0: 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4: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5: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6: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

0: 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 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返乡追梦》下集。
1: 为了解市场，理顺营销渠道，从2013年开始，周丽娟便和丈夫一起东奔西跑，看瓜田，选仓库，设计和注册商标。在广州十几年的打拼，让周丽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她把自己创业的想法告诉了和自己打拼多年的好友，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投资注册成立了哈密果然良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2: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新疆调研考察，随后主持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
3: 喂，
2: 哎，
3: 鞍山大叔，您就放心吧，我给乡亲们的价格肯定是最高的。哎，麻烦您把种植水果的人家都喊到一起啊，一会儿收水果的车就过去。对对对对，我亲自过去，一会儿见啊。
4: 丽娟，丽娟，快，
3: 也没累坏了吧？
4: 水
3: 啊，给，你慢点，慢点。
4: 别提了，昨天的订单，闹毛虎有一批哈密瓜马上就要从地里摘出来，然后开车送过去，我是白天夜里连轴转的。
3: 那你怎么不雇人帮你摘呀？
4: 我雇了呀，可我们资金有限，只能雇三个人，我一咬牙我豁出去了。
3: 哎呀，老公你太辛苦了。哎，来来来，我给你按一按。
4: 哎呀，不用不用啊！你什么时候把快递的事落实了，比什么都强。
3: 好，好，好。
4: 哎，摘瓜就摘瓜吧，摘完了还得开100多公里给送过去，这谁受得了啊？
3: 我知道，这不，小梁这几天一直在跑这个事儿呢，估计也快有眉目了，再坚持几天哦。
4: 好，
5: 娟姐
3: 呀，
5: 娟姐，
3: 小梁回来了。哎，快递的事情怎么样了？
5: 快，啊，帅。
3: 好好好，给来来，哎，这怎么都一个毛病啊？这，慢点。
5: 哎呀，娟姐
3: 啊，
5: 姐夫，
3: 哎，
5: 这几天我跑了6家快递公司，人家说倒是可以跟我们合作，
3: 哎，
5: 只是要看发货的地区。
3: 那你就给他看呐。
5: 是啊，我给他们看了咱们客户的地址
3: 啊，
5: 可人家一看都是小团厂，就一口回绝了
3: 啊，
5: 说是啊小团厂送不了。
3: 哎呀。这可难办了。
5: 哎，倒是有一家快递公司答应可以试试。
3: 呀，
5: 不过那是一家小公司，人手不够，没法保证送达时间。
4: 那也聊胜于无啊。小梁，
5: 哎，
4: 你真行啊。
3: 哎，小梁啊，
5: 哎，
3: 你再辛苦辛苦，继续跟进这家快递公司，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啊。
4: 对对对，好，我明白。
3: 哎，燕飞
4: 啊，
3: 歇得差不多了吧？
4: 哎，
3: 走，跟我收瓜去。
4: 啊，还去？啊，不行，我得再喝两口水。
6: 来，
7: 哎呦，丽娟这丫头给的价可真不错呀，我都好几年没见到这么高的收购价了。
8: 可不，这丫头厚道实在，真是没把乡亲们当外人呐。
7: 是啊，丽娟啊，用这么高的价格收瓜会不会吃亏呀？
3: 乡亲们，并不是我给的收购价高，而是你们种出来的瓜就值这个价格。这香气，这口感，这是我们新疆独有的，内地市场啊它就缺这种高品质的瓜。
8: 哎呀，丽娟好啊。
9: 丽娟呐，
3: 哎，
9: 你就放心吧，这些种植户都是几辈子的瓜农啊，质量是我亲自把的关，你可以当场抽查。
3: 哎，陈大叔，谢谢您老了，我当然信得过您，也信得过乡亲们。
10: 丽娟，
3: 哎，
10: 你往边上站着，我把车开过来。
8: 不许走！
3: 您是谁？
8: 都不许走！你们这些官奴，搞死他！我是谁？
9: 丽娟，他是这一带的瓜贩子阿布杜。这几年收瓜的价格都是他的人说了算。
3: 你不就是个瓜贩子吗？你想怎么样？
8: 我说今天怎么收不到瓜了，闹了半天 都让你给截胡了，这事你得给我个说法。
3: 你要什么说法啊？
8: 识相了，早点收拾东西滚蛋。
3: 你
8: 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0: 你跟谁说话呢？你信不信我揍你？
8: 等别动，再往前一步，小心白刀子锯，红刀子穿。
10: 你敢
8: 来啊？
3: 别冲动，
11: 别冲动，别冲动，
8: 来啊！把他的车给我砸了！
10: 我看你们谁敢！
12: 都给我住！
11: 住手！乡亲们，抄家伙！
8: 开动！
11: 这些年，我们忍气吞声。你低价收我们的瓜也就罢了，现在还要对丽娟动手，我们忍不了。丽娟她是兵三代，一心为乡亲们谋福利，她就跟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
7: 没错，
11: 阿不动，你要动她，先问问我们手里的锄头答应不答应。
13: 都要走，你都要走，
10: 别傻呀，
7: 别傻呀。
8: 好了，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是不是？
11: 我们不欺负人。
10: 对，
11: 可是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怕。
8: 好，你们有种你们给我等着。

0: 就等着。哎，你别走啊！
1: 大叔，
2: 叶娟，哎，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谢谢鞍山大叔，
3: 谢谢鞍山大叔，
1: 谢谢乡亲们，
3: 谢谢乡亲们，
4: 谢什么吧？
5: 这是客气。
2: 这里是你的家，我们不能让家人受委屈。来来来，乡亲们，帮丽娟装车。
6: 好。

0: 如何将品质优良的农产品打开销路，既让种植户满意，又能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周丽娟开启了互联网加农业产品个性化私人定制模式。这是一条从生产地到营销到客户到售后服务一整套的跟踪服务模式。只要顾客下单，产品的产地、生产年限、品种等信息通过订单都可查询。优越的私人定制服务让周丽娟第一年的订单就应接不暇。周丽娟喜上眉梢，心中翻腾着初尝胜利的喜悦。
1: 来
2: 来来来，
1: 干杯！
2: 干杯！
1: 哎呀，这大崔开始从瓜农那儿收购，到现在的私人定制，咱们这条路走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3: 是
4: 是啊，
1: 哎，不过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对吧？来，燕飞，
2: 哎，
1: 刘备，
4: 哎，
1: 小梁，
3: 哎，
1: 我就想说，感谢，真的，谢谢。
4: 娟姐，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客套话啊？
2: 就是，
4: 你说你带着我们操盘这么大一个项目，都没收我们的学费，
2: 对对对，
4: 我们应该感谢你啊，是不是？
5: 就是啊，你看，一个私人定制的哈密瓜卖到了98元，还受到了客户的热捧，由此可见，私人定制模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4: 是是，
5: 也足以看出来娟姐你在关键节点的决策，那是伟大正确，
1: 哎，
5: 高瞻
1: 远瞩。哎呀呀，去！我说你这吹吹拍拍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了呢？你
5: 我是实事求是嘛。
1: 你呀，丽娟，喂，什么？真的？可啊，好。哦，我知道，行，好，再见。
6: 丽娟，谁的电话？出什么事了吗？
1: 是刘经理。
4: 哦，
1: 他问新加坡客户订的那批私人定制哈密瓜什么时候能发货？
5: 发货？新加坡订的那批哈密瓜最少还得一个礼拜才能熟呢。
4: 是啊，
5: 怎么发货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刘经理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催个没完，这不刚才还说呢。要实在不行，那边就取消订单。
4: 什么？哎，你说这新加坡人也真是，怎么这么急性子啊？
1: 哎，不过，这也从侧面暴露出我们产能不足的问题。
4: 嗯，
1: 这可真不是小事啊！我们得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6: 对，可从目前看，单是扩大公司的规模恐怕不够。
1: 嗯，
6: 要是能想办法把周边的瓜果种植户都整合起来就好了呀。
4: 对呀。
5: 哎，要不我们办一个合作社怎么样？
4: 合作社？
5: 哎，
1: 哎呀，好主意！哎，明天我就去找丁团长。
6: 好，
4: 来来来
5: 来
4: 来，
5: 干！
7: 合作社
1: 啊，
7: 这个想法相当不错呀。这样，我写个条子
1: 啊，
7: 你到相关部门按流程办手续吧。
1: 哎，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7: 哎，谢什么呀？你们创业也是带动职工就业创收的好事，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1: 太好了，那我就不跟您说客气话了，我现在就办去。
7: 哎，等会儿，
1: 啊，
7: 我。

0: 还没说完呢。
1: 哦，您还有什么指示？
0: 我这个条子可不能白写呀。嗯，得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您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满足您。
0: 哎，不是满足我，而是满足眼下大形势的需要。哦，朱总啊。嗯，我听说你做了一个自己的电商平台，对吧？
1: 啊，是。
0: 是这样，在兵团的各师团，一些人有创业就业的需求，却苦于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啊，所以你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嗯，帮助他们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各类产品，就业增收，你看怎么样？
1: 哦，您的意思是让我开一个电商直播的培训班？
0: 哎，
1: 行，这是好事儿啊，太行了！
0: 响鼓不用重锤，你的悟性很高啊。
1: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准备，一定让电商直播人才在咱们兵团遍地开花。
0: 好，看你的了。
2: 新时代给予周丽娟返乡创业的勇气，也给予了很多和他们一样的新农人，在团场广阔天地乡村振兴浪潮中一往无前奋斗成才的干劲和机遇。电商直播培训班开班的第一天，前来报名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3: 这边排队，
4: 大家不要着急，排好队啊！来来来，都到这边排队。
5: 哎，在前
4: 面。哎，
5: 来
4: 那个谁，你
6: 找个位置。
4: 你干嘛来了？
6: 我叫阿布都，我叫那个谁。
4: 你又想过来搞破坏是不是？
6: 我
4: 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
6: 我不是搞破坏，
4: 出去，出去，
6: 我不欢迎你。你听我说。
5: 怎么了？
4: 丽娟，这小子又来了。
5: 哎，你不是那个谁吗？
6: 我叫阿布都。
5: 对对对对，阿布都
4: 就是他。
5: 怎么，你又来找我的麻烦？
6: 不，你们误会了啊，周总。
7: 误会了，
6: 自从你的生意红火起来，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没有人愿意把瓜卖给我。我一想，总不能饿死吧，所以我也开了直播，卖点葡萄干、葵花籽什么的，可是流量总也上不来。
1: 所以你想到我这里报名学习，想在我的电商平台直播？
6: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4: 这小子倒是能屈能伸的。
1: 既然是来学习，我们欢迎。
6: 谢谢周总。
1: 我说过，当年我回新疆啊，就是为了给乡亲们谋福利。
6: 是啊，
1: 说起来你也算是我的乡亲。哎，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你想走正路，我当然要扶你一把了。
6: 哎，谢谢周总，谢谢周总。
4: 阿布都，别愣着了，自己找个座位去。
6: 哎，
4: 走，这边，坐坐坐，坐在这里，这边。
1: 同学们，同学们，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先说几句。
4: 大家不要说话了，周总。
1: 曾经有人问过我，当初在广州生活得很富裕，也很快乐，怎么就非想着要回到火箭农场来创业呢？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吧。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6: 是啊，
1: 有简单的生活，也有精神的追求，同时内心也会有很多的责任义务。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希望能为我的家乡，为我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可能我只做了一点点事情，可这点事情就有可能对别人有一定的启发和带动。你看，今天这么多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这里的，这就更让我坚信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4: 对对
8: 对，
1: 是。一路走来，我的确吃了很多苦，可是想想我们的先辈，我吃的那点苦算什么？一代代兵团人，他们工作生活在风头水尾、沙漠边缘、边境沿线，在荒芜的盐碱地上造良田，在荒漠戈壁建新城，他们把满腔的热血洒向这片热土，他们的强大精神力量也该被我们传

0: 都不如一次实际操作。现在啊，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走到镜头前，我们开直播。
1: 在家人的支持下，在兵团团委、师团委的支持下，也在梦想的激励下，周丽娟满怀信心地应对着每一个挑战。周丽娟的企业员工全部是团场的职工子女，不仅拓展了职工群众多。

交平台上写道，未来可期，我们将会继续以13市为本，不断向全疆探索，向全国发展，最终实现那个一直以来的梦想，打造一个属于新疆的全国性专属果品品牌。周丽娟。

0: 看到了。
1: 爷爷不仅看到你实现了梦想，还看到兵团精神在你身上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返乡追梦》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周丽娟由钟阳演播，罗燕飞由王宇演播，刘威由百合演播，于小良由苏有强演播，魏总由武术演播，艾山由康昌演播，儿子由月月演播，阿布都由俊逸演播，丁团长由古秋演播，爷爷由小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雪、阿珍、笑凡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官员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5，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兵团着力建设绿色城市，打造宜居家园。
7: 15.5开好局起好步，舞狮双河市外向型经济活力涌动。
6: 伊施阿拉尔市2026年夏季

0: 夏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
1: 五师招商引资取得良好成果。
0: 十四师昆玉市洪流所沙大云生金，特色沙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发展特色种植，助力丰产增收。
0: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举办，
1: 南疆首个矿产垂直大模型落地喀什，
0: 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舒2.0，
1: 中国队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赛斩获3金1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8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1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5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1: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统筹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产业低碳转型，一座座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兵团新城拔地而起，职工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金富生、吴露的报道。
3: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锦绣公园，许多市民前来运动休憩，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土木舒克市民王宇轩：
4: 城市绿化越来越好，家门口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环境干净又漂亮，生活环境特别舒适，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利用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到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园，纵横交错的道路绿化带，点点绿意连成线织成网。目前土木舒克市建成区绿地面积9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2.66%， 绿化覆盖率达 43.58%。 三师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郝伟：
5: 持续优化城市绿网体系，完善15分钟生态休闲圈，推进公园加文化、公园加运动，提升绿化绿地服务功能，把生态建设和民生需求结合起来。
3: 四师可可达拉市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早已深植这片沃土。在可可达拉市滨河公园露营地，不少游客在此野餐休憩。游客罗维奇：
6: 这边待着特别舒服，露营环境很好。
3: 绿色是可可达拉的底色，在城市建设中，可可达拉市构建了5纵4横的道路绿化框架，每条主干道都是一条生态长廊。2023年，可可达拉成功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5年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可可达拉市润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卓栋：
7: 做实做细，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打磨苗木景观形态，丰富绿地植物层次，优化城市绿化面貌，让市民能更进一步享受城市生态福利。
3: 四师可可达拉市不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能力。2025年空

0: 学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 实现重污染天数清零，城市绿化覆盖率 44.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美好愿景变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四市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1: 重点推进城市绿道网络建设、生态多样性保护、伊犁河生态廊道提升等工程，同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市民在绿色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0: 记者金福生。
2: 一边黄沙漫漫，一边翠绿一片，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芦竹项目种植区。今年三月份种植的15000多亩芦竹呢，目前长势良好，最大单株的分叶呢已经达到了30多个，现在放眼望去呢是一片翠绿，又一道新的生态屏障在沙漠边缘筑起。
0: 在芦竹种植过程中，伊什阿拉尔市创新构建了中水利用加智能滴灌系统，将阿拉尔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通过管道引至种植区，既保障芦竹稳定生长，又推动再生水资源高效利用。新疆两山生态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杨尚坤：
3: 水源保证了成活率在80%左右。
0: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伊什农科所提供全程跟踪监测，提供数据支持。伊什农科所园林研究室农艺师陈刚：
4: 我们是从2025年7月份具体的介入到这个项目里面。今天我们去图主要是做一个多年的土壤含盐量的一个对比，我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0: 从2025年试种的5500亩到如今的20000多亩，伊什阿拉尔市在防沙治沙的路上探索出了新路径，久久为功，绿进沙退。目前，市市已完成生态治理189万亩，建成90公里防沙锁边带，打造了外部天然林、中部人工林、内部城乡绿洲三道生态屏障，共同构筑起坚实的一河两线三屏障生态安全格局。兵团持续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截至目前，兵团辖区累计建成口袋公园260余个，12个城市建成区绿地总面积9570.96公顷，整体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39.45%、42.5%，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兵团画卷正徐徐展开。
5: 今年以来，武师双河市通过产业升级、兵地协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等举措，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量质齐升。来听武师台记者布阿提开姆、贾梦莹的报道。
6: 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集装箱装卸、对位编组作业。本次班列装运53个40英尺集装箱的汽车零配件，这批货物总价值1200余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市。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7: 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那个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国内发运的货物呢，主要是各类粮食作物。
6: 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编入国铁集团国联公司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线路运营已满半年，累计发运各类货物48列。其中出口货物价值突破1亿元，国内货物价值2亿余元。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7: 场站一线员工抢抓窗口期，优化装卸作业组织，理顺吊车流程，强化多方协调，全力保障班列有序组织准时发运。
6: 立秋时节果飘香，在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冷链库，工人正有序开展葡萄分拣、包装、入库冷藏等作业。随着葡萄大面积上市，公司的出口订单也在持续增长。客商高露阳：
8: 过来看一下克伦森还有红提的生长情况，今年准备采购500-600吨，主要是发往印尼跟迪拜。
6: 为确保出口葡萄品质过硬，公司严格把控收购、分选、检测、仓储各个关口，从基地源头抓起，对进场葡萄逐批开展浓残糖度抽样检测，严格筛选果穗，剔除残次果，分级分类包装。 依托低温遇冷、恒温冷链仓储锁住葡萄新鲜度，适配长途运输要求，大大提升了运输效率。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祝海生：
9: 现在一天出入是120吨左右，我们大概是收10000吨，现在我们一定开始收下海护雷。
6: 89团九连党支部副书记王存宝：
10: 从田间到车间再到冷链出库呢，也是打通了产加销的全链条，既解决了农产品的保鲜难题，也拓宽了这种销售通道，助力连队职工呢持续征收支付。
6: 五市双河市持续补齐农产品冷链短板，建强仓储保鲜、分选加工、跨境外销一体化产业链，通过做强葡萄外向型产业，打通出口通道，让特色果品走出国门。依托紧邻阿拉山口口岸的区位优势，五市双河市全力推动口岸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多点突破。目前市市逐步形成企业对接加政府保障加标准互认协同机制，推动对哈合作由单一贸易向产业链合作稳步延伸。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其实虎阳河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来听其实台记者阿曼古丽、妙心亮、郭雪雪的报道。走进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华成博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智能化外观检测系统，一名工人即可同时看管4至5条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C 班班长李成：
11: 日均产值是1.3万平，日产值是70万元左右。
6: 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20条化成箔生产线、2条电容器生产线，依托 5G 智能检测与工艺优化系统，持续改进生产流程，成品合格率提升至99.5%。项目二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亿元，化成箔年产能将增至1300万平方米，电容器年产量可达2800万只。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李阳吉：
12: 上半年我们的产量是300万平米，产值的话是近4000万元，下半年的目标是达到720万平米，产值赶超1亿。
6: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锚定壮大工业经济、稳住发展大盘核心任务，紧盯重点企业、攻坚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同比增长3.5%。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也在快马加鞭忙生产。在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罐体正在进行壳体组队作业。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13: 现在我们目前有3个工序的车间，有反应釜、储罐类的、换热器之类的。
6: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了同行业领先的自动焊、埋弧焊、大型硫化釜等设备，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眼下公司订单不断，产品覆盖江内外市场，并远销海外，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4000万元。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13: 生产总值要往1亿奔嘛，现在这个订单没生产的有7000万左右，后续还有别的订单。
6: 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在电子新材料、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上精耕细作，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上半年，开发区工业增加值12.32亿元，同比增长5.6%，规上工业总产值33.64亿元，同比增长6.5%。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随着2026年夏秋季征兵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一师阿拉尔市400多名适龄青年已经陆续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金福生，你好。
14: 冯峰你好。
5: 我们知道啊，这个征兵体检是筛选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那医师阿拉尔市具体是怎么做的？在征兵检查方面，医院和当地的征兵办都做了哪些细致的安排呢？
14: 好的，冯峰。 那伊什阿拉尔是今年的征兵检体检工作呢安排在浙大绍伊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在体检中心我们看到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呀，对应征青年依次进行了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项目的细致检查。那今年全面启用了信息化系统，所有数据呢实时录入，实现一人一档全程追溯，确保每一项那个结果呢都精准可靠。医师征兵办体检组组长张文娟说呢，全体医务人员不放宽一寸尺度，不遗漏一处细节，坚决把身体合格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同时现场还有专人带队，做好人员核实和流程引导，确保所有应征青年有序地完成全部项目。
5: 那么在今年应征青年当中，哪些群体的比例比较大？另外大家的精神面貌如何？又是如何保证体检过程公平公正的呢？
14: 今年伊什阿拉尔市报名的应征青年大多以大学生为主，大家是各个精神饱满，对军营是充满着向往。应征青年楚福畅说呢，他从小就向往军营，渴望穿上军装保卫国家。那女青年王子佳说，保家卫国不分男女，希望能把青春奉献给军营，从他们身上能真切感受到那种蓬勃的朝气和坚定的报国热情。那为做到公平公正，伊什阿拉尔是专门邀请了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参与，对各环节进行现场巡查。监督员吕培贵表示呢，他说一定会当好这杆公平秤，紧盯体检执行情况，畅通意见反馈渠道，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筑牢廉洁征兵防火墙，确保阳光征兵落到实处。峰峰。
5: 好的，通过介绍我们能听出伊什阿拉尔市今年的征兵体检工作既严格规范又充满温度。那通过采访我们也是发现，这些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正把个人成长融入强军伟业，在军营大熔炉里淬炼成钢。我们也是相信啊，随着更多高素质的新鲜血液的注入，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定会更加坚实。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4: 再见。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第五师双河市持续深耕招商引资，狠抓项目落地，聚焦智慧化农业、科技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着力培育新动能、厚植新优势，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施事正以优质营商环境厚植投资兴业沃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了解具体情况。雨莹你好。
16: 你好。
15: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情况吧。
16: 好的。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前往了双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商贸综合体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场施工有序推进。现场的负责人杨衍呢介绍说，项目的智慧农贸市场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呢正在开展内望墙的装饰装修工作，那么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验收并且投入使用。配套的12层星级酒店呢已经建成了2层，整体的施工进度达到了45%，后续呢将推进室内装修的工作，预计明年6月呢全面建成使用。另外呢，我们还前往了五十双河市80万平米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一期10万平米的种植基地，基地内呢串收番茄长势喜人，即将迎来采收。深圳深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新斌告诉我们呢，目前已经投产的10万平米种植区呢运营远超预期，番茄的单果克重充足，糖酸比口感俱佳。按照规划，首批成熟的番茄呢将于8月底通过专属供应链进驻深圳、上海多地的高端商超，批发的价格稳定在每公斤20元左右。那么今年年底20万平米的种植规模全部投产之后呢，干板块可以实现2000万元的产值。据了解呢，双河市80万平米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占地是480亩，配套设施是双层充气薄膜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车间、保鲜库等标准化设施。该项目由2025年苏州的深煤公司与施氏国联呢投资打造，一期总投资是4.3亿元，规划建设20万平米的智能温室，目前有10万平米正式投入使用。
15: 一个个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为施氏经济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那五十双河市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方面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6: 那一组核心数据啊，直观地展示了实时招商工作的亮眼成效。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第五市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形成实物量27.1亿元，

0: 同比增长1%，完成了全年42亿元的目标任务的64.5%，其中新签约的项目是73个，总投资是233.5亿元，目前落地是57个，形成首量是16.7亿元。项目签约落地转化率呢持续提升，趋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保障企业落地经营发展。
1: 再见。
2: 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4: 这悬烟都该停止了。
3: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2: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3: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5: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3: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6: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7: 这个可以啊。
8: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2: 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3: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2: 是414种。
3: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0: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1: 我们来进入江内资讯板块。8月15日，第4个全国生态

0: 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力量。新疆是祖国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两山理念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 本次除产活动设置政策宣讲、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环节，全面反映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产业绿色转型等方面的实践成效，既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宣传载体，也是落实“十五五”绿色发展战略部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美丽新疆建设的具体行动。
1: 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已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活动现场，阿勒泰地区交流分享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经验成效。吐鲁番市高昌区特克斯县等地也分别介绍了生态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典型案例。
0: 阿勒泰地区行署副专员刘志峰表示，阿勒泰将会持续守好绿水青山，用好冰天雪地，书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1: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
0: 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新能源装机 1.73亿千瓦， 较“十四五”初增长3倍以上，稳居新疆电网第一大电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5年全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72.6%， 高于年度目标 4.4 个百分点， 荒漠化和沙土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 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
1: 近日，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南疆首个面向多矿种全勘查场景矿产资源垂直领域大模型"葱岭质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重磅上线。
0: 葱岭质询大模型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院士团队牵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喀什中科空天信息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喀什地质大队、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专为南疆中亚成矿带量身打造，
1: 依托本土海量一手地质数量训练迭代，构建起专业化、区域化智能勘探体系，全方位赋能矿产勘查、矿证管理、地质科普等多元场景。团队联合喀什地质大队，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富铁矿为基础样本，搭建高标准专属地学数据集，有效破解了地质行业数据共享难、优质训练数据匮乏的核心痛点。
0: 科研团队深耕新疆遥感地质研究30多年，积累了海量遥感数据与稳固的正企合作基础，为模型落地迭代筑牢技术根基。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光伏新能源基地落地喀什，依托绿电资源建成南疆首个4000P智算中心，形成 风光发电、绿电消纳算力输出一体化模式，也为 AI 找矿模型研发、训练迭代提供了低成本、零碳化的算力保障。针对南疆高海拔、深切割、高风险野外作业环境，团队研发野外快速采样与实时数据回传系统，构建
1: AI 预测、野外验证、模型优化全流程迭代闭环，大幅降低作业风险，提升勘查效率。据了解，
0: 葱岭质询大模型深度融合我国数十年一线地勘实测的资料，构建高质量数据集和样本库，填补了南疆中亚成矿带多矿种的智能勘查专用矿产大模型的行业空白。
1: 值得一提的是， 大模型搭载中文、英文、俄文等六种语言交互功能，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枢纽优势，助力我国

0: 抑制科创技术出海，为边疆及海外战略矿产资源开发赋能。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接下来来关注安徽农业大学的消息。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
0: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四兼用作物。今年2月，安徽农业大学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了风书大模型构建。这一大模型是面向大豆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式 AI 育种平台。近期，两家单位又对其进行了迭代升级。
1: 据了解，风书 2.0 整合了大豆种质资源、基因组和编码序列、蛋白质转录本、基因表达、病害样本、育种试验记录以及中外文献资料，形成面向大豆科研的结构化知识体系。相较于初代版本，风书 2.0 新增了多模型协同分析机制。
0: 目前风书 2.0 可围绕大豆重要农业性状，辅助开展病害诊断、育种亲本筛选、虚拟组合设计、表型数据解析、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候选基因功能分析。
1: 据了解，研发团队下一步还将会持续推进田间试点、专业数据积累和算法迭代，加强模型分析结果和真实育种试验之间的验证，进一步提升平台在种质资源挖掘、性状分析、品种选育和生产管理场景当中的应用能力，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
0: 再来关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本届竞赛于8月9日至15日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2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和程序设计实现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队代表队选手许希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
0: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是5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1989年首次在保加利亚举行，此后每年举办一届。据赛事组委会介绍，下一届竞赛将在德国举办。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冷知识：侧方停车看后车车牌一把劲
6: 哦。
5: 倒车时右打方向，观察左后视镜，当后车车牌的完整轮廓全部露出时，迅速向左打死方向，车身刚好能完美入库。这是驾校教练都在用的黄金点位。手机飞行模式充电速度直接翻倍，充电时开启飞行模式，关闭搜索信号和后台刷新，能减少约40%的功耗，急用时比普通充电快得多，效果远超换充电头。切洋葱不辣眼，先放冰箱冻10分钟，低温降低酶的活性，挥发性气体减少，冻过的洋葱切起来基本不流泪，且口感更脆，适合凉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5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3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7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4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与

0: 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3: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2: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4: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5: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3: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6: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2: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4: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

0: 领土完整的侵犯。
1: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0: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1: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2: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3: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0: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1: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

0: 分社社长萨斯西亚·范多恩分析说，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2: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3: 我们想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

0: 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九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这种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经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啊，不要去滑，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子很稀啊，但是呢也会滑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2: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0: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3: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是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4: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2: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5: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6: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

0: 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1: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3: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1: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了，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拼命很风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5: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4: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像

0: 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1: 能修好更重要。
0: 对，
2: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3: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2: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4: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2: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5: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2: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两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5: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2: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6: 植都死了。
5: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2: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

0: 反击，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1: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还比较适应我们这种

0: 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去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责任已经完成所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又是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4: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8月16号，大美新疆热血冰超，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举办。经过激烈角逐，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夺得总冠军。本届联赛于7月18号揭幕，32支代表队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超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来自各行业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与援疆干部人才。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8月16号在塔城市举办，来自13个国家的170余名厨艺精英齐聚塔城，以食为媒，以技会友，呈现一场精彩的美食盛宴。8月16号，乌鲁木齐红山体育文艺交流中心在乌鲁木齐市红山体育馆启动运营，为全市少儿文体教育再添新选择。据了解，中心室内面积4000平方米，是乌鲁木齐市面积最大的少儿文体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舞蹈、器乐、非遗体验、青少年素养培育、体能训练等项目，重点面向3至12岁少儿开展综合素养教育。中心还拥有2万平方米户外足球场地红山体育馆，可充分满足少儿晨间锻炼、日常户外游戏、体育拓展活动等需求。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旨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发管控、专属经济区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法典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多元共治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人民法院积极融入这一治理体系，探索诉前磋商、司法确认

0: 替代性修复等低成本高效率解分方式，推动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规划具体明确了5方面重点任务，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给小时工按月发工资不合法。喀什市民狄女士在一家公司做保洁，单位按小时给她算工资，每天工作3小时，一周上班6天。公司规章制度规定，所有员工不管是全职还是小时工，都在每月的15号发上个月工资，也就是月结。但是呢，他希望发工资的周期不要那么长。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他能要求半月结算吗？狄女士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非全日制用工，俗称小时工，单位强制月结工资属于违法行为，法律明确禁止。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有明确的计酬标准，以小时计酬为主，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不超4小时，每周累计不超24小时。狄女士每天工作3小时，每周18小时，符合法定非全日制用工定义，适用专门的工资支付规则。全日制用工允许按月发工资，但非全日制用工有强制限制。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这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单位规章制度，双方口头约定都不能突破15天的上限。很多人分不清劳动关系小时工、劳务外包临时工。劳动关系下非全日制用工，工资结算周期最长15天，严禁月结。劳务关系临时小时工，比方说装修散工，单次短期服务，无固定上下班，不受单位管理，属于民事劳务关系。工资结算时间由雇佣双方自由约定，可以月结，完工一次性结算。受公司考勤管理，有固定岗位，属于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务自由约定规则。建议呢，狄女士优先选择和公司协商，要求改为半月结算。协商无果，可以携带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健身年卡遭遇缩水服务如何维权呢？近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健身年卡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3年10

0: 月，张某在某公司花费了3569元购买了一张形体训练团课年卡，这个卡不限次数，不限人数，含周末、节假日以及早课。2024年6月，张某正式开卡消费，实际使用220天。2025年1月，某公司搬迁，单方面取消了周末以及节假日的课程安排，又于同年4月取消了早课。张某多次与商家沟通退款未果，于是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公司退还未使用的年卡费用。另外查明，某公司仅有聂某、陈某2名股东，存在以股东个人微信账户收取培训费，收入不入账等情形。一审法院判决某公司返还张某1617元，公司2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延安中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5条、第22条规定，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或不能正常提供承诺的不限次数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之后应按剩余期限比例返还预付款。本案当中，某公司搬迁之后接待能力骤降，而且取消原有课程安排，已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因此按示合同应予解除。关于合同解除后的费用返还问题，按剩余145天与全部365天之比计算，应返还1418元，加上未消费的私教课199元，共计1617元。此外，因某公司仅有的2名股东是夫妻，在经营中存在以个人账户收取费用，收入不入账等情形，导致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依据相关规定，2名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延安中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法官提醒，预付式消费在健身、培训、美容等行业广泛存在，消费者预先支付款项之后，需要长期依赖经营者提供服务，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本案当中，法院依法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并按剩余期限比例返还预付款，同时呢，认定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判决既保护了预付式消费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权益，也对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3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

0: 萃，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2: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赛北律师事务所的高林律师。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高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女士在商场扫码了一台共享按摩椅进行体验，本来呢想体验15分钟，然而支付时界面又小又乱，不小心点到了一个优惠套餐，然后莫名其妙地买下了198元的年度会员，后来王女士再也没有用过。退订时客服说套餐是特价商品，激活之后呢不退不换，这种诱导消费算欺诈吗？王女士应该怎么样去取消这个自动续费的会员呢？高律师。
3: 按摩椅商家的行为呢，在实践当中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误导性消费。首先呢，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这个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以真实明确、易于理解的方式向消费者说明价格、收费方式以及相关条件。不能做一些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误导消费者进行交易。那如果平台没有在这个收费页面当中以明显的方式提示这个年度会员、自动续费等关键信息，反而用复杂的界面设计或者是模糊的表述，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份这个优惠套餐呢只是体验15分钟的服务，这种诱导购买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成是引人误解的交易方式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次呢，针对这个自动续费的问题，根据我国这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呢，在经营者在这个提供自动续费服务时，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方式。如果平台没有明确的提示自动续费条款，或者没有提供清晰的取消渠道，也可能会违反相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规定。最后呢，我们建议这个王女士先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支付的页面截图、扣费记录、会员的页面信息、客服的沟通记录等，也可以先通过平台客服申请退款，并且要求关闭自动续费，同时呢在这个会员设置或者是支付平台中手动取消自动续费。如果平台拒绝处理，那么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2: 看来这扫码体验的背后可能藏着不少消费陷阱，面对复杂的支付界面，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看清条款再付款。如果不慎踩坑，记得保存好截图和沟通记录，12315热线就是我们维权的有力武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租的房子合同签了一年，住了半年，房东突然说儿子去其他城市工作，房子准备卖掉，让他2周内就搬走，还不肯退押金。合同里写了，如遇特殊情况，甲方有权提前解约。那么这种情况算是房东违约吗？李先生应该怎么办呢？高律师。
3: 房东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即使合同中写有提前解约的条款，房东通常也不能据此约定直接单方解除合同，并且不承担责任。首先呢，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李先生和房东签订的是1年期的租赁合同，目前呢仅居住了半年，如果房东没有合同或者是法律规定的正当解除理由，仅以家庭原因要求提前收房，通常会被认定成违约。其次，合同当中约定的例如遇特殊情况甲

0: 方有权提前解约的这种约定呢，属于格式条款。如果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房东责任，排除租客的这个主要权利，通常会被认定成无效，不能作为房东无责提前收房的依据。即使房东因为家庭原因确实需要提前收回房屋，也应当和他协商解除合同，并且妥善退还押金，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李先生不存在这个欠租或者是损害房屋等情形的，房东一般是无权扣留押金，还可以主张这个搬家费、重新租房增加的这个合理损失等。最后呢，就是要建议保存这个租赁合同、押金凭条、房租的转账记录以及沟通记录等证据，先和房东协商，明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退还押金，并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的居民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租房呢本是图个安稳，遇到房东随意的去毁约确实让人头疼。那么刚才呢，高律师的分析也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合同不是废纸，霸王条款法律不认。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各类的凭证，遇到不公法律会为我们撑腰，千万不要自认倒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末董女士高高兴兴地带着家里人去商场吃饭，本来呢一家人在聚餐，但是在离开的时候，董女士的母亲在门口摔了一跤，这才发现餐厅门口居然有一滩水。后来他们和餐厅讨要说法，对方不承认是他们的责任。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董女士应该怎么办呢？高律师。
0: 根据这个董女士的情况，应当结合这个餐厅门口积水的来源、事发的区域性的性质以及这个实际的管理情况，我们综合分析这个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呢，根据这个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董女士母亲在商场餐厅消费以后正常离店，属于一个合理的通行范围。如果餐厅门口存在积水并且没有及时的清理，或者是没有设置这个防滑措施或警示标志的，那么餐厅呢一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如果事发地点属于一个这个商场的公共走廊，并且该区域的清洁巡查警示是由商场来统一负责的，则原则上应当由商场管理方承担相应责任。只有商家实际控制该区域，或者是未对这个危险呢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时，才可能会承担责任。而本案当中，餐厅门口属于这个餐厅的实际控制区域，出现的这个积水也应当由餐厅来负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如果董女士的母亲当时存在明显的未尽到注意义务的情形，比如说明知道地面湿滑仍然快步行走等，我们实践当中呢可能会酌情减轻对方的责任，但是并不当然免除餐厅或商场的赔偿责任。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应当尽快的固定证据，比如说调取公共视频，保存现场的照片，或者是保留一些消费记录和就医的诊断记录和材料等。在此基础之上呢，先和餐厅商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315进行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安全保障义务非常关键，经营者不能只收钱不担责。当然咱们自己走路的时候也要多留意脚下，特别是雨天或者是湿滑的路面，万一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拍照录像留存证据是后续维权最关键的一步。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侧方停车看后车车牌一把劲哦。倒车时右打方向，观察左后视镜，当后车车牌的完整轮廓全部露出时，迅速向左打死方向，车身刚好能完美入库。这是驾校教练都在用的黄金点位。手机飞行模式充电速度直接翻倍，充电时开启飞行模式，关闭搜索信号和后台刷新，能减少约 40% 的功耗，急用时比普通充电快得多，效果远超换充电头。切洋葱不辣眼，先放冰箱冻10分钟，低温降低酶的活性，挥发性气体减少，冻过的洋葱切起来基本不流泪，且口感更脆，适合凉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5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3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7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4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

0: 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塞北律师事务所的高林律师。高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高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人逆行被绊倒去世，家属索赔顺行者60余万元，法院判了。2019年3月8号，王阿姨打算乘坐火车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她的儿子小王送她到火车站进站候车。当天中午12:22:23，两人走到火车站二楼进站口西侧人工检票口时，乘客小张手拉行李箱，经过安检之后，也打算前往此检票口进站。12:22:27，王阿姨突然转身逆行而出，想追随小王离开检票口。五步之后，也就是22:30的时候，碰到了小张的行李箱，随即摔倒。王阿姨摔倒休息2分钟之后，由小王和工作人员扶走离开摔倒现场，并自行乘坐火车前往石家庄。上车之后，王阿姨感到头痛、头晕等严重不适，到达目的地之后已意识不清。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到火车站接诊，送王阿姨到某医院救治。经2次转院治疗之后，王阿姨于3月24号死亡，死亡原因为脑硬膜下出血、呼吸衰竭。小王认为小张对王阿姨的摔倒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至少承担60%的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小张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共计60余万元。小张则认为，王阿姨摔倒虽与行李箱有关，但自己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法定作为义务，自己没有过错，不应对王阿姨的摔倒承担侵权责任，要求驳回小王的诉讼请求。那么，对于王阿姨的摔倒，小张是否存在过错呢？高律师。
1: 本案当中呢，这个事发地点是火车站，是这个公众乘坐火车的一个铁路枢纽。王阿姨摔倒的地点是火车站旁，进站检票口旁。通常情况之下呢，乘客通过这个检票以后就乘坐火车走了，而不会从这个进站检票口逆行而出。因此呢，王阿姨以及小王从这个进站检票口逆行返回时呢，应当在行进中尽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王阿姨转身行走5步以后碰到这个小张的行李箱，说明小张和王阿姨是有一定距离的。王阿姨逆行而出，理应当避让顺行的这个旅客，并且要观察周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其并未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其本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小王呢，作为陪同王阿姨前往火车站的家属，对王阿姨也负有相应的这个照看义务。
0: 那么这个案例的后续啊，是法院判决驳回。

0: 李小王的诉讼请求。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高律师。
1: 小张作为正常顺行进入进票口的这个旅客，其手拉的这个行李箱呢，并非是超大超重，并且行李箱全程没有离开其控制，一直在其身边的合理范围之内。王阿姨转身，碰到小张的行李箱，时间仅仅不足4秒。小张呢，作为一个正常行进的旅客，既无法预见王阿姨会突然的转身逆行，也无法在这个3、4秒之内做出可能会发生意外情况的判断，进而采取相应的一种避让行为。此时行走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应当由突然转身逆行的王阿姨来负责，不应当强加在正常行进的小张一方。所以综合来看呢，根据这个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的规定，小张对这个王阿姨摔倒不存在一个主观的故意，也不存在过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那么针对这个案例，高律师您来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嗯，好的。具有这个完全明行为能力的人呢，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行走时，尤其是像那本案当中逆行的王阿姨，应当尽到更高的合理注意义务，来躲避正常进站的人群，避免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和损害，而非将这个高度的注意义务强加在这个正常行进的旅客当中。同时，陪同老年人进入公共场所的成年家属，应当给予老年人审慎有效的看护和关注，及时发现并且规避风险，协助老年人做好个人防护，保障人身安全。关注和保障这个公共场所的安全，是我们每一个完全明行为能力人出入公共场所应当具备的安全意识。
0: 嗯，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真正做到了不和稀泥，让法律回归了公平正义的本色。法律讲究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谁违规谁担责。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我们不能把自身忽略疏忽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正常守规矩的人。同时呢，也给所有陪同老人出行的家属们提个醒，带长辈出门，尤其是去火车站、商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家属一定要做到眼到、手到、心到，给予老人审慎有效的看护，及时规避潜在风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2022年6月，关某来到当地的一家造纸厂应聘，经过层层面试之后，被聘任为车间主任。但是呢，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关某与造纸厂却发生了争执。在劳动合同当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规定的，劳动合同签订后，厂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人员的数量和工作部门地点进行调整。员工离职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辞职报告，随辞随走的不发放当月工资。关某觉得这条款不公平，是霸王条款，公司领导却声称这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订立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应当遵守什么原则呢？高律师。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一款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的是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合同不仅要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和规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行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强者和弱者之分，用人单位不能任意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以约束劳动者。
0: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厂提供的劳动合同当中的上述条款有效吗？高律师。
1: 上述劳动合同条款当中，厂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人员的数量和工作部门地点进行调整。员工离职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辞职报告的问题，涉及到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内容变更，还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3个问题。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劳动合同内容变更的问题。依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一种书面形式。劳动合同的变更是指，就是已经存在的劳动合同关系，通过双方当事人再次协商，依法对原定条款做部分修改、补充或者是删除，重新调整，

0: 持人权利义务关系，使劳动合同能够适应变化发展的新情况，从而保障这个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而本案当中，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呢，就是说必须在劳动合同依法订立以后，在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是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的有效时间之内进行，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必须要坚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允许单方变更，任何单方变更合同的行为都是无效的。三，就是必须合法，不得违反法律和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四，必须要采取一种书面形式，书面协议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以后生效。五，变更以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再说这个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6条、39条、第40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协商解除，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以是劳动者提出，也可以是用人单位提出。二是劳动者有过错时，用人单位无需事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包括以下情形。第一是在试用期之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是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第四是用这个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是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呢，是因为本法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是依法被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第三种呢，就是用人单位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呢，用人单位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来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首先呢，是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这个医疗期满以后不能够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够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第二个，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以后呢，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呢，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未能就这个变更的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商一致的。最后来说呢，这个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34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之内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我们通常叫这个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合同。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在劳动合同的解除之前，必须要经过法定或约定的方式进行预告，并且经过一定的这个预告期以后才发生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只需要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即可。通知的这个形式呢是书面的。本案当中，厂方让这个关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上诉条款是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呢明确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那么如果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遇到不平等条款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高律师。
0: 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确定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凭证，因为劳动合同通常是由用人单位来拟定的，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掺杂一些就是有利于用人单位的条款。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和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要求更改相关条款以

0: 顷刻向日葵扎根。
1: 山峰卷着沙，民夫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2: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1: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2: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
1: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2: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1: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没有明确约定报酬，也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工资该如何计算呢？孙某和李某是同学，李某自己开了一家面粉厂，急需员工。这个时候，孙某前来应聘，李某对孙某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我能亏待你吗？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干，到年底，我绝对少不了你的奖金。孙某问，那还用签合同吗？我具体做什么工作呢？李某说，我这是一个面粉厂，规模又不大，不签合同，也没有什么分工不分工的，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这样。孙某碍于同学的面子，也不好再追问下去，便同意了，尽心尽力地在面粉厂工作。转眼年底到了，李某请全体员工吃饭，席间提到，大家一年来很辛苦，今天请大家吃个饭，对大家表示感谢。但是此后，李某只字未提给孙某年终奖的事情。那么，孙某并没有和李某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明确的报酬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孙某可以要求李某支付年终奖吗？高律师。
5: 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这个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按照这个集体合同的规定标准执行。没有这个集体合同或者是集体合同没有规定的，一般呢就是实行是同工同酬。具体到本案当中，如果面粉厂与员工签订集体合同，则孙某的这个报酬等事宜可以按照集体合同的标准来执行。如果面粉厂未与员工签订集体合同，则实行这个同工同酬，给予公司内从事相同的劳务付出等量的劳动并且取得劳动成绩的劳动者呢，获得同等的劳动报酬。其如果李某给予其他员工这个年终奖，那就要给予孙某同样的奖金。
4: 那么对于没有约定劳动报酬这样的情况，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高律师。
5: 根据我国这个劳动合同法第18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的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是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是集体合同未规定

0: 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的规定。按照第55条的规定呢，集体合同当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这个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1: 嗯，很多时候我们在与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不好意思提钱的事情，但是到最后呢，问题还是回到钱上。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要怎么办呢？高律师。
0: 根据我国这个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当中的必备条款。虽然这个法律提出了同工同酬的救济方式，用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和劳动者的预期是有这个差距的。所以呢，我们鼓励劳动者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应当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
1: 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熟人之间谈钱伤感情，但往往就是因为这种不好意思，最后不仅伤了钱还伤了感情。法律是讲证据的，口头承诺在现实面前往往很脆弱，所以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无论关系多好，入职一定要签书面合同，把岗位、薪资、奖金等核心利益落实到白纸黑字上，把规矩定在前面，才是对双方关系最好的保护。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赛北律师事务所高林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高林律师从事法律行业8年，擅长办理婚姻家庭、房地产企业管理、交通事故、合同纠纷、企业法律顾问、政府法律顾问等各类民商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现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5: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完的。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志愿服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是小我融入大我的情怀担当，闪耀着人性之美、文明之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活跃在不同领域，他们不为掌声，却奏响了温暖的乐章；他们不图回报，却描绘出动人的风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两位志愿服务者，他们是九狮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梅宪宇，7012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梅宪宇，来自第九狮北阳市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很荣幸走进瞭望兵团，分享团队故事，传递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投入志愿服务，为边疆建设添砖加瓦。
15: 大家好，我是第七师红阳河市1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
3: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跟梅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23年牵头组建了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那当时您是什么样的初心和想法，让您想着在团结农场达到这样一个好人宣讲的志愿服务平台呢？
14: 这个想法呢，实际在我们心里酝酿了多年，对吧？在2023年那个正式落地，当时我们这个初心是让边疆的榜样故事比更多的人听见，比更多人铭记，让兵团精神深深扎根在每一位职工群体。

0: 从心中，让正能量在边疆大地广为传递。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学习雷锋是我们的灵魂，奉献他人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升自己是我们不懈追求。我们根据这个解析分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每先于师己简介，第二部分嘛就是在部队学习雷锋守家将，第三部分就是在岗位挨岗敬业做好事，四部分退休后不忘初心感党恩，第五本我们写的就是那个老物件啦一些作品。同时嘛，在我义务宣讲发表稿件7000多篇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虚伪宣传稿？因为就是把我们单位的好人好事一些好的做法把它宣传出去，大家通过学习少走弯路可以借鉴。2018年退休后，我放弃了多家私企高薪返聘，特别是在宣讲的时候，当时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啊？确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就说那个稍微比较近的2025年这个5月9号兵团光棍委来团长调研，对吧？来团调研的时候啊，兵团光棍委那个三位这个常务副主任，我就在这个工作室跟他们讲了将近40分钟，讲了以后，当时这个吴主任吴新平他就是说是，哎呀，我们计划啊成立一个传承兵团精神五老工作室成员。当时说他就说你加入我们队伍，他我们计划在每一个市选长选上1至2名成员，他说你就加入我们队伍，最后说加入队伍那就加入队伍啊。当时他就说你准备一篇稿件，讲上那个1.5个小时左右，大概在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你主要是围绕啊这个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嘛，还有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最后在5月4日又接到兵团党委老干局的通知，计划在53伙食党委党校举办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委员示范培训班，第20期光棍委培训班上宣讲。所以为什么要叫你去宣讲呢？你刚好在八十年地获得这个全国女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嘛，同时分享我团老干部工作的经验。两个宣讲稿啊，要求在6月初完成，我当时都想放弃了。为什么呢？对吧？第一，时间紧，人不住，我还怕讲不好。第二，要面对咱们就是新疆政法大学的这个高材生及校领导，我还是感到很压力。还是兵团精神鼓励了我，使我坚持下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做好女退休干部党支部、光棍委、好人工作室，还有6个志愿辅导的情况下，2个宣讲稿要40000多字，200张图片。在做的时候我还不会 PPT， 说在做工作的时候，对吧？我还学的，我说的时候很慢，非常的慢，
1: 就一边学一边做
0: 啊，很慢，对吧？最后写完以后还要修改7-8次。当时我在那个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的时候，前面说的是1.5个小时，最后给我打出来那个通知在这上面的时候，他说是你是2.5小时上面，从8:30到11点。我当时不是说的是1.5个小时，怎么那么长了？我就开始讲，讲了总共讲了2个小时40分钟，收到了，对吧？他们学校的领导还极宣传不及的好评，其实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肯定。
1: 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啊，40多年这份扎根边疆、传递榜样力量的初心，可以说让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动容。那咱们项目在九市党委的支持下，是投入了25万元，建成了200平米的综合服务阵地。这里是集合了红色教育展陈，包括理论宣讲等等多功能于一体啊。那当时咱们在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在功能设计上有哪些特别的考量吗？还是说就让它成为边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0: 我们这个阵地从最初的100个平方一步步完善到现在的200余平方米，功能设计始终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服务职工群众这一核心，力求让阵地既有内涵又有温度，既是红色文化的课堂，也是服务群众的港湾。首先专门设置红色教育展陈区，这是阵地的核心。我指挥 对吧，购置了八个展示柜，吴山捐赠之际收藏多年的400件红色物件，201件用于证书及先进治疗。这里的老军困用过的看图板没有灯，有不同年代的党员证，还有记录边疆发展变迁的老照片、报纸、的砖板，每一件都承载着兵团人的奋斗故事，让红色基因在千户中深入人心。其实是大朝东郭内宣讲厅同时挂牌兵团精神英法宣讲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民族团结大讲堂，实现一石多用，既能开展理论宣讲，好人故事分享，也能举办小型文艺活动，是政策咨询、技能培训，邀请老军垦先进典型现身说法，节假日组织文艺演出，让阵地更有活力。此外还配套了调解室和交流区，打破宣讲自传理论的局限，让阵地不仅传播正能量平台，更是群众沟通交流、化解矛盾的温馨空间。我们充分考虑到老人、孩子等不同群众需求，优化场地布局，目标就是让每个阵地成为有温度、有内涵的红色家园，让群众愿意来、喜欢来、常来。
1: 嗯，其实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在打造的时候每一处都是藏着用心和深意。那我了解到咱们的项目参与的志愿者啊是有86人，那党员比例是达到了 87.5% 啊。那这么高的党员占比，在咱们日常开展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样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带着团队往前走的呢？
0: 团队现有对吧，志愿者86人，党员占比 87.5%， 高党员比例是我们最明显的优势，也是开展志愿服务的核心力量。团队的党员大多都是老党员、老军垦基层干部，信念坚定，担当强烈，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一直以来，党员志愿者始终冲在第一线，我们经常深入边境牧区、边沿连队宣讲，路途远，路况复杂，又是驱车数小时，刮风下雨更是难行，但党员从没有退位，每次都是主动报名带头前往。有一次啊，去百公里外的牧区宣讲，返回时天降下雨，山路泥泞，车辆难行，几位老党员主动提出步行，哪怕是鞋子沾满淤土、衣服被雨打湿，也毫不怨言。高温宣讲、复杂矛盾调解等中火、内火，党员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去年夏天，连队地表温度超过45.5度，雁过奇巡的老党员李尔兰不顾寒暑，坚持在户外为群众宣讲，全程不休息，即使是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却笑着说：“只要群众能听得懂、能受益，再苦心也值得。”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带动更多的志愿者主动奉献、积极作为，让团场越来越有凝聚力，越来越有战斗力。
1: 党员带头干啊，队伍才有凝聚力。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扎根兵团40多年哈、啊。我听说您一直恪守每日一善的誓言，那累计志愿服务是超过了50000小时哈、啊，义务宣讲4500多场。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样的信念哈、啊，让您能够40年如一日坚持做志愿服务和宣讲工作呢？
0: 支撑我坚持40年志愿服务5万多个小时是3重力量，对兵团这片热土的深沉热爱，每日一善的初心誓言，以及传承兵团精神的责任与担当。我在边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见证了边疆从人烟稀少到安居乐业，甚至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老前辈两手空空白手起家，他们的奋斗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当每当看到群众上的笑脸，听到一句感谢，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能成为边疆建设带来了一点帮助，我就觉得说辛苦都值得。这份价值感和使命感让我从未遇到过的，从未遇到了多少困难都能一直坚持，从未动摇。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 这份坚守与传承哈，让每一个正在听的朋友一定是十分的敬佩。我听说您退休之后哈，还婉拒了高薪聘请，40多年年平均休息日是不到十天的。那家人一开始对您这样的选择是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给过您特别的支持和理解呢？
0: 说实话，一开始家人确实不理解，甚至有怨言。退休后好几家其他企业找我，薪资待遇都很高，家人也希望我好好休息，多陪伴家人，安享晚宴，心里始终放下不下志愿服务，放不下宣讲，放不下边疆群众，所以拒绝了所有高薪返聘，一门心思扑在这份事业上。这40年我每年在家休息不足十天，每天不是在宣讲路上，就是在准备材料，还在是开展志愿服务，调节矛盾，很少陪家人，错过了很多团聚机会。尤其是我的爱人，一个扛起了所有家务，照顾老人，照看孩子，还要担心我的身体，难免会抱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慢慢看到了我志愿服务中收获的快乐，看到了群众对我工作的认可和感谢，看到了宣讲和服务真正帮到了群众。家人态度从最初不理解，逐步变成了理解和支持。现在家人不仅包容我的忙碌，还加入到志愿服务，爱人帮助我就是整个治疗啊，打扫整体卫生。这么多年来，他从没因我忙碌拖后腿，总是默默承担家里的一切，让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他常说，他是为百姓做事，是有做有意义的事，我怎么能拖后腿了？每当听到这句话，我既感到内愧又感到惭愧。当我知道我的付出不仅是为群众，也是让家园变得更好，这份坚守家人最终都能理解和认可。
1: 家人的支持呢，就是最坚实的后盾哈。那么在您的引领下，团队从最初的3个人一步步壮大到了24个人，3年开展志愿服务啊，是900多场，服务群众是超过了50000多人次。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您最看重的是队员身上的哪一些品质，又是怎么样去凝聚起这些有温度有力量的队伍的呢？
0: 团队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现在24人，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能有今天是每一位队员的共同的努力，默默奉献的结果。在团队发展中，我最看重队员的3个品质，也是选人核心标准：一是奉献精神，二是责任担当，三是对边疆的热爱。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不追求回报的事业，没有真心奉献，很难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我们服务对象多在基层，在牧区，条件艰苦，要长途跋涉，面对恶劣天气牺牲休息时间，没有奉献精神，很容易半途而废。通过深入牧区宣讲，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开展红色教育等实践，让队员体会有价值，增强一级的战斗力。
1: 我们常说志同道合才能一路同行哈。咱们的团队里有平均年龄65岁的老兵宣讲团，还连续8年自费深入几百公里外的边境牧区宣讲。可以说这个过程是路途远，条件苦，咱们还要自掏腰包。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老兵们一直坚持走到牧区去给群众宣讲呢？
0: 我们的老兵宣讲团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51老人93岁，支撑他们的是刻在骨子里忠诚与深情，对兵团的忠诚， 对牧区群众的申请，也是退伍不退社、退休不退社的老兵本色。那有人问，这么大年龄了，这么辛苦，还自己掏钱图什么呢？他们总是笑着说，我们不图名不图利，就想把党的温暖送到牧民身边，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让牧民群众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关怀，这就足够了。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我听说在2025年的7月份，当时的地表温度是已经达到了45度哈。您本身是患有糖尿病的，而且当时是带着护具带队去到了牧区宣讲。那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考虑过自己身体的状况吗？
0: 说实话，当时确实也很担心身体，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害怕。我先后因心脏不适应做过5次手术，在乌鲁木齐做过3次，在北京做过1次，在我们市做过1次。当时医生的时候做了手术以后回去休息，结果我每次回去以后都上班了，因为我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腰椎间盘突出，平时就是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只要能帮到群众，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一切都有意义。这种志愿与群众的双向奔赴，让我更加坚定，只要群众需要，无论什么条件多辛苦，无论身体多不适应，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宣讲和服务，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群众身边，不辜负信任与期待。
1: 就像您说的哈，这样双向的奔赴真的是特别的温暖。我听说咱们的项目还创新推行了宣讲一片、调解一件、凝聚一群的工作法哈，这也是咱们独具边疆特色的志愿服务模式。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把理论宣讲和矛盾调解结合到一起？这个工作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志愿服务的核心就是真心还心，只有真正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才能得到认可和支持。宣讲一片、调解一件、凝聚一群，是在长期实践中慢慢摸索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以宣讲聚人心，以实干见民忧，把理论宣讲和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让志愿服务真正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凝聚群众、共建和谐边疆的目标，让志愿服务真正主导群众心坎里。
1: 把宣讲和办实事结合，才能真正的做到群众的心坎里。我听说咱们还打造了为主茶老兵调解品牌，是建了70平米的专属调解室哈，用拉家常为主茶的轻松方式，每年平均调解纠纷是达到了60多件哈。那这种方式和传统的调解去比的话，您觉得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会受到辖区群众的喜欢呢？
0: 围炉督茶老兵调解品牌，是我们集合边疆群众的生活习惯打造的特色调解模式，也是宣讲一片、调解一件、一群工作法的具体实践。和传统调解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打破连续氛围，用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矛盾，让调解更有温度、更有亲和力、更容易被接受。
1: 用群众听得懂、喜欢的方式解决问题哈，矛盾呢自然就好化解了。另外咱们还实施了代际传承育苗工程哈，是培育了21名小小均衡宣讲员，那带着孩子们走进校园、社区讲兵团故事。那当初咱们在培育小小宣讲员的时候，初衷是什么呢？对于小小宣讲员的这个挑选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兵团希望是兵团精神的传承和接班人，从小就让他们接触兵团历史，感悟老军垦奋斗精神，了解边疆发展变化，才能真正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培育小小宣讲员，让孩子们走进红色历史，耳听榜样故事，在学习和宣讲中感悟兵团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培养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选拔小小宣讲员，我们不过分看重口才，更看重三件品质：一是有责任心，二是对红色文化感兴趣，三是能吃苦。挑选宣讲员不看成绩，不看家庭背景，只要具备这三个品质，愿意参与就重点培养。我们希望这些小小军坑宣讲员不仅能讲好兵团故事，更是在实践中践行兵团精神，成为传承者、践行者、传播者。
1: 嗯，红色基因要代代传，孩子就是最好的希望。那看着这些小小军垦宣讲员，从一开始哈，可能有一些紧张怯生生的哈，后来能够自信的讲好兵团故事，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和团队有没有觉得哪一些瞬间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每当看到孩子的成长的蜕变，我们都感到特别欣慰，特别是他们有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培养小小宣讲员的最大的意义。最让我难忘、最有成就的瞬间，就是看到孩子们从胆怯害羞、不敢开口，到自信大方，站上讲台，走进社区牧区连队，从容讲述兵团故事，传递红色基因。我真切感受到，红色基因已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兵团精神也通过他们的声音传递了更多人。这种传承的力量是最动人的力量。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我更加坚信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培养小小宣教员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这些孩子就像一颗颗种子，让红色文化润泽下发芽长成长，未来他们一定会成为兵团精神的坚定传承者。
1: 嗯，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哈。咱们还创新了理论加文艺的融合宣讲方式，18党的创新理论编成歌曲、快板这些文艺节目，还穿插了互动问答哈。那这种形式您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开展下来的话，您发现群众的接受度和反响怎么样呢？
0: 理论加文艺的融合宣讲，是我们为破解传统宣讲的痛点，激活边疆群众特点创新的模式。我们发现边疆群众喜欢文艺、乐意参与唱歌跳舞、打快板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我们想到啊，把党的创新理论、兵团精神、好人故事以文艺形式结合，让理论宣讲活起来、暖起来，让群众在欣赏节目、参与互动中轻松理解掌握，真正做到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宣讲效果大幅提升。这种宣讲推出后，群众反应度非常高，很多群众说呀，宣讲效果太好了，不枯燥不生嫩，既能看节目又能学知识，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
1: 嗯，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活力，大家才会更愿意听，听得进去哈。那咱们的项目服务是覆盖了90，包括周边的市县，还多次受邀赴兵团党委老干局、兵团政法学院等等的单位进行宣讲。那走出团场，走到更广阔的平台，您觉得对咱们的项目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走出团长，走向更广阔的平台，对于榜样之声来说，它既是莫大的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意义重大。首先，这说明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认可。我们会以这份认可和对立，继续深耕志愿服务，不辜负希望，不辜负信任，努力把榜样之声打造成更具有影响力的志愿品牌。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2: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我们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军
5: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激战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8: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体现兵团农民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1: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2: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3: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完的。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把榜样的故事、兵团精神传得更远，这也是咱们的使命。我听说咱们的项目还定下了三个倍增的五年行动计划，是想让服务半径、引发力量、使命担当都实现倍增。那么在推进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有了哪一些初步的规划和行动吗？有没有哪一些需要去攻克的难点呢？
12: 三个倍增五年行动计划是我们计划发展实践制定出来的未来的五年目标，核心是扩大服务覆盖面，壮大志愿力量，提升服务效能，让志愿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更好传承，也是服务半径倍增，进一步拓宽范围，打破地域限制。一方面继续深耕九市及周边，深入更多边境牧区、边缘连队，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尝试开展线上宣讲，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让更多人不出户就可以听到兵团故事，扩大覆盖面，让榜样之声传得更远。二是引发力量倍增，加大对老员之追招聘培训力度，挖掘更多人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军垦、老党员、老干部加入，打造更有规模、更有影响力的引发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完善招聘培训管理机制，提升服务能力，让更多的人引发人、老人发挥余热。三是使命担当倍增，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让志愿服务更精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除做好理论宣讲、矛盾调解，重点开展结对帮扶、红色教育、青少年关爱等服务，加大小小军坤宣讲员培养力度，让更多青少年成为兵团精神的传承者。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也面临一些难点，一是边缘牧区交通不便，路况复杂，恶劣天气车辆难行，交通持续成本高，限制了服务范围拓展；二是团队老员志愿者占比高，人事一高，身体条件有限，高强度长距离服务难以持续；三是线上宣讲技术和资源不足，志愿者多为老年人，新媒体操作不熟悉，缺乏专业技术和支持和设备，虽然有难点，但我们不会退休，不会放弃，我们会一步步探索解决办法，积极争取支持，优化服务安排，加强

0: 愿者培训，不但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不推进三个倍增计划，努力让志愿者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1: 嗯，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有目标，有规划，我们也相信这份引发力量一定会绽放更多光彩。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的老师们用脚步照亮边疆热土，用声音传递榜样力量，用真心化解邻里矛盾，用传承点亮少年希望。他们把志愿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里，也用实际行动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让榜样的声音在边疆久久回荡。接下来我们就跟七师12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聊一聊。那我知道你是2013年入伍，有着军人的经历，在2019年开始参加志愿服务。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一名军人转身成为一名志愿者，踏上志愿服务这条路的呢？
2: 这个我想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家庭的原因，那么家庭的父母这一块来说，从小对我的教育那就是邻里和谐相互帮助，再一个就是说部队的这个当兵经历，那么在部队里面就是大家都讲这个保家卫国无私奉献，都是属于说默默无闻啊这些一直在我骨子里面在刻着。所以说是18年退伍以后，2019年开始部署工作，就开始一直从事这个志愿服务事业。
1: 嗯，那军人的担当哈，真的是刻在骨子里了。我听说你看到辖区职工的农副产品滞销了，就想着用新媒体帮大家打开销路，还自费买了设备，组了团队外出学习。那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做不好，或者说家里人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2: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猪农直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最坏的打算。
1: 嗯，
2: 当时就想着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干着这件事情啊？干了以后，效果是什么样的？当时都悬得很，但是万事开头难，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先慢慢再跑，跑着跑着感觉这个猪农这一块已经做的感觉就是说可以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是可以精准的分析这个农副产品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广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当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些兄弟还有朋友都在说，你们搞这个感觉就是说是我们在上班了嘞，你们搞这个搞那个感觉不太行。慢慢的也是克服困难，因为当时在直播助农这条路上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的克服好到现在可以说也算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成功。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敢想敢做哈，才会有后来的收获。我听说2021年你和同事是创立了顺义严选直播平台哈，那从成立到现在是做了146场助农直播，拍了230条宣传视频，播放量是超过了1000万次。那一开始做直播带货的时候，你都遇到过哪一些觉得当时很难跨越的坎儿，又是怎么样一步步克服的呢？
2: 最难的就是刚开始做直播跑流量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心灰意冷，就是说是我们利用了半天时间或者是一天时间，我们去拍视频帮着我们的辖区的这个职工群众来拍自己的红薯呀，拍自己的一些水果，当时想着拍完以后好了，剪了一天视频发上去以后，最怕的就是流量停留在几千那样子，那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宣传范围就不会太广，大家买的积极性就不会高，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最大的瓶颈。所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也是到处打听，就是说是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让这个流量跑得更好一些，好多人也是给我们讲前三秒啊怎么样，或者是你剪视频的手法，或是拍你到底要讲什么事情这些等等的都在给我们讲。然后刚开始在前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流量，而且人家毕竟是我们刚进入，很多人对我们不了解也不相信我们，但是通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个账号一下就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说

0: 这三个人是连队两委，他们都是有党员身份的，所以说是他们在帮助辖区的这个职工在做一些这个特色产品一些宣传，我们就信任他，因为我们在这个拍的视频也多，大家也看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奔波啊，所以说是慢慢的账号流量好了，大家也愿意去买了。
1: 所以说能够帮到群众对于你和你的团队来说应该是最开心的事儿。
0: 对，非常高兴。
1: 2022年的时候你又挑起了大梁啊，担任了红柳雷锋车队的队长。那车队从成立到现在是有130名志愿者，党员就有32人。那当初在组建车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吸引到这些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呢？
0: 成立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左右时间，人从1个人、5个人、15个人，再到79个人。去年啊，130多辆车，服务车辆。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对我信任的一个体现，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走这个电商的过程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连队两委的身份在这放着，党员的身份在这放着，双重身份的叠加，可能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度就特别高。因为公益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别人给你钱你去干的事儿，这东西就是说是我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牺牲我自己的金钱去把这个公益事业干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屁味也没下啊，我也是光有这个想法，可能是还在传的当中啊，当时就有需要被救援的人就来找到我了啊，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车队也是逐渐的壮大，也是公益服务走的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嗯，以爱去爱才能够汇成暖流哈。那车队成立之后呢，咱们是做了很多事儿哈，比如说高考爱心送考、春运热心相助、道路困难时紧急救援等等。那这三年来服务时长是超过了7000多小时，为1900多人提供了免费服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难忘的一次志愿服务和场景呢？
0: 这个人方面啊，就是救助这个孤寡老人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也就是车队刚刚成立，我的第一个救援就是这个孤寡老人。他是针对这个雇主给的工资，他可能是目标的工资，我一个月我要拿10000，但是人家根据这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给你5000。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说是先干着，先再谈着。没有谈明白，他说那行吧，这个之前的钱我也不要了，毕竟也没干多少活，一直在谈这个事儿，他身上也没钱，他的妻子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南疆工作生活，他一个人在这边打工生活。那么那个时候他又徒步要决定走到奎屯去90公里的路上，当时接到电话我就把他拉上，我给他买了吃的，当时他的手机也欠费停机了，我就给他充了200块钱话费，我说你跟家里面报个平安吧，毕竟这个一个人在这边，然后把他送回去。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我救援完以后，可能就是好多宣传也跟上了，也一直在报道，就大家感觉到这个氛围很好。其实那一段路程我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把这个好的一方面留给了这个社会，好多人也会去再效仿，就是感觉这个是自己确实能办了一些事。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队员身上，队员身上最深刻的就是他当时在途经奎屯的路上，他要到乌鲁木齐参加他最好朋友一个婚礼，当时我们接到一个救援的电话，当时在群里面发了一下，然后他给我回了，他说这个救援我可以去。那天也是下着雨天，那个车就是有些咱们的职工要去滴水嘛，滴水他车陷上了，他滴完水他要着急回来，然后那个队员就是说他去完以后到那现场，其实那个车陷呢，一方面我们的救援人员要踩着泥巴去给他挂钩车绳，一方面就是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勾出来，整个救援其实就是2个小时，这2个小时的时间就耽误了他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其实这一块这两个是深深打动我的，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另外我听说你们的车队还一直关注一老一小哈，走进养老院送温暖，给学校捐洗手台温暖包，还把温暖包是送到了南疆多个县。那为什么会想着把志愿服务的范围拓展到这么多这么远的地方呢？
0: 当时组建这支车队的时候，当时我刚开始定义就是我们就是搞这个救援服务，但是感觉到在救援过程中，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还

0: 有好的队员，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这这么大一个组织，这么多人啊，包括有车也有车，说实话想接触一些，就是更多的，你包括高考的爱心送考这一块，因为高考那一段时间那个大家都很忙，针对我们团长这一块来说，很有可能他们这个学生在高考的时候家里面地里面也是比较忙的，那个时候那个车队队员哪个谁有时间谁就帮忙去送一下，跟学校也要对接好，因为这个安全这一块也要保证的，然后出多少辆车开展去这个送学服务。再一个就是老人这一块，老人这一块的这个因为每个团长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养老院，这个针对我们幺五来说，大家都是幺五的子女，都想着就是说是毕竟老人嘛，不管是谁的父母，他都是为了这个团长的事业发展也是奋斗过的，所以说就想着就是说是找他们，也是一方面也是慰问他们，再一方面就是照顾他们，交心啊，谈一谈，顺便过去给他们讲讲我们现在团长发展呢怎么样，就是让这个大家一块儿心往一块儿使啊，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就是。
1: 我听说你们的车队里啊，党员是占了不少，还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格局。那么在日常的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去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去做这件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我们车队的党员他发挥作用还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在发这个活动通知的时候，党员是第一个回复的。在这一块他就已经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了。那么大家一看，本来我们计划的是70个人，好一看20个人开始发吧，那剩下人他也就跟上来了。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党员其实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知道这个活动该怎么样搞。搞完以后他知道这个活动里面存在哪些问题。他就给我们讲这个下一步咱们怎么样改变一些方式方法，是吧？所以说是把这个氛围一下就带动了。
1: 党建引领哈，让车队的爱心之路也是走得更远更稳哈。那么2024年的时候，你们的车队还完善了点单、派单、接单、凭单的服务机制哈，是联动了19家爱心商家。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给咱们的志愿服务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吗？
0: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前两年在开展公益服务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人虽然多了，但是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是我们时候救援的时候可能会打乱仗的现象。这个每一个点儿都有我们的一个志愿者，或者是1到10名志愿者，你1到10名志愿者你就包这些片区，那么这一个片区谁有事了派到谁啊，救援消息发出来了，一般来说只要是救援发出来都会有人回应，那么谁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来处置的更好，那你就谁就去就行了。这就是我们一个点评派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运行完了以后，一方面是规范了我们这个服务的体系，我们的服务虽然说是公益的，但是你必须得规范它，没有规范的一个制度，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也非常麻烦，大家感觉到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组织，但是感觉组织不太好啊，这我们就是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啊，这个组织体系就是也让我们在后面呢就是联动这个爱心商家。最开始我想的就是说是爱心商家就是在某一些程度上为我们车队队员提供一些志愿服务，但是这些爱心商家说实话也做得很好，他既给车队队员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在开展一些自己就是能力范围内的一些公益服务。一个点是学校这个学生他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作用，大家看到幺五团其实这个有这么大一个雷锋车队，这么多队员在干这些公益服务的这个事业，那么学生他也会学，因为兵团精神嘛，也需要这个传承。
1: 所以说咱们精细化的机制啊，也让咱们的志愿服务是更加的精准了。另外你个人累计志愿服务的时长是超过了1000小时哈，还拿到了第14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荣誉了哈。
0: 对，
1: 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意味着什么呢？肩上的责任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当时看到这个奖评下来了以后，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面是欣慰的，一方面还是也非常高兴，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服务是被认可的， 所以说当时就在想这个我。

0: 是什么呢？
1: 这个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其实车队的核心啊，就是人嘛，因为这个任何事情都得有这个组织，得有配合啊，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去。你比如说是我们在也参与过这个就是其他这个抗震救灾的这些爱心捐赠，那么我们看到消息，然后再组织开展这个公益捐赠，那么这个钱谁来捐？组织可以组织，但是这个钱是善款，谁来筹？那就靠的就是队员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捐赠这个温暖包也是一样的，温暖包每年基本上都能送出去30到50份。那温暖包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棉衣啊、棉鞋，还有水彩笔等等的日常用品，都能按时准确的送到就是我们需要帮扶的这些困难学子手上。不光是我们这个气势啊，所以说是这个核心的就是有人牵头，那大家一块配合，都是去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今后也会去持续坚持这一方面。
0: 嗯，所以是团队的凝聚力，也是大家不变的这份初心哈。而且我们常说初心不改方得始终，你也是身兼数职，那既是团里的干部，又是车队的队长，还要做助农直播，平时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么多的工作啊？包括志愿服务还有生活，有没有觉得会累的时候？是什么会让你一直能够坚持走下去呢？
1: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那确实是自己身上一直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我也会遇到，就是说有一天我也会遇到，就是说这三种情况下在同一天发生了，那我该怎么样办？那这一块我自己也想了，这个东西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好了。因为妻子也是之前在这个西部计划也是当过志愿者，他在对这个志愿这一块他也是比较支持我的。就很有可能刚开始我去做这个雷锋车队还有公益助农这一块，他很有可能也想不通，就是说是你作为两委，你把你的工作干好就行了那些事情你干多了你也累得很，家里面吧你也顾不上但是每一次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回来我都会给他分享这个事情我救助了哪些人，这些人他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回来的时候那就多聊聊天，然后把我这个救援经历啊或者是帮扶经历给他一说他感觉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再加上以后我们还要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你都没有做好榜样，你怎么样去教育他？所以说这些事情放在一块儿，既给了我这个前进动力，也是给了我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阅历。那这些东西，你就像电商助农，你很有可能你认识的人多了，结交的人多了，或许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本单位的一些发展知识上，我也可以说是觉得有没有啥单位上可以发展呢，也可以过来相互帮助。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结交的人多了，再一方面就是我们帮的人多了，大家也感觉到这个范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带着咱们的车队队员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100多个人很有可能他一个人他就会辐射5到10个人，那全社会都形成这个好的风气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说实话累点也没事，那个出去出差时间长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回来家里面也得照顾，也得哄，买个蛋糕给媳妇吃一吃也是平衡一下嘛。
0: 所以说工作讲究方式方法，生活亦是如此啊。那么这种被认可的感觉也会让咱们的爱心更有力量。那么接下来在助农增收和志愿服务这两项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或者说新的规划，想让这份爱心和温暖传递的更久更远呢？
1: 先说这个电商助农这一块，电商助农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依然计划走这个视频助农、视频带货为主，因为这个参与到这个助农这个行业里面来的基本上都是连队两委，说实话坐下来直播因为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必须得固定上一场直播你得多少个小时，这个是很有可能很难实现的，但是走进田

0: 人间地图，就是我们就拿着镜头啊，然后拿着笔记过去倾听这个职工群众啊，你觉得我这个产品我种我有哪些故事啊，我从种下种子然后到秋收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再加上你和那些大葱呀那些土特产对它有什么感情啊，主要就是讲这个农产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我需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相互去做好，让更多的人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啊。再一个是雷锋车队这一块，我们想着还是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这个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前两年，我们很多队员也是通过自己学习也是取得了这个红十字会发了这个救护证一个平台吧，就是说是最起码我们得有一些稍微专业的救援车，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团场，团场一到开春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些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火灾啊啥，那一个消防车不够，那两个消防车它来得及啊，所以说是就是把我们这些平台通过资金申请啊怎么样以后啊扶持也好，就是采购一些稍微专业一些的设备这样的能够便于我们在道路救援这一块更好的去服务。那么在公益拓展这一块，我们也会坚持发放这个温暖包，坚持温暖包的捐赠这个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无私奉献也是做好这种传承的工作。我们很有可能现在就这帮助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以后长大成人以后，他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形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好的风气带动好的这个社风民风在我们这个平常助老服务这块也会去坚持看望我们的孤寡老人，陪他们聊聊天也是平常我们可能是接触要多些，接触社会也多，那你像团场盖了哪些房子又有哪些项目出来了，也可以交流，就是让我们这些老人老一辈也是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长的发展当中。
1: 从军人到基层干部，从助农主播到雷锋车队队长，90后青年范俊超用行动诠释了军人的担当，青年的责任。当点滴善行汇聚成大爱暖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志愿服务天地广阔，人人可为，处处可为。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千千万万志愿者正以默默奉献汇聚奔涌的暖流，奋力谱写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志愿路上的追光者》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梅羡宇、范俊超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团综合广播。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陈学根，石河市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兵团从事农技研究推广工作已经58个年头了。我亲历了兵团机械化大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棉花生产具有代表性。回顾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特别是党内18大以来，兵团农技人3项重大创新推动了新疆棉花产业的大发展。一是地膜这边机械化创新行动，二是膜下滴灌精量播种创新行动，三是历经11年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创新行动，促成新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初步实现。2024年与上世纪1982年相比较，新疆地区新年平均亩单产增长4.5倍多，中产增长超过23倍。扎根在兵团基层一线，聚焦机械化大农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开展研究与推广是我的心愿。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对农机工作感兴趣，58年来一直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人觉得搞农机工作呢既苦又累，但我觉得乐在其中。我们科技工作者要在实践中找课题，在解决问题中见高下，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兵团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为例，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兵团棉花生产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其中我们团队在解决地膜覆盖栽培机械化问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膜下滴灌精量播种积极的创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同时针对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短缺的矛盾，以创制关键技术与装备为突破口，建立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实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促成棉花生产在我国经济作物中第一个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使当季农田残膜回收技术装备领跑国内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现代农业发展解决了问题，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觉得很幸福。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更加努力奋斗，为新疆的繁荣稳定、现代农业领跑全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祝福我们新疆越来越美好。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前滨潭民政局印发关于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的通知，紧扣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立足养老机构老年群体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的实际，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景实操加全员考核的闭环模式，部署开展全覆盖实训。再来关注到近日我国最西端的禄口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迎来重大项目建设节点，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国际商贸物流港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这座南疆向西开放的门户向枢纽功能全面升级迈出关键一步。再来关注到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 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五。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展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决赛争夺，在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冰团的粘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幸福生活。
4: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9: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冰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冰团篇章正在绘就。
9: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
1: 守护这片绿洲。
10: 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您现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34-8284-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青山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古往今来呢，行路之人总盼着有一处歇脚的暖意。那么驿道旁的茶摊，长亭边的酒肆，驮着风霜的行旅停下脚步，一碗热饮下肚，满身疲惫便消暑大半。那千年之后的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这份沿路而生的暖意是换了模样啊，改装过的车辆呢，装载着咖啡机和咖啡豆啊，沿着公路穿行，停在雪山脚下、沙漠边缘、湖畔草地，冲出一杯杯带着风的味道的咖啡。那这便是咱们当下风头正盛的

公路咖啡啊，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车轮上的咖啡馆，流动着的烟火与浪漫。若要问这份浪漫寻找一个顶峰注脚啊，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当仁不让了。这场为期九日的盛会，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公路咖啡力量集结到了滇池之畔，酿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咖啡狂欢了。8月份的滇池啊，也就是现在啊，风里裹挟着荷香与水汽，沿岸的步道旁呢，一字排开的咖啡车啊，不是咖啡馆了，是咖啡车，连成彩色长龙。那么就在2026年的8月1日至8月9日这几天啊，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也是在此举办了，来自全国52座城市的200余辆。特色咖啡车集聚于此地啊，原本开阔的湖岸线啊，摇身一变变成了全国最大的流动咖啡市集了。

这放眼望去呢，湖岸旁的咖啡车没有重样的模样啊，有复古的造型的面包车，车上刷着奶白色与焦糖色的涂装啊，车顶上支起天幕，侧边摆上折叠桌椅，像把整个街角的咖啡馆都搬了过来啊。当然了，也有硬朗的越野皮卡，后备箱给它改成了操作吧台，金属质感的设备透着一股利落劲儿啊，主打一个荒野路这个荒野求生的风格啊。当然还有空间敞篷的改装房车啊，一侧车门完全给它掀开，里面呢啊，这个游客呢或者顾客走过路过的时候啊，通过这个一侧车门掀开的这个视角一眼望去，里面陈列着各式咖啡豆与周边啊，后方呢还带着休息区域，俨然是一座移动的小咖啡屋了。啊，每一辆车呢都带着出发地的印记啊，来自东北的咖啡车啊，车上这个车身上画着雪松与丹顶鹤啊，主打一个深烘的醇厚口感，还有来自江南的车辆啊，装饰着竹编与蓝印花布，推出的特调呢也是带着茉莉与桂花的清甜，还有来自西南的车队啊，更是带着本地产区这个出产的咖啡豆现磨现冲啊，把山林的气息揉进了咖啡液之中，车门上车窗边啊，这个贴着沿路收集的城市贴纸，即这个景区纪念章，手写的标语，每一处痕迹呢都是一段路程的一个证明。当然了，甚至还有用复古摩托车改装的迷你咖啡站，车身小巧灵活，停在花丛边啊，也是格外的惹眼啊，也是成为了全场的打卡热门。好了，咖啡香顺着风飘出很远，混合着滇池的湿润水汽，形成独属于这场盛会的气息。往来的游人呢，沿着岸线慢慢走，遇到合眼缘的咖啡车呢，便会停下来点一杯特调啊，站在岸边吹着风，看远处的西山睡美人，沉浸在薄雾之中，杯里的咖啡还冒着热气。这个时候呢，我们既不需要赶时间，也不需要找座位，脚下的就是草地，眼前的就是湖光。手里的咖啡便是全部的惬意了。当然了，这场嘉年华也是采用了两大主会场加八大分会场的布局啊，一东一西两条岸线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路线。东岸主会场走专业品鉴路线啊，是咖啡爱好者们的天堂。那这里呢有专门的杯测区，来自云南各大产区的咖啡豆一字排开，专业杯测师啊，带着参与者感受不同海拔、不同处理法啊带来的这种风格的差异，还有蜜处理的甜感、水洗的清爽、日晒的果香，在舌尖也是一一铺展开来。当然了，产区分会场还是一场接着一场啊，扎根云南的咖农呢，还有深耕烘焙的从业者呢，轮番上台讲咖啡豆从种植到采摘，从处理到烘焙的全过程啊，打破了咖啡只存在于杯里的这种刻板印象。当然了，还有专业的冲煮大赛啊，选手们用同款豆子比拼萃取技术，水流的粗细、水温的高低、时间的把控，每一个细节都是影响着最终口感啊！围观人群呢，也是随着这个评委的点评呢。

纷纷频频摇头啊，不是摇头是点头啊，时不时也是发出低声的赞叹。当然了，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话说回来，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喜欢和喜好去品评咖啡啊，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嘛。当然了，西岸主会场则是主打一个跨界融合，把咖啡玩出了新的花样。比如说呢，就是咖啡加音乐加运动加电竞的组合，把年轻群体的喜好所谓是可谓是一把抓牢。舞台呢，从白天唱到了夜晚，民谣歌手抱着吉他弹唱，乐队的鼓点跟着风飘向湖面，台下的人呢坐在野餐垫上，手里举着咖啡，跟着节奏轻轻晃动。运动区域更是热闹，飞盘在空中画出弧线啊，陆冲板在地面划出流畅的线条，还有趣味投篮，腰旗橄榄球。玩累了，咱们可以到旁边的咖啡车买上一杯冰美式，解暑又解乏。电竞专区呢是搭起了大屏和座椅啊，手游赛事轮番上演，观赛的人呢手捧咖啡盯着捧这个屏幕，精彩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公路咖啡啊，那么200余辆咖啡车啊，那也是有200多种不同的人生啊。那么这些带着咖啡上路的人呢，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摊主，而是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故事啊。车轮碾过的公路啊，咖啡里的热气啊，也都是藏着对于生活的理解和选择了。

那么说到公路咖啡这回事呢，其实我们得提到一些啊，这其中的有故事的人啊，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来自于甘肃的三号熏养，他是咖啡圈里公路咖啡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移动地图，车门之上密密麻麻贴满了近200个城市的贴纸啊，然后从漠河到三亚，从喀什到青岛啊，那么贴纸的轮廓已经是拼出了大半张中国地图了。那最初踏上公路咖啡的旅程呢，源于一次自驾旅行，常年在办公室伏案的日子啊，已经是让人会渐渐忘了风的形状。那么三号星有一次假期的云南之行，喝到了刚烘焙好的云南小粒咖啡，醇厚的果香在舌尖散开的瞬间，于是他呢一个念头便冒了出来，那么既然喜欢咖啡也喜欢路上的风景，为何不把二者结合起来呢？于是呢三号星回去之后啊，便着手改装车辆啊，采购专业的咖啡设备，选品呢定在了云南的产区咖啡豆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呢，便退了租出这个租住的房子，然后把家当搬上了车，正式开启了边走边卖咖啡的日子。这一走呢便是好几年。每到一座城市啊，便会在车门上贴上一枚城市贴标啊，那么再找一处人流合适的地方停下支摊儿。有人好奇这公路咖啡呢，于是呢便递上了一张就是想要要上一小杯试饮一下，然后呢三号星会给他一杯咖啡，然后讲着云南咖啡豆的风味。那遇到同样喜欢咖啡的人呢，会站在车边啊跟他聊上半天，然后交流冲煮咖啡的心得，分享路上的喜闻乐见。咖啡啊，也是成了连接人与土地的纽带。那么在南方的小县城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第一次喝到咖啡啊，会皱着眉头说这是很苦的东西，不好喝，但是喝完啊却又问了这个摊主能不能再续一杯。那么在西南的山村，给支教老师送过免费的咖啡，看着对方捧着热杯红了眼眶。还有在西北的戈壁旁，给路过的货车司机递上了冰美式，对方笑着说比功能饮料啊还要解乏。那三号星呢，还有一次在戈壁摊上遇到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躲在车里等风停，小小的空间里煮着咖啡，香气裹着安全感弥漫开来。那个时候的感觉啊，那个三号星觉得一切奔波都值得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教诲藏在日子里。车轮转过一圈又一圈，咖啡煮了一杯又一杯，去过的地方越多，越明白咖啡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饮品，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暖意。就像古时走街串巷的这种货郎啊，带着货品翻

穿越岭，如今的公路咖啡车带着咖啡香穿越过镇，把远方的风味送到了普通人的面前了。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从书店到车轮的自由玩家，广东的这个贤小明啊，他在做公路咖啡之前呢，已经和实体店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开过独立的书店啊，守过街角的咖啡店，见过凌晨的街道，也熬过打烊后的整理时光。那实体店生意的难处呢，他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懂啊，房租啊，这个涨速呢远超过咖啡萃取的流速啊，手电的压力远比意式机的水压还要大，每天一睁眼便是固定的成本压过来，守在几十平的店铺里，从早忙到晚，看着窗外的四季更迭，却很少有时间走出去看看。书店关门的那一天呢，他站在空荡荡的书架中间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却也有隐隐的一丝丝的喜悦和解脱。后来开咖啡店呢，他的生意呢不温不火，够维持生计啊，却少了点盼头。直到偶然看到了公路咖啡的相关内容，有人开着车住在海边卖咖啡，日落时这个就会收摊去看海。那在这一刻啊，贤小明心里尘封的念头又活过来了。他盘掉实体店的那一天呢，他没有太多犹豫，他改装车辆，精简设备，把多年的积累啊，这个咖啡技术装上了车，于是呢就出发了。从广东出发，沿着海岸线往北走，遇到好看的风景就多停留几天，遇上热闹的集市啊，就去摆摊啊，不用再守着固定的营业时间，不用再为房租发愁。有人呢说这是逃避啊，可只有咱们亲身经历过才懂啊，这其实是一种换一种方式和生活交手。在海边的沙滩上摆摊，收摊了就跳进海里游泳，在山里的村落里停留，跟着当地的村民去摘果子，在草原的市集驻场，晚上围着篝火和客人一起唱歌。开过书店的人呢，总带着点人文情怀，每到一个地方便会收集当地的故事写在卡片之上，和咖啡一起递给客人，一杯咖啡下肚，卡片上的文字也跟着暖了起来。从前呢，开书店啊，总有想着就是等空了再旅行，这一等就是几十年啊。如今呢，开着咖啡车在路上，每天都在风景里，反而能够静下来心，然后多读上几本书，这种感觉确实比守在书店还要惬意不少啊。苏轼呢有句词写得好，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从前守着店铺，日子是固定的轨迹，如今开着咖啡车在路上，才真正体会到这种随处可栖的洒脱。咖啡还是那杯咖啡，可装咖啡的场景变了，日子的滋味也就跟着丰富了起来。咱不用再困在一方天地里，山川湖海都可以是吧台，风雨阳光都可以是左影的小时。好，我们再来说到一个福建的姑娘啊，叫依依啊，她被圈内人呢称作为滇藏守望者。3年多的时间里呢，大部分时光都在滇藏公路的沿线度过啊，她累计卖出50000余杯咖啡，把咖啡香留在了雪山与峡谷之间。他第一次走滇藏路线呢，是纯粹的旅行，沿着公路一路向西，然后看着苍山洱海，看着雪山冰川，看着金沙江的江水奔腾不息。路上也是遇到过很多个自驾的人、骑行的人，还有徒步的背包客，大家都是风尘仆仆，在路边休息着，站也是啃着干粮，然后想喝上一口热饮都很难。于是呢，依依在这一刻呢，便萌生了在这条路上卖咖啡的想法。说做就做啊，那一一改好车辆之后呢，备足了设备和物料，便扎进了滇藏线。那这条路不好走啊，海拔落差大，天气也是说变就变。那这个有时候呢，前一秒还是太阳，后一秒呢就下起了冰雹。冬季的时候气温呢会低到-10几度啊，水管容易堵住啊，冻住。每天早上呢，他都要用热水慢慢化开之后才能开工。雨季的时候路滑，开车要格外小心啊，遇上了塌方的堵路啊，堵上大半天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有一次啊，依依遇上了大雪困山，因为遇到了大雪，然后不小心把依依困在了半山腰。附近的牧民呢送来了酥油茶和糌粑，那暖了身子，暖了心。后来呢也慢慢琢磨出了酥油拿铁的特调啊，也是成为了依依咖啡车的招牌。

那即便条件再艰苦，也没想过离开，每天固定在观景堂，这观景台旁慢慢停下，支棱起天幕，煮上热水，很快呢便有客人循着香气过来。有自驾出行的一家人呢，孩子捧着热热的拿铁笑得开心，有骑行的小伙子满头大汗的灌着一杯冰美式，连说过瘾。当然了，也有当地的牧民呢好奇的尝了一口，皱着眉头又笑着点头，还有修路的工人换班的时候来上一杯，说喝了干活会更有劲儿。五万杯咖啡啊，背后是五万次的相遇啊。有人路过的时候呢，留下了一包家乡的特产，有人帮忙推车解决故障，有人坐在这里聊天，聊了半天天南地北的故事。慢慢的呢，这条路上很多人都熟悉了这辆咖啡车，路过的时候总会停下来跟一一打个招呼，买不买咖啡都要聊上两句儿。

短短几年间呢，公路咖啡从零星的个人尝试变成了席卷全国的生活风潮。这不是偶然的网红效应，而是多重因素叠加之下的必然结果。一杯小小的咖啡，装着创业的选择，生活的向往，当然也装着时代的风向了。

0: 当然有人会质疑啊，公路咖啡呢会不会只是一阵风啊，那么随着咱们时间的热度呢，这个公路咖啡呢可能会销声匿迹啊。那从这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啊，这个新业态呢正在慢慢沉淀啊，从网红的现象呢走向常态化的一个业态。
1: 欲望还想继续做欲望。
0: 其实说到底啊，公路咖啡的流行呢，本质上是咱们年轻人生活态度的转变啊。从前呢，大家追求稳定，追求体面，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啊。那么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关注内心的感受，追求生活的质感与自由度。成功的定义啊，从来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只有坐在写字楼里升职加薪才叫奋斗。开着咖啡车，走遍山川湖海，把一杯杯咖啡送在客人手里，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人生呢。我们可以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不用按统一的模板过日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节奏，把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这就是了不起的生活啊！就像古人说的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的风景都在路上，都在一杯咖啡的热气之中了。咖啡工这公路咖啡啊，也是把这种浪漫从诗句里面拉到了现实之中，让普通人呢也能有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这种悠然。一辆车，一台咖啡机，一袋咖啡豆，便开启了一段旅程。车轮不停，咖啡香不止，日子便有了新鲜的滋味了。

滇池畔的嘉年华也是落下帷幕了，200余辆咖啡车又将驶向公路，奔赴下一场风景。那么这场盛会啊，是公路咖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的起点。那它也证明了一杯咖啡的无限可能，不必困在玻璃橱窗里，不必守在繁华商圈中，可以在雪山脚下，可以在沙漠边缘，可以在湖畔草地，可以在每一段有人经过的公路旁。从一道茶单到公路咖啡啊，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行路之人对于暖意的追求。千年之前啊，一碗热茶温暖过赶路的人啊，那么千年之后啊，一杯咖啡陪伴着旅途上的人们，烟火代代相传，浪漫从未缺席啊。公路咖啡的故事啊还在路上继续着，车轮转过的每一公里，咖啡冒起的每一缕热气，都是对于生活最好的注解了。好的，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啊。那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2: 李靖的夫人殷氏给他生了第三子，但这第三子生的过程比较坎坷吧，怀孕三年零六个月，三年零五个月还没事呢，等最后第六个月的时候，来了个老道说：“夫人，你快接灵儿，整一小珠子扒家整肚子里，生出一孩子是个肉球。”李靖一剑劈开，可把他喜欢坏了。哎，这个小孩哎，长得好看，目射金光，右手套着一个金镯子，其实那叫乾坤圈；肚子上围着一块红绫子，其实那叫混天绫。谁呀？这就是灵珠子转世投胎下界，落在陈塘关。到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他是姜子牙的先锋官，可以说是太乙真人的宝贝徒弟，也是元始天尊的座下十分宠爱的一个人。这个小孩他抱过来，可是让李靖有点不明白，说你说是个孩子三年零六个月，你说是个妖精，长得这么可爱。等转过天来呢，有很多官署前来道喜，李靖刚刚说那个都进来吧，吃酒啊，然后怎么地，正安排着呢，中军旗牌来报说，老爷，外头有个道人要见你，闻得将军生子，特来祝贺，要接令公子一看。李靖一听，那太好了，赶快把这个小孩抱出来吧。道人接在手中一看，就问说，此子落在哪个时辰呢？李靖说，生在丑时。道人说，不好不好啊。李靖一听，怎么的？这么漂亮一个小伙儿，这么好一个孩子，养不活是怎么的？那倒不是，自因此子生在丑时，正犯一千七百杀戒，就说他性骄气傲，手辣心狠。这个孩子可曾起名字？李靖说，还没有呢。道人说，好吧，那贫道与他起个名字。可是呢，你让他给我当个徒弟怎么样啊？李靖说，那就听仙长的吧。好，我问问将军有几位公子啊？李靖说，有几位公子，我有仨儿子，长子金吒拜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发天尊为师，次子木吒拜九仙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哦，好，千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手捻长须，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哪吒。李靖说，多蒙赐名，感恩不尽，让左右看过斋饭。道人说，这倒不必，我还有事，这就回山。太乙真人呢，拱了拱手就走了。那么李靖刚得了一个孩子，本来是好事，这天突然得着禀报，说坏了，天下反了四百镇诸侯，姜文焕恶顺都反了，黄飞虎的令谕传的这会儿，让他把守关隘，操演三军，训练士卒。他这会儿有一座野马岭，这野马岭是军事要地，咽喉之处。咱们单说吧，自从东南二侯造反，姬昌被困，哪吒出生，哎，正好过了七年，到现在哪吒也长大了，身长六尺，这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时候啊，也是天热，五月份。李靖呢，因为东部侯姜文焕造反，他在游魂关大战窦融，所以呢，每日操演三军，教演士卒，他顾拢不上这个小孩。可是这个三公子哪吒一看这个天这么热，他心里就烦，来见母亲呢，说这太热了，妈妈，你这怎么整？我能不能出去玩一回呀？哪吒还有点吐舌头尖，殷夫人爱子心切，说，儿啊， 你要到关外闲游散逛，你自己岁数太小，你不能去，你得带个家将得保护着你，再者你不可贪玩，快点回来，要不然呢你爹操练回来见不着你，他还得说我。哪吒一听，这个母亲不必担心，还晓得了。就这么着，哪吒跟着家将就出去了。哎呀，太热了，热的什么程度啊，直晒得松树卡不留油，苞米叶子打卷，半山腰一空道上那大石喇子呀，叫这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瞧这个意思，谁要是活块面擀张饼吧唧贴得上，他用不了两分钟就得熟了，简直这个树叶子哗啦哗啦晒得直响，大路往上直冒气。就这么热，哪吒热的也难受，他跟家将出陈塘关走了一里多地儿，实在是哎呀，哪吒出的浑身冒汗，他还是灵珠子转世，那家将都受不了，浑身上下水捞的似的。还好啊，往前走着走着有这么一片树荫，哪吒到树荫底下才觉着凉快一点。哎，不错，进树林子里头啊，哪吒是个小孩啊，他也不顾这个那个的，宽衣解带，他也没穿啥，就穿个兜兜。而且呢，哪吒小孩你别看岁数大，他这耳朵好使，就听见有水声，他就跑出这个树荫，其实是个树林子，跑出来一看，哟，太漂亮了，绿水滔滔，垂柳淅淅。哪吒站起身来叫家将，说我走这一道太热了，我这一身都是汗，现在呀、啊、我带着河里我洗个澡。家将说别这个，我是这三公子，您别淹着啊，我会水。就这么着，哪吒把这个衣裳脱了，他是啥衣裳那兜兜啊，我说了，半匹混天红绫做的，那这他那个玩意儿，你别说搁这个河里啊，你就搁东海龙王花家算这么一下子，那东海就能发生十二级大地震。那哪吒小孩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大能耐呀，他和弄水脚还挺好玩呢，把这个兜兜这个铃子本来是个腰里系着的，把这身上披着的，他这回都整起来呀，高着水整湿了，然后搁身上往上泼。但是他可不知道，这个河就是九湾河，这个九湾河就在东海之入海口，哪吒把这个宝贝搁在水里头，你别说他摇晃，就风这么刷这么一吹，是摇动乾坤呢、啊。哪吒正搁那洗澡呢，又搓背呀，又擦前边，又霍楞来霍楞去，连穿带蹦。你蹦行啊，你别整这混天绫来回乱动可呢。这混天绫一会儿在水里刷啪噼了砰，他脚上面挺美，我的娘啊，底下东海龙宫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东海龙王正搁那喝酒呢，桌子也翻了，椅子也躺了，盘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心说怎么回事儿？这是东海这老龙王叫傲王啊！这赶快，哎呦我天，你这好东西都糟践了，可怎么回事？快问问怎么回事？这怎么不该地震呢？为什么把我水晶宫都摇晃了呢？当时啊，要说是人也该死，就没有解救，人要作死谁也拦不住。怎么说？怎么说呢？有一个小子巡海业是这家叫李良，他就老想升官发财换啥帽，就老觉自己这能耐还不行，还老想当官，这家是官迷，还是个财迷，还是个色迷，还是个酒迷，反啥都迷，就是自己不知道多的能耐。你这什么要我去吧，巡海业是四楼业是他长得本来就难看，隔水声这么一冒头，在东海划了一圈没划得着，到九湾河东海口这一看呢，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的了？这谁家到了染缸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怎么海水都是红的呀？但是这种红可不是那种血红啊，是雾滔滔，不是那个，这种红红的冒光，红的发亮，光滑灿烂。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他捋着这个红光往前看呀，他看这么一个小孩把这么一个红螺丝帕蘸着水搁着洗澡呢，又抽又打的，像那个你倒明白事儿啊，那能洗澡水晶宫都能整的像地震似的，龙王都不好使，你是干啥的？你不知道吗？好说好道，你倒问问的，你说小朋友啊，你是今儿放假了，是幼儿园老师领你出来的、啊，是怎么的了？你好说好道，官还不打笑脸人呢，这小也作死，人话都不会信。哎，我那个小兔崽子。干啥呢？你整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把水晶宫都给整晃悠了，你这话谁爱听？哪吒喜正高兴呢，他是个小孩啊，他就 这个你别看他是个神仙转世，但是他也得经历这个天生地长这。

0: 人的过程。小孩就是这么爱玩天性，也就家哪吒胆儿大吧。哪正喜正搓背呢，背对着一个呀，谁喊我？小兔崽子没听过这词儿啊！兔崽子，把我叫兔崽子，我牙给你掰去！哪吒就有点生气，回头一看，我的妈呀，长太磕碜了！长什么样？那叶子他长得不好看，锯齿獠牙，大蓝脸，红头发，手里边拿个大斧子。哪吒说：“哎呀，我天哪！你还说我还是小兔崽子？你什么玩意儿变的呀？你哎，你长这么磕碜，你怎么还就你还有心活着呢？”我要照你这样，我尿泡尿我都能把自己浸死。哎，你活是不是就为衬托这个世上美丽人的存在？你这个自信心倒挺强啊。哎，你是不是都不敢照镜子？哎，我要长你这样，我要照镜子，我哥都能把我哥吓死。我早上都不带敢洗脸的，我看到倒影我都能吓一溜跟头。你咋还活着呢？这你这太坚强了。我搁这洗澡，害你啥事？再说我小孩洗澡，你是个流氓，你搁这看啥呀？你看。小孩说话还净说实话，说实话这玩意儿他就不招听。这叶子一生气，嗷一嗓子：“我说你是哪家的野种？坏了，你这不会说人话，你不能骂人呐！我乃是巡海夜叉峰，我家主公龙王之命前来巡海，你骂我是畜生！哎呦我天哪，你还这谁知道你是螃蟹变的、虾变的、王八变的？谁知道你还当你连王八都赶不上？我知道海底那王八都当丞相，你啥玩意儿？”寻海呀，这心说你这孩儿不大，嘴够损的，好苦，骂得我好苦啊！说个好苦，分水破水，乘风破浪，摇着喧哗大斧奔哪吒就来。哪吒还惧你，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揉就蹦过来了。哪吒呀，你别看七岁小孩与生俱来，那是谁徒弟？那太乙真人徒弟，太乙真人那都是算搁这儿，他算托管。说实话，因为什么呢？元始天尊。二老爷那家身份太高啊，实在是不能收这个小徒弟。明着告诉我说，这个其实名叫你徒弟，实是我徒弟，掉一个脚趾盖都不好使。那你说太乙对哪吒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哪吒的能耐能小得了吗？虽然说没学过，但是有宝物护身的宝贝营人呢。所以你说这个叶子，这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么个玩意儿，他举着斧子还搅自己家，就挺厉害，就来了。大斧子挂定风声，力劈华山，呜，照哪吒就干下来了。他只要这一斧子，不得把这个小孩给劈成两半啊？还劈两半，一半你都劈不上啊！哪吒叫了一声：“来得好！”说个来得好。哪吒往这边一偏身，那哪吒也不是好脾气啊。太乙就反差点儿，没算好，降在哪个时辰都行，偏偏哪吒是丑时出生，但丑时出生不长得磕碜。据说在这个丑时要出生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上文书，太乙曾经跟李靖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命中有1700杀劫，就说这哪吒那意思，要想最后成功位列仙台，虽然不遭封神之苦，但是也得经过一番磨难，他得宰1700个人，头一个宰的就这巡海夜叉，他算做了贡献了。哪吒别看孩儿小，脾气大透了，心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说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长这德行，你还除了一天天跟我这五马长枪的，什么玩意儿？举斧子奔这儿一来，哪吒往边一偏身，这叶谁看呀？哎，小孩有点气，还能躲开我这一下子，还能躲开你这一下子，你这算啥？别说你呀、啊，到后来抽龙筋，反正你是看不着了。哪吒就这性格啊，那你要是削我一下子，我就得打你三下子，你要不惹我，我就不惹你，你要惹我，我就整死你啊！反正这也算好脾气吧。他右手可有一个小手镯，那个玩意儿可能大能小，那叫乾坤圈呐、啊。哪吒心说，我别跟你扯了，我还跟你玩啥呀？啪这么一抖手，口念真言，坏了，这个乾坤圈呐、啊。带着风雷之声，我说了，这个玩意儿英名是太乙真人给的，实则是老天尊给的。给太乙真人告诉，这是你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但是灵珠子来了，太乙真人心说：“我给他吧。”你别说夜叉，啥玩意儿都不好使。这乾坤圈一溜火光带闪电，啪嚓！哎呦我的天，打成什么形呢？你就想。大夏天买个西瓜还是楼的，然后叫那个12磅大铁锤照那个西瓜啪削这么一下子， 那西瓜瓤西瓜汁蹭擦都冒出来了，这叶晨那脑袋还赶不上这个西瓜呢。当时连坑都没坑，哈都没哈，声都没出，直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倒到岸边，这脑袋叫海水这么一冲，这个尸身就流下去了。哪吒呀，看完乐了，这什么玩意儿？哎，你长这么磕碜，我讲一般都说粗大麻的话能挺筋揍，你这玩意儿怎么消一下就完了呢？我要直这样，我使小的劲儿好不好？太没意思，就完了。你这长得也太磕碜，在你。他高乾坤圈还高水里晃一晃，这太埋汰带不了了。哎呦我天，他带个家将出来，那个家将从来不知道小少爷有这么大能耐。这位三少爷平时活不乱跳的，跟我们玩这个性格也挺好，从来不着急不上火，一说一笑的，这怎么出来就干这个事儿、当时就吓死了。这个家将还算胆大的，看见夜叉没昏过去，看见夜叉打哪吒还没昏过去，看哪吒把夜叉打死他实在受不了了，当时就过去了。像那你倒走不就完了吗？要命了，这哪吒找块石头往石头上一坐，俩小脚啊打这个水，他要是光脚打水还没事，你轻着点啊宝贝儿啊，左手抄着混天绫，右手拿着乾坤圈，而且自己还出了个招，玩咕噜圈高混天绫啊，把这乾坤圈系上了。混天绫那玩意儿，别看是半匹红绸子，你分哪儿的红绸子呀？你要说绸缎铺的红绸子，除了做衣裳没啥用，整不好还得做戒指。但你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这是开天辟地有这么一匹红绸，那半匹搁哪儿呢？那半匹在玉虚宫二老爷元始天尊坐下那儿留着呢。就是因为特意喜爱灵珠子，老天尊格爱把这一匹两半扯半匹给他送的。虽然是半匹，要多长有多长，要多短有多短，他高这混天绫系着乾坤圈，他觉这玩意儿挺好玩，打这个水吧乒乓踢了烫了，表面上看不出啥来，底下把龙王心疼的，坏了坏了，我这点玩的，我这点宝贝全叫你给我霍霍了，气得咔嚓哐啷，一会儿房梁折了化了，一会儿瓦掉下来，一会儿啊桌子翻了，椅子倒了，一会儿这个多宝阁也散了架子，上边什么各种宝贝，龙王这些年反正这官当的也是不清不楚的，各处送的，这回全扔海里了。要高没那根定海神针定着，那整个东海都能叫这俩玩意儿给整天上去。哪吒不倒正搁着玩呢，还玩的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开心。龙王还纳闷，心说这巡海夜叉李良这小干啥去了，我让他探怎么回事，越整越厉害了呢。这个时候虾兵来报，坏了，禀龙王千岁，咱们那位夜叉去了，有个七岁不六岁不五岁，反正不得点一个小孩，你看连裤都没有，还穿兜兜呢，梳着俩小杂技，也不带个什么手镯呀，也不带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出去时候我都没看怎么整，裤衩一下子我就看这巡海夜叉倒那，倒那之后就趁底了。你看着吧，一会儿，哎，多多多多多，千岁多的，这边砸着你，哎，来了，你看这儿呢，哎，这儿呢，巡海夜叉带着半拉搂西瓜脑袋下来了。巡海夜叉李良见哪吒一千坤拳就给削到那儿了，尸身落到龙宫之前。这时候虾兵蟹将都来了，千岁不好，一下子，据说连啃都没啃就完了，就交代了。龙王说怎么样？我就告诉你吧，平时不刻苦不入洪家卖红薯，是卖不了红薯，搁水里火点不着，少说废话，不怎么回事，他就一个小孩就能把咱们整的都地震了，是那就他没看着别人啊，就一个小孩跟着洗澡呢，还不是搁海面上洗澡，搁九湾河那儿洗澡呢。敖光心说这李良他虽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是那也是凌霄宝殿御笔点差，说打死就打死了，你也太不拿巡海夜叉当官了，不行，我得瞅瞅去。老龙王袍套整齐，点虾兵蟹将自己这就要去，看看是谁。要是他去呢，老成赤重就没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要说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徒弟啊、孩子啥的，不能太宠爱。太乙真人就对哪吒过于宠爱了，所以哪吒惹这么大祸，这才是开始。以后呢，祸越惹越大。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对自己这个小儿子龙王三太子敖丙，老大叫敖甲，老二叫敖乙，老三叫敖丙，老四叫敖汤，老五叫敖鱼。后来这哥几个凑钱开个饭馆吧，挣不少钱，但是这回这饭馆开不了了。怎么的？敖丙来了。你看敖丙一来，敖丙要不出事还行，敖丙一出事，主食没了。敖丙说，父王啊，这还用你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儿负其劳。不就李良被打死了吗？我出去不得低了嘞，我是龙种啊。你是龙种啊，啥也不好使，不把你打肿了就不错。调遣虾兵蟹将三太子骑着分水青鬃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咱也不知道，提着画杆方天戟，刷一下子他就出来了。看过喷泉没有？往前这么一喷，水势哗这么一开，三太子坐在青鬃兽上，手持着方天画戟，那可真是波头翻滚。平地水涨三丈。哪吒一看这可挺好玩，哎呀，早点起来呀，我就不用自己整了，我就搁这里练淋浴都有了。一般叫这浪打的都能给拍地底下去，他哪吒愣没事儿。就像这个，你三太子不交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问问他没有，要不怎么说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呢？跨着分水青鬃兽上，举目抬头定睛观瞧，他看哪吒，哪吒一看他，他看哪吒就一小孩还光屁股呢。哪吒一看他呀，哎，这个玩意儿挺有意思啊。他一看这个龙王三太子现在不是龙，是个人形，头戴金冠，身披银甲，胯下分水青鬃兽，你看我不认识，哪吒认识。哪吒心说，就这玩意儿你还好意思往出骑呢，这玩意儿杀了吃肉我都嫌他牙碜。掌中方天戟，再一看呢，哪吒乐了，怎么回事？后边跟了一堆海鲜，以前净搁冰柜里看都死的，这回头回见活的，螃蟹啊、蛤蜊啊、蛏子呀、皮皮虾呀、鳝鱼呀、海蛇呀，乱七八糟的什么牡蛎呀，还有什么，哎呀，哪吒查来查去差一样啊，那个鳖子没来呢。正说着呢，这家走的慢，这家搁后边晃一晃上来。哪吒一回说，这就对了，这就齐了，赶快告诉。哪吒用手这么一扒了，把家将扒了，快点整支个锅，整点调料了，快点，一会儿咱们吃点啥。家将说，我的祖宗啊，你还吃呢，你这是神仙。这哪吒一听拉倒吧，顶大一堆送海鲜的，还啥神仙，他要神仙我那都没，我得比他高出16000多倍去。哎呀，哪吒一看这可挺好，反正就是有点腥啊。这帮虾兵蟹将包括这帮海鲜，他平时也不轻易出来唠嗑呢。哎呦，哥们儿，这怎么这个小孩就这么厉害，把巡海夜叉都干？那是他还能整死巡海夜叉，我看咱都没玄乎，咱可别轻易上啊，咱跟太子后边，太子让往前咱往前，太子往后咱往后，但是可让太子先上，咱可别扯那套，你知道吧，咱们给太子啊加油助着威还行。嗯， 对，就这么地。哎，我听说怎么的？哎，你知道这么个事儿不？就说太子好像为啥这回出来也是为他妈出气，是他妈最近的，就别骂人，你好好说。不是，就说咱们那个王妃啊，王妃好像最近心情跟老王还闹得不太好，说怎么的呢？不知道怎么的，所以也不是老王在外头是看上谁了，嗯。正说看上谁了，要说这个是个岔头，要是打岔能打一块儿去呢。

谁大伙正说到这儿，哪吒呀看见那个虾爬子了，这关外这虾爬子可能这关里这个地方叫皮皮虾是什么，反正就那个玩意儿嘛。他看这家挺长，他长得大，这家据说有三百来年。哪吒心说这家行，这家肥是啊，来吧。所以哪吒这么一高兴就喊了一声，哎呀老长，一喊老长，那边正说的哪呢，哎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千岁说跟谁这么有一腿。哪吒整老长坏了，一喊这老长把海蛇吓得一哆嗦，我的娘，这小孩怎么知道这破案了，你还整这么一出。这句话旁边还叫三太子，听着三太子叭一甩头，这老长滋溜就跑了。老长心是坏了，家庭和谐被破坏了，你说多臭不要脸，他破坏人家庭和谐，他说人家。太子心说呀，我活着回去我再收拾，你看太子也有点先见之明，他对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反正也有点二火啊，这个心里不太拿数。哪吒一看这都来了，这咱们整个锅就吃吧。哪吒就乐，哪吒乐啥呢，你这玩意儿又鲜又活，现在食品安全也是个问题，这回我亲眼都看见了哈，都活不烂挑，一会儿都给整死。整死之后啊，也是分一分，你看他还想这个呢。龙王三太子敖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骑着分水青中兽绳跨着这个安桥，手里边倒提着方天画戟，一派凛凛威风，还摆谱呢。哪吒说你有话说，你 A 啥玩意儿，我看着你了，这一孩童是不是你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哪吒说我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那我也长，我就知道那玩意儿长挺磕碜，他跟我又拿斧子又拿浪的，我也没叫他嫩不禁打，我就跟他闹着玩，哐嚓一下就给整那样，谁知道他是纸糊的呀，他太不结实了。敖丙一听那没跑，就是你了，娃娃你要是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哪吒说你少来这套，你还别沾咱这鸡巴，又英雄好汉这那，我就是个小孩，我告诉你，我是陈塘关李靖第三子，我叫李哪吒，认字不，那不叫哪儿脱，但是我今天我也脱了，我要洗澡，你看还是个小孩，谁问你这个了。哦，你父亲是陈塘总兵，你为何杀我的家将，你少来这套，谁杀你家将，我哪知道他是家将是虾将是啥将是大将蒜蓉将，没有那个，我就知道我父亲在这镇守是一镇之主，这个天热我上这洗个澡，你说跟他有啥关系，他骂我是小偷崽子，骂我是小偷崽子，你要干骂我也就罢了，你把我爸也烧上了，你那意思说我爸是大兔子呀，那能行吗，我不打死他他打死我呀，那我就得收拾他呀，那还有啥说的。哎呀，三太子敖丙一听，小小孩童谁教给你的能耐，你牙尖嘴利啊，今天你要明白事儿的，我把你擒入东海与夜叉敌命。哎，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啊，你说话还讲点道理不，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还要点脸吧，还拿我，你说你骑那个破玩意儿呢，搁那不不愣愣的，手里拿着几穿的好像个人似的，你说拿我，你拿我拿不了我，咱先搁一边，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哪山蹦出来的，野鸡没有名，草鞋没有号，你倒报个字儿。敖丙神，你小孩啊，你这个嘴太损了，你问名你就说问名，你哪那么些零碎，我告诉你，姑奶，哎呀还姑，你说你连男女都不分了，我这叫也叫不上，管你叫姑啊，别捣乱，我乃是东海龙君三太子敖丙是也，敖丙敖丙，你敖丙我煎鱼啊，咱俩能吃一块去，我不管你是敖丙是敖啥吧，我可告诉你，别说是你呀，就你爹搁我面前他也不敢跟我嘚嘚嗖嗖的，惹恼了我练你这一窝泥鳅我都给你拽出来，你信不信，扒皮抽筋。三太子一听这话太大了，我是龙，我是泥鳅，我是好顽童，气杀我也。他也欺负哪吒是个小孩，手里也没兵刃，像那个这都属于没心那型的，就人小孩手里啥都没有都能把你这个东海龙宫搅的天翻地覆，你不琢磨琢磨。他砰一抖方天戟，使了一个大蟒出洞，咒，这家也真够狠的，哪吒这么点小孩他是直刺胸窝。哪吒一看，要比别的我比不过你，要比阴毒狠辣还没有人是我的对手，来来得好，说个来得好，哪吒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砰躲过去。哪吒心说我也别跟你扯那个了，什么插招换式我都没学过，

我就知道我这乾坤圈混天绫挺好使，刚才乾坤圈呢已经把那个丑八怪打死了，我再试试这个混天绫。啪，这么一抖，七尺半的混天绫啊，你别说是他，真照哪吒那话去，就他爹，就他所有四海龙王，什么敖光啊，敖润呐、啊，敖运呐、啊，是吧？敖钦呐、啊，什么什么的吧，这所有这些待遇都搁一块儿，叭一下就给裹起来了。而且这个混天绫是拧着个儿打着旋儿，还不裹别人，专裹这个龙王三太子这些什么皮皮虾、蛤蜊、蛏子、海鲜呐、啊、鳝鱼啊，什么海蛇，一看我的娘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跑了。那个老鳖一看我就多余上来，你说我保的还本身还慢，逛一逛一逛他逛了回去了。这龙王三太子就这样，哎坏了，他也是神仙，他也有法术，但是神仙这个玩意儿他里边也分三六九等，他就叫这混天绫这么这个满天这么一飞，红光这么一照，自己胳膊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动了，坐下那个分水青中兽哭啾一下子当时就死了，沉入水底，自己手里边啊拿着这个方天画戟就跟树该似的，当时就折了，折了就碎了，碎了就没了。太子心说要坏，没有现原形，这身子就往一块缩缩，缩来缩去，缩去缩来，唰的一下，不得不现真身，是一条小白龙。刚现出真身来，这混天绫叭的一下就把它缠在一块了。哪吒是口念真言，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厢来。一边说个这厢来，这混天绫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啪，狠狠的就把三太子摔到岸上。这时候三太子啊，金冠也没了，智己为也不见了，是一条小白龙，还裹在绸子里头。他就觉着像万把钢针扎心似的。这个东西啊，你拔也拔不出来，拽还拽不出去，不知道搁哪疼，哪都疼。这怎么着？要亲命了。哪吒说：“敖丙，敖丙。”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要真当是个好汉，是个英雄，你对小铁要是稍微会说一句人话，我今儿不至于说要你命。但是你既然爹多娘少的货，你看哪吒说他损呢、啊、他比谁都损。人家是正出龙王三太子，他说人家来路不明，我看你也别活着了，像你这样人就死了，糟蹋一块臭地，活着还浪费粮食。这边混天绫裹着敖丙，他这边把乾坤圈这么一亮，照脑袋，嘡！你别说是他，就敖光那么大修为也架不住这一下子。三太子，当时就给打懵了，直挺挺躺地上。哎呀，哎，像那个哪吒做事，咱们说是有点狠，杀人不过头点地，你都把人家打现原形，服就得了呗。要不服，你收拾他。过了一会儿，小白龙悠悠转醒，哎呀，痛杀我也，觉得疼了。你知道最疼是啥不？小龙不知，不知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怎么知道？这可有点过分。哪吒心说：“我整死你就得了，但是你死了呢，还得留点记号，要不然你白来世上走一走。”我听我老师太乙真人跟我说过，说这个龙筋做的判甲丝绦啊，十分的威风。我父生我养我这么一回。不管我是灵珠子，我是啥，是借着我母之身出来的，也是在老李家长大的，甭管啥，我还叫李哪吒。说哪吒知道自己身世，那当然，他本身是仙人转世，人家知道你猪八戒都变那型了，他还知道前世是天蓬元帅呢。太乙真人也告诉他说，你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我奉了二老元始天尊之命，传授你的能力，日后你的师叔姜子牙斩将封神，兵发西岐，你是头路先锋，而且呢你还免受封神之苦。有这话搁着，那哪吒啥也不怕。哪吒心说，我报答报答你去。小白龙啊，你就闭眼吧，说个闭眼吧，就搁这龙脖子这地方咔嚓一下子，你说他这手劲儿也不怎么那么大，直接就给薅开了。都说活扒皮活拽肉，搁哪吒实现了，这杆来开，然后哪吒伸出二手指头，啪，往里边一送，啪，把龙筋这么一挑，啪这么一拽，当时这个拽车啪这么一抖，活生生血淋淋一条龙筋，啪就拽车两头摁住，当间一使劲，那小龙当时就完了，就这个救活了也是一个植物人，终身残废，一点不能动。要说这个小白龙也挺不容易啊，怎么事呢？这叫哪吒给抽回筋，后来也不怎么的，求爷爷告奶奶治好了，西湖。

张水，他先搬个家，别搁九湾河待着了，整不过哪吒呀，搬哪儿去了？搬到太湖之边，喝了点酒，自己上岸上来了，变一条大鲤鱼嘛，不能变成龙形啊，叫老百姓吃的。后来高济公又给救活了，反正一生也是多灾多难吧，嗯，也是体验了不同的人生乐趣。这下叭就让哪吒把这个龙筋拽去了，我的娘啊，当时就死了。再活那是后文书的事儿，不在封神之中。像那个哪吒那惹这么大祸，他自己还觉着没事儿似的。这家将这时候也明白过味儿来了，明白过味儿，刚坐这儿没五分钟，又吓死了。哪吒把这筋敛吧敛吧，揣怀里了，走，走，家将还能爬都爬不动了，还走，一点辙都没有。哪吒心说：“你这个饭桶，你就笨蛋，我背着你吧。”你别看哪吒是个小孩，其实要多大有多大。他连搀带家把这个家将回到家，一路上告诉你可别给我瞎说去，知道吧？看见这龙王三太子没？我看着了。你要敢瞎说，我不敢，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没，我别说，一下子我都受不了。回家了。回家见着母亲是儿啊，你上哪儿玩去了？哪吒说：“我就闲溜达啊，我也不知道是那是哪个地方。”他母亲没问，哪知道这么点孩子惹这么大祸？哪吒走了，上后园去了。李靖操演回来，摘盔卸甲，坐在后堂，正在想着纣王老兵败，这也不是个事儿，生民涂炭，老百姓招谁惹谁了？他不知道这边怎么回事，那边敖光可急了呢，坐水晶宫里就听着信儿了，说陈塘关李靖之子李哪吒呀，把三太子金都给收。敖光一听啊，不是这拿我们老敖的就没当回事儿，彻底真把我们给熬了。我儿也是正神，什么叫正神？那敖光死了之后，他儿敖丙那就是接位的正牌龙王，星云布雨啊，说整死就整死了，啥玩意儿这是？再说李靖，你不像话呀，你在西昆仑学道拜杜恶真人为师，我跟你是八拜之交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你儿子竟敢胡作非为，把我儿子打死，这个仇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打死也就罢了，怎么把金还给抽了呢？敖光刷一抖身，变成一个白衣秀士，直奔陈塘就来了。道帅府说去，古人敖光拜访。大伙都知道这是龙王，看出来了，怎么一脸水秀，虽然长得漂亮啊，但是老搁水里泡里架不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一刹那间，阵地沉寂了下来，连擂鼓助威的军士也呆着住了手了。这20多个人像是经历了血雨，衣袍头脸都染成了红色，袍摆上的血黏糊糊的已经凝结了，臂上脸上血色鲜亮，淋淋漓漓还在往下淌。有几个前胸小腹受了重伤，还有的拖着一条断腿，大家挽着手相扶着，艰难地挪动着身躯向城边走来，在城门口站定了。看着这样的场景，站着的福康安，坐着的刘墉，环立护卫的葛逢阳一时都僵住了。满城上下军事将佐都如庙中木雕泥塑般的愕然瞠目不语。福康安身子前倾，一手扶着城垛口，一手背在身后，大睁着眼睛看着这群人走近，直到他们站定了，身上一个惊颤才回过神来，面白气弱地问道：你们要怎样？居中而立的宫一天抹了一把脸，平静地说道：我要见福大将军，我就是宫一天，有话要说。福康安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稳住了心神，说道：我就是福康安，还有一个叫王岩的呢，都站出来说话。宫一天木着脸向前跨了一步，他身边一个身形弱小的人也跟上来，说道：我是王岩。福康安说：时至今日有什么话说？宫一天冷冷地笑了一声：呵呵，自古成则王侯，败则贼，可以由你说嘴。如果势均力敌，你不是我的对手。这也由你说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自然不能势均力敌。三秋蚱蜢夜上走，到底蹦得能几时？大清军昏臣庸，贪官污吏遍天下， 苛捐杂税，敲拨穷民，怨气直冲九天，大乱就在眼前。我虽败了，弘扬教天理教没败，20年看天翻地覆。你来见我就为说这些，恐怕我太忙，没工夫听你的三字经。我的兄弟有被俘的，有受伤的，他们想你，盼你不要杀降。自古杀降将军不降，这是第一。还有第二，说家属早已经被你们捕拿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难为他们。我也久闻你的大名，是说话算话的汉子，我要你给我一句话。福康安看了看从庙中拥出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军士，说道，你也是条汉子，只是错了念头，错了路头，深可令人惋惜。国法俱在，我也不得自专，家属我可以不杀，但一律要流配为奴，跟着你的人是从逆，法无免死之说。公义天听了是平静的一笑，说道，你说的也是实话，既然不能许诺，我也不给你全功。他噌的一下拔出刀来，空中湖光如电，闪了一耀，一把身边的王岩砍翻在地。人还没来得及惊叫一声呢，已经横包在颈，猛地一拉，顿时间是血流如注。竹刀在地，身子还在晃荡，20几个人一起拔刀在手，有的互刺，有的自刎，像被一阵风突然吹折了的一片小树林，人们纷纷倒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好汉子！福康安惊呼了一声，他突然觉得有点眩晕，盯视着那些还在颤抖蠕动的尸体，良久才移开了目光。他自己也像中了一刀似的踉跄了一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心中迷惘的一片空白，忧郁地对周围军士说道，你们不要学其心行，但要学其智勇。就这样吧，打扫战场，清点敌我人数，验明公义天和王岩的正身。公义天、王岩造反，救了和珅一命，刘墉奉了圣旨，又奉永琰王命，协助福康安剿灭逆贼。一离开济南，和珅立刻掂量出这是杀人灭口的千载良机，若平抑不出这样的大事儿，刘墉是正钦差，下头还有前锋辅助，像沈国泰这样的人物，永琰也要坐堂观察。果真朝廷能援诱国泰于一检，一床仅被遮盖，好歹他也进了军机大臣，国泰也许就真的不攀咬他了。但明摆着的事儿，国泰贪贿拦索，天怒人怨，比起王胆旺一案情罪重得多，贪污的银子数目也大得多，朝廷不宜沸腾，龙心震怒，断无不杀之理。别说是国泰当堂叫出来你收我70万，就是押赴刑场，道上一嗓子喊出来，顷刻之间就会送了他进阳风夹道，吃冷饭，睡死人床，等死。因此他尽自明面上竭力镇定，每天夜里都是一梦三惊，听见门洞床响都会吓得一弹而起，心跳如兔子撞头，惊怔不已。饶是他机警伶俐，顽皮无赖，后来乾隆屡屡下旨查办孙世义，从轻发落东省属官，一道圣旨如一记重锤砸在他已变得脆弱的心上，他已经觉得撑不住了，要崩溃了。所以圣旨一下，着刘墉前往福康安行在。 他一颗绷得太紧的心一下子松下来了，几乎软在椅子里边。和珅按捺着一腔狂喜，一头忙着帮福康安调拨军需，张制着劳军送行，又急急发文各府，军事为最要之务，一切公需如奉军旨，先行遵办，再补兵帖，贻误军机，本大臣依军法正律。一头还要因自己不能随军杀敌立功苦恼的蹙额皱眉。因此刘墉在平邑城楼上的私话，什么贺老六以及30万，尽管是实话，却不是实情。和珅做作出来是题中应有之意，口头上有所推诿，心头上其实正在心花怒放呢。刘墉、钱锋都是君子心性，哪里知道他这些把戏呀？但若不请旨，刘墉不在位，擅杀国泰也是件了不得的事儿。国泰自杀要费很大

长，前锋天天在眼前碍手碍脚的，也未必就能下手成功。没有奉旨，就公堂审断也不能用刑，派刘玄下手，自己也难逃干系。和珅一晚上没合眼，总算想定了主意，天不亮就翻身起来掌灯。刘玄在外间听见动静，三下五去二蹬裤子披衣服过来，揉着眼睛说了，中堂爷前半夜没睡好，回笼觉再眯一会儿吧，天还早呢。和珅站在床边，一边撒尿一边说道，后半夜也没睡好，已经错了捆头了，弄毛巾擦把脸，抹好墨，我要写奏折。刘全答应着，叫人把尿罐子提出去，冲了热水拴毛巾拧干了递上来，笑着说了，爷的心思奴才有什么不明白的，刘大人这一走，您就是济南王，叫谁死谁能活呀，您这是要请旨，万岁爷不叫杀反而麻烦。和珅不动声色地擦干了脸，这个刘全说话直龙痛，还跟过去贫贱的时候那样，怎么成啊？他皱了皱眉头，看着刘全坨坨磨磨，缓缓地说道，刘全，我已经几次跟你说了，你现在是朝廷官员，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没有读过书也没有见过世吗？怎么说出话来仍旧放肆，一副流氓相，一口痞子腔啊，做事若不能光明正大，我有法子开销了你，实心实意为朝廷打算，我就能升你的官啊。是。刘全愣了一下，立刻收敛了一脸的精明相，变得温驯腼腆了。为他这张嘴脸，和珅明斥暗劝，已经说过多少次，已经老实许多了。今儿也是高兴的，一不防就露出了本相。他跟随和珅多年，官场大小人物见得多了，已经摸透了这些人的秉性。再龌龊的事儿，只能心里想，脸上不但要庄重肃穆，所谓胸中正眸子辽，说出话来更得要光明正大，天理人情上头站得住脚，拿得到桌面上，官大过知府一级，就是背后私地说话也得留心带上子曰孟云圣恩如天这类话。他咽了一口唾沫，涮了笔铺纸，讷讷地说道，国太断然难逃王法，我是有个混账想头，您一刀剁了他辕门外，百姓夸您是青天，皇上也要赞您有风骨有气力，这大好事刘大人回了济南就轮不到您了，我想错了，中堂爷只管训斥责罚。话这般说出来就差强人意了，和珅听他改错还算迅速，满意的点了点头，盼我在皇上百姓面前露脸，这个响头不算混账，但这么大事儿得请旨，懂吗？我不能趁刘世安不在自己专擅，沽名钓誉的叫人看着恶心。说着就提起笔来，这个副稿打了半夜，和珅写起来几乎文不加斗，请了圣安，又说明刘墉已经离开济南，公三瞎子王延逆贼之乱渴望数日之内米平，接着便罗列国太罪状，却是另出蹊径，除了欺君害民两大罪不消说的，第三大罪是养庸，精心结撰，煞费苦思。山东明恒王封藩地也，且居圣府渊墅，道直潜于陆林，移民伏于山野，王明一根犹在，圣国皆已不死，此巨奸华寇临海而居，何事不可为？
元者速及圣祖世宗庙，有于七旗二寡妇刘黑七之变，近者王伦公三瞎子，已非罔顾国法之义词可治，乃教匪盘结，公然竖旗倡导复明灭清，刁汉民风复以谬解圣人经义，视君父若仇寇，为治化曰粉饰，亦非治安不遂一词可言，使我朝廷心腹之庸，社稷肘腋之患也。而国泰愈俭养之呵护之，遂成愈变而愈烈，愈严而愈难善后。奴才牧师福康安调兵夺之，周鲁公义心切畏之，叹之，转而切齿痛恨国泰之误国也。今大军出动，民间惊惧，未有官军所过寸草不留之谣言，且为朝廷护短，不治贪官单脚难民之语。国泰愈俭养庸遗祸之害更见昭彰，且案情已明，主犯久积不加处置，欲起民间之疑，恐有伤我皇上以宽为政，仁则爱民之心，使国泰罪大恶极，圣从圣明绝之察之，愚民无知，乃以愈俭国泰身为重臣，反累我皇上人民，用事情止，即作雷霆之怒，便配甘霖之雨，消弭反侧，以安民望，儿戏遥会。写完了，他又看了一遍，小心地锁进密折奏事匣子里边，对刘全说道：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递出去，看钱大人这会儿起来没有，请他过来一道吃早饭。刘全笑着说：钱大人是从来都早睡早起的，每天到宫斜后头那片竹林子里练一趟太极剑才到前头办事，这会儿怕是要下来了。和珅却是个起居无节的，有时候起得极早，有时候一觉睡到中午，吃喝玩乐办差事都没有一定的时辰规矩。听了这话倒愣了一下，说道：从明天起，不管夜里如何，早晨寅末时候一定要叫我起来。说罢命人端上早点，胡乱地填饱了肚子，去着前锋从月洞门口过，忙忙地漱口擦手出了卧房，笑着说了：南园先生早安呐，是东柱先生去了西院练剑啦。哦，何大人。前锋一手握着剑鞘正走着，听见说话才看见和珅，忙转过身来一一微笑着说：只斋大人封去，用过早点了吗？怎么瞧着眼圈发暗，没有睡好？和珅一笑，弹弹袖子过来，一边和前锋并肩漫步，一边叹息道：还不是为和林，你怎么照应他仍旧不足意，比铁士当得不适意，给他升了郎中，又进侍卫，昨儿来信又想外放湖广布政使，说叫我和乐敏说说保荐他，也不想想你一个京官，叫人家外任总督怎么下笔保你呀。前锋微笑着，仿佛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和珅，揣猜着他的心思，说道：这就是大官的难处了，好大一棵树，当然招来乘凉人。领地我瞧着也不是庸常之人，就放外任历练一下也是好事。嘿嘿嘿，我们兄弟捆一块儿，学问不及你东柱先生一个小指头。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沾了旗人的光，又有阿贵、副中堂、元首提拔，这才上了高枝儿。其实万岁爷心里真正器重的是你先生啊。他慢慢地踱着步子，皱着眉头沉思着，问道：依你之见，国泰案子怎么料理好啊？前锋随意地散步，
眼望着前面的卵石甬道说道，我看皇上的意思，允许山东各官改过自新，实在也因为如今贪官诛而不胜诛，一个明行，一个比较，不能明行，但是劝化，冥顽不灵之徒就不知畏惧，所以国泰于一简断无宽赦的事。不过这事情要等刘大人回来才能合奏请旨的。嗨，哎，道理还是你想得透，我就想破了脑瓜子也不能这么明白。不过呢，你想东省公三瞎子横里一炮这么一折腾，福四爷的靠上银子就是30万，打下来慰劳从政家属，赔补民间战争损失，重新组建平议政府，遣送刘沛逆匪家属，加上原来赈灾银子，还有15爷要的鲁西治理盐碱地的银子，共是多少啊？他舔了舔嘴唇，搭着眼皮咽唾沫，连剩下的话也咽了。前锋厉声一斗，问道，那以何中堂之见呢？哦，我想的是易罪银子一层，朝廷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一是赵慧海兰茶是个花钱的主，再一个就是我和珅管着修圆明园，那园子得用金子铺出来。实话跟你东柱先生说，圣祖爷定的永不加赋，皇上又年年捐免钱粮，要不是关税和易碎银子，户部的库底子早就精光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和珅话里的意思已经明白了，千峰就放慢了步子，两手在背后摆弄着剑柄，一副专注的神情听和珅讲话。和珅也不看千峰，说道：
8: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
7: 没有，我在听智斋大人说话。
8: 呵，你在想和珅这个官场痞子打的什么主意，想开脱国泰？
7: 没有。前锋见他凑近自己，仿佛不经意地向旁边列了半步，口气仍是那样平静从容。朝廷有难处，其实连纳银捐贡也不是经济正道，没办法历史革除，我在听您说话。
8: 哦，哈哈哈哈。
7: 和珅笑了起来，手帕子捂着嘴咳嗽了几声，说道：
8: 我见过的人论千论万，有品行有才能的尽有，窦光鼐、史一直我都见过，也都是名臣风范，却都有点恃才傲物、锋芒太露的样。你是与众不同，你补进都御史是个台阶，我看圣意接着放你云贵总督，仍旧是个台阶，拜大学士进军机处，皇上给你虚位以待呢。
7: 千峰说道：皇上越是器重我，越要慎独，不敢妄思，更不敢妄为，大人这话我也不敢妄议。弘范八政，十祸居二，周礼一夫之事，十母之宅，三日之遥，九君之父，天下所贵者人也，盐铁之论不轻于治安之策，我也不能负义轻谈，一头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叫百姓们提及豪寒，但我不是经济臣子，许多事情不懂，所以您说这些我真的是在静听领教。
8: 和珅笑着说了：嘿嘿，你说的那些个我大半听不懂，总之是朝廷人民不能喝西北风过活是吧？国泰只超出100万银子，库里亏空是300多万，我想啊，除了各府县也有分润，国泰

0: 还隐匿有财产。这里人头落地，痛快固然痛快了，银子呢，银子也就没了。没听百姓有谚语，贪官杀不怕，就为得利大，就算死了爷，儿孙有钱花。所以和你聊聊国泰的案子，暂时压压，能着力挤着再追回些赃款，然后再做计较。赶着出来和自己一同散步，原来是这般计较。钱锋不禁一笑，哈哈，一罪银制度是大人的调陈，虽说已经试行，一直没有明诏。您是想借这件事请皇上颁发圣谕吧？我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是不是等刘大人回济南再商议？和珅诚挚地一点头，说道：我不看你是下司，是看你个朋友，这是朋友和朋友谈心吗？说不到在位谋政上头去。国泰荒淫无耻，和于义简一狼一狈，不是他们敲不得人过不得，哪来王伦和公三瞎子这样的巨寇啊？想到这一层，我就牙痒痒，恨不得一刀剁了他们，可又想多追一点银子，嗨，你看我难不难？他这么欲擒故纵，唯唯絮絮说得恳切，饶是前锋机警聪察，天分过人，也着了他的道了。这一道和和珅来鲁办差，和珅一路说起国泰都语言含糊，茶库也是潦草从事。要不是前锋请示刘墉杀回马枪，突然再查，顶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小小处分给国泰了事。现在又要压呀，谁知道这个满肚子机关的人打的什么主意？思量着，前锋淡淡的一笑，说道：前锋不敢苟同大人意见，既然是朋友交心，我也以诚相告。国泰与义简都不是一语之辈，两个人虽说过去有些过节，我原指望他们大难来时各自飞，能互相检举，结果呢，一个字也没有，一句话也不说，有的款项下落不明，藏匿自然是有的，但也不敢说没有用来贿赂朝廷大员的，但至今没有朝廷大员出来保他们，也不见他们举发纳贿的人士，这就可疑得很了。这里边有许多蹊跷，我们奉旨查办山东案子是奉的密谕，国泰怎么知道的消息？他又似乎有恃无恐，把库银那么一遮掩，碎银子用桑皮纸包包，就想瞒天过海，居然有心情下海唱大戏，他们也太猖狂了。前锋说完就不吱声了。和珅给他说的脊梁骨一阵阵的发凉，心里恨得只想夺过那柄宝剑，透心穿了前锋。低着头不住地答应着，见前锋不咸不淡地住了口，越发觉得此人心思深不可测。许久才问道：东主，依你之见呢？要等刘世安公回来，刘公说过要显露。
1: 显露？
0: 对，显露。刘公办了一辈子案，犯人嘴硬，一旦到了西市，就是亲爹也能攀咬出来。
1: 这个
0: 和珅已经被他说得心乱如麻，他已经无心和这个前锋散步谈心了。想不到刘墉不哼不哈，心里想着如此狠招。他站住了脚，目光在眼睑后悠悠闪烁。如果真的显露，国泰与义简在刑场上什么话喊不出来呀？但乾隆朝以来，诛杀朝廷重臣、督抚方面大员，除了卢桌之外，都是赐自尽，并没有斩立决的力。卢桌那件事儿也只是做做戏，屋里撒土，迷迷外人眼，为的让皇帝

孝心昭彰天下，所以太后皇后一出面倒是刀下留人了。想到这儿，和珅安心了一点，更加庆幸自己先走了一步棋。他蠕动了一下嘴唇，想说显露太伤朝廷体面，也没有先例，又无声地吞了回去。他怕提醒了这位城府深沉的书生，只说道：姿势体大，我们商议好再奏，看圣意决断吧。看着前锋去远，和珅立刻赶回前牙房，就着方才的残墨给阿贵写信。这封信却写得十分费神，千词悲功，先说自己德才资望均不服众心，皇上错爱简任不赐，自问唯一良师永是阿贵公，永当以贵公为楷模，良极深知是非。接着便罗列国太罪状，除了三大罪状，又将平日结交燕寺，通连大臣，蝇营狗苟，种种卑鄙龌龊情状，宋某王爷男宠若干，赠某贝勒小妾几人，给某大臣戏子一般。末了却说：卑污淫贱，终为丑闻，见之闻之，令人眼鼻作呕，乃以此聊失居大臣之列，是中朝之羞，以皇上于不明之地。素与刘墉、前锋公一级，为切齿痛恨而已，唯以显露方能消人神之愤。撕了几张纸才写得满意了，嘴角吊起了一丝微笑。我说什么你们一定反过来，那就试试看。心里得意着，见刘全进来，说道：把这封信也发走，你再去看看国太。是爷。刘全答应着，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爷有话要对国太讲。啊，先把信和奏折发走，然后你再来。和珅说完，就做了整理案上摞得老高的文牍。一时刘全回来，和珅才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带两个书办和国太于义检分别都谈谈，一条是财产去向，超出来的数目和亏空数目悬殊太大了，少了那么多的银子，朝廷不能不问，也没法替他回户。第二条告他，这次福大人、刘大人争归蒙顶，已经从他家产业里边动用了30万两银子，叫他心里有数。三是朝廷易罪银制度没有明旨，已经代他恳请，允他不允他易罪还要看皇上旨意。就这么三条跟他们说啊，他们要有变折有举发赶紧写，我可以代为转呈御览，或三五天或五七天，我或者召见他们一次，就这样你说去。刘全听一条答应一声，裴孝说道：上次见于义检，他想请旨押解北京审理，还想给于敏中大人写信，这次再说起来我该怎么回话。和珅用手抓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晃了晃身子说道：于中堂是有旨与本案回避隔断的，你告诉于义检，除非于中堂本人与案件有涉，可以写出来呈我们斟酌，死地的话留着以后再说，这时候不要给于中堂添乱，该替他说话的地方于中堂比我们要精心得多，可以明白说话，无意的事不用想也不要做，该帮他忙的人不用说也帮忙的啊。是。刘全去了，和珅突然想起了于敏中，心里边不安地动了一下。于义检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能稳坐军机，安之若素，照样办事，照样见人，照样受宠信。

这一份寒阳功夫真让人佩服。但就眼前纠察于义简的案情，除了一些家信里有教训于义简精纯办差、物质加优、修性养德、远离流俗的话头，光明正大的可以刊刻行事，确实也没有什么银钱上的瓜葛。他提起笔来还想给纪云写信，转念一想，纪云太过敏捷，说不定正恼着找由头整自己呢，撩拨的和于敏中合力了反而砸锅了，就又慢慢的把笔放下了。他知道自己虽说这几年看书做文章颇有长进，比起这些人来还是藏拙为好，自失的一个苦笑，摇了摇头，从架上抽一本《资治通鉴》来，细细地批阅起来。自从刘全谈话过后，国泰和于义简二人天天盼和珅的召见命令，两个人都住在巡抚衙门软禁着，国泰住的赏菊亭，于义简住的梅花书屋，都在西花亭后头，吃喝拉撒睡都可以自便，只是行动起坐都有人随身照料，一句闲话也不能交谈。但守护的人里头有钦差行辕的人，也有巡抚衙门原来的护卫，老长官旧情面，国泰的消息灵动得多，十五爷去兖州，福四爷来济南，甚至福康安猛因阅兵他都知道。境内除了造反大案，两个人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责任，不说自己本身案由，但是公三瞎子在自己任内扯旗放炮，至少也要摘去顶戴，留任立功，以观后效，何况本身罪在不测，不斥雪上加霜。喜的是又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案子，前任、历任、今任责任不明，审限断刑千延十日，瓜葛牵连，纷繁勾扯，说不定大案演了小案，成了个浑水摸鱼的局面。三年五载拖过去，后头的事儿谁又说得定呢？怎么一忧一喜，时惊时乍，夜夜日日袭扰着二人，弄得他们坐卧不宁，很想散步见面痛快地交谈几句，偏偏又是刘墉派来刑部的邢建业同关警卫，一见他们想往一块凑，立刻就有几个人先搭讪着凑上来，只好罢了。心里边这份急呀，跟拉屎找不着茅厕也不差什么了。焦急当中，三天过去，五天也过去了，宁耐着硬头皮，堪堪的第九天，吃过午饭还没动静。二人隔着花园一带女墙散步，捅着手在羊地里一步一踱，正寻思着怎么相互搭问一句呢。邢建业带两个哥斯哈进来，就天井里向二人虚作一揖，笑着说道：二位大人的心思卑职知道，是等何大人来的吧？现在何大人已经来了，在西花厅专候呢。两个人听了顿时都是精神一振，对视一眼就跟着邢建业匆匆地赶过来，果然见和珅笑嘻嘻地站在花厅门口已经等着了。刘全双手吹膝站在阶下，向前跨一步打了个签儿，陪笑说了：二位大人，我们中堂爷今儿备了酒，请二位小酌说话呢。备酒？两个人同时一愣，迟疑地看了看和珅，这中午刚用过饭，吃的什么酒啊？和珅见二人犹豫，笑吟吟地将手一让，说道：哈，是这样的，你们犯案，我们办案，连年也没过成，今儿正月十八，元宵也就过去了，赶刘中堂打平一回来就又忙起来了，这阵子省城各司道衙

见是一桌八宝席面，似荤似素，也不见怎样的丰盛，摆在桌上油渍白气蒸腾。和珅情意殷殷，又拉座又亲自斟茶，请二人坐下，坐了说话，不必跟我闹客气。国泰紧盯着和珅的脸，斜欠着屁股坐了，小心翼翼地问：“董柱大人呢？他不过来坐坐吗？”“哦，前锋啊，他去了济阳，明天才得回来呢。”和珅用筷子给二人各夹了一个大虾团子，笑着自己也坐了，说道：“是为卢建曾的事儿，他在那儿有庄园，查问出来，又说是葛孝祖的产业，阿贵来信叫查一查。哎，这事情抖落大了，纪晓岚怕也要沾包呢。”国泰二人怀着鬼胎，满腹关心是自己的案子，听和珅说了纪晓岚，又讲李世尧广东任上的事儿，心里边都焦灼。但其人养成脾性，天塌下来只讲究个从容，万事都不能带出猴急相，耐着性子听和珅东拉西扯，还要故作关心搭讪话头。听和珅说起正阳门关灯的事儿，国泰一拍大腿叹息道：“这起子反贼胆子大，居然闹到京师，可见小人之心险不可测啊。李高陶布置得当，阿贵又回了北京，一下子就破案了，一下子就破案了。嘿嘿，非我类族，其心必异。这个说到这件事儿，心里边想的却是另一件，到后来语无伦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了。于一简皱着眉头说道：“自从三藩之乱，北京没出过这种事儿，真是江河日下了。惊了圣驾了吗？还有老佛爷，他老人家最是慈悲悯人的了。”于一简也是有点不知所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大美新疆热血冰超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65家区市体育运动公园举办。

0: 经过激烈角逐，十二师塞尔瓦兹代表队夺得总冠军。昨天20时许，冠亚军决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在场上你追我赶，激烈争夺。最终，十二师塞尔瓦兹代表队以2-1战胜4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代表队，夺得冠军。在同日进行的3-4决赛中，6师芳草湖人队以4-2战胜10师北屯市代表队，获得季军。本届联赛于7月18日揭幕，32支代表队以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逾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来自各行业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与援疆干部人才。其次，再来关注近日援疆助农现实题材微短剧《天山脚下货满仓》在喀什正式开机。该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1批工程第一批拟扶持项目，也是本批次唯一聚焦援疆助农主题的作品。继续再来关注，昨天中午12时，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最后再来关注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下一步，科研人员将持续对12尾幼鹞进行管护，并建立繁育观测档案，完善该种群的保育数据库，同时将对接国际鲨鱼保护组织，进一步推动软骨鱼类在我国的人工繁育和迁地保护。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瞭望哨的影子刻在边境线，3个向日葵扎根。
3: 山风卷着沙，民辅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4: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3: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4: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
3: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4: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手巧了、手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3: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5: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6: 压盐碱垦荒原， 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5: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6: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6: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7: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6: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7: 城市生活家，
6: 城市生活家，
7: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

0: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您想打开电视看直播吗？您可以直接打开这个云上兵团哈，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是丰富的这个短视频资源地啊，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呢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来自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

消息，在未来几天呢，天山山区及两侧，还有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较大，并且呢，上述的这个局地区域啊，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这个暴雨引发的山洪或是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的近期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像北江、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一般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像18号白天到夜间呢，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啊，这个北江大部、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还有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亳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区域的这个山区情况啊，会出现中到大雨的这种大家一定是要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啊。那么中到大雨，大家最近可能还没有感受得到啊。为什么刚才提到两回，大家已经可能会出现在留言板块问了啊？这个大雨什么时候会来？中雨什么时候又会来啊？那么接下来也是要仔细听啊。除了中到大雨，上述山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啊。也是关注到有听友发来留言说，这么多的地方会出现下雨的情况，那最近的天气这个温度还这么高，那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温啊？您也是持续往下听啊。这个像北江北部、还有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五级左右的这个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江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啊会有这个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的情况。南江平原区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这个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的这个局地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关于降温的情况的话，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温度是会有温差的啊，就是说会有3到4度的一个温差，但是具体最近有降温的情况呢，确实不是很明显啊，温度还是保持在30到35摄氏度左右，并且呢这个像局地区域刚才也是提到了，有35摄氏度以上的，并且还有40摄氏度以上的这种区域啊。所以说呢，大家也是不要觉得最近可能会有这个雨来，但是温度它还是没有怎么降啊。我们持续来关注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就是这个明天是18，后天是19啊。这个北江西部、北部山区，还有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这个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会有出现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伴有短时的这个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情况。
并且呢，在后天啊，这个南疆平原区大部分啊，和这个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

0: 的高温天气，并且像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啊，我们要带领大家聊的是什么？什么？今天来点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跟大家在这个板块会聊到某个地方好玩，某个地方值得打卡，某个地方的风景不错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跟这个风景也有关，但是还是有那么不一样啊。就是说，给大家分享几种体验。哎，括弧只在新疆有啊。像平时大家到某个地方去旅游去转一转，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说逛景区、吃美食、拍大片，是吧？我觉得啊，这个已经是满足不了咱们这届游客了啊。最近也是刷了一下社交平台，总是能够看到大家在新疆啊，在咱们兵团安安静静坐下来体验一些有趣又好玩的手作，像打馕啊，这个擀毡、烫木画，还有磨戳印花、做酸奶疙瘩等等等等啊。玩一圈下来，不但有了咱们这个大家每次去玩都会要的这个朋友圈素材，是吧，都喜欢发个朋友圈，并且呢咱们行李箱里啊还多了个件儿，是吧，自己亲手做的伴手礼。来了解一下最近呢咱们这个网友们啊在新疆在兵团都体验到了哪些有趣的手作呢？那首先来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就是说馕啊。说到馕啊，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在买馕的时候，这个做馕的这个师傅啊，在打出来馕的第一个馕出坑的时候的瞬间，那个香味儿，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流连忘返的。就可以说第一个馕它总是最香的。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这个定律，那么有的时候去买的时候，也许你买到的并不是第一个馕啊，是吧？相信很多朋友就说来新疆游玩的时候都品尝过馕的美味，但是真正上手打馕，哎，这可不一样。又怎么理解呢？在这些热爱创作的朋友的手中，新疆的馕也是变得千馕千面了。打馕啊，是咱们新疆人生活里再日常不过的场景了。和面、擀饼、扎花啊，再把面饼稳稳地贴近滚烫的这个馕坑内壁上，等几分钟焦香味就飘出来了。在新疆没有一个馕是能够完整的回家的，尤其是刚出坑的。最近呢也是刷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很多朋友在体验打馕的时候啊，就是打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啊，有卡通图案的啊，有自己喜欢的形状的啊，各式各样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样的话也是能够体验到这个乐趣其中，并且还能够吃到自己打的馕，哎，你想想这不错吧。也是给大家推荐到几个能够打馕的体验的点位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月峰宿集啊，还有这个吐鲁番阿达西民宿啊。同样呢，你也是可以在伊犁特克斯琼库什台报名民宿家访的这个特色活动当中体验到打馕啊，并且呢，其实现在很多景区啊都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打馕的这个手法的啊。那么大家也是可以提前咨询一下景区或者说是民宿附近啊，都是可以去提前了解，然后去直接打卡。好了，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大家最近把花纹啊印在布上，就是说，专业的名词叫做磨戳印花啊。体验磨戳印花最难的，我觉得不是怎么印啊，而是选择哪个图案啊，因为好看的花纹啊实在是太多了呀。真的就是多到怎么说呢？每个都想试一下。印花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喜好啊，怎么印，我觉得都好看啊。磨戳印花其实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印染技艺啊，用刻好图案的木模啊，这个沾上颜料，在布匹上一个接一个压印出连续的这个纹样啊，选图案、调颜色、对齐花纹，每一步它都需要耐心，印出的效果呢是朴素又好看啊。好，那也是给大家推荐到几个能够直接体验到磨戳印花的体验点位啊，比如说这个新疆非遗馆、喀什博物馆，还有喀什斑马江湖公社啊，以及老茂涂鸦纸艺坊啊，这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去过喀什的啊？去喀什玩过的这个朋友啊，很多都体验到了这个什么木烫画是吧？啊，第一次上手的时候，大家难免会紧张一些。但是自己亲手一点一点烫出来的这个线条呢，即使有一点点可能没那么直，或者说是有一点瑕疵，但是我相信也是会非常的好看啊。木烫画呢，是用通电啊，这个烙铁在木板上作画，通过控制温度和力度烫出深浅不一的焦痕，可以烫出胡杨、雪山、草原，这都是热门的题材啊。闻着木板的焦香，看画面一点点的浮现，整个过程本身它就已经非常治愈了。给大家推荐到几个木烫画的体验点位啊，这个喀什古城里面就非常之多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转一转。还有呢，像这个老城爱山玉山手工艺品展览店啊，这也是不错的选择，这都是在喀什古城当中啊。还有呢，很多朋友来新疆啊，除了伊犁，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喀什啊，还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哪里啊？去阿勒泰啊。那么从阿勒泰回来的朋友，行李箱里不只是有单单的这个特色美食啊，还有自己用桦树皮做的什么呢？伴手礼。这个伴手礼上面画着可爱的插画啊，或者是写着一句句的祝福，每一件啊，我觉得都是无比珍贵的存在。白桦树皮手工啊，这个是啊，它利用自然脱落的桦树皮进行创作的啊，也是剪裁啊，然后彩绘拼接做成这个书签了、杯垫了等等这些小物件，并且呢，像和睦啊，以及这个白哈巴的很多文创店、民宿都有这一类的体验课啊，并且每一件的话都是可以理解为独一无二的这种森林记忆啊。给大家说几个能够体验到白桦树皮手工体验的这个点位啊，像在和睦啊，或者说是阿勒泰市区，哎，这都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和睦的诺瓦木屋，还有阿勒泰去远方咖啡屋，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啊，到时候可以直接去体验。并且除此之外呢，刚才公主还提到了一个这个手作的方式啊，叫什么呢？擀毡啊。那么最近公正也是在擀毡的这个相关的帖子底下啊，看到了啊，有一些同款的评论啊，他们是这样说的，看着简单，上手就想放弃啊。但是发帖的朋友大多坚持，坚持又坚持到了最后啊，就是说一开始哎呀，真的是想放弃啊，怎么这么难，这么这个繁琐啊？但是最终他们晒出的成品薄厚不一，却说怎么看都喜欢。其实公正也是想说一句啊，自己亲手擀毡，擀毡啊，毡的擀的是吧？肯定是怎么看它都是好看的嘛。毕竟是自己用心用情用力去认真做的一件手工艺品吧。这个擀羊毛毡呢，是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手艺。羊毛弹松铺平撒水，再一遍遍的这个擀压，纤维呢也是慢慢的缠结在一起，变成了厚实柔软的毡子。成品呢可以做成杯垫、挎包或者说是小毯子啊，是实用又好看的一个存在。

那也是给大家推荐到这个赶羊毛毡的体验点位啊，可以在伊犁啊，这个像特克斯啊、琼库什台啊这块都是比较多的。其实像赶羊毛毡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景区也都是涉及到了，大家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啊，给这个景区这个打个电话。比如说啊，我要去伊犁某个景区，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琼库什台，哎，您好，咱们这儿可以体验赶羊毛毡吗？啊，干嘛问一嘴啊。像新疆能够体验到的点位还是非常之多啊，值得大家去随便转随便逛，直接享受体验啊。那么像来到新疆能够体验到的手工艺品跟手工活儿啊，也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片刻吧。比如说大家来到新疆，您会选择到什么样的一个手工体验呢？或者说像公正刚才提到的这些手工体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以及还有哪些公正还没有提到呢？都是欢迎您在这个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咱们新疆能够直接上手体验，并且有意思，值得我们去记住，让我们去流连忘返的这些手工活动，它还有哪些？接下来呢，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为心声。书为心声是指书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书写者的情感与性格。好的书法创作者可以用恰当而又独特的书法语言表达心中要说的话，吐露自己的感受，体现出既有传统又有创意的书风。

0: 从而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比如线条的飘逸、笔墨的灵动、书写的神韵，都是书法作品蕴藏在内的精神力量，包含着勃勃生机，透射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才情才气，从而带给人们新的启迪和美的感受。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书伟新生的由来。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板块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回来呢，也是再跟大家来聊啊。其实上半段公正跟大家也是分享到了不少的这个手工活儿，是吧？手工艺品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快乐啊，尤其是在咱们新疆才能体验到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没跟大家来得及说啊，是什么呢？啊，咱们可以坐在毡房前搓一颗酸奶疙瘩。其实怎么理解啊，就是说做酸奶疙瘩的体验当中啊，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帖子底下的评论里啊，这些网友评论呢总是带着点手忙脚乱啊。最难忘的我记得还是说有一位听友在说，是这个在毡房前坐着啊，一边搓酸奶疙瘩啊，一边听牧民阿姨讲草原上的故事啊。虽然搓出来的疙瘩大小不一样啊，但是每一颗都是那个下午的味道啊。并且呢，酸奶疙瘩是新疆草原上的这个传统零食啊，鲜牛奶发酵之后熬煮，沥水搓干晾干啊，还有像这个口感呢也是比较酸甜的啊，奶味也是相当的浓郁，嚼起来是越嚼越香。尤其是在伊犁，在阿拉泰的牧民家访里啊，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体验到的啊，并且还能够跟着牧民从挤奶就开始做一遍啊，比直接尝一颗更有滋味。你像现在的话，很多朋友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新疆各个地区旅游的时候啊，都会体验到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民俗家访特色活动啊，就是说在景区附近都会有一些牧民的家啊，那么他们呢也是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生活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做酸奶疙瘩的体验点位啊，您呢是可以在伊犁特克斯群故事台报名民俗家访特色活动，或者说是各个景区都会有这种类似的家访的这种的特色活动啊，都是可以直接打电话提前咨询一下。比如说哎，咱们这个景区有没有什么特色家访活动啊，这个如果有的话，这个手工活手工体验又是哪些呢，是吧？其实啊，来新疆啊，不仅仅是可以看雪山、森林、大草原的啊，还是可以慢下来的，花一些时间，收获一些不同的手作体验。咱们可以把风景看在眼里，把美食吃进肚子当中，再把亲手做的小物件装进行李箱里，这就是给新疆，这就是给你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了。在此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新疆，来到兵团，做点有趣的事情，带一段不一样的记忆回家。刚才那也是跟大家问到了，就是说现在啊，咱们来新疆旅游真的就不只是单一的看风景吃美食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也是爱上了新疆的沉浸式慢旅游，是吧？主打的牵手体验非遗手作，把新疆的山川民俗烟火气手作啊，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它牵手做成了独一无二的伴手礼。刚才呢问到大家，就是说咱们来聊一聊啊，这几种特别治愈特别让大家喜欢的新疆专属手作，你最想尝试哪一个呢？我这样美，马伊拉的眼睛是不是会说话？哇哈哈哇哈哈，向快乐出发。 也是留意到啊，有这个听友发来的留言。第一位听友关注到的是旅行慢生活，他说我特别想体验新疆打馕，平时我们都是买着吃啊，从来没想过亲手能够做啊。从和面扎花贴进馕坑这个过程全程我觉得是特别的地道，特别的有新疆烟火气啊，并且呢觉得旅行最有意义的真的并不是打卡了拍照了，而是亲手体验当地人的日常，刚出炉的热馕，这一定是旅途当中最治愈的味道了。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画面感是相当之强啊。馕啊，这个呢是咱们新疆人的烟火底色了。亲手打馕，相当于什么呢？沉浸式的走进了新疆的市井生活呀。每一个花纹，每一次贴坑，这都是满满的仪式感了。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馕，是带着烟火气的，是带着炭火的香气的，并且呢，这个味道肯定是格外的不一样啊。这就是旅行当中最珍贵的体验感之一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何，他说我最心动的是墨炭画啊，还有这个摩戳印花啊，这两种非遗手艺真的是特别治愈啊，听着就想去感受一番啊。这个印花呢可以自由搭配花纹是吧，把新疆独有的纹样啊留在布料上，墨炭画呢用有温度的木板上的这种感觉啊，勾勒出新疆的雪山胡杨美景，过程安静又解压，比起买来的纪念品啊，这种带着自己心意和温度的手作，这才是真正能够带得走的新疆风景。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比较浪漫一些啊，新疆的美不仅仅是只存在于山水之间啊，更是在千年传承的这个非遗的纹路当中啊，摩戳印花温柔雅致啊，它自带民族风情，木炭画呢温度成型独一无二是吧，这种慢节奏的手工体验让人真正静下心来感受新疆人的这种人文底蕴的时候啊，咱们一定会了解到每一件成品真的是属于专属于自己的这个旅行纪念了。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啊，咱们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泽。阿泽的话，他说我一定要试一试阿勒泰的白桦皮手工啊，这个也是比较有趣了。嗯，他说整片整片的白桦林非常之美啊，但是把天然的树皮做成书签小摆件啊，也是相当的创意啊，取自山林归于美好，不用破坏大自然，还能够把这个阿勒泰的林海清风哎给装进旅行箱，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这个手工的过程啊。好的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个白桦树皮手工啊，这个手工也是最近很多网友在这个相关帖子底下留言的这个新进心头好啊，这个手作啊是真正属于阿勒泰的独家浪漫啊，取材自然手工创作，没有一模一样的成品啊，每一件都是独属于这个森林的记忆，都是独一份的。那么比起千篇一律的文创产品，这种自带山野气息的手作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好了，今天的听友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啊，也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啊，名字呢叫做小敏，他说我超级想体验酸奶疙瘩，看着就是非常的香啊，这个亲手搓制酸奶疙瘩，坐在草原毡房前听牧民讲故事，这个太治愈了吧，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草原的自由是多么的近啊。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在体验做酸奶疙瘩的时候，还想如果有时间的话能体验到擀毡啊。其实呢，他说这两个都是特别考验这个耐心啊，考验过程啊，一点一点的去搓，一点一点的去擀压，是吧？这两个都是要考验一个人耐心的一个事情啊。没错啊，这位听友所说的正是如此啊，并且呢，这也是新疆旅行的一个全新打开方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有点赶路的感觉啊。那么这样的话，这样来理解的话，真的就是说不用赶路啊，只用去什么呢？感受啊。 在草原上体验古老的赶毡手艺，制作地道的草原零食啊，亲手触摸草原生活的烟火气息。比起这个走马观花啊，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让大家真正读懂新疆的民俗之美，这个生活之美。好了，也是感谢咱们今天听友的精彩分享啊！新疆的浪漫不止于壮阔的雪山草原，更是藏在烟火当中落在指尖上的温柔啊，像这个打囊、樱花、这个烫画啊，还有树皮手作，以及擀毡，还有酸奶疙瘩啊，这六种独家体验，让每一次新疆旅行都变得独一无二。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啊，再次的来到咱们大美新疆，慢下来，动起手，把风景看在眼里，把美好亲手带回家。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被毛毛虫蛰伤。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被毛毛虫蛰伤，新落成的体育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婷婷、乐乐、皮皮三人约好去那里踢足球，但当他们兴冲冲地带着足球来到公园后，才发现两个足球场都已经被占了。两大群人在场上跑来跑去，进行着不那么精彩的比赛。他们三人站在球场周围的铁丝网外面，非常落寞。平平说，
3: 我们就三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场地，去别的地方踢吧。
2: 皮皮说，
4: 我听说这边有好多个篮球场，我们去篮球场看看吧。
2: 于是他们就去找篮球场了。但是他们把整个公园里的十个篮球场全部逛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个空场地。每个篮球场上都有在活动。乐乐气得直跺脚说，
5: 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哪儿都有人啊？
2: 平平想了想说，
4: 要不我们再回足球场看看，没准儿他们踢完了呢。
2: 于是他们又返回足球场，发现他们还在踢。乐乐很生气，一巴掌拍在铁丝网上说，
5: 他们怎么还在踢呀？
2: 皮皮说，
4: 这些人体力可真好啊。
2: 乐乐说，
5: 我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我就不信他们能踢一天。
2: 天气有点热，足球场周围栽了很多树，虽然不怎么茂盛，但树下还是可以乘凉的。他们三个人在树下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耐心等待球赛结束。不一会儿，他们等得都昏昏欲睡了。乐乐哈欠连连，突然他感到脖子后面掉进了东西，冰凉凉的。他一个机灵站了起来，弯腰头朝地把那个东西抖下来，原来是条绿色的毛毛虫。皮皮和平平倒在长椅上，突然惊醒，坐起来问怎么了。乐乐指着地上说，
5: 我脖子里掉进一条毛毛虫，你们看，就是这条。
2: 皮皮和平平低头去看，地上果然有一条绿色的毛毛虫在慢慢地爬行。平平说，
4: 这毛毛虫长得可真难看啊。
2: 话没落音， 乐乐忽然叫起来说，
5: 你们快看看我的脖子怎么了，我感觉好疼啊。
2: 婷婷拨开她的衣领，发现她脖子后面又红又肿，上面还扎着一些细小的绿毛。乐乐忽然伸手过来要挠，平平抓住他的手说，
4: 别动。
2: 乐乐说，
5: 我痒啊。
2: 平平说，
4: 痒也不能挠，你先忍一会儿。
2: 乐乐说，
5: 为什么？
2: 平平说，
4: 你脖子后面又红又肿，上面还扎着毛毛虫的细毛，我想那个毛毛虫肯定有毒，我们还是快去看医生吧。
2: 乐乐一听有毒很害怕，就说，
5: 我不会被毒死吧。
2: 皮皮说，
1: 没事儿，我们会为你报仇的。
2: 乐乐站起来说，
5: 哪只毛毛虫呢？我现在就要报仇。
2: 他和皮皮找了找，毛毛虫已经不见了。平平说，
4: 别闹了，还是去医院要紧。
2: 他们立刻往公园外面走，路过一个便利店的时候，平平跑去买了一卷胶带回来。乐乐说，
5: 我还以为你去买水了呢，怎么买了卷胶带？
2: 平平不说话，只是让乐乐蹲下，把他的后领拉下来，露出那片红肿，接着撕开胶带粘在上面，然后猛地一扯，乐乐哇的惨叫一声。平平把胶带给乐乐看，说，
5: 看见了吗？我把你脖子上扎的细毛全给撕下来了。
2: 乐乐站起来说，
5: 可你连我的汗毛也一起撕下来了。
2: 平平说，
5: 那就怪不得我了。
2: 接着他们坐车去了医院，医生给乐乐脖子后面涂了点药，说，你应该是被绿刺蛾的毛给扎了，刺蛾这种毛毛虫的毛一般都有毒，遮到人身上以后毛就会断到皮肤里，引起红肿，又疼又

0: 会让手指沾上毒毛，再去摸其他身体部位就会扩大红肿范围。这时可以用胶带把毒毛撕下来，然后尽快去医院就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是都市加油站。
2: 健康妙招，
3: 水果加热的影响，
2: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2: 电影演出，
5: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2: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1: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存在一些饮食焦虑啊，就是可能会一味的盲目的忌口，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自己有高血压是吧，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就是导致什么都不敢吃。其实啊，高血压人群不必就是说过度的限制饮食，要做到合理膳食啊，才能够有助于管控血压。那么哪些家常食材适合高血压人群食用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咱们要聊第一点啊，这个西红柿啊，这个西红柿呢可以让血压更稳定。根据相关的这个研究报告显示，西红柿呢属于高钾低钠类的这个食物啊，对于控制血压是很有帮助的。就这么来说吧，啊，这个西红柿当中含有矿物质的钾元素，大概每100克就有179毫克啊，属于高钾低钠类的这一类的食物啊。并且呢，西红柿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啊，含量呢是每100克啊有这个375毫克的胡萝卜素，那么这种成分对眼睛和皮肤都很有帮助啊。还有像这个西红柿里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呢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的，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啊，让人保持更年轻态的这种的状态啊，并且呢还能够保护心血管健康，降低总胆固醇的这个量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些食物啊，其实都是自带降压属性的啊。看看你平时有没有吃过，或者说是你有没有吃到呢啊，甚至说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会忌口给他给顺势的给忌掉啊，其实是可以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香蕉苹果啊，这都是有助于降血压的啊，降压的，建议这个香蕉跟苹果放到一起吃，哎，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喝水啊，那么很多朋友在喝水的过程当中想泡点茶是吧，茶的品类有很多种啊，您选对了吗？这个高血压患者可以建议您多喝一点绿茶啊，每天冲泡一杯绿茶，这个喝起来也是有降压的功效的，并且也是建议您可以长期坚持的喝绿茶。并且还有像这种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建议每周吃的数量保持在5个或者说是5个以上都行啊，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的。以及像那个辣椒啊，经常吃辣，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可以预防高血压啊，这个可能大家之前都没听说过是吧，这个或者说是知道的朋友早就已经这么做了，但是没有听过不了解的朋友，今天听完这个城市生活家的这个板块当中的内容之后呢，一定是要照着去做啊，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让咱们的身体健康保持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健康水平啊。还有像干果类啊，比如说核桃啊，能够改善内皮的功能，长期食用核桃呢可以起到降低血压的功效啊。豆制品、奶制品啊，这个也是建议您每天服用啊，这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像全谷物类的食物，多吃一些粗粮，哎，有助于降压。那么对于没有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也是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啊，就是说粗粮啊，也就是可以称之为全谷物类的食物啊。那么除了注意饮食以外呢？

高血压患者还是需要做到合理的控制体重啊，减少盐，也就是钠啊，这个摄入量啊，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通过综合措施来控制自身的血压情况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要王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7: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8: 当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7: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8: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

0: 典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同行这个老三白种在隔壁滩。
1: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四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0: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1: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大美新疆热血冰超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六师五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举办，经过激烈角逐，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夺得总冠军。据了解，本届联赛于7月18日揭幕，32支代表队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逾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来自各行业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与援疆干部人才。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新疆有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三所高校上榜，其中新疆大学稳居全球601至700名，石河子大学位列全球801至900名，较去年提升一个排名区间，学术层面的实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医科大学于今年首都上榜，榜列全球901至1000名。三所高校将引领中国新疆高等教育在国际学术舞台不断展露风采。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铁路集团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升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局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步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最后来关注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构造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此次发布的5项标准既准确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9: 全球汽车
2: 车产业格局正迎来历

0: 三年汽车出口全球第一，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品牌，中国占据七席，全球顶级高端品牌，整车首次由中国制造，中国汽车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这一刻，中国汽车跑了40多年。
1: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直播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每天是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呢，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那些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我们经常看到啊，有些新车一上市呢，车企立马就官宣一位明星代言人。你看啊，舒淇代言小米速7，张婧仪代言比亚迪秦 MAX， 还有郭富城代言逸静 X9， 张凌赫代言阿维塔07L 等等。我心里就想啊，这车子这么大件的商品，又不是奶茶护肤品，哎，为什么这个车企要花大价钱请明星代言呢？真的有一些人会因为一个明星去买几十万的车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最近和很多朋友都聊到了我们给他们经常聊起的这个云上兵团 APP 啊，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也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来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就能够和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来。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新车一上市啊，车企呢就立马官宣一位明星代言人。你看啊，舒淇代言的小米速7，张婧仪呢代言了是比亚迪秦 MAX， 郭富城代言的是逸静 X9， 张凌赫代言的是阿维塔07。我就经常会想，这车子这么大件的商品，它又不是什么奶茶护肤品这些小件的东西，为什么车企要花大价钱请明星代言呢？真的有人会因为一个明星直接去买几十万的车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背后的门道。首先呢，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明星代言车啊，可以快速的拉高品牌的调性。你看啊，这个一款车一出来，大家对它其实完全是陌生的。一个大家认可度高、形象正面的明星一亮相，他身上的这个气质呢，就会直接的贴到车子身上啊。比如说那种沉稳儒雅的明星，大家就觉得，哎，这车高端稳重。而

0: 那么这个车子呢，在这个运动的代言人呢，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车子年轻有活力，哎，相当于用明星自带的人设，最快给这个车子打上标签，可以说呢，是可以省去好几年慢慢积累好口碑的时间了。 还有就是破圈引流，你看圈外的潜在买家，你看咱们玩车或者是经常说车的人，平时呢就天天去刷汽车的测评，看看车评人的节目，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潜在客户的，他们平时呢根本就不看汽车的内容，而明星呢自带粉丝，很多的粉丝来不来不关注汽车，因为喜欢这个明星才会留意这款车，相当于把汽车的宣传从汽车的圈子扩散到普通大众里面，挖到一大批潜在的客户。 还有就是可以区分竞品，加深大家的记忆。现在市面上车型太多了，这个参数看的人是头昏啊，点击多大、续航多大，那普通人他肯定是转头就忘了。但是大家很容易记住明星啊，比如说这款是谁代言的，那几十款外观差不多的车，有代言人的更容易被大家记住。当然了，这里面也有短板，明星代言呢只能把你吸引过来，真正能不能成交还是要看车子本身的产品力。哎，大家可以因为去 这个偶像啊，去4S店看一看，那货配有人单纯为了明星买单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车本身不是很行，明星再火，大家试驾完照样不会下手。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风险，车企最怕的就是代言人塌房，一旦明星出现负面新闻，那前期投入的宣传呢，全部打水漂，品牌呢还会跟着受连累。所以现在很多的车企啊，宁愿分很多短期合作，不敢随意的签那种长期的代言人。 所以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有因为喜欢一个明星代言人专门去看过某一款车，或者是下单某一款车呢？ 看到我们的听友米娜说，我就是因为喜欢王安与姚明选择的蔚来 ES9， 当然了，也关注这款车好久了，也去试乘试驾很多的车型，但这款车呢也很适合我们全家。 这个车的确是蔚来一款很给力的车型啊。月光小的说，选车呢还是先选适合自己的，亲自去试乘试驾，明星的影响力呢只占一小部分。小鼠标说，完全不会啊，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才是买车的第一要素。没错没错。 今天这个微博热搜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这样一个新闻，我觉得特别的振奋啊，说是从跟随到领跑，中国汽车开放崛起之路。 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连续3年全球第一， 新能源产销连续11年全球第一， 数字背后是一代代汽车人从零起步奋力追赶。 40多年前，我们用市场换技术，在别人的标准下做学徒。如今，从新能源到智能化，中国创新技术开始反向赋能全球。从传统的燃油车的艰难赶追，到新能源赛道的换道超车，今天一起来看全球汽车工业迎来中国时刻。
1: 车产业格局正迎来历史性时刻，连续3年汽车出口全球第一，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品牌，中国占据7席，全球顶级高端品牌整车首次由中国制造，中国汽车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这一刻，中国汽车跑了40多年。40多年前， 国外的轿车早已开进家庭，而中国还在靠手头造车。轿车是比房子还贵的奢侈品。为了造一辆像样的车，我们走上合资之路，用市场换技术。我们努力学习、借鉴，但缺乏核心技术。中国汽车依然挺不起独立制造的脊梁。
2: 外车起纷纷涌入，中国汽车开始在白鸽争流中奋起直追。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三大件：汽车从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走进千家万户。但当时，一部分消费者更愿意溢价购买进口车，也不愿选择被贴上低端廉价标签的自主品牌车。我们不甘心。 制电浪潮席卷全球，中国汽车换代领跑，在制电的赛道发起对高端化的冲锋。

0: 国新能源车一路高歌猛进，中国汽车终于以更加主导的姿态迎来了新合资时代。我们看到中国供应链联手国际顶级品牌，为全球提供高端解决方案。捷豹路虎将旗下神行者8新能源电车在中国制造，国际顶级品牌选择相信中国，相信中国强大的供应链，第一次把完整供应链布局在中国。宁德时代，以硬核电芯筑牢动力根基；华为乾坤智驾，以智能科技点亮出行未来；捷豹路虎，以百年底蕴携手中国奔赴新城。从这一刻起，中国汽车不再是一个合资代工者，而是真正迈入了全球高端汽车技术规则共建者的行列。
1: 我们正式迈入了合资3.0时代。
0: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低端的代名词，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这一次，我们不再用市场换技术，而是中国技术反向赋能全球。这一次，我们不再照搬别人的标准，而是成为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引领者。
2: 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说过：“我愿意躺在地上，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路，壮大中国汽车工业。”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才能让我们在逆境中活下，并且坚信能活下去。
0: 中国正在为世界打造更好的新能源汽车。听，时代引擎轰鸣，全球汽车工业迎来中国时刻。
3: 是的，全球汽车工业迎来中国时刻。我想说，国货的崛起啊，背靠的是我国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市场资源呢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我国人均汽车拥有量仍然是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消费潜力的所在。3400万辆远不是终点。随着今年两新政策平稳有序的衔接，以及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强与消费旺、互寸固进的良性循环格局仍有望延续。国货稳步前行，同时呢也会鼓励良性发展，摒弃内卷式竞争。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就三部门啊联合部署了相关的工作，要求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啊，坚决抵制无序价格战，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汽车工业有着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
4: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3: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爱车大讲堂的板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车载220伏外放电会损耗电池吗？能不能经常用？先来正确答案，就是正常使用基本是不伤电池的，可以经常用。真正要防的啊，是把电用完和熄火放电、小电瓶亏电这几件事儿。那外放电到底是什么呢？外放电啊，就是车里装了个逆变器，把动力电池的高压直流电转成220伏的交流电，就和我们家里的这个强插电源是一模一样的。它和开车时这个放电呢是同一套原理，区别呢就在于工况。开车是间歇性的大功率脉冲，外放电是稳定低功率的持续输出。多数人外放电功率在2.2千瓦和6.6千瓦之间，对应电池的放电的倍率呢，大概就是0.05C 到0.3C， 而一脚急加速呢，能够充到2C 到 5C。也就是说，你露营煮个火锅的电充机啊，远小于日常猛踩一脚油门或者是电门。那么它到底损不损耗我们这个电池呢？电池的这个损耗从哪来呢？ 外放电虽然会增加循环次数，但每次通常只消耗10%到30%的电量，构不成一次完整的循环。一次外放露营的损耗呢，甚至是小于一次完整的日常通勤放电的。再说放电倍率那么低，对电池内阻和温升的这个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外放电这种静止平稳的放电呢，工况比激烈驾驶温和的多。一些专业的汽车工程师也公开说过经常用这个 V2L 不影响电池的健康发展。所以呢，外放电伤电池这种说法呢，更多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真正伤电池的其实是这几样，比如说把电放到极低，就接近0%了，频繁用直流快充，还有呢，就是长期满电或者是亏电静置，还有就是暴晒后立刻充电，这些都是在以前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过。车企的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呢，也早有防护，多数车型电量降到10%或20%呢，就会自动停止放电，根本不让你放空。所以我们在录音时给自己要留够回家的底电才是重中之重。两件事情大家一定不要去做，第一就是熄火状态下12V的小电瓶，外放电的时候呢，车上的低压系统、屏幕还有这个防盗它还在用电，靠 DC 这个变电器从高压电池取电补给小电瓶。如果你熄火状态下长时间放电，那这个 DC 呢可能就会停止工作，小电瓶就会慢慢的用光，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动力电池还有电，车却打不着。正确的做法就是放电时保持车辆通电状态，不要熄火。第二呢，就是深度放电。虽然 BMS 有保护，但如果你每次都顶着截止限用，用不完不赶紧充，长期下来呢，还是会伤我们的电池。所以建议电量在30%到80%区间去用，结束以后呢，尽量要停在20%以上去缓充。还有一定要记住，就是夏天暴晒后要先通风降温再放，高温会加速电池的这个老化。另外呢，原厂没有这个功能的车千万别图便宜有些朋友去改第三方的这个放电设备，这样做的话不仅大概率会丧失三电质保，还可能因没有低电量保护把电池过放，甚至有起火的隐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能经常用吗？当然是可以了，它是成熟的功能，规范操作下来呢，损耗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大家就要记住接下来这几句话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保持通电不要熄火，还有呢就是留够底电，千万不要把它榨干了，还有就是用原厂放电枪不要乱改，剩下的呢就放心的去露营煮火锅就完了。好，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连线的这个汽车品牌是问界汽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7: 三十四十五团二十四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自强不息，努力打拼幸福生活，无私奉献，用爱撑起一个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尽心尽力帮助各族职工群众。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陆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是和田地区皮山县人，2008年和三师四十五团职工张军宝成为一家人。刚到团场，他对种地一窍不通，经过不断学习，逐渐成为好把式。多年来，热心肠的他先后帮助

0: 13名职工群众提高种植管理技术水平，从土地里刨出了金蛋蛋。45团24连职工则问尼沙阿布都卡蒂尔，
1: 像我当年一样什么也不会，我就主动去帮助他们。
0: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则问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忙碌而充实，可没成想公公和丈夫的哥哥先后病倒，一家人的日子蒙上了阴霾。2016年，公公做完胃部手术后失去劳动能力。2018年，张君宝的哥哥张君成患上尿毒症，紧要关头，泽温尼莎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积蓄，卖了新房，转让了果园，还举债为哥哥看病。即便倾尽全力，张君成还是离开了家人。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又主动承担起抚养侄子的责任。
1: 哥哥也去世了，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呀，从小养大的，也有感情，也有两个小孩，他们也感情也好，就像亲生的一样。
0: 生活的磨砺让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变得更加坚强，她一边照顾公婆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和丈夫在地里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农闲时节，夫妻俩还会出去打零工。经过六年奋斗，一家人还清了60万元的负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还当起了民族团结进步宣讲员。近些年，他先后在30个团场、周边乡镇宣讲40多场次。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
1: 各族人民像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的幸福生活才能更好更美。
0: 今年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又多了两个身份，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兵团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公益代言人，兵团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老师进企业进联队宣讲活动讲师。新的身份，新的责任，激励着他继续前行。
1: 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今后我和各族职工群众心连心手挽手，建设美好兵团所应有的贡献。
0: 兵团榜样，泽温尼莎阿布都卡蒂尔，心手相牵，为救民族团结同心圆。
2: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在半点之后呢，今天我们将要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鸿蒙智行的嘉宾。那最近呢就是有26款的问界啊，虽然上市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呢在市场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问界专门为新锐年轻人打造的一款重磅车型呢，它也是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成绩呢更是一路攀升。所以我们先来啊，现在导播已经通知我连线到了我们今天的汽车嘉宾。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乌鲁木齐无业广场鸿蒙智行体验中心的史经理。你好，史经理。
5: 哎，各位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鸿蒙智行的汽车销售经理史经理。
4: 你好，
5: 大家下午好。
4: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鸿蒙智行有哪些热卖车型吧。
5: 好，热卖车型呢，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新的问界 M6 呢。这个 M6 呢是在今年2026年的4月20号上市，在目前的销量一直是非常不错，现在已经累计交付了4万台。这个 M6 呢现在价格是在22万9千8到29万9千8之间啊。然后这个是有纯电的版本，然后最高续航可以做到760公里，然后也有增程的版本啊，满油满电相当于1605公里。
4: 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纯电是新增加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那纯电和这个增程这两款哪款卖的比较好呢？在咱们新疆，为什么呢？
5: 对于我们新疆的话，因为我们还是属于偏远地区嘛，对于这个经常可能跑长途，有可能就相当于700-800公里。对于这个增程版，可能卖的比较好，可以理解成就是咱们在市区 300多公里去用。

0: 电，然后有300公里以上的距离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油，相当于用油用电非常的放心。两用啊，
1: 对对对，因为新疆到了冬天会比较冷，因为我目前开的就是纯电车型嘛，它会稍微打折，就比如说我目前，比如说是500公里的续航，会打个7折吧。
0: 对对
1: 对，
0: 又
1: 加上单位比较远的话，就会就感觉好像会有续航焦虑。而增程车呢，因为不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但是
0: 对
1: 对对对，那现在我想，据我了解，这咱们这个 M 六好像年轻人会比较喜欢一些吗？还是属于家庭用车都是兼顾的？
0: 可以说两者都兼顾吧，因为这个 M 六这款车呢，是基于问界 M 五和 M 七打造的，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车型，对于来说。年轻人以及家用这个车型可能用考虑的比较多一些。
1: 嗯，就是很多朋友对 M6 呢、
0: 啊、
1: 就是比如说我吧，我是没有去试乘试驾过 M6、
0: 啊、
1: 但是同事有开，所以呢我想请史经理给大家说一说这款车的一些配置好吗？
0: 可以可以，好的。
1: 嗯，
0: 啊，问界 M6 呢，其实主要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M6 的一些它的一些卖点。对于现在新能源在这个汽车市场都是非常的这个比里程的续航啊，包括它的智能驾驶，其实这个车的最大的核心卖点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华为的 ADS 智驾。目前现在的智驾，我们现在华为可以做到了896线的这个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目前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平常周六周天，可能包括出去小长假自驾游比较多，可能一跑一个三里木湖，可能来回就可能在1400多公里，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买到问界 M6， 相当于可以来说买一个雇的一个驾驶员、啊、帮你开车是一样的啊、
1: 哦、
0: 就是这个华为的智能辅助驾驶。
1: 对对对、
0: 啊、
1: 众所周知华为的智驾是佼佼者，是最顶尖
0: 的。
1: 我看很多经常连线其他的车企，他们都会说啊，我们的这个智驾是和华为合作的，怎么怎么怎么的。
0: 是是，
1: 哎，这边也有听友留言啊，他说他目前就开的是这个咱们的 M6、
0: 啊、
1: 开了1000多公里，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周围的朋友也是称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M6 其实最大亮点是他们的空间很大，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空间的方面的话，我们这个车的这个成员舱空间可以达到65%以上的这个得房率，就相当于这个我们后排坐3个1.85米的这个成年人都是能坐下的。
1: 哦，那的确是很大的。就比如说带着自己的父母啊出去长途旅行的话，就是大家休息也很方便。
0: 对对，
1: 我们这个
0: 它的后备箱对也很大。
1: 对，也是有零重力驾椅、零重力座椅的是吗？
0: 对，这款车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给到的政策也比较好，它是可以主副驾驶全系标配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啊。
1: 嗯，哦，是全系标配。
0: 对，全系标配。
1: 哦，这很好，因为之前别的车型好像是要加价的。
0: 对，要加价。这个就是中午午休呀，或者是跑长途在服务区，可能偶尔想休息一下，就可以一键打开零重力座椅，是主副驾驶都是标配的。
1: 对对对，
0: 可以说诚意满满。
1: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之前咱们 M6 是去年第一款，好像是哪一年就有了？
0: 是 M5 在22年就上了，它的一个、
1: 哦、
0: 可以说它的一个 M5 的车型，后期延伸到5、6、7、8、9的车型。
1: 哦，对对对对对，除了 M6， 好像咱们的 M9 其实也是有着满满的黑科技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M9 的话，其实属于问界系列的这个老大哥级别的车型，它是属于旗舰车型。
1: 嗯，
0: 目前像我们这个华为一些的黑科技，只要一这个量产，都会第一时间更新到 M9 这个车型上。啊，可以说我们是华为的一个旗舰车型。
1: 嗯，
0: 啊，目前它硬件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L3 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融合感知元件啊，相当于整车有40个融合感知元件，也是目前在新能源这个第一梯队可以来说的话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佼佼者。
1: 嗯，所谓的黑科技是不是说你刚才说到 L3，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全面的这个放开 L3 这个叫自动驾驶嘛，但
0: 是
1: 就是可以说为自动驾驶准备着。
0: 对对，相当于它的硬件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包括大家其实有一些在这个网上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北京已经在做这个 L3 的这个试运点，但相当于我们这个问界 M9 也是选入了这个 L3 的这个120公里的这个车高速的路段的一个测试车辆，也是已经有这个能力和条件了。
1: 嗯 ，L9 有些什么样的购车权益呢？
0: M9 现在是一些选配金啊，目前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车有20000的选配金。
1: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假如说如果咱们如果购车的话，想选一些自己心仪的颜色呀，啊，包括选一些自己心仪的内饰颜色呀， 啊，或者是要加装一些轮毂或者是一些电动踏板，它是可以这个2万的选配金是可以直接用到里头的。
1: 哦，就是目前是有选配金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这个补贴是不是也可以用？
0: 对，现在如果咱们现在这个在新疆购车的话，现在乌鲁木齐还是有这个置换补贴的啊，是置换补贴的话是最高可以想到15000的一个置换补贴的一个权益啊，相当于有旧车可以置换的话啊。
1: 对，嗯 ，M 九，那这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商务型的车了，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嗯，主要其实来说的话，像我们这个 M9 客户群体，可能偶尔公司接待，公司接待，包括一些企业的老板啊，包括他可能去用到，可能偶尔可能去进行一些重要的活动接待，包括可能他经常在车内跑长途的这个时间比较多，那可能注重了主要车的一些安全呀，包括他的支架的水平呀，包括他在后排的这个乘坐舒适度呀这一块，因为 M9 在五座版本是相当于。车有4个零工座椅，像我们一般车是有主副驾驶有，
1: 对对对。
0: 像 M9 的话是有后排2个也是奢享的零工座椅，可以说的话，老板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忙了一天，然后在返程的过程中，他打开后排的零工座椅来说的话，他可能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那它的价格也不便宜，目前这个
0: 是
1: 它的就是有几种的这个价格呢，或者说配置。
0: 现在 M9 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常规版的话是在479800到549800，有4个版本。
1: 哦。
0: 然后在旗舰版的话，我们又上了一个这个问界 M9 的 Ultimate 的这个版本，这个价格相当于要高一些，在649800到这个659800。
1: 哇哇，我特别好奇啊，就这个 M9 的顶配，它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黑科技，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吸引我们消费者的点呢？
0: 吸引消费者点主要是它的，你像在这个649800和659800上面，它是搭载了一个华为的全主动悬挂。这个其实说大白话一点，就是假如说我们在跑高速爆胎啊，或者是服务区这个搭钉子，我们可以直接将一个车轮举升上去，相当于直接就不用换备胎，直接就可以前往我们更换的点或者到服务区去更换。啊，这也是一个黑科技。
1: 哦，就是3个轮胎是吗？
0: 是的，是的，相当于网友，大家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1: 啊，对对，我有看过这个视频，这个很好，就不用去那么狼狈的换备胎了，这真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
1: 是的。但这项
0: 是它，
1: 这项功能不能常用吧？
0: 对对，这是短暂的行驶的一个几公里，大概是这样的。
1: 啊，那也是够用了啊。这个 M9 有些什么样的颜色可选呢？
0: 目前 M9 的颜色其实也比较丰富的，因为现在 M9 的话，现在。M9 因为在赛里木湖，说实话去的比较多，包括内地的游客。现在专属上了一个颜色叫赛里木湖青，
1: 哦，这个不错，
0: 这个颜色，也很有寓意，就是相当于远看的赛里木湖远远的一个浅蓝色。
1: 对对对，就关于青，我觉得中国人太喜欢这个颜色了，什么青天大老爷、平步青云、青梅竹马，你看这好听的全是和青有关的。对，这颜色不用加价吧？
0: 这个颜色是由选配金去，相当于没去那个加价啊，正常是1万块钱的选配。
1: 我没听太清楚，因为你刚才声音好像有点空旷，是怎么着？
0: 啊，就是我们有选配金嘛，它可以用到很多，
1: 明白？
0: 正常是加1万块钱，然后正常有。相当于就没有加钱。
1: 好的好的，明白了。这边还有问，就是刚才我们今天聊到了 M6 嘛 ，M6 是不是也有7种颜色可选呢？
0: 是的，是的 ，M6 也有7种颜色可以去选配。
1: 哪7种颜色？
0: 7种颜色的话，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有活力的这个活力橙，这几个颜色，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红色，红色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流光银，就是像那种银灰色的颜色，这些车型，总共有7种，可以说比较全面，都能客户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颜色。
1: 这些
0: 新叶子就这个，
1: 对，这颜色我觉得咱们新能源车的颜色是可选度是非常高的啊。这比如说我要现在订车的话，
0: 对对，
1: 大概有多久，等多久，还是有现车？
0: 现在目前 M6 的话，因为也是上市即火爆
1: 热销品牌，
0: 对，热销，大概在2到4周吧。
1: 那还可以，
0: 可能要加1种啊，对
1: 对对对
0: 对，一个月吧，一个
1: 差不多还可以。M9 是不是时间要久一点？
0: 对，M9 时间要长一些，M9 可能大概在1个半月到2个月。 啊，
1: 哦，那也值得等
0: 啊，6到8周啊，
1: 对，
0: 老六周。
1: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 M 六和 M 九，咱们还有哪些热卖车型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经理。
0: 还有热卖车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鸿门之行的还有一款这个上界的 Z7，这个也是目前针对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轿跑车型。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呢是在22万到这个29万9千8啊，这个区间是一个纯电的，但这个纯电的话是目前在新能源里头。纯电续航比较长的，官方的 CLTC 的续航就已经达到了905公里啊，100度的大电池。
1: 嗯，是一款纯电车型。
0: 对。
1: 对，还有什么车型？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想界的 F9 这款车型的话，也是相当于我们偏行政的一款轿车，也是鸿门之行的一个旗舰车型。啊，这个价格呢，现在目前是在31万9千8到37万9千8之间。但是这款车型的话，它也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两款配置，有纯电的，也是有增程的，就可以双向选择，都不会有里程焦虑啊这些。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家里有充电桩的话，第一时间就可以考虑纯电车型。
0: 是 的
1: 啊，最好是家里有一辆车，你第二辆车买的话，买个纯电车型没有问题。因为之前我呢就是家里有一个插电。车型就是混动车，然后呢我就果断选了一个纯电车型，我觉得太香了，就一年充电的费用，因为单位也是有充电桩的嘛，一年充电费用也就1000多块钱，
0: 对，相当于一个月的加油钱了。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就什么里程数比较长的，像我们通勤距离来回一天有60公里，就太适合纯电车型了。
0: 是的，
1: 介绍了这么多，很多朋友都问我们这个吴越广场，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黄山这里，
1: 这是我们的体验中心，在吴越广场。石经理可以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朋友也许是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
0: 好的，你说我们店的位置是吧？
1: 对，
0: 我们店的位置就在红光山会展吴越广场华为这个1楼啊，其实大家其实包括路过都能看到啊。然后现在目前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全家。比较大的一个店，然后基本上鸿门之行的这个在售车型展厅都有，然后我们现在的试驾车基本和展车都是一样都配备了，就是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我们这个包括刚说到的 M6 呀以及 M9 呀，包括这热卖的车型 上界 Z7 呀，这些车型想试驾的话，我们展厅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展示车辆，包括我们实乘试驾车辆，这些实乘试驾车辆都是我们最高配置的，都是基本客户想试到的这些配置都能去体验到
1: 了。太好了，就试乘试驾是不是可以打开小程序去搜问界？
0: 对，搜问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鸿门智行，它就会可以搜索到这些会展吴越广场店。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乌鲁木齐吴越广场鸿门智行体验中心的史经理，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热卖车型优惠政策等一等，还有订车时间啊。好的，感谢今天的连线，我们有机会继续和您连线，谢谢史经理，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那么节目当中呢，刚才和大家已经介绍了这个问界汽车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连线不同的品牌汽车。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8: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4: 爸爸这是谁呀？
8: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

0: 为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 时间我们来回答听友的提问。有位听友他说，十万出头能买到带激光雷达的车型吗？当然可以了。随着激光雷达成本的暴跌和技术普及呢，不少新能源车啊已经将这个品牌下放到十万级或者是更低区间的价位车型了。十万出头不仅能够买到带激光雷达的车型，而且选择呢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哦。下面呢就给大家列出几款代表车型。首先呢就是20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27款都出来了，纯电版是109,900起，它的顶配呢搭载的就是激光雷达，属于20万级配置下放，就说你十万出头买到了20万级别的配置。领跑 A10，哎，这个明天我们可以连线一下这个领跑汽车啊，它的指导价呢是65,800到86,800，哇，这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其中505激光雷达版呢售价是86,800，是全球首款十万内搭载激光雷达的量产车，配的呢是126线的激光雷达加高通8650的芯片，支持城市 NOA 和车位倒车位的全场景领航辅助。不到10万元，全就车位和车位全场景的领航辅助。这接下来继续说的还是领跑 A05， 是已经于8月11号上市了，它是激光雷达版，起售价是85,900，续航510公里，同样支持全场景智驾。85,900续航510，比我20万的还要多很多。还有这个埃安 N60， 它是限时换新价106,80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加 4D 毫米波雷达，搭载 L4 同源端到端大模型，是10到15万级的激光雷达智驾纯电 SUV 的销冠，销账它的这个销量比占到了73%。又说到了2026款的比亚迪海鸥，最高价格是97,900，可以选装天生之眼臂激光雷达版，支持城市领航。还有就是深蓝 S05 搭载的是华为乾坤舱内激光雷达的技术，定价呢在13到15万区间，主打高阶智驾体验。还有就是风云 A9655 MAX 激光雷达版，约12万多元，就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车，兼顾颜值与智驾。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周二的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我们的爱车有道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大美新疆热血兵团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举办，经过激烈角逐，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获得总冠军。据了解，本届联赛于7月18日揭幕，32支代表队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逾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来自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与援疆干部人才。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中国最西端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迎来重大项目建设节点，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国际商贸物流港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这座南疆向西开放的门户向枢纽功能全面升级迈出关键一步。继续来关注到北京时间14号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搭档了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6-3、6-4战胜埃拉尼和梅里查尔，夺得冠军。这是两人今年继阿德莱德战后再次联手捧杯，也是两人合作赢得的第三个冠军。张帅今年已收获包括澳网在内的4个巡回赛双打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9座双打冠军奖杯。最后来关注到，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16:59，今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档期前五名影片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到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整体来看，今年暑期档运行平稳，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提升5.7%，平均票价36.5元，平均下降2.4%，以价换量策略成效显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务院修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发布，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第1款第4项修改为4。

0: 依法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该决定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等方面。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发布，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全国说医解药科普大赛兵团分赛区作品征集启动。来自兵团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第5届全国说医解药科普大赛兵团分赛区活动日前启动，面向全兵团征集参赛作品，征集工作将持续至9月20日。本届大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办，以解读中医药经典、弘扬中医药文化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科普工作，推动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兵团分赛区参赛作品征集主题为中医药基础知识、常见疾病中医药诊治方法与重点人群中医药养生保健理念，形式可为记录短片、DV 短片、短视频、动画、动漫等。大赛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结合实际，报送新疆特色药材、特色民族医药诊疗、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原创科普作品。兵团启动医疗卫生机构质量改善3年行动。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印发《兵团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通过开展3年专项行动，提高兵团辖区基本医疗服务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不断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和34家达到2级服务能力水平的团厂医院要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到2027年底，这一要求需覆盖兵团所有团厂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2028年底，连队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亦将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眼屎糊住了眼睛难以睁开的场景。那这些眼屎呢，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淡黄色，有些人的呢可能还是水样，包括浆液性或者说血红色、绿色的。那为什么晨起的时候眼屎会变得很多？它跟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有关系呢？那不同颜色的眼屎又有什么疾病的预警呢？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眼屎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晨起时眼屎多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眼屎就是我们眼表的分泌物，它主要由泪腺分泌的泪液、睑板腺分泌的脂质、结膜细胞分泌的黏蛋白及脱落的眼表上皮细胞等组成。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表会有少量的透明或白色分泌物，眨眼顺目的动作会将眼表的这些分泌物挤压到眼角而排出。但当夜间睡眠时，我们没有了眨眼动作，眼表产生的分泌物不容易排出眼外，于是就在眼角处堆积了。这也就是早晨起床容易发现在眼角处有少许干结的分泌物的原因。如果这些眼屎为白色或淡黄色，呈颗粒状或粘性团状，量也不多，这通常就是眼睛正常的新陈代谢产物，由泪液蒸发后的蛋白质、脱落细胞等混合而成，并无疾病风险，所以大家也无需担心。这些少量的分泌物也不需要额外清理，通常在洗脸时冲洗一下就掉了。但如果眼屎突然大量增加，并且颜色出现异常，就需要警惕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环境干燥、过度用眼等都可能造成眼屎增多，但这些多属于生理性原因，大家不用担心和焦虑。但一些眼科疾病导致的眼屎增多和形状改变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也是很多人去看眼科时，医生经常问眼屎的颜色和

亮的原因，因为眼屎颜色亮的变化会提示我们眼睛可能生病了。一、结膜炎。结膜为连接眼睑与眼球间的透明薄层黏膜，分为睑结膜、球结膜和穹窿结膜。结膜炎是最常见的导致眼屎多的眼表疾病。结膜炎有感染性结膜炎和非感染性结膜炎，不同结膜炎产生的分泌物有所差别，我们可以根据分泌物的颜色、性状来大体判断结膜炎的类型。感染性结膜炎通常是细菌性结膜炎和病毒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患者通常在早晨被大量眼屎粘住而睁眼困难，很多人描述需要用手掰开眼睑才能正常睁眼。细菌性结膜炎的脓性分泌物一般一整天都持续存在，不断产生，擦拭后数分钟内又再次出现，多呈黄色或绿色粘稠状，白天因为角膜上分泌物的附着会暂时影响视力。常见的致病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菌感染引起。病毒性结膜炎通常由腺病毒感染引起，涉及多种血清型。病毒性结膜炎传染性强，通过与患者及其分泌物或受污染的物体和表面直接接触传播。病毒性结膜炎的分泌物一般呈水样或粘液浆液性。除了感染性结膜炎，部分非感染性结膜炎也会产生异常分泌物，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一般会有白色粘液样丝状分泌物，大多数患者描述分泌物会拉丝。二、泪囊炎。泪囊是我们泪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位于鼻根部和内眼角之间的部位。泪囊炎患者通常会出现泪囊周围疼痛、发红和肿胀症状，压迫泪囊区时可有黄色粘液性分泌物自泪小点处溢出。总的来说，当眼屎和眼睛出现以下四种变化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是你的眼睛生病了。一、眼屎增多偏黄色，且白眼球红血丝明显增多。二、眼屎增多并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视力下降。三、眼屎增多同时伴有反复眼痒、眼痛、异物感等不适症状。四、眼屎增多且有内眼角部位红肿、疼痛感。如果出现以上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让眼科医生判断炎症类型并给予药物治疗，切勿自行随意盲目用药。不少人出现眼屎多后习惯到药店买支眼药水点一点，觉得方便快捷，但是一些药店的销售人员并没有专业的眼科知识，不具备诊断疾病的资质，在没有诊断明确的时候乱用眼药水，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加重病情，得不偿失。那如何预防眼屎增多？眼屎多时怎么

0: 家护理的。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预防眼屎增多最关键的措施，手在接触眼睛前后均应及时洗手。二、避免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以及用眼过度。三、减少戴隐形眼镜、美瞳的时间，摘戴过程中严格注意手卫生，做好隐形眼镜护理清洁工作。如果已经出现了眼屎变得很多的情况，日常可以这样护理。一、白天若发现眼角有较多分泌物，一定不要用手去抠、抓、捏，建议使用无菌棉棒或者纸巾，在内眼角分泌物处轻轻转一转，即可将分泌物沾走。二、早晨起床在眼角、睫毛根部有比较多的干结分泌物，但能正常睁眼，这种情况正常洗脸便可将分泌物清洗掉，应使用流动自来水洗脸，避免使用脸盆等。三、早晨起床眼屎将眼睛糊住，无法睁开眼睛，此种情况不要恐慌，如果身边有家人，可以让家人使用无菌棉棒，蘸取干净的饮用水或者抗生素类的滴眼液，轻轻擦拭眼睑、睫毛等眼屎多的部位，待分泌物软化后慢慢将眼屎擦除，即可正常睁开眼睛。如果没有家人帮助，可以用流动的自来水将眼睛弄湿，待分泌物软化后便能睁开眼睛，正常洗脸即可。用过的棉签或纸巾要及时丢弃，不要乱放，避免交叉感染。四、眼屎增多期间，眼屎极容易沾染在毛巾、枕巾、床单、被罩等织物上，这些寝具要勤清洗勤更换，有条件可以选择洗衣机高温洗涤程序，或者清洗过程中使用正规合格的织物消毒剂。另外，家庭成员不要共用毛巾、脸盆。五、眼屎增多期间严禁佩戴隐形眼镜和美瞳。六、眼屎增多期间减少不必要的电子产品使用，减少用眼过度，多休息，按时遵医嘱点药。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细节？家里老人看电视是不是总不自觉往前凑？看报穿针是不是越来越费劲？明明是大晴天，却总说屋里光线暗，看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颜色也没以前鲜亮，晚上出门看路灯还老觉得有一圈一圈的光晕。这些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花眼，而是白内障在悄悄影响视力。很多朋友一听说白内障就紧张，也有人觉得不痛不痒不用管，还有人到处找眼药水信偏方，结果反而耽误了最佳时机。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早期有哪些信号？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人工晶体又该怎么选？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秦丽，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自治区和兵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清白联合手术、翼状乳肉切除、加结膜移植术及玻璃体腔穿刺术药术。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秦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秦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秦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到白内障啊，很多朋友并不会陌生，但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到白内障三个字就会特别的紧张。那首先我们请秦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白内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呢？
2: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咱们说咱们的眼睛呢，其实就像照相机一样。

0: 样。
1: 嗯，
0: 照相机照相清楚呢，就是它的镜头和它的底片。我们的镜头呢，就相当于我们眼睛的晶体。
1: 嗯，
0: 啊，我们的底片呢，就是我们的眼底。而我们的黑眼仁呢，老百姓所说的黑眼仁呢，就是镜头上的一个保护装置一样。
1: 嗯，
0: 白内障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镜头混了。
1: 哦，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镜头是透明的亮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镜头可能会花了，会混浊了。所以呢，它光线进到我们的照相机底片的时候就有阻挡，所以光线进的少了，我们看东西就模糊了。
1: 嗯，像我们眼睛里哈，原来那个透明的镜头，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晶状体，它变浑浊了之后，我们看东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除了不清楚之外，
0: 最主要的就是视物模糊。
1: 哦，
0: 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视物变形。
1: 嗯，
0: 看东西呢可能会有重影，晚上看那个灯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有这种屈光上的改变，就是眩光。
1: 哦，嗯，就会有些光晕，是不是？
0: 对。
1: 嗯，你看，像平时可能我们说到比较多的这个白内障哈，通常指的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除此之外，白内障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类型呢？
0: 有的，有很多种。
1: 嗯，
0: 就是根据它的起病的原因不同，可能还分为很多种。
1: 嗯，
0: 最主要常见的一是代谢性的白内障。
1: 嗯，
0: 就是我们主要见多的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但是糖尿病呢，咱们又把糖尿病分为一型和二型嘛。
1: 嗯，
0: 一型糖尿病患者呢，可能他白内障出现的更早一些。
1: 嗯，
0: 就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而且他进展的非常快。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一天之内他的那个晶体就会混了。
1: 嗯，
0: 而二型白内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呢，比正常我们老年人得的这种白内障呢，可能发病呢要早那么10年左右，它白内障形成的更早一些。
1: 嗯，
0: 这是一些代谢性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放射性的，比如说紫外线照射呀。
1: 嗯，
0: 这些还有核辐射这一块，它的晶体也会发生混浊。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外伤所造成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晶体呢，它就像一个完整的鸡蛋一样，把它包在这个鸡蛋壳里头，它的蛋清和蛋黄都不会发生蛋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但是如果有外伤的时候，把这个鸡蛋壳给它刺破了，它的蛋清和蛋黄跟我们眼内的这个水呀，防水就会融在一起，就会使它的蛋白发生变性，也会引起来白内障。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口服药物。
1: 哦，
0: 比如说有些人呢有那个血管炎呀，或者其他性的疾病，他需要长期口服激素。
1: 嗯，
0: 这类人呢也可以长期服用以后呢，他的晶体也会发生一些混浊。
1: 嗯，所以说，
0: 也会引起来白内障。对，
1: 嗯，那引起白内障的
0: 挺多的
1: 哈，可能来自于方方面面。
0: 嗯，
1: 但可能大家平时提到最多的都是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哈。那其实通过刚才这个可能引发白内障的因素，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可能哪一些人群会容易这个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发生哈。所以说你看平时我们可能聊到这个白内障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由于刚才这些原因的导致，也可能一些年轻人或者不同的群体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白内障哈。那今天我们着重说一说老年性白内障吧。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我平时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只要有这种发雾或者说隔着一层纱就是白内障，或者说它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呢？秦主任。
0: 嗯，早期它症状呢其实就是视物模糊，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纱。
1: 嗯，它不典型。
0: 其实也很典型。这个其实到眼科做一个裂隙灯的检查。
1: 嗯，
0: 我们去查看一下它晶体的状态，就很容易去判断它是不是白内障。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无痛性的这种视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还要排除一下眼底的疾病。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有一些这种不清楚事物模糊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到这个医院去确诊一下啊。那比如说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比如咱们这个晚上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光圈，除此之外，如果说有朋友在晚上看路灯啊或者看车灯的时候特别刺眼，这个有没有可能跟这个白内障联系起来呢？
0: 嗯， 嗯。

0: 这个可能关系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晚上看灯的时候它有彩虹的这种表现的话，要怀疑有没有青光眼的问题。
1: 哦，好。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看东西觉得事物的这个颜色它不像以前那么鲜艳了，或者说看东西有发黄发暗，这个跟白内障有关系吗？
0: 嗯，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正常的咱们的晶体其实是透明的嘛，
1: 嗯，
0: 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透明的就，我老给我的病人说，我说你看那个胶水，
1: 嗯，
0: 你放时间长了那个透明的那个液体是不是就发黄了呀？
1: 对，
0: 就跟咱们的晶体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本身是透明的，慢慢的它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发黄。
1: 嗯，
0: 尤其是病人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一只眼睛没做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最明显的。做了那个眼睛呢，他就觉得这个眼睛看东西都发白，
1: 哦，
0: 而没做的眼睛呢就发黄，就很明显。嗯，其实它就是晶体的颜色发生改变了。
1: 嗯，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有朋友会觉得这个老花眼他有一天突然变好了，就是他不戴老花镜也能够看到近处了，就是听说这种情况是白内障的征兆，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我还没有听病人说过。
1: 哦，
0: 就是老花眼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它花镜的度数会越来越高。
1: 嗯，
0: 但是跟白内障来说的话，白内障的患者呢，他其实有时候呢，他是觉得看远很模糊，他看近反而很清楚。
1: 嗯，
0: 啊，跟这个关系我觉得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哈。
0: 嗯
1: 嗯，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濒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侧方停车看后车车牌一把劲哦。倒车时右打方向，观察左后视镜，当后车车牌的完整轮廓全部露出时，迅速向左打死方向，车身刚好能完美入库。这是驾校教练都在用的黄金点位。手机飞行模式充电速度直接翻倍，充电时开启飞行模式，关闭搜索信号和后台刷新，能减少约 40% 的功耗，急用时比普通充电快得多，效果远超换充电头。切洋葱不辣眼，先放冰箱冻10分钟，低温降低酶的活性，挥发性气体减少，冻过的洋葱切起来基本不流泪，且口感更脆，适合凉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5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3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7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4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细节？家里老人看电视是不是总不自觉往前凑？看报穿针是不是越来越费劲？明明是大晴天，却总说屋里光线暗，看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颜色也没以前鲜亮，晚上出门看路灯还老觉得有一圈一圈的光晕。这些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花眼，而是白内障在悄悄影响视力。很多朋友一听说白内障就紧张，也有人觉得不痛不痒不用管，还有人到处找眼药水信偏方，结果反而耽误了最佳时机。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早期有哪些信号？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人工晶体又该怎么选？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秦丽，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自治区和兵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 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清白联合手术、翼状乳肉切除、加结膜移植术及玻璃体腔穿刺术药术。
6: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秦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秦主任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秦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年之前呢，我们对于白内障啊，其实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秦主任哈，白内障通常它是两只眼睛会同时发病呢，还是说只有一只眼睛看不清，另外一只眼睛还是好的？
4: 这两个情况都有。
6: 哦，
4: 就是有可能患者就是双眼的晶体混浊程度呢是同时发生的。
6: 嗯。
4: 都混了，还有呢可能一只眼睛会发病早一些，一只眼睛隔上

0: 2年了，它再出现。都有这种可能。
1: 那如果说一只眼睛看不清，咱们另外一只眼睛是好的，那咱们还需要管它吗？还是说，哎，我还能用，我就先这样？
0: 哦，那肯定不行。
1: 哦，
0: 它一个眼睛形成白内障的时候，到医院来做检查，如果说它的晶体后囊混，或者是在光线通路的地方，我们的皮脂有混的话，还是建议他尽早的把手术做了，他的视力会有明显的提高的。
1: 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哈，比如说他会觉得这个白内障他不痛不痒，我是不是可以先不管他，他会不会自己好转，或者说一直不发展？
0: 不会的。
1: 哦，
0: 就是咱们的晶体呢，它其实就是蛋白质。
1: 嗯，
0: 咱们蛋白质发生变性的话，就像咱们那个水煮鸡蛋呀，那个鸡蛋它蛋白发生变性了，从生鸡蛋变成熟鸡蛋了，对吧？
1: 嗯，
0: 它不可能从熟鸡蛋再变回生鸡蛋。
1: 嗯，
0: 那只能说以后咱们的科技发展了，咱们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治疗吧，就是基因治疗或者是别的治疗，使我们的晶体不发生这一种，你才能不得白内障或者没有进展。就是我们得了白内障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在就是得了白内障的初发期。
1: 嗯，
0: 它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晶体混浊。到这个程度了，它没有往下发展，有些人可能十几年都不变。
1: 哦，
0: 但是随着时间往后再推移，年龄再大的话，它总会它的晶体混浊会发生改变，就会越来越重，会影响它的视力。
1: 嗯，像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一些习惯会容易加速白内障的发生吗？比如说我长期在户外工作啊，或者说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有没有影响呢？
0: 有影响。咱们的头号的对晶体损害呢，就是紫外线。
1: 哦，
0: 所以说户外活动多的人呢，其实尽量还是要戴个墨镜呀、帽子呀，还是要遮一下，减少紫外线进入眼内，对眼部造成的这个损害。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抽烟呢、喝酒呢，它双重作用下的叠加作用吧，这两个都有的话，它可能也会加速白内障。而且呢，对于你看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他的血糖，
1: 嗯，
0: 让他要平稳。他血糖如果还是太高的话，其实对他眼睛、他的晶体的混也会加速的，
1: 嗯，
0: 所以他白内障也会加重。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一定要控制住他的基础疾病，剩下的呢就是要保护好眼睛，还要避免熬夜劳累。
1: 嗯。那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用眼习惯，像长时间的看手机啊，或者说看电视啊，看一些电子屏幕，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白内障的发生或者说加速？啊，也会啊，
0: 熬夜劳累呀，
1: 哦，
0: 这些都会加速的。所以说，我们在门诊上看病人也是给他交代，你最多看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眼睛就得往远处去眺望去休息。
1: 嗯，
0: 一直盯着手机对眼睛不好的。
1: 哦，你看，我觉得这个像这个习惯，应该很多朋友都不会重视，就觉得我看个电视跟白内障能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会加速这个眼疲劳。嗯，那可能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就要问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0: 只是说你平时注意，我们防止这个紫外线照射太多，避免熬夜劳累。只是说你平时注意，我们防止这个紫外线照射太多，避免熬夜劳累。
1: 嗯，
0: 然后呢，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那肯定得用药控制吧，使他的糖尿病不要进展，血压能控制平稳。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去熬夜，
1: 嗯，
0: 尽量保持心情的舒畅吧。
1: 所以你看，这个熬夜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很多人好像都是往往在这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像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啊，比如说这个眼药水，或者说眼贴、口服保健品等等，它有宣称能治疗白内障，甚至是说不开刀消除白内障，这类的产品靠谱吗？
0: 嗯，不靠谱。
1: 嗯，
0: 咱们白内障形成的机制，我前面也说了，它其实就是蛋白变性嘛。
1: 嗯，
0: 咱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医疗手段能把这个蛋白变性能逆转过来。
1: 嗯，
0: 所以这些尽量不要相信。
1: 咱们还是最好是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啊，找专科医生，咱们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诊断和治疗哈。那通常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有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怀疑自己可能是有了白内障，去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会比较合适？
0: 常规的咱们就查个视力，然后看个裂隙灯就可以了，就是晶体有没有混浊，咱们在裂隙灯的状态下就能查到，除非说在特别周边的时候可能要散个瞳。
1: 那相对这个检查是比较简单的哈。
0: 对，相对比较简单的。
1: 那可能大家平时听到这个白内障比较多的还有一方面内容就是做手术，那白内障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需要手术？是不是像很多老百姓说的，哎呀我刚开始不用做，我等它熟透了再做都是可以的，是这样吗？
0: 咱们现在白内障的这个手术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这个超声乳化手术。就说咱们现在做白内障不需要等到完全成熟看不到了。就是一，首先是这个视力下降了，对你的生活有影响。有些人可能到0.8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特别不清楚，就想做，其实是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的标准呢，视力在0.5左右，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不用说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其实你去拿机操作机器去做这个的时候，它太硬了呀。就像一个松软蛋糕和一个结成硬结的那种月饼一样， 你使用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松软的你可能用一点点劲你就把它给分开了，然后特别硬的月饼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使劲才能把它掰开？
1: 对，
0: 就是你去抽的时候它的能量也大，损伤也大，就术后的并发症也会相对比较多。
1: 像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就是人控制我们的超声乳化仪。我们的晶体呢它就像放在鸡蛋壳里的一个圆饼子一样，我们要把它超声乳化打成特别细小的乳糜把它吸出来就行了。
1: 那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做单眼的话？
0: 单眼其实快的话就是几分钟就把它已经摘掉了。同期呢就是一期的时候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进去。这样子的话最快一个手术可能高手的就是几分钟就完，平常呢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但是还要看它晶体的情况，晶体核如果比较硬还有其他的悬韧带有问题的话，手术时间可能就相对长一点，要半个小时左右。
1: 基本上这个手术过程配合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吧？
0: 相对比较容易，大部分患者呢就是点表麻药，就是咱们点的眼药水呢有制成麻药的这一类眼药水，五分钟点一次，间隔就是五分钟点一次，隔上点上四次左右，患者的眼部条件就已经非常好了，他基本上就能耐受整个这个手术过程中的疼痛。
1: 也就是说咱们手术就是把这个眼睛里原来浑浊的这个晶体拿掉，再放一个人工晶体进去，很简单的一个，相对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了哈。那像刚才您提到这个人工晶体，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了解，而且现在这个人工晶体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咱们的患者该怎么选呢？
0: 这个选择呢是有学问的。首先呢是咱们说的，咱们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咱们只换镜头，这个底片是不换的。就是患者如果眼底有问题，比如说高度近视，他眼周都拉得很长，他网膜的条件就是以照相机的底片就不好。还有一些糖网的患者，他眼底出现了糖尿病相关的这种眼底的并发症，有出血呀，有渗出呀这样子。还有一些比如说静脉阻塞呀，眼底也有出血有相应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还有我这个专业比如说青光眼视神经都萎缩不太好的时候，就不建议患者装太好的晶体，就装一个单焦的晶体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角膜黑眼仁上有散光，这种散光是规则的散光，可能我们还要建议他装一个散光晶体。如果排除这些问题呢，家里就是患者的眼底也好，角膜也没有散光，条件也允许呢，有时候就可以给他建议装稍微好一点的晶体，比如说双焦晶体呀，或者是多焦点的呀，连续视程的，或者是三焦点的晶体，就看他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有患者自己要求术后他比如说有些老师他喜欢看镜呀， 我就肩部看近和看远，中距离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给他选择一个双脚的进去，就是一是根据患者本

0: 身的情况，二呢还要看患者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给他推荐他适合装哪一种晶片。
1: 嗯，所以说适合更重要，而不是说越贵越好。
0: 对的。
1: 嗯，那如果患者两只眼睛哈都有白内障，那是同时做手术，还是说咱们一只一只来做，中间需要隔多久呢？
0: 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双眼是不能同时做的，
1: 嗯，
0: 这是违反规定的。
1: 哦，
0: 那么眼睛做手术是有原则的，就是可以先做一只眼睛，
1: 嗯，
0: 休息一到两天，再做另一只眼睛。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医保的有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先做一个眼睛，
1: 嗯，
0: 隔上一到两个月再做另一个眼睛，
1: 哦，
0: 有这种可能。但是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患者呢，我做完一只眼睛，给他一只眼睛矫正。找到正视了，另一个眼睛还是高度近视，这时候可能会尽早的给他做了，
1: 嗯，
0: 不一定要等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是根据情况来决定。
1: 好，那白内障的手术成功之后，恢复之后，咱们的视力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正常情况下角膜也是清亮的，然后眼底也没有问题，我们做完手术以后视力应该能达到 0.8 1.0。
1: 哦，那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0: 对，
1: 很多人还会担心哈，比如说我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它后面它会不会再长出来？
0: 会的，
1: 哦，
0: 这是有一定几率的。就是咱们的晶体，哦，我前面说的，咱们晶体就像鸡蛋壳裹着这个里头的这个蛋清和蛋黄，我们手术只是把这个蛋清和蛋黄给它清干净了，
1: 嗯，
0: 然后再把人工晶体放到这个蛋壳里，这个蛋壳鸡蛋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发生混浊，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发性白内障。老百姓说，哎，做完以后再长嘛，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就跟我们做眼科检查那个裂隙灯一样，有一个小的发光剂的激光，
1: 嗯，
0: 在瞳孔区的时候呢，把它打一个圆孔，让光线能从这个孔再进去以后呢，其实它的视力还是能提高的。
1: 嗯，好的。那通常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回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术后的这个情况，
0: 第一个呢就是预防感染。
1: 嗯，
0: 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手术，虽然切口很小，大的切口可能有些地方可以做到1.8个毫米，我们现在只有我们这个手术刀的切口呢是2.8个毫米。
1: 嗯，
0: 就是主切口很小，副切口呢也就是1个毫米，虽然很小，但是也怕感染。
1: 嗯。
0: 啊，因为细菌从这个小切口进到眼内的话，引起眼睛的感染的话，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眼睛里头可能就会出现一包脓，
1: 嗯，
0: 这个眼睛可能就会没有视力，所以我们也对这个非常重视。
1: 嗯，
0: 手术前呢，就是为手术期的管理呢，我们一般都要给患者常规要点3天的抗生素的眼药水，才能考虑去做手术。
1: 嗯，
0: 而术前呢还要做一些准备，要冲洗泪道。
1: 嗯。
0: 怕这个如果有慢性泪囊炎的话，有些细菌呢可能是逆行进到结膜囊而进行感染的，
1: 嗯，
0: 还要排除眼部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它本身有结膜炎、角膜炎，或者是有麦粒肿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考虑做手术，我们就是怕感染嘛。
1: 嗯，
0: 所以手术后第一件事给患者交代，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然后点眼药水之前呢，如果家里人帮你点，让他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1: 嗯，
0: 点的时候呢，眼药水的瓶子我们交换着呢，一般你扒着下眼皮让他往上看，
1: 嗯，
0: 把眼药水抵到点到咱们的白眼仁上，
1: 嗯，
0: 尽量那个瓶口呢不要碰到我们的睫毛，不要碰到眼皮儿，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睫毛囊、睫毛根部呢它是有细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怕发生感染，所以给患者说，那头一个月尽量不要洗脸
1: 哦，
0: 怕把那个水进到眼睛里头会发生感染，就是让他尽量的拿湿巾呀、湿毛巾在眼部周围擦一下。
1: 嗯嗯，那像术后，术后如果说咱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呀，或者说一些这种轻量的运动，可以吗？会影响吗？
0: 轻量的运动，适当的跑跑步、慢跑，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家务其实是可以做的啊，就是交代的时候不要提重物，你的重物不要太重。
1: 嗯，
0: 你提个2-3公斤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1: 嗯，好的，
0: 是可以的。嗯
1: 嗯，我发现就是做完手术的这类群体啊，还有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人会觉得，哎，这术后眼前有小黑点、闪光，或者说有这种轻微的异物感，这种是属于正常的吗？需不需要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0: 是正常的，就是正常情况。
1: 哦。

0: 情况下，咱们50岁以后呢，很多人就会出现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有个黑影飘。
1: 嗯，
0: 有些像虫子的翅膀呀，是这样子，它小黑点儿，眼睛转到哪，它跟着转到哪。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体混呢，是在玻璃体是在我们的晶状体的后面。
1: 嗯，
0: 就晶体发生混浊的时候呢，它后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体现不出来。
1: 嗯。
0: 等把白内障做了以后呢，这个晶体变清亮了，后头波混的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表现出来了。
1: 嗯，好，
0: 这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刚说的术后出现异物感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干眼的问题。就是咱们一般呢，白内障都是年龄相关性的，就是50岁以后慢慢出现的。50岁以后的人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睑板腺呀，还有一些杯状细胞的分泌呢，可能会减少，本身它就会有干眼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咱们做手术呢，手术当中的消毒，用聚微酮碘去清洁我们的结膜囊，冲洗眼睛呢，就是手术后呢，也会加重患者的干眼。
1: 嗯，
0: 所以患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不适。
1: 嗯，
0: 就会给他术后呢，给一些治疗干眼症的药物，对症治疗。
1: 嗯，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很多这个手术的白内障的患者哈，可能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这一部分人呢可能会有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呀，啊，等等的一些基础病。那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需要做哪些评估吗？
0: 要评估的，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他有时候要吃抗凝药物。
1: 对，
0: 比如说阿司匹林，
1: 拜
0: 辛，不是拜辛酮，那个叫什么玻璃维之类的，就是抗凝的药物。
1: 嗯，
0: 我们手术前一般可能要停一个星期，
1: 嗯，
0: 再去做手术可能会更安全，因为你要吃着抗凝药去测手术的时候，它出血可能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的手术呢，就是直接在黑眼仁上去做，它那个黑眼仁上血管分布是比较少，出血几率也比较少，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0: 稳，然后去做手术，这种发生的几率呢可能会减少一些。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秦主任，他说我高度近视快1000度了，又查出了白内障，手术后能不能顺便把近视手术也做了？
0: 是可以的，咱们的晶体呢是有度数的
1: 哦，
0: 就是根据你的，我们高度近视呢，术后呢要求呢是一般是会保留200到300度的近视，但是根据病人的需求，有些人觉得我戴了一辈子眼镜了，我不想戴镜子，
1: 嗯，
0: 我们就会把这个度数给够，让他给到正视，就是做完以后不戴眼镜，
1: 嗯，
0: 可以做到的。
1: 行，好的。
0: 但是也要看他眼底的情况啊，他眼底如果有高度近视，如果有视网膜皮裂、黄斑不太好的话，
1: 嗯，
0: 这个也可能不太好。
1: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到咱们兵团医院啊，挂咱们眼科中心秦丽主任的号啊，来看一看。好，我们就来最后来关注一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说，想问一下秦主任，我双眼都有白内障，先做了一只眼，现在两只眼睛看东西颜色不太一样，这个是正常的吗？
0: 是正常的。
1: 哦，
0: 做完那只眼睛呢，它晶体已经换成我们的人工晶体了，它是完全透亮的，它看东西发白。
1: 嗯，
0: 没做的那个眼睛呢，它晶体的颜色发生改变了，它看东西可能会发黄。
1: 嗯，
0: 会暗一些，这是正常的。
1: 嗯，好的，咱们也可以咨询这个之前的医生，那尽快可以把下一只眼睛也做完手术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的电话连线。那秦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要全天做开瓶子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

0: 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2: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6，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第二届十六红铸童星浙阿冰地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伊施阿拉尔市拉开帷幕。来自浙江省阿克苏地区伊施阿拉尔市的24支青少年足球队，近400名足球小将齐聚阿拉尔，在5天赛期里同场竞技，以球会友。赛事设 U9、U11、U13 三个男子竞技的组别，其中阿克苏地区12支，伊施阿拉尔16支，浙江省6支，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充分彰显两地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继续来关注到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昨天在塔城市举办，来自13个国家的170余名厨艺精英齐聚塔城，以食为媒，以技会友，呈现一场精彩的美食盛宴。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乌鲁木齐红山体育文艺交流中心在乌鲁木齐市红山体育馆启动运营，为全乌鲁木齐市少儿文体教育再添新选择。据了解，中心室内面积4000平方米，是乌鲁木齐目前最大的少儿文体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舞蹈、器乐、非遗体验、青少年素养培育、体育训练等项目，重点面向3至12岁的少儿开展综合素养教育。中心还拥有20000平方米的户外足球场地，可充分满足少儿的晨间锻炼、日常户外游戏、体育拓展活动等需求。最后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当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10，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呢是一个周一啊，还是按照老规矩，一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在晚高峰前夕路面上的一个拥堵状况。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在31公里左右啊，每小时31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38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8.57%。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显示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小迪沃普立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的距离在606米。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依旧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在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2.4公里，缓行的距离呢也有2.86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中亚南路的北向南，从厦门路一直到卫星路，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20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泰山街的西向东，从洞庭路一直到卫星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96分钟。排名第三位的是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缓行的位置呢也有个大概630米左右，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个小时。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市区方面比较拥堵的路段，在团结路的南向西，从规划路一直到和平南路的位置有1.2公里的拥堵，龙泉街的东向西，在解放南路附近有300米的拥堵，而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从河滩快速路辅路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有700米的拥堵。好，说完了路况，来看一下天气啊。那本周的天气呢就是一个字儿啊，感觉挺热。但是明天啊，明天会有一个小降幅的，因为据说明天要下雨，不知道能不能下得下来。那所以呢，目前本周的一个天气是一个三部曲，从雨再到晴再到热啊。预计明天呢，城区大部会有零星的阵雨，伴3到4级的西北风，南郊和山区是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达坂城地区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周一周三到周五，城北米东和甘泉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会达到37度左右。那么今天呢，大概在中午中下午的时候打开了我的天气预报看了一下，因为我要更新天气嘛，打开一看快40度了。那周内呢，其他时间乌鲁木齐各区和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啊。但今天就不要洗车了吧，明天呢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阵雨出现的啊。所以本周城区的低温是在19度到24度左右，高温呢在29度到36度。说到这个高温，其实周末的时候，周六啊，周六市区也有点热，我呢就跟家人一起去上山了，上南山啊。我

0: 想，就是我之前呢也是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露营的装备，如果说一个夏天出去住一次都没有的话，感觉有点资源浪费，我就想着那就上山吧，拿着我那些装备啊，吭哧吭哧装了一车。大家可以想象吧，就是有露营的人啊，可以想象从一个地方搬到车上，然后再从车上搬到这个一个小车上，再从小车上拉到这个露营地，再把它打开。我跟你说，已经耗费了全部的力气了。就最好能够住一晚，如果不能住一晚的话，千万不要带这么多东西。那当时我也是秉持着我要住一晚的这个心态，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全部东西都搭建好了，开始下雨了。我想下雨也挺好呀，露营也挺有氛围的，对吧？但是我本人是没有这个，就是移动电源的，就是所以我也没有这个电热毯之类的加热装备，我是没有的，就一个睡袋。在大概下午七八点的时候，温度就已经达到了12度，没有办法，只能在雨中收拾一下行李回家了。到家的时候是11点，感觉好狼狈啊。好了，朋友们，这个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上线打卡，保持互动一下。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以后来说说看这个周末你都忙些什么呢。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监护的桌子上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爱上下班路。

8:18，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呢，我们的听众群体啊，慢慢的已经从学生进入到了职场当中，然后经过而立不惑之年，可能身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中年的特质，有点老人味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看哪一刻你就觉得自己步入到中年了。那么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不是感觉只是把录音装备拿到车上这一个过程，我觉得已经很累了。就以前呢，就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心气儿啊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心气儿也很高，干什么事情呢都是充满了动力和兴趣的。但现在感觉，哎呦，稍微一动一下就完全不喜欢逛街，对啥都不感兴趣，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来说说看，是不是这些特质就是你步入中年的一个特质了呢？之前呢，我在网上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它的标题是这么说的，标题是中国大妈的消费观，然后配了一张图片。我一看这个照片，这几个大妈看起来，那就是大妈是打引号的啊，就没有无意冒犯，就是看起来呢，这几个阿姨呢都非常非常年轻，我就在想，这就是已经是大妈了。然后呢，这个报道内容上讲的就是中国大妈呢，就为了跳这个广场舞嘛，就买舞裙就得花数万元，但是他们不在化妆品上花太多钱，然后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旅游啊，经常出去玩，在出行方式上就会选择比较便宜的廉价航空啊，机票呢仅花费给他1000元以下，然后也不参加旅行社，就自己喜欢做攻略，然后再下载一些翻译软件啊，喜欢自由行。他们是热衷于到每一个景点就挥舞着自己鲜艳的丝巾啊，红色丝巾绿色丝巾啊，就是要自拍的嘛，要做人群当中最闪亮的那颗星。这有什么不对吗？当然也没什么不对。所以我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大妈，那就是打引号的大妈啊，就看起来非常的热爱生活，而且非常的精明智慧，奢俭有度，活得有滋有味，令人尊敬啊，哪里值得嘲笑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女性，凡是出现在广场舞上，就买花裙子呀，挥舞着丝巾自拍，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是这应该是上了年纪的大妈，总觉得自己好像还挺年轻的，就调侃这些人。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你的20岁一过啊，别20岁啊，30岁一过吧，30岁一过，我感觉就是大家就会迅速的沦为大婶了。在看电视剧的话，包括电影当中的一些片段啊，你呢就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哎，你一个30几岁的大婶，整天跟一帮00后的小姑娘竞争，你竞争不过，你能干什么？所以你在每次听到30几岁的大婶的这句话的时候，刺不刺耳？反正我觉得很刺耳。你怎么了？女人30一过就是大婶了吗？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想自己把自己的小锤子抡起来，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的确是强化了一种这个观念，就感觉好像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有点受到大家的歧视，是不是？但是我身边的很多40、50的人，女生朋友们真的是身材呢，包括她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好，好到逆天呢。今天呢，咱们还是得聊一聊啊，就是哪一刻你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步入中年了，有点那么个特质出现了。来看一下这边那个毛球酱，他说看演唱会吧，看自己的 idol 都在追忆过去，问大家老歌还是新歌，喜欢老歌还是喜欢新歌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了10来年的 idol 都已经步入到中年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也变老了。说到这个什么 idol 啊，听歌，我觉得自己变得成熟一点的标志就是，我的确啊，在大学期间上班之前吧，都是喜欢听新歌的，追新歌啊，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就感觉还是老歌有味道。就以前是觉得听老歌的人针对这些人就嗤之以鼻的，现在自己就成为了那种人。小嘴唇发来消息，他说被新入职的年轻人叫姐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好像年龄真的是大了。还有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呢不年轻的时候，后来每年羡慕新人活力满满的，感觉自己呢就死气沉沉的，干啥都没有力气，只是家庭单位两点一线的活着。结婚前呢每天都会关注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啊，对，的确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哪里新开了店呢，你想去看一看，去打打卡。他说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然后钱呢也都吃喝了，有了孩子之后只关心孩子不要生病，其他的好小朋友都好可爱好优秀，我要控制自己不要乱发脾气。哎呀，这个好贵，这可以给娃买几罐奶粉几包尿不湿的，哎呀，出去玩好贵啊，没人看嘛，算了算了，还是省省吧。直到孩子上了小学，更是不由自主的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一比就更加没有精气神了。知道自己的这个心态不好，也想努力的调整心态，但是觉得好累啊，有点时间就想睡觉，每天就跟陀螺似的，感觉严重缺觉。我感觉小嘴唇这位朋友活得有点累啊，周末还是得好好休息休息。另外呢，我觉得孩子呢现在还是得减负啊，就现在鸡娃已经不是重点了，也不是主流了。看一下 Jessie， 他说那必须是身边的同事，已经是胶原蛋白满满的00后或者是05后的小孩哥小孩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是35+以上的中年人了，以及看到爸爸妈妈越来越老年人的时候，两鬓斑白的时候，也在提醒我已经是中年人了。但是呢我非常喜欢30+的中年人状态，年龄呢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重要的是乐观积极的心态。的确是如此的啊，不知不觉间呢，我们这些孩子们90后啊已经是迈入到35+了，就90后，你想今年都已经36岁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40岁的一个中年阶段了啊。小的时候也是，如果说你是独生子女的话，你会独享父母全部的宠爱，到了中年呢却要独自的扛起一整个大家庭的重担的。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呢好起来，以便可以扛起更大的责任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找到我们之后呢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刻你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步入中年了，哪一个细节好不好，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下这边的英灵发来消息，他说以前伤风感冒都能够坚持上班的，上班也就精神状态差一点，现在呀一感冒就浑身上下不舒服，不休息不行啊，以前晚上看书能看到11-12点，精力还很充沛呢，现在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到家爬个楼梯我都觉得累，到了晚上10点钟我就想睡觉了。

再来看一下这边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像我以前呢都是追星族，就比如说什么品牌出了一个什么款的手机，我一定是第一批换的那个人，而现在我已经手机用了三四年都不愿意换，觉得还可以继续用着再撑一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林长制河湖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0: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3: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0: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5: 有我
4: 有我。
6: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7: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0: FM 88.2

0: 尔滨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让天空变得更蓝，
0: 让河水变得更清，
1: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40梯团，曾经生活着一批老兵。1949年，他们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因为一道特殊的命令，他们脱下戎装，屯垦戍边，在40梯团坚守了一辈子，将曾经的亘古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曾经的茫茫沙海变成了美丽家园。他们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沙海老兵。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新疆，由359旅改编的步兵5师，经过49天的长途跋涉，从甘肃酒泉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还没来得及解开绑腿的5师15团1800多名官兵，接到急赴和田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为了尽快抵达和田，官兵们选择了最近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不过20出头的战士们，18天急行军790多公里，用打满血泡的双脚征服了死亡之海。沙海老兵王传德，
4: 那时候说是鲜血呢，那个馒头就喝过，死都过他呢，不死过不他呢，再胖也跑到河南去。
3: 1949年12月22日，1800多名官兵抵达和田，翘首以盼的和田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1952年2月，毛泽东向驻疆10几万将士发出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从此，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征尘未洗，脱下军装，就地转业，走向亘古荒原，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特殊战士，成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战士们在大漠深处艰苦奋斗，开垦出了50000亩农田和数10个牧场，而后开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创建了40梯团。留下来就是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和田，有的把儿女子孙也留在了这里。沙海老兵王传德，
4: 我的家乡在新疆40梯团，我给我们的娃娃就说了，你们家就是40梯团，哎，这就是故乡。
3: 沙海老兵们在国家利益面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昆仑山脚下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如今在老兵精神感召下，5湖4海的年轻人来到新疆，来到兵团，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兵团事业发展，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兵团榜样，沙海老兵，永远的丰碑。
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5: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6: 快乐是暗恋 成初恋。
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6: 跳出来，

好啦，半年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呢是一个周一啊，周一的工作日，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在周末的时候忙得怎么样呢？林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整个周末呀，我逛超市去了，在停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推销员，手里呢拿着大包小包的，然后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推销这个清洁剂。之前呢其实我也买过一小瓶，大概40-50块钱，我心想我绝对不能再买了，已经买了很多次了。等我准备下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给我推销说有多好多好，我说我已经买了很多次了，他说我这个特别好用，就把我之前车上的开门杀的两处给我清洁干净了。哦，我立马下单就买了两瓶。哦，但它有用对不对？有用的话我觉得40-50还可以。我是有一次在商场吃饭，我正吃，当时我是一个人，我正吃着饭呢，然后呢也是有两个小哥过来，就是也看上去就跟学生一样，两个小哥呢就他们俩分工有序啊，一个人呢拿着一个跟你一样就是清洁剂一样的东西在给我推销，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他在给我介绍，他说没事，你不用太排斥我们。然后另外一个小哥呢就已经蹲下去给我擦鞋了，我就很不好意思啊，那一瓶80块钱，说2瓶150，我说我就只买一瓶，我就80块钱买了一瓶，到现在还没有开封呢。我跟你说，人到中年的一个特质就是很难拒绝别人，真的。尤其我在想，他很可怜啊，就已经蹲下去都给我把这皮鞋都擦了，我不好意思不买，真的，脸皮已经越来越薄了啊。哎，另外也想问问林姐，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样的细节觉得自己开始步入到老中年的中年的？来看一下大家的发来留言。这边的小星星他说，这会儿在新市区的喀什东路的东向西是发生了车辆追尾的事件。在新市区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啊，请附近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绕行了。继续来刷新上几条路况消息。乌昌路的西向东，从喀什西路的北五巷一直到卫星路的位置有1.5公里的拥堵，而黄河路的南向北，从乌苏路一直到黑龙江路的位置有800米的拥堵，龙泉街的西向东，从新华南路一直到解放南路的位置有700米的拥堵啦。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感觉到哪一刻自己真的是步入中年时代了。看一下加勒比海盗他说，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呢，我们一批刚进机关的几个85后几乎是单位上最年轻的几个人，单位组织文艺活动跟上级举行的各种比赛，比如演讲啊、知识竞赛等等，都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参与的。我也是被机关的几个老同志经常喊说，小刘有一篇稿子需要你负责。后来呢送别了一个又一个老同志退休，一批批新人入场了，我们也逐渐退居幕后了。有一次单位一个95后竟然喊我老刘。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呢已经人到中年了，即将不惑了。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就是你第一次被叫阿姨或者是被叫叔叔是什么体验，是不是真的当时第一次被叫的时候心里还会咯噔一下，然后还得装作宠辱不惊的，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到后期的悲愤交加，后来无可奈何，到现在已经是麻木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叫你阿姨还好，如果说你被叫大姐，整个人都石化了。就平时呢总是自称是老阿姨，但是真正的如果说别人叫你什么老姐姐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好难受。

0: 心里可能都会想，你今天叫我阿姨，有一天你也会被别人叫阿姨的，苍天饶过谁啊。先来看一下这边稍息立正，他说我不喜欢看出现在健身房里身材颜值俱佳的漂亮妹子了，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老了。小丸子他说，就在刚刚，自己已经毕业了8年的学生来看望自己，想起8年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样子，看到他们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的是老了。对，的确是如此啊。不知道各位当老师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触，就是永远带着这个学生呢都是很年轻很年轻很年轻的，只有自己的年龄在不断不断的变老。Seven 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喝不了冰水了，以前夏天是最爱喝冰水的，现在真的喝不了一点，只能随身拿着保温杯了。X 发来消息，他说我今年一年呢已经是参加了5场的葬礼了，看着身边的长辈一个个离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MRH 他说，我莫名的现在已经开始喜欢京剧了，以前是不会的。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出行篇，注意防晒，全面防中暑。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晒霜等，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早晨或傍晚天气略微凉快时，可以到户外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增加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4: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1: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啊，你们有哪一些后知后觉的变老的小细节？来看到这边呢，听风雨者他说，穿衣服的时候发现呢，以前最不喜欢的就是夹克了，突然间觉得现在啊，就觉得夹克还是挺好的，穿起来很干练。总是喜欢买衣服买鞋子，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呢，其实洗洗还是可以穿的，省那个钱，还不如帮家里买点东西呢。以前还会为买什么东西性能好不好跟别人争个半天，现在你买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事？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每天精彩过人生。他说，我觉得自己悄悄变老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打电话也再也不必会免提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打电话必然是贴耳朵的，觉得开免提特别尴尬大声，而且土里土气的。现在完全变了呀，不管是在家走路还是做家务，习惯性的点开免提通话，双手可以空出来干点活，收拾收拾东西，不用一直举着手机，省事又省力，哪怕身边有人也完全不觉得别扭，主打一个随性自在，再也没有年少时候的矫情和拘谨了。哎，你觉得这种状态不好吗？我可喜欢这种状态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也是啊，我采访到了一些朋友们，觉得他们自己步入中年的一些行为习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最近街头大采访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多少岁才算是大婶呢？有人觉得50岁，有人觉得35，更有年轻人调侃到28岁就可以算是欧巴桑了。路人们也发挥了毒舌属性，觉得身材走样装嫩，声音大等行为就是大婶的行为。还有大叔，你同意他们的看法吗？于是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了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在他们心里中年的表现有哪些。Hello， 你好，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现在年龄和你差多少？你会叫他们阿姨或叔叔？
2: 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的，我会叫叔叔阿姨吧。但是我自己好像也已经进入阿姨的行列了。小孩子看见我，他们爸妈都说叫阿姨，叫阿姨。
3: 如果是朋友的父母或者是认识的人的父母，100%叫阿姨叔叔，然后在路上碰到的人叫大姐大哥啊，怕叫错。
4: 我看着他的年龄大概和我爸妈差不多，我可能就会叫阿姨叔叔吧。
1: 你有哪些行为趋于中年人？
2: 饭后去散步，保温杯里泡枸杞，这算吗？
3: 什么叫趋于中年人？92年已经是中年人了好吗？
4: 蛮厉害了，我跟你讲，我感觉够啊，我现在喝水一定要喝温水，太凉的太热的我都不能喝，厉不厉害？出门带保温杯。
2: 蹦迪已经蹦不动了，每天晚上超过9点睡就会觉得很难受。哎，老了老了。
1: 如果在当下的年纪你被叫做大叔大婶，你会怎么样？
2: 如果现在的年纪被叫大婶的话，我一定会拿巴掌呼死他，呵呵。
3: 我这个年纪被叫叔叔也很正常吧，按照以前我这年纪已经当爹了，所以坦然受之。
4: Peace and love。 哎呀，算了算了，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何必要跟自己跟小朋友较真呢？ Peace and love。
2: 当然是让他们改过来叫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前的确啊，贝涵阿姨呢好生气好生气啊，但是几年中过去啊，贝涵姐姐其实已经很惊喜了。被叫次数多了以后也没脾气了，叫阿姨就叫阿姨吧，你别叫我大婶就行了。因为出来混嘛，迟早都是要还的。小时候呢就管20-30岁的人叫阿姨，如今呢也被小孩叫阿姨了，就坦然受之吧。

早醒熬不了夜，肉眼可见的法令纹、印第安纹都出来了，皮肤胶原蛋白流失，身体代谢明显变慢了，以前吃多少不运动都不会胖，现在吃的少还运动，依然回不到生娃之前的体重和身材了。土泡泡的木鱼他说，已经开始喜欢实木家具了，看到实木家具呢就会觉得好喜欢，觉得好漂亮，有质感，想着倒腾点地方种点菜，想有个院子，是不是？再来看一下小小，他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留言哦，我今年35岁了，二宝妈妈，以前买衣服呢只要好看流行就买，现在买衣服就只买白色和黑色，因为再过几年还可以穿，不会过时啊，就是总买基本款是吧。他说比如我今年呢就买了一件，哦，他说今年我老公给我就看了一件2000多块钱的短款风衣，我挺喜欢的，但是我还是犹豫了一个礼拜没有买。我天天宅在家，出门走路1个小时没停，腿都疼，看到马路牙子什么就想坐着，也不在意它脏不脏了。我感觉我上公交车我都需要老大爷老大娘给我让座了，直接步入老年生活了。看一下这边安娜发来消息，她说虽然感觉自己刚刚30岁还很年轻呢，但是每当看到那些00后啊10后，哎呀，感觉年轻的时候真好，感觉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了，每当工作一天下班之后啊也不想去聚会，不想和小伙伴约会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的确如此啊，人到中年呢能够不断的认识自己，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啊，就是刚开始呢你一定会觉得被别人喊阿姨啊，被气得不行不行的，也不愿意开始问到自己的年龄是多少。我身边其实就有这种人，就是不愿意提及年龄。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人都是流动的啊，状态也是不停的发生变化的，每个阶段的大家呢都是不一样的，总归有一些新的见解和成长，逐渐变得比如说内心呀也会变得比较富足和平静。像我呢，我觉得我自己就变得柔和了很多。没有以前那么执着，以前我是非常喜欢干架，而且性格非常直爽的一个人。那我现在呢就能够平静地接受一切的事与愿违，开始理解包容身边的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和同事啊，是什么，你越来越喜欢安静而且有力量的自己了。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可以喜欢中年的自己，好不好，越来越好吧。那今天呢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58啦，节目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明天的北京时间19:00，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0: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
3: 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6: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0: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9: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1: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2: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1: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3: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4: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5: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

0: 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

0: OK，
1: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因地制宜探索科学化系统化直绿护绿治沙固沙路径，持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答卷；
7: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各师市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落地建设；
5: 各师团抓实田间管理，护航丰产丰收；
7: 各师团持续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对防沙治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使命，与风沙抗争，与荒漠博弈，因地制宜探索科学化系统化植绿护绿治沙固沙路径，常态化推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生态植被修复提升，让戈壁荒漠逐步蜕变为绿洲沃野，持续书写绿进沙退的生态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成祥、田肖瑞的报道。夏秋交替时节，在20、31团新植苗木错落挺立，连片林带郁郁葱葱。三十一团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地带，依托国家三北工程建设契机，团场系统构建多层级生态防护体系，建设漠南之南3300亩防风固沙核心基地，创新推行乔灌木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优选耐盐碱耐干旱沙生植被，丰富区域植物品类，有效提升荒漠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筑牢阻断两大沙漠合龙的绿色防线。三十一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宋财富：
8: 三十一团呢，现在已经建成了3.16万亩的防护林，同时呢，建成了以外围的荒漠生态林，到防风基干林，再到我们的农田防护林，最后到城镇绿化以及联队绿化这四级的防护林体系，成功的把两大沙漠合龙的脚步阻挡住了。
7: 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家园，从三北防护林建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二师铁门关市坚持工程治沙与生物治沙双向发力，标本兼治，以科学化治理手段破解沙化难题，修复生态环境，全方位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截至14/5末，师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0.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均超额完成规划目标。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小兵：
9: 主要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工程治沙、草房格、沙障，把风力减弱，同时在外围我们种了一些这个梭梭呀、沙枣呀、红柳啊，抗盐碱的、耐旱的植物，而起了互相的保护作用，把我们这个生态空间向沙漠扩展。
7: 在防沙之

0: 治沙的同时，兵团各团场探索治沙与治富并举、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路径，让荒漠沙地从生态痛点变为发展亮点。在十四师224团一连四翅冰梨种植基地，十几名工人忙着除草。四翅冰梨根系发达，耐盐碱耐旱，能有效改良沙化土壤结构，提升土壤有机质和肥力，同时可以接种肉苁蓉，增加经济效益。昆玉市农信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国奎：
1: 四翅冰梨嫁接的咱们肉苁蓉，经济效益特别好，亩产呢也在两三百公斤，都是订单销售。
0: 这片绿意盎然的生态林是二十多年防沙治沙的成果。目前，224团一连1400亩防沙生态林已全部实现林下接种肉苁蓉，昔日的封沙口变成了持续产出的聚宝盆。224团一连副连长赵小虎：
2: 将沙漠化治理与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实践防沙治沙用沙模式。
0: 坚持治沙与治富并举，十四师昆玉市在防风固沙、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持续推广梭梭、红柳、林下套种中药材，把曾经的荒漠沙地改造为可固沙、可育林、可增收的绿色产业基地，成为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的新亮点。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唐志华：
3: 持续加大技术扶持，推广生态林套种中药材种植规模，延伸沙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职工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为实施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0: 一代代兵团人战风沙、斗荒漠，用汗水浇灌片片绿洲，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近五年，兵团累计投入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5.1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2.61%，80%以上团场实现林网化，在沙漠边缘持续创造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吴璐、三师台、五师台的报道。
6: 眼下，在五师双可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商业建设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作业高效。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正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配套工作。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任江涛：
7: 主要进行室外配套施工以及室内装修、室外装修工程，照排工期，确保工程早日交工。
6: 该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总投资1.15亿元，规划建设4栋公租房，共计504套房源，配套建设3栋商铺。建成后将进一步解决职工群众住房刚需，完善片区配套功能，助力城镇宜居品质提升。五师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室内外装修同步展开。作为师市完善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800多万元，规划新建教学楼2栋，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五师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王琦：
8: 剩余的还有内院墙那个涂料，然后玻璃安装，还有吊顶安装，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5%。
6: 三师五零团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80%。五零团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冯亚南：
9: 项目是7月份开始的，预计9月底完工，惠及职工群众27000余人。
6: 针对部分团场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服役年限久远，存在管网渗漏、路面积水、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等问题， 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启动老旧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用水痛点，同时聚焦群众育儿刚需，普惠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工程，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规划普惠托位300个，分别在绿景花园小区、51团、45团布局3处标准化托育中心。投用后将实现施市城区重点团场普惠托育服务全覆盖，进一步健全辖区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三师土木舒克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王德宝：
10: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投入运营。
6: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债券资金、衔接资金等各类资金，实施基础设施改造、养老托育、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118个，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立秋以来，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抓实田间管户，深耕农业科技赋能，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职工群众稳步增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正值紫瓜采收季，在实施188团4连的紫瓜地里，采收后剩余的瓜皮通过专用设备分离回收，运往附近的养殖合作社进行加工处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新峰：
12: 将紫瓜皮渣重复循环利用，做成优质的这种粗饲料，丰富了我们当地的粗饲料资源，降低了我们养殖户的养殖成本。
11: 石河子大学与石室北屯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组建科研团队，研发出紫瓜皮渣微注技术，实现了从废弃物到优质饲料的转变。187团2连职工张铁刚：
13: 相比以前的养殖模式呢，一头牛的养殖成本下降5块钱左右。目前我厂有200多头牛，一年可节约30多万的养殖成本。
11: 2025年，实施生产皮渣微注饲料1万多吨。目前，这项技术已发布团体标准，成为规范化紫瓜皮渣微注饲料化利用技术模式。眼下，二师铁门关市10万亩香梨迎来果实膨大的关键生长期。在29团4连，来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巴州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技术专家细致讲解香梨病虫害识别、科学田管等实用技术，吸引4个团场、25个连队的技术能手参加学习交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赵延存：
14: 现在目前一个最关键的技术培训要点，就是我们现在根据现在田里面的这个病虫害的情况，选择合理的药剂，让这个形成这种优质的梨果。
11: 29团2连两位委员李伟伟：
15: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会完整的把这些技术到果园进行指导，帮助我们职工进行更好的果园管理。
11: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聚焦林果业关键环节，累计召开农业技术现场会7次，开展各类技术服务20余次，为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文：
16: 让大家树立一个绿色安全的一个意识，最终达到我们这个增产增收的目的，保证我们香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1: 在三师49团14连设施大棚，三师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正查看苗情，为种植户细致讲解种植技术。49团14连种植户杨一进：
17: 经验有农科所老师的指导，相信会干得更好，产量会更高。
11: 三师农科所设施农业科技特派服务团队共有7名技术人员，服务覆盖44团、49团、51团。团队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建示范基地，让科研课题变成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5: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稳粮固棉、保供提质、特色增效发展思路，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抓实菜篮子保供等，以标准化种养、全链条赋能推动农业提质、职工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季世东的报道。在火箭农场16连哈密天牧园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牛舍整洁规范，肉牛膘肥体壮。哈密天牧园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严兴忠：
18: 养殖三百头牛，上个月出了二百头，还剩一百头，准备十月份出栏。
5: 火箭农场积极落实畜牧扶持政策，加快推进重点配套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农场畜禽存栏8.88万头只，其中牛存栏0.25万头，同比增长295%，规模化养殖带动职工增收效果显著。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技术指导，十三师新兴市特色林果品牌越叫越响。眼下，黄田农场石莲、葡萄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黄田农场石莲职工杜新豪：
19: 我家种了30亩葡萄，20亩红提，10亩蓝宝石。今天开园了，葡萄定出去了，价格很稳定。
5: 客商江连成：
20: 葡萄口感好，糖度高，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这边收购这边的葡萄。我们主要销往东北市场和这个俄罗斯市场，市场反馈还比较好。
5: 近年来，黄田农场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以品质赋能品牌，以品牌拓宽市场，特色林果真正成为职工增收、团场增效的支柱产业。目前，全场林果种植总面积达16030亩，形成以葡萄为主导、酸枣、西梅、杏、桃、核桃多元协同发展的林果种植格局。十三师新兴市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发展根基。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10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园林水果总产量同比增长39.3%，畜牧业产值4.7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39.3%，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2.9个百分点。十三师新兴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晶晶：
21: 我们将持续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稳固农业产业增收的态势，全力助推十三师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北屯市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民生改善等深度融合，让生产更高效，民生服务更贴心。来听北屯台记者郑瑶、王琛的报道。在181团三连，职工王毅通过数字实施 APP 很快就完成了农业用水费用的缴纳。
22: 在手机上我现在直接可以买水，平台里可以看到用水量、水费价格、结算金额都清清楚楚，很方便。
0: 数字实施 APP 以一图智慧、一屏统管、一键智达，将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业用水调配、贷款申请等涉农服务尽收掌中，实现职工群众办事零跑腿、秒批秒办。181团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金克志：
23: 便捷、高效、规范，不出门就能签合同，少跑腿，节约时间。
0: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载体，数字实施 APP 自2025年上线以来稳定运行，已推出综合信息发布、田间学堂、便民服务等功能模块，注册用户超1.4万人，入驻企业47家，累计线上签约农业合同超过5万份，为农业用水、保险理赔、作物补贴、农产品溯源等提供了有力数据支撑。以智慧养老破解照护难题，在失能老人家中，智能腕表、烟感报警器、燃气探测器、 AI 呼叫器24小时在线，能实时监测心率、血氧，识别跌倒、火情，一旦发生异常，工作人员立刻实施联动救援。目前失事已经完成了590户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累计为867名失能及困难老人提供了超过2.3万次上门养老服务。北屯市民吕基秀：
24: 民政局发的车都是挺多的，我们人家挺好的。
0: 2025年实施北屯市投入110万元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集成需求评估、服务对接、健康管理等功能。老年人通过 APP 即可精准对接所需服务，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养老短板。北屯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芳露：
25: 通过建立老年人群数据库及养老服务电子台账，构建起了以网络为支撑的信息平台，有效实现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的有效衔接。
0: 从产业发展到民生改善，实施北屯市持续深化数字建设，不断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正加速释放。
5: 今年以来，各师团持续

0: 培育观光采摘、自然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十三师红星一厂三连的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17座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无花果、草莓等各类果蔬生长旺盛，游客穿梭其间尽享采摘乐趣。游客霍尔马拜克调料汉
2: 过来摘一摘无花果，挺多的，香香的，红红的，软软的。
1: 示范园有64亩设施农业种植区与120亩果树种植基地，打造农业加采摘加休闲的模式，年均接待观光研学游客5万多人次。红星一厂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技术员曾涵，
3: 从七月份就开始进入采摘期，一直可以持续到12月中旬。鲜果除了现场采摘，还可以对接商超线上订单同步销售。
1: 依托城郊区位优势，红星一厂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团厂乡村振兴。红星一厂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张丽，
4: 持续优化文旅线路，丰富红色研学农事体验，开发均可文创和特色农家餐饮，常态化的开展特色节庆活动，延伸文旅产业链。
1: 位于20/36团的米兰古城遗址迎来旅游热潮，游客探寻古迹，领略大漠风光。米兰古城遗址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汉唐时期重要遗迹，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6月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为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景区持续提档升级，丰富特色体验项目，推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构建多元化文旅业态。今年游客数量较去年增加约20%。游客李婷婷，
5: 今天很开心带着孩子来米兰古城游玩，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听讲解员们讲解了古城的千年文化，真是不枉此行。
1: 七师126团立足红色资源禀赋，将戈壁母亲红色文旅名片作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通过创新运营模式、深化文旅融合、强化品牌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31团依托紧邻奎屯市区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田园休闲、亲子旅居业态，打造北疆自驾线路上的优质中转休憩站点。游客刘文，
6: 到这边住感觉挺不错的，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有很多的小动物。
1: 一团场一特色，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动红色研学、乡村休闲、自驾旅居、民宿经济多业态深度融合。今年一至七月，市市累计接待游客263.41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旅游花费13.47亿元，同比增长6.82%。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实战演练、安全知识竞赛、风险隐患排查，以实际行动筑牢安全底线，提升职工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一师阿拉尔市举办2026年度安康杯职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竞赛，本次竞赛将理论教学、实战演练融于一体，精准打通安全宣教、技能提升、隐患防控全链条，有效提升职工安全防范意识、职业健康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8团总工会工作人员方方，
8: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和做好职工群众的宣讲工作，让安全生产在基层扎根，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1: 5师双河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酒店、民宿开展年度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监督检查，逐一核查消毒记录台账、布草间规范操作等情况，现场指出问题并督促限期整改，让游客住得安心、游得舒心。5师双河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李佳丽，
9: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监管，守护群众住宿卫生健康安全。
1: 九狮白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走进辖区餐饮门店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逐项查看店员健康证件、食材存放情况和后厨卫生等情况，把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十二师塞尔瓦兹代表队以2-1战胜四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代表队，获得冠军。十二师塞尔瓦兹队队长拜和提亚尔买买提一名：
1: 今天2-1的比分我很满意，我们场上的队员都很拼，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0: 十二师塞尔瓦兹队教练赵志鹏：
2: 两个队的水平非常接近，打得也很精彩，夺冠了反正是很高兴，很兴奋。
0: 赛场上，双方球员将顽强拼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全场观众的掌声。观众丁梦雪：
3: 跟爱人就一起来看球赛，现场氛围挺好。
0: 为了提升此次比赛的专业性、可看性，总决赛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原中央电视台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韩乔生：
4: 今天给大家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而是一场文化大餐。
0: 本届联赛正赛于7月18日在65+趋势揭幕，32支代表队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逾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是来自各行业的干部职工、基层群众和援疆干部人才。新疆兵超已成为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体育 IP。 六师五家渠市文旅局局长侯宝银：
5: 通过足球这个媒介让大家看到了文旅融合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带给这座城市更多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走进兵团，走进五家渠。
6: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胡海波报道。8月16日，鲁冰携手产业共兴山东新疆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活动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兵团第十二师、山东省原新疆兵团第十二师干部管理组主办，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精准赋能十二师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现场邀请2地80多家企业参与，涉及农业机械及装备、食品、消费品、生物科技等领域，同时安排了产业合作对接推介、实地对接等环节。山东企业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思玲：
7: 通过这次的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政策，了解当地的产业布局，把我们的业务做到新疆来。
6: 十二师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冕：
8: 组织了一系列的像精准对接呀、现场走访呀之类的活动，尽量能达成一批切实的合作，促进十二师的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燕翔，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7: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

0: 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 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啊，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3: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 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

0: 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啊，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

0: 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为心声。书为心声是指书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书写者的情感与性格。好的书法创作者可以用恰当而又独特的书法语言表达心中要说的话，吐露自己的感受，体现出既有传统又有创意的书风，从而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比如线条的飘逸，笔墨的灵动，书写的神韵，都是书法作品蕴藏在内的精神力量，包含着勃勃生机，透射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才情才气，从而带给人们新的启迪和美的感受。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书为心声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5: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

0: 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董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这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2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0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 250暗舰导弹，也就是250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0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0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0暗舰导弹，也就是250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0和原本的120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0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0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0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0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0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0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 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

0: 升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 Block 1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 Block 2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

0: 福特集合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董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4: 1925年，湖南鲤鱼，在县城的街道上，一队举着铜号、敲着军鼓、齐步行进的直系军阀队列，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士兵的队伍从他们面前通过，步伐整齐，连队伍中三名五花大绑的土匪的脚步也踏着军歌的节奏，显得万分的质朴。人丛中一个穿长衫的青年转身走进了宁静的茶楼。
5: 杨老师，
6: 我是杨林。
5: 我就是周世龙。
6: 那你就是闻名江湖的？
5: 我给革命党做事。杨老师，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
6: 不会是汪兆铭吧？在革命党中我最佩服他了，人长得英俊，胆子也大，敢刺杀摄政王呢。
5: 这个人比汪精卫还要资深，具体是谁你不要打听。和你直接联系的人是你的同学楚才。
6: 楚才？他不是在美国的匹兹堡留学吗？啊，
5: 现在在广州。
6: 哦，他也参加国民革命吗？
5: 凡是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之气，崇尚一年如20年的革命风暴，所以啊我们才找的你。你的父亲杨廷鹤早年追随陈其美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的士官学校。
6: 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这跟我们有很大关系。听说你父亲和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
7: 大门搬梯子。
0: 院子里
8: 让师傅知道
0: 杨雨清想
8: 不
0: 行，进屋取来了一只木箱子，从里边取出了光学测量仪。
8: 扭来扭去，
7: 你说什么小点声，你放下这个看一看，能知道那个木棍婴儿长得啥模样吗？
8: 不是，你听我说。
7: 快点，赶紧搬梯子去，快点。
0: 一前一后，两人在飞速奔跑。杨立新在前磕着窝，夹着光学测量仪；魏大宝在后边扛着梯子。魏大宝架好了梯子，杨立新顺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找准位置后，举起光学测量仪朝歌乐声处窥看。屋顶上的杨立青说：“
7: 哎，还真是小明星啊！”
8: 哎呀，看一眼就行了，师傅要回来了。
7: 哎，快看，大宝，那个杨风宝给穆桂英捶腰子，真不要脸。
8: 怎么了？他们干嘛呢？
0: 镜片里，杨立人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目光里却透着警觉。杨立新凝神看着，显然是在现场查看了地形之后，丽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9: 来，大伯来，
10: 过去。
11: 哎呀，杨老师啊，你来看热闹啊？
6: 是、哎。
11: 今天看看还可以，明天啊就要住宾馆了，后天这三省巡阅使一到。带着个警卫营来，到时候这整个县城都得戒严，
6: 是吧？
0: 镜片里，杨立人的身影消失了。杨立青垫着脚努力地寻觅着，突然脚下一滑，两个瓦片落了下来。

0: 整个人摔倒了，手上的光洁测量仪飞了出去，掉在了屋顶上，翻越着越过屋檐，砰的摔在了地上，光学测量仪摔得七零八落。
1: 得，丽青，让你连累了吧。
2: 你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被开了，你说冤不冤呀？我
3: 开了你，你一点你都不冤我，都是你逗人的吗？
2: 我可没让你把那保卫哥在那上房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开了就开了呗，本来那老婆婆就是碍于我爹的情面才是我做的徒弟，可不油瓶子打碎了满地找茬吗？
2: 别出硬气，你爹能饶得过你？
3: 不就十五军棍吗？打完了我就不欠他人情了。
0: 正说着，一阵滑杆，有两名脚夫抬了过来，滑杆的帘子打开了，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一身裙装的杨丽华在滑杆上眺望着家乡街道。魏大宝眼尖，认出了杨丽华，滑杆颤悠悠地拐弯而去，魏大宝三步两步赶上了闷头闲逛的丽青。
2: 丽青，你小子可是有贵人相助啊。
3: 什么？
2: 今天晚上回去就知道了，咱俩打赌，你爹肯定不会打你。
0: 杨丽青独自懒洋洋地迈进家门，堂屋那边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丽青问佣人说：“
3: 谁呀？”“
4: 回少爷，是大小姐，大小姐从广州回来了。”
0: 在堂屋里，杨家正在开饭，杨廷鹤、梅姨、姐姐丽华、哥哥丽人都坐在桌前用餐。看见进门的丽青，杨廷鹤收敛了笑容，近边的梅姨在桌下扯他的衣角，丽人看也不看自己的弟弟，唯有姐姐丽华说道：“
5: 丽青，终于回来了，等你半天了你。看看，这才两年没见，变成大小伙子了你。饿坏了吧？”“
3: 爹，姨，哥，
6: 佳秋，
3: 姐。”“
5: 你姐呀，一回来就打听你。我说呀，出息着呢。跟着李师傅学测绘呢，这可是个细致活，比绣花还细。”“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又不懂，夸什么夸呀？你知道那地图是怎么回事？”“
3: 爹，我让李师傅给解雇了。”

0: 解雇就解雇呗，想学啥再说呗。如今啊，已经没有科举了，都革命了，哪还有什么上大夫进士，对不对？
1: 这话就不对了，就是闹革命他也得进步吧。啊，我就不信你们广州的学校就让你们学生去闹吃党。
0: 现在的广州是全国的赤都，满街都是红色标语，民气昂扬。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轰轰烈烈的要搞国民革命，到处都是工人、士兵，还有几十万的农民。大学校园就更不用说了，那里是学生们发表革命口号最响亮的讲坛呢。
2: 爹，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吧。
1: 看见了没有，在咱家这不也闹革命了吗？啊，老子的话都没人听了，
3: 真是。
4: 李华，你这回在广州看见楚才了吗？
0: 他现在可不是想见就见的，他整天神神秘秘的跟在那些大人物的后面，自己还挺当回事儿，我根本就懒得搭理他。
1: 李华，楚才的父亲跟我可是生死之交啊。啊，那楚才跟你也是打小定下的婚约，
0: 能不提这事儿吗？
4: 爹，这事儿我得说一句，你跟楚伯伯喝醉了酒，两家就成亲家了，那一杯酒把今后十几年的事都定下来了，那你也不看看十几年后是个什么情况。
5: 在杨家院子外边，丽华走过院子，突然被隐在暗处的丽青拦腰拖住，丽华大惊失色。
2: 我就知道你一分钟之内肯定出来。
0: 那我要是不出来呢？
2: 那你就不是我姐。
5: 在丽华的房间里，丽青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姐姐带回来的点心，
0: 根本就没吃饱。

0: 敢吃饱。
1: 姐，
0: 你要是不回来，爹这十五金棍是少不了了。
2: 咱爹的棍子还留着呢。
0: 留着呢，我专用的，我哥一次都没挨过。
2: 梅姨是不是跟爹睡在一起？
3: 怎么了？
0: 人家那时候就睡一块了，
3: 我就是没告诉你。哎呀，别，梅姨有什么呀？
2: 我就知道，所以我根本就不回来。放假了，所有的同学都回家，就我一个人留在学生宿舍里。
0: 那你这趟回来干什么呀？
4: 杨家的阁楼里，丽人独自经过丽华的房门，站住，听听动静后，独自踩着狭窄的楼梯上到阁楼上。
0: 怎么了？
4: 屋内，丽华低声哭泣着，正在吃点心的丽青愣了。阁楼上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这个家庭旧时的用物，丽人到处翻找着，有死去母亲的旧衣服和画像。丽人显然在有目标地寻找着什么。不久，他从里边拖出了一口樟木箱子，没费功夫就打开了。箱子里边盛放着父亲旧日在军中任职时的军服、大礼帽以及各种勋章勋表。丽人翻找着，终于他的手摸到了他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只红绸布裹住的左轮手枪。展开布后，他把手枪拿在手上检查了一下，是空枪，里边没有子弹。他又在箱中一阵翻腾，终于失望的什么也没找到。丽青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无意间听到阁楼上有响动。丽青看到上面亮灯了，觉得很奇怪。不久，丽人一面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丽青赶紧躲在了暗处。丽人独自走了，下到堂屋去了。丽青闪了出来，想了一想，也好奇着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上了阁楼。他警觉地四下用目光寻找着，终于他的目光盯在了那口已经被拖出的樟木箱子上。走过去把箱子打开，丽青眼睛一下子亮了。不久，他意外地从里边拿出了那只红绸裹着的左轮手枪。丽青拿着手枪爱不释手。在杨家宅院里，梅姨走进了厨房问佣人：
5: 建秋，
6: 哎，
5: 老爷的药呢？
6: 啊，在那边。
5: 哎，这炖的什么？
6: 啊，那是大小姐要煮的酸辣汤。
5: 什么呀？哟，这孩子怎么喜欢喝这个？
4: 丽人在房间里脱下了长衫，叠好后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候门开了，手拿着被子的丽青走了进来。丽人皱了皱眉，丽青说道：
0: 我的房间又成丽华的闺房了，劳烦你搭架，能把这些书挪挪开吗？
7: 客房不是空着吗？
0: 客房咱姨这儿呢，
7: 让他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0: 这话你跟咱爹直接说啊。
8: 姨，姨，小姨，我哥说让你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
7: 丽青，大点声，听不见，声音太小了。
6: 丽青，你刚才说什么呀？
0: 啊，我哥有话跟你说。
5: 怪怪的。
4: 沥青把铺上的书籍扫荡在了地上，直接铺上了被褥，躺了上去。
7: 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应该直接睡上的，那样你会更加的不愿意，也亵渎了你这些革命经典。看看这书名多艰深呢，哥达纲领批判。
7: 哎呀，你又看不懂看什么呀？
0: 别费心了，让我看我都未必看，忍几天吧哥啊、哦、就当这是猪圈了。知人意，然后
1: 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9: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16集。
2: 九月，棉田里棉花已绽开，白花花的一片，孩子们也挤在棉田里同大人们一起拾着花。进军和进江的脖子上挂着花兜，也在像模像样的拾棉花。湘云和红霞虽然没有带花兜，但也东抓一朵西抓一朵，抓好了湘云往进军的花兜里，红霞

0: 往静江的花洞里塞。柳叶和罗秋文也在拾花，静江挂着一满兜棉花走向地中间的花场去过秤，他趁人不注意时从地上拾起一块大土块塞进花兜里，刚好被湘云看见了。静江也察觉湘云见到了，就对他举举拳头。湘云还是走到静君跟前告诉了静君，静君怒视着静江，静江只好把土块从兜里掏出来。静江过完秤走回棉田时，从湘云身边走过，猛地推了一把湘云说：狗汉奸。湘云跌倒在地上，静君追过去要打静江，静江就在棉田里乱窜，还喊
1: 来啊来啊。
0: 一位老职工愤怒地喊：
1: 喂，拾花就好好拾，乱跑啥，把棉花全糟蹋了。
0: 湘云哭着走向罗秋文，罗秋文拉着湘云走到柳叶跟前说：柳叶嫂子，你们家静江怎么老欺负我们家湘云噻？柳叶指着静江喊：
2: 你给我过来。
0: 静江说：
1: 不过来，过来你会打我。
0: 罗秋文说：
3: 静江哦，你是当哥哥的，老欺负妹妹算啥本事噻？
0: 静江说：
1: 我才不是他哥哥呢。喏，
0: 他指向静君，
3: 那个才是他哥哥嘞，干哥哥。
0: 还唱着扭着说：
3: 我和我的干哥哥结个丫鬟。
0: 柳叶气得手发抖说：
2: 李静江，回家我再收拾你。
0: 静江朝柳叶做了个怪脸，又转到一边拾花去了。柳叶走到湘云跟前，摸摸湘云的脸。柳叶说：
2: 湘云不哭，大爷回家去再收拾他，看他以后还敢欺负我们湘云不了。秋文妹子，咱们拾花吧，别为孩子的事儿大人们也伤了和气。
0: 陈明义一家正在吃晚饭，罗秋文说：
3: 明义，今天拉过李金江又欺负湘云喽，我实在气不过喽，就找了一号柳叶嫂子。
0: 陈明义说：
4: 孩子们的事儿大人去搅和啥？
0: 罗秋文恼了：
3: 哎，陈明义，我发觉你这个人有点怪哈，怎么老向着李金江，好像李金江是你儿子似的。
0: 陈明义说：
4: 你胡说些啥，吃饭。
0: 罗秋文像发觉了什么似的说：
3: 真是怪咯，我觉得李金江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参谋长，倒很像你耶。
0: 湘云说：
5: 他不像我爹那么坏。
0: 陈明义说：
4: 吃饭吃饭，晚上我还有个会呢。
0: 静江一进家门就被柳叶揪住了，柳叶用竖条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抽了两下。静江从柳叶手中挣脱出来，躲到墙角上喊：
1: 你打我，我下次还打他。
2: 为啥？
1: 我不能白吃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小报告。
0: 红霞说：
5: 哥，你打湘云，你当心静君哥再揍你，你打不过静君哥的。
1: 打不过我就逃，打得过我就打，咋啦？
0: 李松泉说：
6: 嘿，这小子还有点战术思想。行了，吃饭吧，晚上我还要开常委会呢。
0: 杨自胜和进军在大食堂吃饭，杨自胜说：
6: 听说你们几个娃娃之间闹分裂了。
0: 进军说：
7: 李静江老欺负湘云妹妹。
0: 杨自胜笑了笑说：
6: 嘿嘿嘿，我看这小子是有些赖不兮兮的，下次要让我再逮住机会，我非狠狠再教训他一次不可。
8: 儿子，你们再闹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光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得团结帮助教育。大人的事儿是这样，小孩的事儿也是这样。过两天小学建好了，也要开学了，你们也都该上学去了。
0: 早上棉花地，陈明义拾棉花拾到柳叶身边，陈明义声音很轻但语气很重地问：
8: 柳叶，

0: 我再问你一遍，锦江是不是我儿子？
1: 柳叶说，他有个爹叫李松泉。
0: 亲爹？
1: 他只有一个爹，没有第二个爹。你已经有老婆有孩子了，还来问这个干什么？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0: 柳叶，我告诉你，我没错，要错
1: 是我错是吗？
0: 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1: 滚一边去，
0: 他肯定是我儿子，总有一天我要认的。
1: 做梦去吧。秋天的牧场已是一片金黄。傍晚，欧君明兴致勃勃地策马跑到毡房前，柳月、温俊峰迎了上去。欧君明兴奋地跳下马说，
2: 走羊场就要成立了，这半年来一次次这么跑啊找啊申请啊，总算出了结果了。
1: 温俊峰说，
2: 心诚则灵，金石为开啊。总羊场叫红光总羊场，厂长是位老革命叫陈富德，他目前正在选址建厂，厂部就设在巴勒沟那个地方，那儿以前是个冬牧场。好啊。
1: 进军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进江也背着书包远远地跟在进军的后面。马车拉着满车的棉花从他们身边走过，四轮拖拉机拉着满拖挂的玉米也从他们身边驶过，滚滚的车轮扬起尘土，拖拉机的车轮变成自行车的车轮。17岁的进军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湘云。进军长得壮实而英气，14岁的湘云出落得文气而美丽。并肩的另一辆自行车上，静江带着红霞。静江身材修长，面目清秀，透出一股机敏劲儿。红霞像柳叶，很秀气。团部中学，静军、静江、红霞、湘云走到一间教室的门口，墙上面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草甸湖农场中学第一批红卫兵名单。名单上可以看到李静江、李红霞、陈湘云的名字，但却没有姬静军。湘云说，
3: 静军哥，你不是也报名了吗？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
1: 红霞问静江说，
3: 哥，你不是红卫兵勤务团的吗？静军哥的名字怎么没有啊？
1: 静江说，
4: 静军，我告诉你吧，我是同意你的，可当时有人提出来，你祖父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所以你是地主出身。你祖父在历史上有没有血案还不清楚，到查清楚了再说。
1: 靳军说，
5: 可我亲父亲是1949年参加的解放军，我母亲是在破冰饮水中牺牲的，是烈士，我养父杨自胜是革命领导干部。
4: 当时我也这么说了，可大家还是坚持要把你祖父的问题搞清楚了再说。
1: 靳军感到又委屈又生气，他一扭身就走出了校门。湘云追了上去说，
3: 靳军哥等等我。
1: 靳江看着靳军生气而沮丧地跑出去后，很得意地冷笑一声，自语说，
4: 哼，姬靳军啊姬靳军，你从小到现在一直压过我，这一次你也有砸在我手里的时候。
1: 红霞说，
3: 你没有帮他说话呀。
4: 红霞，我的妹妹，你哥会这么傻吗？
3: 哥，你怎么能这样？靳军哥的爹救过我的命，
4: 那是你的事儿。你回家吧，我要去开勤务团会议去了。
1: 一辆装满行李的大卡车上坐着20几位上海知青，他们一路上唱着那支叫《送你一束沙枣花》的歌。
6: 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其中有一个戴着副眼镜、长得蛮斯文的知青唱得特别的投入，他就是欧君明的儿子欧小阳。大卡车上了山，来到红光种羊场停了车。欧君明、温俊峰、柳月等不少人在门口迎接他们。一位10几岁的漂亮姑娘

0: 紧挨着柳月，睁着一双爽朗的大眼睛，她就是温俊峰和柳月的女儿翁银音。欧小阳跳下车就直奔欧君明，拥抱住欧君明喊爸爸。周围的人都为他们父子在这种场合会面而感到高兴与激动。欧君明问
1: 妈妈好吧，
0: 欧小阳说
1: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就一定要回去，他说50年代你为你的理想和事业离家走了，儿子也响应全国号召支边去了，总不能让他孤独到死吧。
0: 欧君明也满眼的泪说
1: 过2年我去把你妈接来，让她来看看我们干出的成绩，她就不会这么说了。
0: 温俊峰说
2: 欧厂长啊，你们这一家真让我感动啊，老子来了，儿子也来了，还要叫老伴儿也来。
0: 欧君明说
1: 我们只是让他来看看，他在这儿可做不惯，以前是千金小姐啊，娇滴滴的。
0: 大家笑。温俊峰把温莹莹拉到欧小阳跟前，温俊峰说
2: 莹莹过来，这是你欧伯伯的儿子叫欧小阳，快叫小阳哥哥啊。
0: 莹莹说
3: 小杨哥哥。
0: 欧小杨是独子，没人这么叫过他，莹莹这么一叫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腼腆的一笑。柳月说
4: 欧厂长你儿子长得好俊呐。
0: 草甸湖农场也迎来了一批上海知青，杨自胜正在农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讲话。杨自胜说
5: 你们一定会在农场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我代表党委和厂领导对你们的到来再一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0: 大家鼓掌。有一个只有16岁的女知青笑得很甜，她叫耿佳丽。夜，杨自胜回到家里，看到进军垂头丧气地耷拉着个脑袋。杨自胜问
6: 进军咋回事儿？
0: 进军说
6: 他们不让我参加红卫兵。
7: 为啥？
6: 他们说我爷爷是大地主，我就是地主出身，你田出身是咋填的？
7: 地主我怕人家说我隐瞒成分。
6: 扯淡，你爷爷是大地主，但你爸爸1949年就在西安参了军，就是革命军人，你是我养大的，那就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女，去你去把他改过来，现在就去。他娘的都在搞什么名堂，我看这中间肯定有人在捣鬼。
0: 欧君明领着欧小阳走在山坡上的一条小路上，欧君明和欧小阳走到一座小山坡上坐了下来。欧小阳兴奋地望着这片辽阔的草场，天上的白云，满坡的羊群，远处山顶的积雪衬着山坡上翠绿的塔松，几缕炊烟在塔松深处萦绕。欧小阳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打动了，说
1: 爸爸这儿太美了。
0: 欧君明说
1: 啊，我也是因为向往这种生活才来的呀。
0: 欧君明点燃一支烟，他说
1: 小杨你能积极自编到新疆来我很高兴呀，就是苦了你妈了，妈妈也是支持我来的，你妈是个知晓大义的很了不起的女人，等我退休了我会回去陪她共度晚年的，但现在经过这十几年的奋斗，我们的工作刚有了点成绩，这儿羊的品种也正在得到不断的改良，可是后面的路还很长嘞，小杨啊 啊， 当你打电报告诉我你要来新疆这边的消息后，我主动向组织打了报告，要去把你调到我的身边来，我想培养你，等我退休后好让你把我的事业继续下去，再发展

0: 养羊业上，也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知道了。欧君明和欧小羊来到一个小羊圈前，柳月和迎音也在那儿。小羊圈里圈着二十只布尔华斯种公羊。欧君明笑着对柳月说，
1: 春花童子啊，我把小羊交给你哈，让他帮你一起放牧这二十只布尔华斯种公羊。
0: 柳月说，
2: 欧厂长，这活儿可苦啊，你儿子娇嫩的，你舍得啊？
0: 欧君明笑着说，
1: 嗨，既然来了，那就得吃这份苦，受这份罪，跟我一样，不然就不要来。小羊，听懂我的话了吧？
0: 欧小羊点点头。温莹莹看看欧小羊，笑笑，他对欧小羊蛮有好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十六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雷，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丽媛。
2: 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因地制宜探索科学化、系统化直绿护绿治沙固沙路径，持续书写绿净沙退的生态答卷；
4: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各师市全力推进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

0: 土地建设，
1: 各师团抓实田间管理，护航丰产丰收。
0: 各师团持续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对防沙治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使命，与风沙抗争，与荒漠博弈，因地制宜探索科学化、系统化植绿护绿、治沙固沙路径，常态化推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生态植被修复提升，让戈壁荒漠逐步蜕变为绿洲沃野，持续书写绿尽沙退的生态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成祥、田肖瑞的报道。夏秋交替时节，在二师三十一团，新植苗木错落挺立，连片林带郁郁葱葱。三十一团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地带，依托国家三北工程建设契机，团场系统构建多层级生态防护体系，建设漠南之南3300亩防风固沙核心基地，创新推行乔灌木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优选耐盐碱、耐干旱沙生植被，丰富区域植物品类，有效提升荒漠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筑牢阻断两大沙漠合龙的绿色防线。三十一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宋财富。
3: 三十一团呢，现在已经建成了3.16万亩的防护林，同时呢，建成了以外围的荒漠生态林，到防风基干林，再到我们的农田防护林，最后到城镇绿化以及联队绿化这四级的防护林体系，成功的把两大沙漠合龙的脚步阻挡住了。
0: 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家园，从三北防护林建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二师铁门关市坚持工程治沙与生物治沙双向发力，标本兼治，以科学化治理手段破解沙化难题，修复生态环境，全方位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截至十四五末，师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0.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均超额完成规划目标。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小兵。
4: 主要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工程治沙、草房格、沙障，把风力减弱，同时在外围我们种了一些这个梭梭呀、沙枣呀、红柳啊，抗盐碱的、耐旱的植物，而且它互相的保护作用，把我们这个生态空间向沙漠扩展。
0: 在防沙治沙的同时，兵团各团场探索治沙与治富并举、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路径，让荒漠沙地从生态痛点变为发展亮点。在十四师224团一连四翅冰犁种植基地，十几名工人忙着除草。四翅冰犁根系发达，耐盐碱、耐旱，能有效改良沙化土壤结构，提升土壤有机质和肥力，同时可以接种肉苁蓉，增加经济效益。昆玉市农信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国奎。
5: 四翅冰犁嫁接的咱们肉苁蓉，经济效益特别好，亩产呢也在200-300公斤，都是订单销售。
0: 这片绿意盎然的生态林是20多年防沙治沙的成果。目前，224团一连1400亩防沙生态林已全部实现林下接种肉苁蓉，昔日的封沙口变成了持续产出的聚宝盆。224团一连副连长赵小虎：
6: 将沙漠化治理与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实践防沙治沙用沙模式。
0: 坚持治沙与治富并举，十四师昆玉市在防风固沙、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持续推广梭梭、红柳、林下套种中药材，把曾经的荒漠沙地改造为可固沙、可育林、可增收的绿色产业基地，成为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的新亮点。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唐志华：
7: 持续加大技术扶持，推广生态林 套种中药材种植规模，延伸沙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职工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为实施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0: 一代代兵团人战风沙、斗荒漠，用汗水浇灌片片绿洲，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近五年，兵团累计投入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5.1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2.61%，80%以上团场实现林网化，在沙漠边缘持续创造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8: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来听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吴璐、三狮台、五狮台的报道。
9: 眼下，在五狮双河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商业建设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作业高效。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正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配套工作。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任江涛：
10: 主要进行室外配套施工以及室内装修、室外装修工程，照牌工期，确保工程早日交工。
9: 该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总投资1.15亿元，规划建设4栋公租房，共计504套房源，配套建设3栋商铺。建成后将进一步解决职工群众住房刚需，完善片区配套功能，助力城镇宜居品质提升。五狮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室内外装修同步展开。作为施市完善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800多万元，规划新建教学楼2栋，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五狮双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王琦：
11: 剩余的还有内院墙那个涂料，然后玻璃安装，还有吊顶安装，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5%。
9: 35林团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80%。五林团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冯亚南：
12: 项目是7月份开始的，预计9月底完工，惠及职工群众27000余人。
9: 针对部分团场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服役年限久远，存在管网渗漏、路面积水、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等问题，今年三狮土木舒克市启动老旧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用水痛点，同时聚焦群众育儿刚需，普惠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项目是施市重点民生工程，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规划普惠托位300个，分别在绿景花园小区、51团、45团布局3处标准化托育中心。投用后将实现施市城区重点团场普惠托育服务全覆盖，进一步健全辖区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三狮土木舒克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王德宝：
13: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投入运营。
9: 今年以来，三狮土木舒克市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债券资金、衔接资金等各类资金，实施基础设施改造、养老托育、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118个，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立秋以来，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抓实田间管护，深耕农业科技赋能，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职工群众稳步增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4: 正值紫瓜采收季，在石市188团4连的紫瓜地里，采收后剩余的瓜皮通过专用设备分离回收，运往附近。

0: 那养殖合作社进行加工处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新峰，
1: 将紫瓜皮渣重复循环利用，做成优质的这种粗饲料，丰富了我们当地的粗饲料资源，降低了我们养殖户的养殖成本。
0: 石河子大学与石室北屯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组建科研团队，研发出紫瓜皮渣微注技术，实现了从废弃物到优质饲料的转变。187团二连职工张铁刚，
2: 相比以前的养殖模式呢，一头牛的养殖成本下降5块钱左右。目前我厂有200多头牛，一年可节约30多万的养殖成本。
0: 2025年，实施生产皮渣微注饲料10000多吨。目前，这项技术已发布团体标准，成为规范化紫瓜皮渣微注饲料化利用技术模式。眼下，二十铁门关市10万亩香梨迎来果实膨大的关键生长期。在29团四连，来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巴州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技术专家，细致讲解香梨病虫害识别、科学田管等实用技术，吸引4个团场、25个连队的技术能手参加学习交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赵延存，
3: 现在目前一个最关键的技术培训要点，就是我们现在根据现在田里面的这个病虫害的情况，选择合理的药剂，让这个形成这种优质的梨果。
0: 29团二连两委委员李伟伟，
4: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会完整的把这些技术啊到果园进行指导，帮助我们职工进行更好的果园管理。
0: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聚焦林果业关键环节，累计召开农业技术现场会7次，开展各类技术服务20余次，为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二十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文，
5: 让大家树立一个绿色安全的一个意识，最终达到我们这个增产增收的目的，保证我们香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0: 在30、49团14连设施大棚，三师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正查看苗情，为种植户细致讲解种植技术。49团14连种植户杨一进，
6: 经验有农科所老师的指导，相信会干得更好，产量会更高。
0: 三师农科所设施农业科技特派服务团队共有7名技术人员，服务覆盖44团、49团、51团。团队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建示范基地，让科研课题变成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7: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稳粮固棉、保供体制、特色增效发展思路，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抓实菜篮子保供等，以标准化种养、全链条赋能推动农业体制、职工增收。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在火箭农场16连哈密天目园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牛舍整洁规范，肉牛膘肥体壮。哈密天目园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严兴忠，
8: 养殖3倍头牛，上个月出了1倍头，还剩1倍头，准备10月份出栏。
7: 火箭农场积极落实畜牧扶持政策，加快推进重点配套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农场畜禽存栏8.88万头只，其中牛存栏0.25万头，同比增长295%，规模化养殖带动职工增收效果显著。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技术指导，十三师新兴市特色林果品牌越叫越响。眼下，黄田农场10连葡萄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黄田农场10连职工杜新豪，
9: 价格很稳定。
7: 客商江连成，
10: 葡萄口感好，糖度高，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
9: 价格很稳定。
7: 客商江连成，
10: 葡萄口感好，糖度高，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这边收购这边的葡萄。我们主要销往东北市场和这个俄罗斯市场，市场反馈还比较好。
7: 近年来，黄田农场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以品质赋能品牌，以品牌拓宽市场，特色林果真正成为职工增收、团场增效的支柱产业。目前，全场林果种植总面积达16030亩，形成以葡萄为主导、酸枣、西梅、杏、桃、核桃多元协同发展的林果种植格局。十三师新兴市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发展根基。

0: 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同比增长 6.7%， 其中园林水果总产量同比增长 39.3%， 畜牧业产值 4.79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39.3%， 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2.9%。十三师新兴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晶晶：
1: 我们将持续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稳固农业产业增收的态势，全力助推市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实施北屯市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民生改善等深度融合，让生产更高效，民生服务更贴心。来听北屯台记者郑瑶、王琛的报道。在181团三连，职工王毅通过数字实施 APP 很快就完成了农业用水费用的缴纳。
3: 在手机上我现在直接可以买水，平台里可以看到用水量、水费价格、结算金额都清清楚楚，很方便。
2: 数字实施 APP 以一图智慧、一屏统管、一键智达，将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业用水调配、贷款申请等涉农服务尽收掌中，实现职工群众办事零跑腿、秒批秒办。181团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金克志：
4: 便捷、高效、规范，不出门就能签合同，少跑腿，节约时间。
2: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载体，数字实施 APP 自2025年上线以来稳定运行，已推出综合信息发布、田间学堂、便民服务等功能模块，注册用户超 1.4 万人，入驻企业47家，累计线上签约农业合同超过5万份，为农业用水、保险理赔、作物补贴、农产品溯源等提供了有力数据支撑。以智慧养老破解照护难题，在失能老人家中，智能腕表、烟感报警器、燃气探测器、 AI 呼叫器24小时在线，能实时监测心率、血氧，识别跌倒、火情，一旦发生异常，工作人员立刻实施联动救援。目前施市已经完成了590户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累计为867名失能及困难老人提供了超过 2.3 万次上门养老服务。北屯市民吕基秀：
5: 民政局发的车都是挺方便，我们人家挺好的。
2: 2025年，实施北屯市投入110万元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集成需求评估、服务对接、健康管理等功能。老年人通过 APP 即可精准对接所需服务，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养老短板。北屯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芳露：
6: 通过建立老年人群数据库及养老服务电子台账，构建起了以网络为支撑的信息平台，有效实现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的有效衔接。
2: 从产业发展到民生改善，实施北屯市持续深化数字建设，不断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正加速释放。
0: 今年以来，各师团持续培育观光采摘、自然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十三师红星一厂三连的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17座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无花果、草莓等各类果蔬生长旺盛，游客穿梭其间，尽享采摘乐趣。游客霍尔马拜克调料汉：
7: 过来摘一摘无花果，挺多的，香香的，红红的，软软的。
2: 示范园有64亩设施农业种植区与120亩果树种植基地，打造农业加采摘加休闲的模式，年均接待观光研学游客5万多人次。红星一厂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技术员曾涵：
8: 从7月份就开始进入采摘期，一直可以持续到12月中旬。鲜果除了现场采摘，还可以对接商超，线上订单同步销售。
2: 依托城郊区位优势，红星一厂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团厂乡村振兴。红星一厂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张丽：
9: 持续优化文旅线路，丰富红色研学、农事体验，开发均可文创和特色农家餐饮，常态化的开展特色节庆活动，延伸

0: 文旅产业链，
1: 位于二师三十六团的米兰古城遗址迎来旅游热潮，游客探寻古迹，领略大漠风光。米兰古城遗址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汉唐时期重要遗迹，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6月 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景区持续提档升级，丰富特色体验项目，推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构建多元化文旅业态。今年游客数量较去年增加约20%。游客李婷婷：
2: 今天很开心带着孩子来米兰古城游玩，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听讲解员们讲解了古城的千年文化，
1: 真是不枉此行。其实，126团立足红色资源禀赋，将戈壁母亲红色文旅名片作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通过创新运营模式、深化文旅融合、强化品牌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31团依托紧邻奎屯市区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田园休闲、亲子旅居业态，打造北疆自驾线路上的优质中转休憩站点。游客刘文：
3: 到这边住感觉挺不错的，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有很多的小动物。
1: 一团场一特色，
4: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动红色研学、乡村休闲、自驾旅居、民宿经济多业态深度融合。今年一至七月，狮市累计接待游客263.41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旅游花费13.47亿元，同比增长6.82%。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实战演练、安全知识竞赛、风险隐患排查，以实际行动筑牢安全底线，提升职工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医师阿拉尔市举办2026年度安康杯职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竞赛。本次竞赛将理论教学、实战演练融于一体，精准打通安全宣教，借能提升隐患防控全链条，有效提升职工安全防范意识、职业健康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八团总工会工作人员方方：
6: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和做好职工群众的宣讲工作，让安全生产在基层扎根，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1: 五师双河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酒店、民宿开展年度国家双随机公共场所监督检查，逐一核查消毒记录台账，不草监规范操作等情况。现场指出问题，并督促限期整改，让游客住得安心、游得舒心。
7: 五师双河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李佳丽：
8: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监管，守护群众住宿卫生健康安全。
1: 九师白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走进辖区餐饮门店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逐项查看店员健康证件、食材存放情况和后厨卫生等情况，把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9: 九师白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兴宇：
10: 对辖区餐饮经营场所环境卫生、食材安全组成等重点工作检查，切实守护辖区职工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11: 我现在是在新疆冰超总决赛的现场，在我身后的绿茵场上呢，是四师可可达拉代表队和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正在进行冠军争夺战。8月16日晚，
1: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以2-1战胜4师可可达拉市伊利特代表队，获得冠军。
12: 12师塞尔瓦兹队队长拜和提亚尔满满提1名。今天2-1的比分我很满意，我们场上的队员都很拼，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12师塞尔瓦兹队教练赵志鹏：两个队的水平非常接近，打得也很精彩，夺冠了，反正高兴，很兴奋。
1: 赛场上，双方球员将顽强拼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全场观众的掌声。观众丁梦雪：
13: 跟爱人就一起来看球赛，现场氛围挺好。
1: 为了提升此次比赛的专业性、可看性，总决赛要。

0: 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原中央电视台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韩乔生，
1: 今天给大家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而是一场文化大餐。
0: 本届联赛正赛于7月18日在65家渠市揭幕，32支代表队1100名各族运动员共进行了64场对决，现场观赛逾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01亿人次。赛事坚持零门槛、广覆盖、全民化，球员是来自各行业的干部职工、基层群众和援疆干部人才。新疆冰超已成为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体育 IP。 65家渠市文旅局局长侯宝银，
2: 通过足球这个媒介让大家看到了文旅融合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带给这座城市更多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走进兵团，走进五家渠。
3: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胡海波报道。8月16日，鲁冰携手产业共兴山东新疆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活动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兵团第十二师、山东省原新疆兵团第十二师干部管理组主办，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精准赋能十二师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现场邀请2地80多家企业参与，涉及农业机械及装备、食品、消费品、生物科技等领域，同时安排了产业合作对接推介、实地对接等环节。山东企业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思玲，
4: 通过这次的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政策，了解当地的产业布局，把我们的业务做到新疆来。
3: 十二师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冕，
5: 组织了一系列的像精准对接呀、现场走访呀之类的活动，尽量能达成一批切实的合作，促进十二师的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燕翔，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6: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7: 奔赴岁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返乡追梦》下集。
4: 为了解市场，理顺营销渠道，从2013年开始，周丽娟便和丈夫一起东奔西跑，看瓜田，选仓库，设计和注册商标。在广州

0: 十几年的打拼，让周丽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她把自己创业的想法告诉了和自己打拼多年的好友，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投资注册成立了哈密果然良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新疆调研考察，随后主持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
2: 喂，
1: 哎，
2: 鞍山大叔，您就放心吧，我给乡亲们的价格肯定是最高的。哎，麻烦您把种植水果的人家都喊到一起啊，一会儿收水果的车就过去。对对对对，我亲自过去，一会儿见啊。
3: 丽娟，丽娟，快，
2: 盐没累坏了吧？
3: 水
2: 啊，给给给，来，你慢点，慢点。哎
3: 哎，别提了，昨天的订单，闹毛虎有一批哈密瓜马上就要从地里摘出来，然后开车送过去，我是白天夜里连轴转的。
2: 那你怎么不雇人帮你摘呀？
3: 我雇了呀，可我们资金有限，只能雇三个人，我一咬牙我豁出去了。
2: 哎呀，老公你太辛苦了。哎，来来来，我给你按一按。
3: 哎呀，不用不用啊！你什么时候把快递的事落实了，比什么都强。
2: 好好好，
3: 哎，摘瓜就摘瓜吧，摘完了还得开100多公里给送过去，这谁受得了啊？
2: 我知道，这不，小梁这几天一直在跑这事儿呢，估计也快有眉目了，再坚持几天哦。
3: 好，
4: 娟姐
2: 呀，
4: 娟姐，
2: 小梁回来了。哎，快递的事情怎么样了？
4: 快，啊，帅。
2: 好好好，给给给，来来，哎呀，怎么都一个毛病啊？这，慢点。
4: 哎呀，娟姐
2: 啊，
4: 姐夫，
2: 哎，
4: 这几天我跑了6家快递公司，人家说倒是可以跟我们合作，
2: 哎，
4: 只是要看发货的地区。
2: 那你就给他看呐。
4: 是啊，我给他们看了咱们客户的地址
2: 啊，
4: 可人家一看都是小团厂，就一口回绝了
2: 啊，
4: 说是啊，小团厂送不了。
2: 哎呀。这可难办了。
4: 哎，倒是有一家快递公司答应可以试试。
2: 呀，
4: 不过那是家小公司，人手不够，没法保证送达时间。
3: 那也聊胜于无啊。小梁，
4: 哎，
3: 你真行啊。
2: 哎，小梁，
4: 哎，
2: 你再辛苦辛苦，继续跟进这家快递公司，哎，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3: 对对对，好，哎，我明白。
2: 哎，燕飞
3: 啊，
2: 歇得差不多了吧，
3: 哎，
2: 走，跟我收瓜去。
3: 啊，还去？啊，不行，我得再喝2口水。
5: 来，
6: 大家都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7: 哎呦，丽娟这丫头给的价可真不错呀，我都好几年没见到这么高的收购价了。
8: 伯母，这丫头厚道实在，真是没把乡亲们当外人呐。
7: 是是啊，丽娟啊，用这么高的价格收瓜会不会吃亏呀？
2: 乡亲们，并不是我给的收购价高，而是你们种出来的瓜就值这个价格。这香气，这口感，这是我们新疆独有的，内地市场啊，它就缺这种高品质的瓜。
8: 哎呀，丽娟好啊。
9: 丽娟呐，啊，
2: 哎，
9: 你就放心吧，这些种植户都是几辈子的瓜农啊，质量是我亲自把的关，你可以当场抽查。
2: 鞍山大叔，谢谢您老了，我当然信得过您，也信得过乡亲们。
10: 丽娟，
2: 哎，
10: 你往边上站着，我把车开过来。
8: 不许走！
2: 您是谁？
8: 都不许走！你们这些瓜农，咬死他！我是谁？
11: 丽娟，他是这一带的瓜贩子阿布杜。这几年收瓜的价格都是他的人说了算。
2: 你不就是个瓜贩子吗？你想怎么样？
8: 我说今天怎么收不到瓜了，闹了半天都让你给截胡了，其实你得给我个说法。
2: 你要什么说法啊？
8: 识相了，早点收拾东西滚蛋。
2: 你
8: 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0: 你跟谁说话呢？你信不信我揍你？
8: 都别动！再往前一步，

0: 小心，白刀子去，好刀子出！你敢？来啊！
1: 叶飞，别冲动！
0: 住手！乡亲们，抄家伙！
1: 快
0: 动！这些年，我们忍气吞声。你低价收我们的寡言就罢了，现在还要对丽娟动手，我们忍不了。丽娟她是冰三代，一心为乡亲们谋福利，她就跟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
2: 没错。
0: 阿不动，你要动她，先问问我们手里的酋长答应不答应。
3: 都要走，你都答应了，
4: 为啥呀？
5: 是。
6: 好啊，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是不是？
0: 我们不欺负人。
7: 对，
0: 可是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怕。
6: 好，你们有种你们给我等着。
7: 等着就等着。
8: 你别走啊。
7: 走了，不带了。
9: 大叔，
0: 丽娟，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谢谢鞍山大叔，
10: 谢谢鞍山大叔，
9: 谢谢乡亲们，
10: 谢谢乡亲们，
0: 谢什么吧？
7: 真是客气。
0: 这里是你的家，我们不能让家人受委屈。来来来，乡亲们，帮丽娟装车。
11: 好，来来来。

0: 如何将品质优良的农产品打开销路，既让种植户满意，又能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周丽娟开启了互联网加农业产品个性化私人定制模式。这是一条从生产地到营销到客户到售后服务一整套的跟踪服务模式。只要顾客下单，产品的产地、生产年限、品种等信息通过订单都可查询。优越的私人定制服务让周丽娟第一年的订单就应接不暇。周丽娟喜上眉梢，心中翻腾着初尝胜利的喜悦。
1: 来
2: 来来，
1: 干杯！
2: 干杯！
1: 哎呀，这大崔开始从瓜农那儿收购，到现在的私人定制，咱们这条路走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3: 是
4: 是啊，
1: 哎，不过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
4: 对
1: 吧？来，叶飞，
5: 哎，
1: 刘备，
6: 哎，
1: 小梁，
5: 哎，
1: 我就想说，感谢，真的，谢谢。
4: 哎呀，娟姐，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客套话呀？
5: 就是，
4: 你说你带着我们操盘这么大一个项目，都没收我们的学费，
5: 对，
4: 我们应该感谢你啊，是不是？
5: 就是啊，你看，一个私人定制的哈密瓜卖到了98元，还受到了客户的热捧，由此可见。私人定制模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也足以看出来娟姐你在关键节点的决策，那是伟大正确，高瞻远瞩。
1: 哎呀呀，去！我说你这吹吹拍拍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了呢？你
5: 我是实事求是
1: 嘛。你呀，
7: 丽娟，
1: 喂，什么？真的？可啊，好。好，我知道，行，好，再见。
7: 丽娟，谁的电话？出什么事了吗？
1: 是刘经理，他问新加坡客户订的那批私人定制哈密瓜什么时候能发货？
5: 发货？新加坡订的那批哈密瓜最少还得一个礼拜才能熟呢。
4: 是啊，
5: 怎么发货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刘经理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催个没完，这不刚才还说呢。要实在不行，那边就取消订单。
4: 什么？哎，你说这新加坡人也真是，怎么这么急性子啊？
1: 哎，不过，这也从侧面暴露出我们产能不足的问题。这可真不。

0: 这不是小事啊，我们得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可从目前看，单是扩大公司的规模恐怕不够。嗯，要是能想办法把周边的瓜果种植户都整合起来就好了呀。
1: 对呀。
2: 哎，
3: 要不我们办一个合作社怎么样？
1: 合作社？
3: 哎，好主意。
2: 明天我就去找丁团长。好，干！来来来，干！合作社啊，这个想法相当不错呀。这样，我写个条子，你到相关部门按流程办手续吧。
3: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哎，
2: 谢什么呀？你们创业也是带动职工就业创收的好事，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3: 太好了，那我就不跟您说客气话了，我现在就办去。
2: 哎，等会儿，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您还有什么指示？
2: 我这个条子可不能白写呀，得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您说。
2: 只要我能办到，一定满足您。哎，不是满足我，而是满足眼下大形势的需要。朱总啊，我听说你做了一个自己的电商平台，对吧？
3: 啊，是。
2: 是这样，在兵团的各师团，一些人有创业就业的需求，却苦于没有技术、没有门路。所以，你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
3: 帮助他们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各类产品，就业增收，你看怎么样？哦，您的意思是让我开一个电商直播的培训班？
2: 哎，行，这是好事儿啊，太行了！响鼓不用重锤，你的悟性很高啊！
3: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准备，一定让电商直播人才在咱们兵团遍地开花。
2: 好，看你的了。
4: 新时代给予周丽娟返乡创业的勇气，也给予了很多和他们一样的新农人，在团场广阔天地、乡村振兴浪潮中一往无前、奋斗成才的干劲和机遇。电商直播培训班开班的第一天，前来报名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5: 这边排队，大家不要着急，排好队啊！来来来，都到这边排队。站前面。来来来，那个谁，你干嘛来了？我叫阿布都，我叫那个谁，
3: 你又想过来搞破坏是不是？
5: 我不是搞破坏，
3: 出去，
5: 出去，
3: 走了。丽娟，
2: 这小子又来了。
3: 哎。
5: 你不是那个谁吗？我叫阿布都。
3: 对对对对，阿布都。
5: 就是他。怎么？你又来找我的麻烦？不，你们误会了。啊，周总，自从你的生意红火起来，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没有人愿意把瓜卖给我。我一想，总不能饿死吧，所以我也开了直播，卖点葡萄干、葵花籽什么的，可是流量。 总也上不来，所以你想到我这里报名学习，想在我的电商平台直播。哎，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小子倒是能屈能伸的。
2: 谢谢周总。
3: 我说过，当年我回新疆啊，就是为了给乡亲们谋福利。说起来，你也算是我的乡亲。浪子回头金不换。
2: 现在你想走正路，我当然要扶你一把了。
3: 谢谢周总，谢谢周总。
2: 阿伯都，别愣着了，自己找个座位去。
3: 好，走走，这边，咱们这边，坐在这里。同学们，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先说几句。
2: 大家不要说话，周总。
3: 曾经有人问过我，当初在广州生活得很富裕，也很快乐。 怎么就非想着要回到火箭农场来创业呢？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吧。

0: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1: 是啊，
0: 有简单的生活，也有精神的追求，
1: 对，
0: 同时内心也会有很多的责任义务。
2: 说的是，
0: 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希望能为我的家乡，为我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1: 哎呀，
0: 可能我只做了一点点事情，可这点事情就有可能对别人有一定的启发和带动。你看，今天这么多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这里的，
3: 是，
0: 这就更让我坚信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4: 对，
0: 是，一路走来，我的确吃了很多苦。可是想想我们的先辈，我吃的那点苦算什么？
1: 是，
0: 一代代兵团人，他们工作生活在风头水尾、沙漠边缘、边境沿线。在荒芜的盐碱地上造良田，在荒漠戈壁建新城，他们把满腔的热血洒向这片热土，他们的强大精神力量也该被我们传承和发扬。
3: 好，
0: 我宣布，首期电商经营培训班正式开始。100次的理论学习都不如一次实际操作。现在啊，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走到镜头前，我们开直播。
5: 在家人的支持下，在兵团团委、师团委的支持下，也在梦想的激励下，周丽娟满怀信心地应对着每一个挑战。周丽娟的企业员工全部是团厂的职工子女，不仅拓展了职工群众多元增收的渠道，而且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每年带动连队贫困职工就业180人。时至今日，周丽娟和她的团队依旧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未来可期，我们将会继续以13市为本，不断向全疆探索，向全国发展，最终实现那个一直以来的梦想，打造一个属于新疆的全国性专属果品品牌。周丽娟

看到了。爷爷，不仅看到你实现了梦想，还看到兵团精神在你身上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返乡追梦》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周丽娟由中阳演播，罗燕飞由王宇演播，刘威由百合演播，于小良由苏永强演播，魏总由武术演播，艾山

由康昌演播，儿子由月月演播，阿布都由俊逸演播，丁团长由古秋演播，爷爷由小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雪、阿珍、笑凡等，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现在正是下午，太阳还有点热力，徐国强老汉就从窑里出来，蹲在有阳光的墙角下，不停地抽着田福堂给他带来的旱烟。黑猫卧在他身边，合住眼睛在睡觉。徐国强一只手拿着烟斗，一只手在猫身上抚摸着，眼睛无意识地瞧着对面山。山里现在光秃秃的，死了的柴草一片枯黑，没有叶子的树木在寒风中抖颤着枝杈。庄稼地里有些黑乌鸦，像黄纸上滴下些墨水点子。一大群灰鸽子在城市上空的烟雾中掠过，都能听得见翅膀扇动的声音。南关那里

0: 不时传来电锯刺耳的声音。要是夏天，这里还能听见源溪河水的喧哗声，可是现在源溪河已经结冰了。徐国强老汉无聊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佛堂这旱烟就是好，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弹。徐国强不无遗憾地想，这人营悟旱烟的确是一把好手，可他自己有气管炎，竟然不能抽烟了。想起田福堂，徐老马上又想到了福堂的女儿润叶。这娃娃在艾云家门上住了多年，在徐国强看来也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既然是自家人，他就很关心着女娃娃，就像关心他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子一样。他去年年底才知道，李登云家的向前看上了这女娃娃。他听说是这样，马上觉得是门好亲事。登云是他过去的老下级，智英他也了解，至于他们家的向前，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这小伙还开了汽车，在这山区开汽车是个好职业，挣钱多，到外地买个东西也方便。可是他又听艾云说，润叶还没利利索索答应这门亲事，他感到很奇怪。按说润叶是个农民家的娃娃，能攀这门亲事就很不容易了。不要说人家登云一家人主动提这事儿，就是人家不主动，自家也应该主动一些嘛。听说眼下是向前在追，而这女娃娃还躲人家呢。哎，这倒是为什么呢？徐国强了解是这么个情况，心想，要不让我给这女娃娃说一下，反正我一天闲呆着也没什么事儿干。他有一天瞅了个机会，等家里人都不在，光润叶在的时候，他就和润叶提起了这件事。不料这女娃娃果真不说一句利索话。徐国强问，那倒就是因为什么？这女娃娃给他回答说，她还小，先不想考虑这事儿。二十大几的人了还小，记得他和艾云他妈结婚时，两个人都才16岁半，现在提倡晚婚，这是政策，他不反对，但不能晚得没边没沿嘛。女人年纪一大，生个娃娃都困难嘞。徐国强于是就七七八八给润叶说了老半天，除过关于将来生育方面的困难外，他主要阐述了这门亲事的好处。他从李向前说到李向前他妈刘志英，又从刘志英说到志英的丈夫李登云，最后又从李登云说到他自己和这家人交情的历史渊源。但这次谈话最终没有什么结果，这女娃娃只是礼貌和尊重地听他说话，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只给徐国强留下个话把子，说让他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1: 徐国强现在坐在这墙根下抽烟抚摸猫，又专心想润叶和向前的这门亲事。接着他又从这门亲事深入进去，考虑起了登云和福君的关系。徐国强很早就感觉到登云和他女婿福君的关系不是太好，他知道登云因为和他的老历史，面子上不好意思和福君争斗，但登云无疑是站在一把手冯世宽一边的。至于世宽和福君的矛盾，徐国强早就知道了，不仅他知道，全县的干部都知道。他因此常在内心为他的女婿担心。福君是个耿直人，又是个书生，冯世宽手腕高明，再加上李登云帮扶他，听说还有个马国雄也和他们站在一块儿，福君怎能抗过他们呢？就是有张有志支持福君，可主要领导中两个人怎么能抵挡过人家三个人？再说世宽又是一把手权大，福君和有志更是对付不了。 关键是李登云。李登云虽然表面上看来粗粗笨笨，但这人有心计，办事能下手，面子上对人都哈哈一笑，可办事的时候心像块铁一样硬。说老实话，不是登云撑台，他冯世宽的主任也不好当。徐国强真没想到，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李登云现在竟然成了他女婿的对手。哎，说来说去，他现在已经没权了，就是和登云挑明谈一次，让他不要和福军作对，登云表面上会说一堆那怎还能的哄人话，但背过他徐国强该怎干还怎干，他知道登云这人嘞。这样看来，他女婿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了。徐国强知道福军处理许多事都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时下吃香的。虽说四人帮已经打倒了，但颠倒事不一定马上就能再颠倒过来。你不看冯世宽四人帮时候紧跟着跑，现在又积极喊叫着批判四人帮了。
0: 徐国强想来想去，没有个好办法给他女婿帮点忙。按说他在原西县当了多年领导，上下左右都很熟悉，应该为福军解点围，但这不是在街上的门市后面买两瓶好酒，只要他开口就能办到。这是政治，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李登云。可登云现在位置高了，他徐国强成了个下台干部，已经没办法这家伙了。徐国强突然灵机一动，把田润叶纳到了这个棋盘上来。他想，这是一步好棋，润叶要是和向前结了婚，那他李登云就成了福军的亲戚，再好意思和福军作对吗？对，他竟然多少时没认真朝这方面想，真是老糊涂了。徐国强就像一个即将被将死的棋手，突然有了一招起死回生的妙棋，兴奋地从这个墙根下一闪身站了起来。老黑猫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赶忙站了起来，惊慌地看着他的主人。徐国强激动地又点着一锅烟，然后立刻盘算，他要很快再和润叶谈一次话，千方百计要说服润叶答应这门亲事。这天下午，艾云和小霞先后都走了，润叶回家来取他的棉大衣。好机会，徐国强立刻走到润叶和小霞住的那孔窑洞里，着急的马上就进入了主题。他和蔼地问润叶，你和向前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润叶见徐国强又问他这事儿，只好仍旧回答，
1: 我还没考虑好。
0: 啊，这么个事儿还考虑一年嘞？你听我一句话，这亲事再好不过了，你千万不敢耽搁。据我知道，人家向前一家人都很着急，现在就等你一句话嘞。润叶真痛苦，他最近不愿回这个家，就是想躲避他们说这事儿。想不到他刚踏进家门，这就又来了。不过，徐国强一大把年纪，平时对他也好，再说又是二爸二妈的老人，他不能伤徐大爷的脸，他就很礼貌地说，
1: 大爷，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
0: 润叶急忙不知该怎么说。自少安找了山西姑娘开始，这已经一年多了，他慢慢恢复了一些正常，他真不愿意再把这伤口抓得血淋淋的。徐国强看润叶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只好把这件事背后的那种意思往明挑了。啊，你可能不知情，你二爸和向前他爸关系不怎么好，就是因为向前看上了你，这一年多来他们的关系才缓和了一些。你还不知情，你二爸在这线上工作很困难，人家许多人合在一起整他，其中最关键的是向前他爸。因此上说，你如果和向前成了亲，你登云叔和你二爸就成了亲戚， 他就再不好意思和你二爸作对了。

0: 想你二爸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可是现在，邓云一家人都对你这么热心，你要是拒绝了这门亲事，那后果我不说你也知道。哎，你二爸真是困难呐。徐国强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润叶一下子被徐国强的话镇住了。天哪，他没想到在这门亲事的后面还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呢。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脑子重新被搅得天昏地暗。徐国强见润叶被他的话慑服了，并且陷入到深思之中，就说，润叶，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你就给大爷打一声招呼。徐老引着黑猫退出了这孔窑洞，让娃娃一个人想想吧，这婚姻大事又不能逼迫。徐国强出了门以后，润叶还手里抱着自己的棉大衣呆立在脚地上。
1: 啊，事情原来这么严重。润叶早就觉得二爸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反对他嘞，而且作对的主要是向前他爸，这可叫他怎么办呢？在润叶的心中，他最尊敬和爱戴的就是二爸，二爸爱护他，供他上学，又给他找了工作，平时就是买一毛钱的水果糖，也是给他和小霞各分一半。现在，二爸竟然有这么大的困难。润叶心疼二爸，他愿意为他分担忧患，可是，他又并不爱李向前呢。润叶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二爸的意思，二爸不好给他说，只好让徐大爷出面给他做工作。怎么办？润叶不断问自己。一个他说，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因为你不爱向前，你爱的人是孙少安。可另一个他又劝说这个他，少安早已经结婚了，你一生也许不会再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你最终如果还要和一个自己不满意的人结婚，那还不如就把这门亲事应承下来，这样你还能给二爸解个围。润叶干脆不再回学校去了，他把棉大衣放在炕上，一个人背靠着炕栏石，站在脚地上思考着这事儿，脑子像钻进去一群蚊子，嗡嗡直响。他开始动摇了，他的力量使他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然，除过客观的压力以外，他主观上的素养本来也不够深厚。是的，润叶现在还不能从更高意义上来理解自身和社会，尽管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懂事，甚至也有较鲜明的个性，但并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眼界，因此最终他还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他的所有局限性就引导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由于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热爱，他最后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0: 徐国强老汉疑惑之润叶同意和向前结婚，立刻迫不及待地亲自去了一趟李登云的家，把喜讯传给了这家的三口人。李登云一家马上喜出望外，紧急动员起来，开始备办婚礼了。向前结婚的东西实际上早已准备停当，搁在两个大木箱中，现在只是该裁的裁，该缝的缝，该整理的整理，缺什么东西赶快出动去买。街上缝纫社两个手艺最好的师傅第二天就进了李主任家。刘志英班也不上了，带着从农村叫来的亲戚忙着里外料理。李登云和儿子一块合计，婚礼该请些什么客人，一共得多少

0: 少人，几桌饭，多少瓶酒，几箱烟，在什么地方举行，要不要动用车辆，要动用得多少辆。另外，得给女方置办什么东西，润叶需要给买些什么，还有田福军、徐爱云、徐国强，爱云的女儿田小霞和在省城上学的小霞他哥田小晨。看来这后一项事宜，一会儿还得向向前妈请示，他父子俩决定不了。与此同时，这面的徐爱云也忙活起来了，他紧急地动手准备出嫁侄女的装备。遗憾的是，福军不在家，他爸人又老了，没人给他帮忙。跟前有个小霞，上学不说，又是个疯丫头，她才不管这号事儿呢。对，赶快让大哥来。真是的，润叶是他的亲生女儿，这时候他不忙让谁忙？徐爱云赶紧给田福堂发了一封信，信发走后，他还觉得速度太慢，又让小霞把润生叫来，他打发侄儿当天就骑自行车回双水村找他爸，让他赶紧到县城来备办他女儿的婚事。
1: 田润叶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有能摆脱。他今天就要和李向前举行婚礼了。从古到今，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他的不幸，他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他现在坐在自己摇动的椅子上，已经穿照起一身簇新的结婚服装，桃红棉袄外面罩一件蓝底白花的外衣，一条浅咖啡裤子，一双新棉皮鞋。他二妈一直陪伴着他，现在徐爱云正给他脖颈上系一条米色纱巾。润叶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具木偶，任凭徐爱云装扮。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润叶就万分后悔。他感到他的一生被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他一次又一次鼓足勇气，想立即找家里的大人重新否定他答应了的事，但是临到头来他又泄气了。他看见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忙着为他筹办婚礼，他父亲也赶来了，和李登云一家共同操办，并且相互撑起了亲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他要是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他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他反悔了，自己又怎办呢？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婚期已一天天迫近，润叶惧怕这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无情地来临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下午五点多钟，婚礼马上要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徐爱云于是把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爱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县革委会田福军家的院子。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吉普车正等待新娘的到来。本来县革委会离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

0: 但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准备专车把新娘新郎接到招待所。现在李向前穿一身崭新的银灰色的制服，皮鞋擦的能照见人影子，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地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位司机今天不用开车，自在地坐在小车里面，胖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这时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水果、嗑瓜子、抽纸烟、喝茶水、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些县社干部们今天不见明天见，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凑到一起就有许多话可说。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朋友们前来参加婚礼。他们有的是本县的，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不时还有一辆大型拖拉机震耳欲聋般吼叫着开了进来。从驾驶楼里跳下来一些公社的负责人，他们的专车就是这大型拖拉机。在餐厅后面的厨房里，十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婚礼上的酒菜和饭菜。全县几个著名的厨师都被请来了，其中有十个节食堂的胖炉头胡德福。胡师有几个拿手菜名扬全县，尤其是红烧肘子。人已经越来越多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李登云夫妇惊慌地发现，除过主宾席外，几十张圆桌已经快挤满了人，而客人到现在还没有来完呢。李登云一边对进来的客人满面笑容地说一声欢迎的时候，头上就渗出几粒冷汗，把人家欢迎进去让坐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发现了李主任面临的尴尬局面。他站起来把旁边他们公社的文书润叶的同学刘根民拉上，又叫了田福堂的小子润生到后面的房间里拉出一些椅子来，给每一张圆桌前又加了一把，立刻就把问题解决了。李登云看见了马上松了一口气，心里说，这小伙子脑子就是好，倒说田福军那么器重他。本来他对田福军喜欢的人向来不感冒，现在却对白明川有了好看法。不管他其他方面怎样，但今天他为我李登云解了围，好小伙子。
1: 白明川和几个人给每个圆桌旁加了一把椅子后，迎面碰上了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文龙虽然和他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但文革初期文龙是造反派，明川是保守派，两个人一直很对立。后来他们参加了工作，现在又都成了公社主任，因此面子上还能过得去。两个人在走道里寒暄了几句，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公社来转转，然后就各坐在各的桌子上去了。徐国强和一群老干部挤在一桌上，他们吃不成硬东西，只是喝茶、抽烟，说过去的一些事情。当老中医顾建龄到来时，医院领导刘志英亲自扶着他，也来到了这桌上。老干部们都纷纷站起来迎接这个经常给他们看病的老神仙，他们立刻不再拉谈过去的事情，争抢着和顾老先生讨论各自的身体和疾病。

0: 潜伏堂，此时正一个人拘谨地坐在主宾席上。主宾席安排新郎新娘的双亲和县上的领导坐，领导按惯例总是最后出场，因此都还没到。登云两口子又在门口迎宾客，田福堂只好一个人干坐在这里。润叶妈也没来，她说狗肉上不了筵席，让丈夫一人来参加就行了。本来徐国强也安排在这桌上，但老汉为红火撵到老干部席上去了。田福堂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地方真不自在，他气管不好，也不能吸烟，而这种场所又不能拿根纸烟凑到鼻子上闻，这太不雅观了。他只好两只手互相搓着，有点自卑地挪着腰，看着一桌桌说说笑笑的县社干部们。在这样的场所，双水村这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马上变成了一个没有见识的乡巴佬。不过福堂此刻内心里也充满了说不出的骄傲和荣耀。是啊，看着场面真是气派，他感叹地想，他一个农民能这么荣耀地和县上的领导攀亲，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更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出嫁到这样的人家，那真是他娃娃的福分。田福堂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腰杆子更硬了，他弟弟是县上的副主任，现在他又有了个副主任亲家。田福堂正一个人在主宾席上又自卑又荣耀地坐着，他儿子润生忽然走过来，在他耳朵边悄悄说，
1: 爸，咱村的少平叫你到外面来一下。
2: 咱？
0: 田福堂瞪起眼问儿子。
1: 少安给我姐送了一块毛毯，托少平捎来了，少平说要交给你。
0: 田福堂说，
2: 那让他进来一块吃饭吧。
1: 他说他是步行从村里走来的，累得不想参加了。
0: 田福堂听说是这样，就跟儿子往出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在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儿，拿了几颗苹果，才来到院子里。少平把那块毛毯交给田福堂，说，
1: 这是我哥和我嫂送给润叶姐的结婚礼物，他们让我亲手交给你。
0: 田福堂接过毛毯说，
2: 那你进去坐席嘛。
1: 啊，不了，我走累了。
0: 少平推脱说。田福堂就把那把瓜子儿和几颗苹果硬塞在少平的衣袋里，少平就告辞走了。
2: 少平的确累了，金波当兵走后，他就不能再和金波一块儿骑自行车回家，他又买不起汽车票，只好来回都步行。但他不想参加这个婚礼，更主要的是他心里隐隐的有些难受。他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本来润叶姐应该是他哥的媳妇，但是两个家庭贫富的差别就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在了两个世界。他们是不得已才各自找了自己的归宿。人生啊，有多少悲哀与心酸。现在他不愿意目睹亲爱的润叶姐和另外一个男人站在一起。少平两只眼睛热辣辣地穿过亮起灯火的街道，在料峭的寒风中向学校走去。田福堂抱着少安夫妇送来的礼物绕厨房后面回到了餐厅。他此刻也不由得想起了润叶和少安的关系。他原来多么担心这两个娃娃给他弄出丢脸事来，现在好了，两个人都成了家，他再也不必为这件事忧虑了。宾客们送的礼物都早已摆到餐厅前面的几张大桌子上，红红绿绿，花花哨哨，在几张桌子上摆得边边沿沿都是。田福堂捡了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放下了那块毛毯，然后又在主宾席上正襟危坐了。田福堂刚坐下不一会儿，县上的领导就依次进了餐厅门。冯世宽主任走在前面，后面是副主任张有志和马国雄。

0: 再后面是几个常委和老资格中层领导。餐厅里大部分干部都站起来，冯世宽和县上的其他领导纷纷和人群里的熟人握手问候。领导们即刻在刘志英和邓云的引导下在主宾席上落了座。邓云把亲家介绍给领导们，田福堂慌得抖着胳膊和众位领导们握手。李登云同时硬把老首长徐国强也拉到了这桌上。不一时，徐爱云就带着新娘新郎进来了，餐厅里立刻掀起一阵欢愉的喧哗和骚乱，有些爱开玩笑的年轻人都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了。特邀司仪马国雄宣布婚礼开始。为了给李登云带面子而亲自担任主婚人的冯世宽即席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祝词，勉励两个新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革命大道上携手并进。接着餐厅里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和吆喝声，整个大厅顿时像一锅煮沸了的水一般开始喧腾了。
1: 田润叶低着头，和李向前并排坐在主宾席前面的两把椅子上，他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命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他青春的葬礼。他低倾着头，两只眼睛微微闭合着，他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了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儿刨蛮蛮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城，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丝线，嬉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呼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叶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了。
2: 让路，有啊，六的六呀，五魁首啊，喝，吃，好好吃，哎，夹菜夹菜。
1: 在这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润叶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

0: 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近10个月了，但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般热火。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少安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1对饲养院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热的抚爱时，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拒，开始出山劳动。她先是在生产队跟少安一块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就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梯田。秀莲劳动和少安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秀莲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在一年之中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的，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开他们两个的玩笑，捣蛋老汉田五叔还给他们编排了一段子：上山里核桃，下山里枣，孙少安好像个杨宗保，前沟里韭菜，后沟里葱，贺秀莲好像个穆桂英。众人见了他俩，就像口歌一般唱田五的这几句小曲儿。
1: 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饭，小两口就相跟着回到田家哥老饲养院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少安烧洗脸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洗脸洗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毛病给少安惯下了，现在不洗个脸不烫个脚，钻到被窝里都睡不着觉，把他的。每天晚上在少安还没脱衣服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自己先钻进了被窝。她要先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才让少安睡进来。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每晚上都非让少安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不行。少安起先不习惯，后来不这样他倒反而不行了。因为一大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面就没什么东西，因此也不开灶。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寒露以后，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乎乎喝一碗。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早睡。秀莲在灯下给少安缀补那些破烂衣服做鞋袜，少安蹲在前炕头上画玉米粒儿或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吼叫，但窑里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秀莲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发呆地傻看少安半天。当少安卷起一支旱烟的时候，秀莲就又凑过来，像个孩子似的给他擦火柴点烟。两个人这时候就干不成活了，依偎在一起，静静地坐在热炕头上，好像互相倾听对方的心跳声。
0: 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要紧，他们两个人已经悄悄去石歌节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不着急，晚生一两年也好，两个人还能利利落落过一段日子呢。但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秀莲对他好的也许有点太过分了。每次吃饭的时候，秀莲都给少安碗里捞稠的，家大口多，七老八小，一锅饭里汤多粮少，能有多少稠的呢？要是少安碗里稠了，那家里其他人碗中就稀了，这太不像话。 父母亲年纪那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十个街上学还要往返跑路，而老祖母又半瘫在炕上，他怎么能在锅里捞稠的吃呢？少安曾含蓄地提醒妻子，以后再不能这样，他们年轻，吃饭应该先敬老后让小。但秀莲蛮有理由，说少安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少安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不让秀莲给他盛饭，吃饭时自己盛。少安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但他们又都装着没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这种行为没看法。少安为此而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指责秀莲，秀莲也是心疼他呀。的确是这样，对于秀莲来说，宁愿他自己饿肚子，也不愿让少安吃不饱。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第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彻底了解这个问题，我于今年的三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写了一

0: 天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公开发表后，对湖南省内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积极的影响。
1: 紧接着，以这篇大作又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公开发表，但是刚刚发表了一部分，后半部分就被我们党内的个别人扣押了，至今没有发表出来。是的，毛泽东同志这篇大作我不但拜读了，而且在发表的时候我还为其做了序。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同志有着深深的感情，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奠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农民问题上的权威地位，所以才当上了我党的农运大王。啊，
0: 秋白同志过奖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事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能够像秋白同志一样尊重下面的同志，尊重大家实事求是的意见和建议的话，我们啊就不至于走一条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反之我们的革命就不至于失败了。
1: 好，
0: 好啊，谢谢大家。这第三呢，在军事方面，过去啊我们骂孙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专做民众运动忽视了军事行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他能够对付一个掌握枪杆子的对手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能。
2: 对呀，就是。
0: 当然了，我们现在啊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在南昌的暴动，这就开了一个好头。可是我们政治局常委中的个别同志仍然左摇右摆，不够坚定，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秋收暴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军事运动、民众运动齐头并进。如果非要分一个主次的话，那就是军事运动要摆在首要的位置，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呐。
1: 好，
0: 一句话，我们只有把群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组织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3: 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农民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素质太差太落后。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更是错误，是军事冒险主义。
4: 是的，我也认为枪杆子并不是万能的，如果真要用枪杆子的话，我们的依靠对象应该是大城市的工人，而不是没有文化的农民。
5: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一眼与会者贾和乙。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问：
6: 毛先生，你刚才说政权从什么地方出来？
4: 毛先生说呀，政权呀是从枪屁股里面出来的。
7: 枪屁股里。
8: 同志们，同志们，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的报告之后，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尤其是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都提出了我党未来发展的非常好的建议。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请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做党的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1: 同志们，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最后我强调三个问题。第一，从现在起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一点很重要。 除了认真的做民众工作外，我们必须要重视军事行动。当然了，针对民众运动问题，有同志提出了我们的依靠对象应该是大城市的工人这个想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我们要彻底纠正过去的错，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我们要注意倾听下面的意见，注意群众的心声，要由下而上。一句话，谁赞成我们，谁就是左派。第三，我们要在革命的暴动中组织我们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时我们要注意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让他们也能支持我们进行革命斗争。
5: 毛泽东也跟着鼓了掌，瞿秋白还在讲着，在国民党前大军的部队作战室，各级军官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桌子的两边，门卫高喊：
7: 前总指挥到。
9: 各位请坐下。各位，蒋总司令命令我部即刻出发，消灭叶挺、贺龙和朱德的叛军。第五十团、第六十团团长听令。
10: 是
11: 是。
9: 你们马上出发，从左路消灭敌人。
11: 是。
5: 前大军继续调兵遣将，又一位国民党将军站起来接受任务。在朱培德的部队作战室，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听到命令，正在准备出发。张发奎带领的一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也出发了。在汉口八七会议的会场上，李维汉正在向参会人员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员的变动情况。
8: 同志们，以上我们宣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我代表中央政治局特别说明一下，在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过程中，蔡和森同志、瞿秋白同志还有李维汉同志都希望毛泽东同志加入中央政治局，但毛泽东同志本人呀一再提出要参加秋收起义，所以大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只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2: 好啊。
8: 下面我宣读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七名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冯巩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5: 在李维汉的主持下，八七会议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做报告，大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在讨论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非常时期一整天的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关键问题，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统治的总方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朱德为军长的第九军仍然是部队的先遣队，在张林娜等女兵的鼓动之下士气正旺，第九军后面的叶赫大军士气低落，有战士偷偷地把子弹、手榴弹扔到了路上。后面的大部队中，居然有战士把火炮、零部件扔到了马路旁边，更有甚者还把整门迫击炮或者是山炮偷偷地扔掉了。刘刚看到这一切后，快马加鞭追上了朱德，朱德勒住马头停了下来。刘刚对向朱德汇报后面大部队丢弃武器的情况。叶挺、贺龙骑着马行进时，见朱德骑马过来了，朱德把战士们丢弃武器弹药的情况向叶挺、贺龙做了说明。叶挺、贺龙非常愤怒，叶挺命令
9: 部队停止前进。
3: 朱军长走，我们看看去。
13: 好。
5: 贺龙在前，叶挺、朱德在后，他们向后面疾驰而去。贺龙、叶挺和朱德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战士们丢弃的武器弹药，贺龙拾起了一个手榴弹， 见前面草丛里还有一个大炮的零部件，气愤地说：“

0: 太过分了。
1: 部队没有武器还能打仗吗？
2: 部队原地休息，然后通知营以上的干部来到这里开会。老叶，你看如何？
1: 警卫员，马上通知营以上干部到这里开会。
3: 是。
4: 贺军长，叶将军，战士们在烈日下行军太辛苦了，再加上这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军中缺乏粮草，这是我的失职啊。
2: 嗨，朱军长，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1: 军中无粮，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丢掉武器呀。
4: 我看这样，接下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一是马上筹集粮食，二是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呢？
2: 朱军长说的是啊。
1: 这样，我们先解决战士丢弃武器的问题，然后按照朱军长说的办。
5: 在起义军即将路过的小镇上，一个挨户团的干将打着锣过来了。
6: 各家各户啊，小心注意，共匪来了，奋起抗击，共产共妻，杀人夺地。
7: 怎么回事？
8: 这共产党
9: 怎么这样啊？
7: 太狠毒了！
8: 这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是啥样啊？
10: 嘿嘿，头有斗大，身子有长疤，青面獠牙，口吐红烟呐！
7: 这共产党真的要共妻啊？
10: 嘿嘿，赶紧把你们家闺女藏好了。如果让共产党看到的话，十几个共产党头子一拥而上，先共后杀，连个囫囵身子都不留下。
6: 哎呦，我的天！
7: 我还不赶快跑啊！我天哪！
5: 百姓们听后吓得毛发竖立，赶紧跑了。女人们更是谈供色变，心惊肉跳，一个个关窗落锁，纷纷逃命。在武昌的街上，瞿秋白顶着烈日急匆匆地走着，他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走到毛泽东的临时住所之后，瞿秋白走了进去，只见门敞开着，屋里很乱。杨开慧正在收拾东西，毛泽东打着赤膊，摇着一把大蒲扇，正在埋头读书。杨开慧首先发现了客人，便提醒丈夫：“
11: 愿知，秋白同志来了。”“
12: 哟，秋白啊，快进来，来，快请进。”“
7: 像个搬家的样子，真的要回去了？”“
12: 你和中央不是同意我回长沙组织工人农民用枪杆子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吗？所以啊，我得马上离开武汉这个火炉子呀。”“
1: 润之言必称枪杆子，你昨天会议上的枪杆子很厉害吗？”“
12: 呵呵，来啊，先抽一支，我也正好有事情向你这个大当家的说呢。”“
1: 哎，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前天不是告诉你我戒烟了吗？医生说啊，再抽就完蛋了。”“
12: 你看看我这个人呐，记住了秋白同志号召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在中国大城市搞十月革命的讲话，可就是没记住戒烟这样的事情嘛。”“
1: 润之兄是做大事的人，所以记大事不记小事，这很正常嘛。”“
11: 你说得好，多喝水少抽烟有益于身体健康。”“
12: 叫我戒烟呢，我宁肯戒饭喽。”“
1: 人呐，这个性格各异，身体也各异，我抽烟不行，你抽烟行，所以你抽你的，我戒我的。”“
12: 秋白同志啊，这么热赶过来有何指示啊？”“
1: 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润之兄，新的中央需要人，你为何不肯进政治局啊？蔡和森和好几位同志都提议，我也很想让你进常委，分管宣传和农民运动，你因何要反对呢？”“
12: 秋白，中央政治局

0: 候补委员不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人吗？我这个候补委员啊，先候补着，等我候补好了再转正也不晚啊。
1: 润之，中央机关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不正是你的研制之作吗？
0: 秋白呀，我不喜欢大城市，我喜欢乡下，喜欢和农民交朋友，单纯，或者上山和绿林好汉交朋友，爽快呀。
1: 你对共产国际怎么看？
0: 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啊，他们坐在莫斯科遥控瞎指挥，把我们可害苦了。好在七号的会议在你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开得好啊，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指明了未来我们前进的方向啊。
1: 可是你不太支持我进军大城市的理论吗？
0: 秋白啊，城市包围农村在苏维埃可能适用，但是在我们中国不一定就适用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啊，应该是恰恰相反的。
1: 润之，你接着说。
0: 在我看来啊，鲁莽办事只能导致失败。会议制定的总暴动计划既不考虑地点的不同，也不顾及情况的各异，一味的要求在各地的城市暴动，其结果只能导致成功少失败多呀。同时没有枪的农民暴动只能去流血去送死啊。
1: 这是罗明纳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的决定，只能执行不能反对。
0: 哎，去了一个保罗廷，来了一个罗明纳兹，换汤不换药，我看啊都不是救世主。国际歌唱了，只有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南昌暴动为何拿下了一个大城市？就是因为有了枪杆子，有了以叶挺贺龙为主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枪杆子，要想取得胜利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
1: 润之，你的枪杆子理论我已经领教了，现在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枪杆子决定生命权，试想连生命都被别人控制了，还何谈去革人家的命啊。拥有枪杆子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枪杆子。一旦有了枪杆子，就不能成为枪奴，而要用脑瓜子指挥枪杆子。没有枪杆子，哪来的革命，哪来的政权呢？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看来一些同志对你的枪杆子理论还没有吃透。没有枪杆子，哪来的政权呢？润之，你起草的湖南暴动大纲很不错，但是中央决定湖南暴动的中心还是在长沙。
0: 非长沙不可吗？
1: 是的。
2: 朱德带着队伍进到了镇子里，结果镇子里没有了一个老百姓。远处躲藏起来的老百姓见起义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就纷纷议论起来了。
3: 哎呦，他们跟我们一样，什么头有斗大身子有长疤呀。
4: 是吗？这更没有青面獠牙口吐红烟啊。哎呀，我看这国民党啊也在胡说八道的。
5: 哎，你看你看，这共产党其实也挺好看的。
6: 他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我们女人们的克星，我看有出入。
5: 哎哎，你看他们的队伍中还有女子呢。
6: 是呀，长得还蛮好看的嘛。
2: 朱德正在小镇上的树荫下休息，见贺龙叶挺过来了，马上站起来。
7: 贺军长，叶将军，恩来呢？
8: 哎，恩来病不轻啊，他和中央的同志还在后面。
7: 那我们还等恩来同志参加会议吗？
8: 不必了，恩来已经交代，部队丢弃武器的问题也解决了。

0: 行动的大政方针也确定了。他希望我们几个在前委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全权负责对付的军事行动。
1: 那好，贺军长、叶将军，我知道了。
0: 朱军长，怎么回事？怎么偌大一个镇子没有一个老百姓呢？
1: 我了解过了，镇上的老百姓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了。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是妖魔鬼怪，
0: 所以老百姓都跑光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为叶将军所言极是啊，因此见不到老百姓，我们根本就筹不到足够的粮食，战士们吃不饱肚子，再加上天气炎热，我们的士气已经成了问题了。
1: 朱军长，咱不给老百姓添加任何麻烦，我们就找镇上的地主老财，用他们的粮食和钱财来补充我们的给养，这样敌人丑化我们的目的，老百姓就知道了。
2: 贺军长说的是，虽然地主老财

0: 把粮食和钱财都藏起来了，但是朱军长，我们马上让他们交出来。
1: 正说着，刘刚骑着一匹快马跑来了。刘刚翻身下马，向迎上前来的朱德报告：
2: 朱军长，我们派出的侦察队刚刚得到消息，张发奎、朱培德派出的六个团已经向我军压过来了。
0: 现在这六个团的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
2: 朱军长，离我们最近的是朱培德的两个团，他们离这个镇子还有40里的路程。
0: 刘刚，你让侦察队继续侦查。
3: 朱军长，怎么回事啊？
4: 是啊，快说说呀，朱军长。
0: 哎，贺军长、叶将军，我们派出的侦察队报告，看来蒋介石这次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现在朱培德和张发奎一共派出了六个团的兵力向我们这里压了过来，同时啊，钱大军、黄少红也在集结队伍准备对付我们。现在离我们这里最近的是朱培德的两个团，再有不到4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3: 叶将军、朱军长，我们马上开会来研究一下。
0: 好。
1: 说吧，朱德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地图。贺龙、叶挺、朱德三个人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进攻时，李一鸣团长跑步过来了。
5: 报告
0: 李团长，快说说粮草的事情。
5: 哎，朱军长，我们不但找到了镇上大地主李万才家的地下粮库，而且还抓到了李万才。
0: 有多少粮食？
5: 军长，我粗略的估计一下，这个大概够我们全军吃3个月了。
0: 我们是不是留下1个月的口粮，其余的分发给老百姓？
5: 好，朱军长，
6: 就按照你说的去办。
0: 王大怀同志、张丽娜同志、张其水同志，
6: 朱军长，
0: 第一，马上开大会，枪毙大地主李万才及其帮凶。第二，协助李一鸣团长代购部队1个月的口粮，其余的呀发给老百姓。
6: 朱军长，要是老百姓不参加大会怎么办呢？
0: 他们就在镇子外的树林里看着呢，我们只要打倒了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帮凶，老百姓会自动出来的。
7: 朱军长，这个主意好。
0: 那你们马上去办，争取啊在2个小时之内解决问题。
6: 是。
0: 贺军长、叶将军，你们放心带着大部队走吧，你们直接在前面和张发奎派出的敌人结账，我们第九军保证打垮朱培德追来的队伍。
8: 朱军长，你的部队号称第九军，其实啊只有半个师的兵力，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9: 是啊，朱军长，大部队能不能顺利地赶到广州去执行广州起义的任务，你任重而道远啊。
0: 二位放心吧，我朱德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完成消灭朱培德部队的任务。
8: 我们会在消灭张发奎的队伍之后派出一支队伍来接应你们的。
0: 好的，谢谢贺军长、叶将军。
1: 毛泽东见中央已经决定把湖南暴动的中心定在长沙，就无奈地对瞿秋白说：
10: 既然中央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进军长沙，那我也只有坚决执行了。
2: 这就是我知道的润之兄，虽然你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中央的决定你还是会坚决执行的。再说了，你润之兄不是有一套落实暴动计划的措施吗？
10: 其实呀，准备工作我早已经开始了，不过还只是纸上谈兵，我想还是尽快回去，根据实际的斗争情况创造性的落实暴动计划，因为好多事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2: 润之，我欣赏你一贯求实的工作作风，我相信有你毛泽东暴动会成功，有什么要求中央全力支持你。
10: 要求有一个，请求中央派1-2个团的兵力来参与湖南的暴动。
2: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0: 哦，秋白请讲。
2: 等秋收起义成功后，你必须给我把队伍还回来。

0: 你给我两个团，到时我还你十个团啊。
1: 你毛泽东是从不开空头支票的，我相信你。
0: 那是我本来就没有支票啊。
1: 你会有的，我走了，看你的。
2: 夏姑啊，我们要回湖南干一件大事了。
3: 那好，你干大事，让我来帮你干干小事。
2: 哦，你又要给我剪头啊？
3: 是不是耽误你的宝贵光阴了？再不剪就变成斗篷了，回去没谁认得你了。
2: 哎呀，好，好啊，你干的不是小事，而是头等大事啊。
3: 油嘴滑舌的，难怪秋白说你，中央政治局没谁的嘴巴能斗过你呢。
2: 有理走遍天下嘛。
3: 你反正有理，说枪杆子的时候，你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嘴皮子的时候，又说有理走遍天下，反正都是你的理呢。秋白同志本想留下你当中央政治局常委，结果不仅没留成，反而欠你两个团。
2: 我的回报高嘛，到时候还他十个团，这可是500%的利润啊，这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呢。
3: 润之啊，你这是画饼充饥，留给秋白一个念想而已。
2: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有了50%的利润啊，就可以铤而走险啊。
3: 我都给你养了几个儿子了，还不晓得就你会盘算。可今天的事情，你真是让我开了眼。
2: 夏姑啊，那你还不晓得你丈夫的能耐？如果研究经济，毛泽东绝对是个天才。
3: 吹吧你。
2: 你信不信，我发现了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本质区别。
3: 在哪儿啊？
2: 就是钱放的地方不一样啊。
3: 怎么个不一样法？
2: 你看，有钱的人将别人的钱啊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没钱的人呢将自己的钱放在人家的口袋里。
3: 我说润之啊，你说从你嘴巴里说出的怎么都是些奇怪的道理呀、啊？
2: 夏姑呀，我这可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啊，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啊。
3: 真理，好好好，润之，我相信你的真理。润之啊，那我们就这么告诉所有的穷人，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放在别人家的口袋里。
2: 对喽，这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补充嘛。
3: 那你就研究研究，怎么才能将你的血汗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2: 侠骨好侠隘哟，就连范仲淹都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3: 我说了，你骗骗秋白还差不多，骗我不行。
2: 不还他瞿秋白十个团，我不姓毛。
3: 有嘴子，我不跟你说话了。
2: 既然你讲不过我，你就应该由我统治。
3: 你不是叫嚷着人人平等吗？现在怎么又要统治我了？
2: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3: 你举左手打倒孔老二，举右手让孔夫子统治人，
2: 这叫外尊儒术，内用黄道。
3: 哎，低头低头，再低下头。
2: 你在借机会整我。
4: 杨开慧得意地笑着，三下两下就把毛泽东的头发剪好了。在小镇上树荫下，朱德等人正准备审判李万才和那几个造谣生事的地痞。土豪劣绅李万才还有前面那个戴小墨镜晃小脑袋的地痞等五个人被几个战士押上来了。张琳娜高呼口号，
5: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李万才，
6: 打倒
1: 粮草辎重也走了。
5: 大部队的士气怎么样？
1: 哎，朱军长，这部队有了粮草，战士们的士气很高涨的。
5: 哦，这就好，这就好。
0: 同志们，老乡们，下面请我们革命军第九军朱德军长宣布，对大地主李万才和反动民团头子王希四等人的死刑。
6: 同志们，乡亲们，大地主李万才和反动民团头子王希四等五人欺压粮站，横行霸道乡里，还造谣惑众，污蔑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是妖魔鬼怪。李万才、王希四等五人罪大恶极，不杀头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判处李万才、王希四等五人死刑，立即执行。
4: 战士们一阵排枪，五个土豪烈士死于非命。远处的乡亲们看到共产党处决了土豪烈士，都从树林里跑出来了。朱德见乡亲们纷纷走来了，高兴地望着。一个小媳妇儿见李万才真的死了，就脱下鞋子抽打李万才的脸，等抽不动了，才转身跑到朱德面前跪下了。朱德愣了一下，马上过来扶起了小媳妇儿。
7: 快起来，有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我们共产党替你做主。
8: 三天前，我男人被李万才活活的打死了。
7: 李万才的五姨太生了个儿子，就让草花去当奶妈，结果李万才对草花动手动脚的。草花的男人叫耿喜乐，知道这些后就不让草花去了，结果他就把耿喜乐给抓来了。
9: 军医，快叫军医来。
4: 张琳娜马上带着随军军医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抢救草花。在镇子外的土公路上，敌人从镇子里慢慢悠悠地追了出来。敌团长骑着高头大马对身边的副团长说：
7: 哎，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再慢点儿。
10: 哎，你没有长脑子吗？叶挺是谁你知道吗？北伐名将贺龙知道吗？他可是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军长，虽然是出身不咋地，但也是身经百战呀。哎，还有那个朱德，你知道他是谁吗？
11: 团座，朱德不就是我们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那个团长吗？
10: 大错特错，他多年前就是滇军的军长，是为了寻求他们的什么共产主义，才放弃了高官厚禄去了国外。
11: 这么厉害啊？
10: 当然了，你想想看，咱们才三个团，怎么能够和人家抗衡呢？
11: 那我们怎么办呀？
10: 好办呀，我们就这么慢慢悠悠地走，等二团三团和他们接上火了，咱们再决定怎么办。
11: 团座高见。
10: 那是当然，要不然我怎么是团长呢？
4: 朱德用望远镜看着这伙走走停停的敌人，王大怀忍不住问道：
9: 哎，朱军长，这伙敌人为什么总是走走停停啊？
12: 那还不简单呀，他们是不敢追赶我们呗。
9: 哎，党代表，他们为什么不敢追啊？
12: 哎，你也不想想，我们可是朱军长的第九军，他们才几个人呀，撑死了就一个团，他们还敢追我们吗？
0: 哈哈，小张说的对啊，不过呀，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
9: 朱军长，那我们怎么办呢？
5: 不急，等这些家伙钻进我们的口袋阵，我们一鼓作气打，打完了呀再追大部队。
4: 敌团长感觉热得难受，对副团长说：
10: 我们到前面的树林里休息休息再走。
13: 命令部队到前面的树林里休息。
4: 这伙敌人就这么着钻进了朱德的口袋阵。在土公路边树林里，张琳娜问朱德：
3: 朱军长，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这要不然怎么冲着我们来了？
5: 看样子他们走热了，想休息一下再走。
3: 朱军长说的是，他们背着枪是一点警备都没有呢。
5: 王大怀，你带两个营迂回到他们左边，张部长带一个营原地不动。
14: 是。
5: 张溪水，你带人到他们右边。
15: 是。
5: 小张，准备战斗。
3: 朱军长还真是让你说中了，这帮家伙呀，得休息休息了。
5: 你派几个人悄悄的啊，把他们的岗哨干掉。
3: 是。
4: 朱德看得真切，张林娜派去的人已经干掉了敌人的岗哨，他用手枪瞄准了敌团长，扣响了扳机，敌人遭遇我军十面埋伏，很快敌人死伤大半，活着的全都举手投降了。油灯下，杨开慧挥毫走笔，整理着毛泽东乱麻麻的文字，迎头小楷秀气流畅，功力不凡，十分漂亮，鸡开始打鸣了。此时此刻，杨开慧终于听到了门外丈夫的脚步声，她放下笔，打开了门，毛泽东微笑着出现在了眼前。毛泽东说：
16: 夏姑啊，是不是一夜没睡啊？
3: 我等着你呢。
16: 哎，做革命者的老婆真辛苦呀，不仅如此，而且还危险啊。
3: 你现在不也是革命者的丈夫了？你坐着，我给你倒洗脚水。
4: 杨开慧说完就转身打水去了。毛泽东拿起桌面上的稿子看起来，这一看就扎了进去，入了神。杨开慧把洗脚盆放在了毛泽东的脚边，
3: 来，润之，洗吧，别像上回一样洗脚不脱鞋。
16: 哦，有这事儿吗？
4: 毛泽东和杨开慧说着话，眼睛还在文稿上。杨开慧见毛泽东这样，就蹲下去帮丈夫脱掉了鞋子，然后替他搓洗起来。洗完脚，开慧起身去拿毛巾，毛泽东却顺手抓了洗脸架上的毛巾擦起脚来。开慧赶来说：
3: 哎，那是洗脸的毛巾。
16: 哎呀，整天走路，脚比脸辛苦，待遇好点吧，莫分彼此啊。
3: 油嘴滑舌，强词夺理。
16: 夏姑啊，不愧是教授的女儿啊，文字整理得有条不紊，总结得逻辑严谨。只可惜啊，我们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大员们就不懂农民，现成的事实不看，老是听几个洋顾问的，听共产国际的，尽是些教条，相差万里呀、啊，可悲呀、啊。
3: 润之啊，秋收起义的时间确定了吗？
16: 确定了，就是问题不少。
3: 这是大事儿，可马虎不得。
4: 广东省主席李济深的官邸院，一辆黑色轿车穿过广东行辕公署，驶进行辕省主席李济深的官邸。车停住之后，士官赶紧打开了车门，黄绍公从车上下来，李济深将手热情地伸向了他。
17: 绍红兄，可盼到你了。
18: 只要主席召唤，黄绍红便召之即来。
17: 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帅难求，今天绍红兄来了，我李济深心上的石头就落地了。哎，绍红兄啊，听说叶挺、贺龙还有那个朱德的事情了吗？
18: 李主席，我听说了，南昌暴乱后啊，朱培德、张发奎派重兵进剿，结果呢，朱培德的三个团让朱德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张发奎呢，表面上答应蒋先生派兵进剿，实际上见叶赫大军来了，一枪未发溜了。
17: 哎，这朱培德、张发奎手下的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18: 是呀，这共产党啊，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过去

0: 不少人都是我们这里高层次的人才，这说明啊，蒋先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哎，
1: 另外啊，最近贵军倒蒋之声是愈演愈烈，少峰兄，您是怎么预测的呀？
0: 说真的，蒋先生这个人啊，十分阴毒，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玩权术，搞内斗，任何人也玩不过他。他让谁死，谁就活不成。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尤其啊，跟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打仗，十有八九会输。这一方面，他特别缺乏胆略和智慧，十分低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喇叩临海而居，何事不可为？元哲素集圣祖世宗庙，有于七旗二寡妇刘黑七之变，近者王伦公三瞎子，一非罔顾国法之一词可治，乃教匪盘结，公然竖旗倡导复明灭清，刁汉民风复以谬解圣人经义，视君父若仇寇，为治化约粉饰，亦非治安不遂一词可言，使我朝廷心腹之庸，社稷肘腋之患也。而国泰愈俭养之呵护之，遂成愈变而愈烈，愈严而愈难善后。奴才牧师福康安调兵夺之，周鲁公义心切畏之，叹之，转而切齿痛恨国泰之误国也。今大军出动，民间惊惧，未有官军所

过寸草不留之谣言，且为朝廷护短，不治贪官，单剿难民之语。国泰愈检杨雍疑惑之害，更见昭彰，且案情已明，主犯久积不加处置，欲起民间之疑，恐有伤我皇上以宽为政，仁则爱民之心，是国泰罪大恶极，圣从圣明绝之察之，愚民无知，乃以愈检国泰身为重臣，反累我皇上人民，用事请旨，即作雷霆之怒，便配甘霖之雨，消弭反侧，以安民望，而息遥会。写完了，他又看了一遍，小心地锁进密折奏事匣子里边，对刘全说道，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递出去，看钱大人这会儿起来没有，请他过来一道吃早饭。刘全笑着说，钱大人是从来都早睡早起的，每天到宫斜后头那片竹林子里练一趟太极剑才到前头办事儿，这会儿怕是要下来了。和珅却是个起居无节的，有时候起得极早，有时候一觉睡到中午，吃喝玩乐办差事都没有一定的时辰规矩。听了这话倒愣了一下，说道，从明天起，不管夜里如何，早晨寅末时候一定要叫我起来。说罢命人端上早点，胡乱地填饱了肚子，去着前锋从月洞门口过，忙忙地漱口擦手出了卧房，笑着说了，南园先生早安呐，是东柱先生去了西院练剑啦。哦，何大人。前锋一手握着剑鞘正走着，听见说话才看见和珅，忙转过身来一一微笑着说，只斋大人封去，用过早点了吗？怎么瞧着眼圈发暗，没有睡好？和珅一笑，弹弹袖子过来，一边和前锋并肩漫步，一边叹息道，还不是为何林，你怎么照应他仍旧不足意，比铁士当得不适意，给他升了郎中，又进侍卫，昨儿来信又想外放湖广布政使，说叫我和乐敏说说保荐他，也不想想你一个京官，叫人家外任总督怎么下笔保你呀。前锋微笑着，仿佛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和珅，揣猜着他的心思，说道，这就是大官的难处了，好大一棵树，当然招来乘凉人，领地我瞧着也不是庸常之人，就放外任历练一下也是好事。嘿嘿嘿，我们兄弟捆一块儿，学问不及你东柱先生一个小指头，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沾了旗人的光，又有阿贵副中堂元首提拔，这才上了高枝儿。其实万岁爷心里真正器重的是你先生啊。他慢慢地踱着步子，皱着眉头沉思着，问道，依你之见，国泰案子怎么料理好啊？前锋随意地散步，眼望着前面的卵石甬道说道，我看皇上的意思，允许山东各官改过自新，实在也因为如今贪官诛而不胜诛，一个明行，一个比较，不能明行，但是劝化，冥顽不灵之徒就不知畏惧，所以国泰愈检断无宽赦的事。不过这事情要等刘大人回来才能合奏请旨的。嗨，哎，道理还是你想得透，我就想破了脑瓜子也不能这么明白。不过呢，你想，东省公三瞎子横里一炮这么一折腾，福四爷的靠上银子就是30万，打下来慰劳从政家属，赔补民间战争损失，重新组建平议政府，遣送刘沛逆匪家属，加上原来赈灾银子，还有15爷要的鲁西治理盐碱地的银子，

0: 共是多少啊？
1: 他舔了舔嘴唇，搭着眼皮咽唾沫，连剩下的话也咽了。钱锋厉声一斗，问道：那以何中堂之见呢？
0: 哦，我想的是易罪银子一层。朝廷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一是赵慧海兰茶是个花钱的主，再一个就是我和珅管着修圆明园，那园子得用金子铺出来。实话跟你东柱先生说，圣祖爷定的永不加赋，皇上又年年捐免钱粮，要不是关税和易碎银子，户部的库底子早就兴光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和珅话里的意思已经明白了，千峰就放慢了步子，两手在背后摆弄着剑柄，一副专注的神情听和珅讲话。和珅也不看千峰，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没有，我在听智斋大人说话。呵，你在想和珅这个官场痞子打的什么主意，想开脱国泰？没有。千峰见他凑近自己，仿佛不经意地向旁边列了半步，口气仍是那样平静从容。朝廷有难处，其实连纳银捐贡也不是经济正道，没办法历史革除，我在听您说话。哦，哈哈哈哈。和珅笑了起来，手帕子捂着嘴咳嗽了几声，说道：我见过的人论千论万，有品行有才能的尽有，窦光鼐、史一直我都见过，也都是名臣风范，却都有点恃才傲物、锋芒太露的样，你是与众不同。你补进都御史是个台阶，我看圣意接着放你云贵总督仍旧是个台阶，拜大学士进军机处，皇上给你虚位以待呢。千峰说道：皇上越是器重我，越要慎独，不敢妄思，更不敢妄为，大人这话我也不敢妄议。弘范八政，十祸举二，周礼一夫之事，十母之宅，三日之遥，九君之父，天下所贵者人也，盐铁之论不轻于治安之策，我也不能负义轻谈，一头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叫百姓们提及豪寒，但我不是经济臣子，许多事情不懂，所以您说这些我真的是在静听领教。和珅笑着说了：嘿嘿，你说的那些个我大半听不懂，总之是朝廷人民不能喝西北风过活是吧？国泰只超出100万银子，库里亏空是300多万，我想啊，除了各府县也有分润，国泰一定还隐匿有财产，这里人头落地，痛快固然痛快了，银子呢，银子也就没了。没听百姓有谚语，贪官杀不怕，就为得利大，就算死了爷，儿孙有钱花。所以和你聊聊国泰的案子，暂时压压，能着力挤着再追回些赃款，然后再做计较。赶着出来和自己一同散步，原来是这般计较。千峰不禁一笑：哈哈，一嘴银制度是大人的调陈， 虽说已经试行，一直没有明诏。您是想借这件事请皇上颁发圣谕吧？我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是不是等刘大人回济南再商议？和珅诚挚地一点头，说道：我不看你是下司，是看你个朋友，这是朋友和朋友谈心吗？说不到在位谋政上头去。国太荒淫无耻，和于义俭一狼一狈，不是他们敲不得人过不得，哪来王伦和公三瞎子这样的巨寇啊？想到这一层，我就牙痒痒，恨不得一刀剁了他们，可又想多追一点银子，嗨，你看我难不难？他这么欲擒故纵，委委续续说得恳切，饶是前锋机警聪察，天分过人，也着了他的道了。这一道和和珅来鲁办差，和珅一路说起国泰都语言含糊，茶库也是潦草从事。要不是前锋请示刘墉杀回马枪，突然再查，顶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小小处分给国泰了事，现在又要压呀，谁知道这个满肚子机关的人打的什么主意？思量着，前锋淡淡的一笑，说道：前锋不敢苟同大人意见，既然是朋友交心，我也以诚相告。国泰与义俭都不是一语之辈，两个人虽说过去有些过节，我原指望他们大难来时各自飞，能互相检举，结果呢，一个字也没有，一句话也不说，有的款项下落不明，藏匿自然是有的，但也不敢说没有用来贿赂朝廷大员的，但至今没有朝廷大员出来保他们，也不见他们举发纳贿的人士，这就可疑得很了。这里边有许多蹊跷，我们奉旨查办山东案子是奉的密谕，国泰怎么知道的消息？他又似乎有恃无恐，把库银那么一遮掩，碎银子用桑皮纸包包就想瞒天过海，居然有心情下海唱大戏，他们也太猖狂了。前锋说完就不吱声了。和珅给他说的脊梁骨一阵阵的发凉，心里恨得只想夺过那柄宝剑透心穿了前锋，低着头不住地答应着。见前锋不咸不淡地住了口，越发觉得此人心思深不可测，许久才问道：董卓，依你之见呢？要等刘氏安公回来，刘公说过要显露。显露？对，显露。刘公办了一辈子案，犯人嘴硬，一旦到了西市，就是亲爹也能攀咬出来。这个和珅已经被他说得心乱如麻，他已经无心和这个前锋散步谈心了。想不到刘墉不哼不哈，心里想着如此狠招。他站住了脚，目光在眼睑后悠悠闪烁。如果真的显露，国泰与义俭在刑场上什么话喊不出来呀？但乾隆朝以来，诛杀朝廷重臣、督抚方面大员，除了卢卓之外，都是赐自尽，并没有斩立决的例。卢卓那件事儿也只是做做戏，屋里撒土迷迷外人眼，为的让皇帝孝心昭彰天下，所以太后、皇后一出面，倒是刀下留人了。想到这儿，和珅安心了一点，更加庆幸自己先走了一步棋。他蠕动了一下嘴唇，想说显露太伤朝廷体面，也没有先例，又无声地吞了回去。他怕提醒了这位城府深沉的书生，只说道：兹事体大，我们商议好再奏，看圣意决断吧。看着前锋去远，和珅立刻赶回前牙房， 就着方才的残墨给阿贵写信。这封信却写得十分费神，千词卑躬，先说自己德才资望均不服众心，皇上错爱简任不赐，自问唯一良师永是阿贵公，永当以贵公为楷模，良极深知是非。接着便罗列国太罪状，除了三大罪状，又将平日结交燕寺，通连大臣，蝇营狗苟，种种卑鄙龌龊情状，宋某王爷男宠若干，赠某贝勒小妾几人，给某大臣戏子一般，末了却说卑污淫贱，终为丑闻，见之闻之，令人眼鼻作呕，乃以此聊失居大臣之列，失中朝之修，以皇上于不明之地，素与刘墉前锋公一级，为切齿痛恨而已，唯以显露方能消人神之愤。撕了几张纸才写得满意了，嘴角吊起了一丝微笑，我说什么你们一定反过来，那就试试看。心里得意着，见刘全进来说道，把这封信也发走，你再去看看国太。是爷。刘全答应着，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爷有话要对国太讲。啊，先把信和奏折发走，然后你再来。和珅说完就做了整理案上摞得老高的文牍。一时刘全回来，和珅才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带两个书办和国太于义检分别都谈谈，一条是财产去向，超出来的数目和亏空数目悬殊太大了，少了那么多的银子，朝廷不能不问，也没法替他回户。第二条告他，这次福大人刘大人争归蒙顶，已经从他家产业里边动用了30万两银子，叫他心里有数。三是朝廷易罪银制度没

有明旨，已经代他恳请，允他不允他议罪，还要看皇上旨意。就这么三条跟他们说啊，他们要有变折，有举发，赶紧写，我可以代为转呈御览，或三五天，或五七天，我或者召见他们一次。就这样，你说去。刘全听一条答应一声，裴孝说道，上次见于义简，他想请旨押解北京审理，还想给于敏中大人写信，这次再说起来，我该怎么回话？和珅用手抓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晃了晃身子说道，于中堂是有旨与本案回避隔断的，你告诉于义简，除非于中堂本人与案件有涉，可以写出来呈我们斟酌，死地的话留着以后再说，这时候不要给于中堂添乱，该替他说话的地方，于中堂比我们要精心得多，可以明白说话，无意的事不用想也不要做，该帮他忙的人不用说也帮忙的啊。是。刘全去了，和珅突然想起了于敏中，心里边不安地动了一下，于义简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能稳坐军机，安之若素，照样办事，照样见人，照样受宠信，这份涵养功夫真让人佩服。但就眼前纠察于义简的案情，除了一些家信里有教训于义简精纯办差，物质加优，修性养德，远离流俗的话头，光明正大的可以坎坷行事，确实也没有什么银钱上的瓜葛。他提起笔来，还想给纪云写信，转念一想，纪云太过敏捷，说不定正恼着找由头整自己呢，撩拨的和于敏中合力了，反而砸锅了，就又慢慢的把笔放下了。他知道自己虽说这几年看书做文章颇有长进，比起这些人来还是藏拙为好，自失的一个苦笑，摇了摇头，从架上抽一本《资治通鉴》来，细细的批阅起来。自从刘全谈话过后，国泰和于义简二人天天盼和珅的召见命令，两个人都住在巡抚衙门软禁着，国泰住的赏菊亭，于义简住的梅花书屋，都在西花亭后头，吃喝拉撒睡都可以自便，只是行动起坐都有人随身照料，一句闲话也不能交谈，但守护的人里头有钦差行辕的人，也有巡抚衙门原来的护卫，老长官旧情面，国泰的消息灵动得多，十五爷去兖州，福四爷来济南，甚至福康安猛因阅兵他都知道，境内除了造反大案，两个人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责任，不说自己本身案由，但是公三瞎子在自己任内扯旗放炮，至少也要摘去顶戴，留任立功，以观后效，何况本身罪在不测，不斥雪上加霜，喜的是又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案子，前任历任今任责任不明，审限断刑千言十日，瓜葛牵连，纷繁勾扯，说不定大案演了小案，成了个浑水摸鱼的局面，三年五载拖过去，后头的事儿谁又说得定呢？这么一忧一喜，时惊时乍，夜夜日日袭扰着二人，弄得他们坐卧不宁，很想散步见面，痛快地交谈几句，偏偏又是刘墉派来刑部的邢建业统管警卫，一见他们想往一块凑，立刻就有几个人先搭讪着凑上来，只好罢了。心里边这份急呀，跟拉屎找不着茅厕也不差什么了。焦急当中，三天过去，
五天也过去了，宁耐着硬头皮，堪堪的第九天，吃过午饭还没动静。二人隔着花园一带女墙散步，捅着手在羊地儿里一步一踱，正寻思着怎么相互搭问一句呢。邢建业带两个哥什哈进来，就天井里向二人虚作一揖，笑着说道：“二位大人的心思卑职知道，是等何大人来的吧？现在何大人已经来了，在西花厅专候呢。”两个人听了，顿时都是精神一振，对视一眼就跟着邢建业匆匆地赶过来。果然见和珅笑嘻嘻地站在花厅门口，已经等着了。刘全双手吹膝站在阶下，向前跨一步打了个签儿，陪笑说了：“二位大人，我们中堂爷今儿备了酒，请二位小酌说话呢。”备酒？两个人同时一愣，迟疑地看了看和珅。这中午刚用过饭，吃的什么酒啊？和珅见二人犹豫，笑吟吟地将手一让，说道：“哈，是这样的，你们犯案，我们办案，连年也没过成。今儿正月十八，元宵也就过去了。赶刘中堂打平一回来，就又忙起来了。这阵子，省城各司道衙门忙得乌龟翻潭，都在支应福四爷军务，我是一点空也挤不出来。今儿我放半天假，特意来看看你们。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别这么着，死了老子娘似的。老郭、老于，来来来，入座。济南这地方说是全城，我看酿的酒也稀松，我们聊聊，聊聊。”两个人满腹狐疑地跟着进来，见是一桌八宝席面，四荤四素，也不见怎样的丰盛，摆在桌上油渍白气蒸腾。和珅情意殷殷，又拉座又亲自斟茶，请二人坐下，坐了说话，不必跟我闹客气。国泰紧盯着和珅的脸，斜欠着屁股坐了，小心翼翼地问：“董柱大人呢？他不过来坐坐吗？”“哦，前锋啊，他去了济阳，明天才得回来呢。”和珅用筷子给二人各夹了一个大虾团子，笑着自己也坐了，说道：“是为卢建增的事儿，他在那儿有庄园，查问出来，又说是葛孝祖的产业，阿贵来信就查一查。哎，这事情抖落大了，纪晓岚怕也要沾包呢。”国泰二人怀着鬼胎，满腹关心是自己的案子，听和珅说了纪晓岚，又讲李世尧广东任上的事儿，心里边都焦灼。但其人养成脾性，天塌下来只讲究个从容，万事都不能带出猴急相，耐着性子听和珅东拉西扯，还要故作关心搭讪话头。听和珅说起正阳门关灯的事儿，国泰一拍大腿叹息道：“这起子反贼胆子大，居然闹到京师，可见小人之心险不可测啊。李高陶布置得当，阿贵又回了北京，一下子就破案了，一下子就破案了。嘿嘿，非我类族，其心必异。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李靖的夫人殷氏给他生了第三子，但这第三子生的过程比较坎坷吧，怀孕3年0.6个月，3年0.5个月还没事呢，等最后第6个月的时候，来了个老道说：“夫人，你快接灵儿，整一小珠子，八家整肚子里生出一孩子，是个肉球。”李靖一剑劈开，可把他喜欢坏了。哎，这个小孩哎，长得好看，目射金光，右手套着一个金镯子，其实那叫乾坤圈；肚子上围着一块红绫子，其实那叫混天绫。谁呀？这就是灵珠子转世投胎下界，落在陈塘关。到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他是姜子牙的先锋官，可以说是太乙真人的宝贝徒弟，也是元始天尊的座下十分宠爱的一个人。这个小孩他抱过来，可是让李靖有点不明白，说你说是个孩子，3年0.6个月，你说是个妖精，长得这么可爱。等转过天来呢，有很多官署前来道喜，李靖刚刚说那个都进来吧，吃酒啊，然后怎么地，正安排着呢，中军旗派来报说，老爷，外头有个道人要见你，闻得将军生子，特来祝贺，要接令公子一看。李靖一听，那太好了，赶快把这个小孩抱出来吧。道人接在手中一看，就问说，此子落在

哪个时辰呢？李靖说生在丑时。道人说不好，不好啊。李靖一听怎么的啊，这么漂亮一个小伙，这么好一个孩子，养不活是怎么的？那倒不是，自因此子生在丑时，正犯1700杀戒，就说他性骄气傲，手辣心狠。这个孩子可曾起名字？李靖说还没有呢。道人说好吧，那贫道与他起个名字，可是呢，你让他给我当个徒弟，怎么样啊？李靖说那就听仙长的吧。好，我问问将军有几位公子啊？李靖说有几位公子，我有仨儿子，长子金吒拜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发天尊为师，次子木吒拜九仙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哦，好，千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手捻长须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哪吒。李靖说多蒙赐名，感恩不尽，让左右看过斋饭。道人说这倒不必，我还有事，这就回山。太乙真人呢拱了拱手就走了。那么李靖刚得了一个孩子，本来是好事，这一天突然得着禀报，说坏了，天下反了400镇诸侯，姜文焕恶顺都反了，黄飞虎的令谕传的这会儿，让他把守关隘，操演三军，训练士卒。他这会儿有一座野马岭，这野马岭是军事要地，咽喉之处。咱们单说吧，自从东南二侯造反，姬昌被困，哪吒出生，哎，正好过了7年，到现在哪吒也长大了，身长6尺，这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时候啊，也是天热，5月份，李靖呢因为东部侯姜文焕造反，他在游魂关大战斗荣，所以呢每日操演三军，教演士卒，他顾拢不上这个小孩。可是这个三公子哪吒一看这个天这么热，他心里就烦，来见母亲呢，说这太热了，妈妈你这怎么整，我能不能出去玩一回呀？哪吒还有点吐舌头尖，殷夫人爱子心切，说儿啊，你要到关外闲游散逛，你自己岁数太小，你不能去，你得带个家将得保护着你，再者你不可贪玩，快点回来，要不然呢你爹操练回来见不着你，他还得说我。哪吒一听这个母亲不必担心，还晓得了，就这么着哪吒跟着家将就出去了。哎呀，太热了，热到什么程度啊，直晒得松树卡不留油，苞米叶子打卷，半山腰一空道上那大石喇子呀，叫这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瞧这个意思，谁要是活块面擀张饼吧唧贴得上，他用不了2分钟就得熟了，简直这个树叶子哗啦哗啦晒得直响，大路往上直冒气，就这么热。哪吒热的也难受，他跟家将出陈塘关走了1里多地儿，实在是哎呀，哪吒出的浑身冒汗，他还是灵珠子转世，那家将都受不了，浑身上下水捞的似的。还好啊，往前走着走着有这么一片树荫，哪吒到树荫底下才觉着凉快一点。哎，不错，进树林子里头啊，哪吒是个小孩啊，他也不顾这个那个的，宽衣解带，他也没穿啥，就穿个兜兜。而且呢，哪吒小孩你别看岁数大，他这耳朵好使，就听见有水声，他就跑出这个树荫，其实是个树林子，跑出来一看，哟，太漂亮了，绿水滔滔，垂柳淅淅。哪吒站起身来叫家将，说我走这一道太热了，我这一身都是汗，现在呀，我带着河里我洗个澡。家将说别这个，我是这三公子，您别淹着啊，我会水。就这么着，哪吒把这个衣裳脱了，他是啥衣裳啊？那兜兜啊，我说了，半匹混天红绫做的，那这他那个玩意儿，你别说搁这个河里啊，你就搁东海龙王花家算这么一下子，那东海就能发生12级大地震。那哪吒小孩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大能耐呀，他和弄水脚还挺好玩呢，把这个兜多这个铃子本来是个腰里系着的，把这身上披着的，他这回都整起来呀，高着水整湿了，然后搁身上往上泼。但是他可不知道这个河就是九湾河，这个九湾河就在东海之入海口，哪吒把这个宝贝搁在水里头，

0: 你别说他摇晃，就风这么刷这么一吹，是摇动乾坤呢。哪吒正搁那洗澡呢，又搓背呀，又擦前边，又霍楞来霍楞去，连穿带蹦。你蹦行啊，你别整这混蝶铃来回乱动可呢。这混蝶铃一会儿在水里刷啪噼了砰，他脚上面挺美，我的娘啊！底下东海龙宫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东海龙王正搁那喝酒呢，桌子也翻了，椅子也躺了，盘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心说怎么回事儿？这是东海这老龙王叫傲王啊！这赶快，哎呦我天，你这好东西都糟践了，可怎么回事？快问问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不该地震呢？为什么把我水晶宫都摇晃了呢？当时啊，要说是人也该死，就没有解救，人要作死谁也拦不住。怎么做？怎么说呢？有一个小子巡海业是这家的李良，他就老想升官发财换纱帽，就老觉自己这能耐还不行，还老想当官。这家是官迷，还是个财迷，还是个色迷，还是个酒迷，反啥都迷，就是自己不知道多的能耐。你这什么要我去吧？巡海业者自搂夜叉，他长得本来就难看，搁水上这么一冒头，在东海划了一圈没划得着，到九湾河东海口这一看呢，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的了？这谁家到了染缸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怎么海水都是红的呀？但是这种红可不是那种血红啊，是雾滔滔，不是那个，这种红红的冒光，红的发亮，光滑灿烂。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他捋着这个红光往前看呀，他看这么一小孩把这么一个红螺丝帕蘸着水搁这洗澡呢，又抽又打的，像那个你倒明白事儿啊，那能洗澡水晶宫都能整的像地震似的，龙王都不好使，你是干啥的？你不知道吗？好说好道，你倒问问的。你说小朋友啊，你是今儿放假了，是幼儿园老师领你出来的、啊、是怎么的了？你好说好道，官还不打笑脸人呢。这小也作死，人话都不会信。哎，我那个小兔崽子干啥呢？你整什么玩意儿搁那儿？把水晶宫都给整晃悠了。你这话谁爱听？哪吒喜正高兴呢，他是个小孩啊，他就这个，你别看他是个神仙转世，但是他也得经历这个天生地长这个人的过程。小孩就是这么爱玩天性，也就架哪吒胆儿大吧。哪正喜正搓背呢，背对着一个呀，谁喊我？小兔崽子没听过这词儿啊？兔崽子，把我叫兔崽子，我牙给你掰去！哪吒就有点生气，回头一看，我的妈呀，长太磕碜了！长什么样？那夜叉的长得不好看。锯齿獠牙，大蓝脸，红头发，手里边拿个大斧子。哪吒说：“哎呦我天哪，你还说我还是小兔崽子？你什么玩意儿变的呀？你哎，你长这么磕碜，你怎么还就你还有心活着呢？我要照你这样，我尿泡尿我都能把自己沁死。哎，你活是不是就为衬托这个世上美丽人的存在？你这个自信心倒挺强啊。哎，你是不是都不敢照镜子？”哎，我要长你这样，我要照镜子，我哥都能把我哥吓死。我早上都不带敢洗脸的，我看到倒影我都能吓一溜跟头。你咋还活着呢？这你这太坚强了。我搁这洗澡，害你啥事啊？再说我小孩洗澡，你是个流氓，你搁这看啥呀？你看，小孩说话还净说实话，说实话这玩意儿他就不招听。这夜叉一生气，嗷一嗓子，我说你是哪家的野种？坏了，你这不会说人话，你不能骂人呐。我乃是巡海夜叉峰，我家主公龙王之命前来巡海，你骂我是畜生。哎我天哪，你还这谁知道你是螃蟹变的、虾变的、王八变的？谁知道你还当你连王八都赶不上？我知道海底那王八都当丞相，你啥玩意儿？哎呀，巡海夜叉，你这孩儿不大，嘴够损的，好苦，骂得我好苦啊。说个好苦，分水破水，乘风破浪，摇着喧哗大斧奔哪吒就来。哪吒还惧你，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揉就蹦过来了。哪吒呀，你别看七岁小孩与生俱来，那是谁徒弟？那太乙真人徒弟。太乙真人那都是算搁这儿，他算托管。说实话，因为什么呢？元始天尊二老爷那家身份太高啊，实在是不能收这个小徒弟。明着告诉我说，这个其实名叫你徒弟，实是我徒弟，掉一根脚趾盖都不好使。
1: 那你说太乙对哪吒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哪吒。

0: 能耐能小得了吗？虽然说没学过，但是有保物护身的宝贝营人呢。所以你说这个叶这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么个玩意儿呢，他举着斧子还搅自己一家，就挺厉害，就来了，大斧子挂定风声，力劈华山，呜，照哪吒就干下来了。他只要这一斧子，不得把这个小孩给劈成两半啊？还劈两半，一半你都劈不上啊！哪吒叫了一声：“来得好！”说个来得好，哪吒往这边一偏身，那哪吒也不是好脾气啊。太乙就反差点没算好，降在哪个时辰都行，偏偏哪吒是丑时出生，但丑时出生不长得磕碜。据说在这个丑时要出生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上文书。太乙曾经跟李靖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命中有1700杀劫，就说这哪吒那意思，要想最后成功位列仙台，虽然不遭封神之苦，但是也得经过一番磨难，他得宰1700个人。头一个宰的就这巡海夜叉，他算做了贡献了。哪吒别看孩儿小，脾气大，透了心，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说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长这德行你还出来，一天天跟我这五马长枪的什么玩意儿。举斧子奔这儿一来，哪吒往边一偏身，这夜叉一看呀，哎，小孩有两下还能躲开我这一下子，还能躲开你这一下子，你这算啥？别说你呀、啊，到后来抽龙筋，反正你是看不着了。哪吒就这性格啊，那你要是削我一下子，我就得打你三下子；你要不惹我，我就不惹你；你要惹我，我就整死你啊！反正这也算好脾气吧。他右手可有一个小手镯，那个玩意儿可能大能小，那叫乾坤圈呐、啊。哪吒心说：“我别跟你扯了，我还跟你玩啥呀？”啪，这么一抖手，口念真言，坏了。这个乾坤圈呐、啊，带着风雷之声，呜，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说了，这个玩意儿英名是太乙真人给的，实则是老天尊给的。给太乙真人告诉，这是你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但是灵珠子来了，太乙真人心说：“我给他吧。”你别说夜叉，啥玩意儿都不好使。这乾坤圈一溜火光带闪电，啪嚓！哎呦我的天，打成什么形呢？你就想，大夏天买个西瓜还是楼的，然后叫那个12磅大铁锤照那个西瓜，啪，削这么一下子。那西瓜仁西瓜汁蹭擦都冒出来了，这叶辰那脑袋还赶不上这个西瓜呢，当时连坑都没坑，哈都没哈，声都没出，直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倒到岸边，这脑袋叫海水这么一冲，这个尸身就流下去了。哪吒呀看完乐了，这什么玩意儿，哎，你长这么磕碜，我讲一般都说粗大麻的话能挺筋奏，你这玩意儿怎么消一下就完了呢？我要只这样，我使小的劲儿好不好？太没意思，就完了。你这长得也太磕碜，在他高乾坤圈还高水里晃一晃，这太埋汰，带不了了。哎呦我天，他带个家将出来，那个家将从来不知道小少爷有这么大能耐。这位三少爷平时活不乱跳的，跟我们玩这个性格也挺好，从来不着急不上火，一说一笑的，这怎么出来就干这个事儿、当时就吓死了。这个家将还算胆大的。看见夜叉没昏过去，看见夜叉打哪吒还没昏过去，看哪吒把夜叉打死，他实在受不了了，当时就、过去了。像那你倒走不就完了吗？要命了！这哪吒找块石头，往石头上一坐，俩小脚啊打这个水。他要是光脚打水还没事儿，你轻着点啊，宝贝儿啊！左手抄着混天绫，右手拿着乾坤圈。而且自己还出了个招，玩咕噜圈高混天绫啊，把这乾坤圈系上了。混天绫那玩意儿，别看是半匹红绸子，你分哪儿的红绸子呀？你要说绸缎铺的红绸子，除了做衣裳没啥用，整不好还得做戒子。但你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这是开天辟地有这么一匹红绸，那半匹搁哪儿呢？那半匹在玉虚宫二老爷元始天尊坐下那儿留着呢。就是因为特意喜爱灵珠子，老天尊格爱把这一匹两半扯半匹给他送的。虽然是半匹，要多长有多长，要多短有多短。他高这混天绫系着乾坤圈，他觉这玩意儿挺好玩，打这个水吧，乒乓踢了烫了，表面上看不出啥来，底下把龙王心疼的，坏了坏了，我这点玩的，我这点宝贝全叫你给我霍霍了，气得咔嚓哐啷。 一会儿房梁折了画了，一会儿瓦掉下来，一会儿啊桌子翻了，椅子倒了，一会儿这个多宝格也散了架子了，上边什么各种宝贝，龙王这些年反正这官当的也是不清不楚的，各处送的，这回全扔海里了。要高梅那根定海神针定着，那整个东海都能叫这俩玩意给整天上去。哪吒不倒正搁着玩呢，还玩的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开心。龙王还纳闷，心说这巡海夜叉李良这小干啥去了，我让他探怎么回事，越整越厉害了呢。这个时候虾兵来报，坏了，禀龙王千岁，咱们那位夜叉去了，有个七岁不六岁不五岁，反正不得点儿一个小孩，你看连裤都没有，还穿兜兜呢，梳着俩小杂技，也不带个什么手镯呀，也不带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出去时候我都没看怎么整，裤衩一下子我就看这巡海夜叉倒那，倒那之后就趁底了。你看着吧，一会儿，哎哎哎，这多千岁多的，这边砸着你，哎来了，你看这儿呢，哎这儿呢，巡海夜叉带着半拉搂西瓜脑袋下来了。巡海夜叉李良见哪吒一千捆拳就给削在那儿了，尸身落到龙宫之前。这时候虾兵蟹将都来了，千岁不好，一下子据说连啃都没啃就完了，就交代了。龙王说怎么样？我就告诉你吧，平时不刻苦不入洪家卖红薯，是卖不了红薯，搁水里火点不着，少说废话。不怎么回事，他就一个小孩就能把咱们整的都地震了。是，那就他没看着别人啊，就一个小孩搁那洗澡呢，还不是搁海面上洗澡，搁九湾河那儿洗澡呢。敖光心说，这李良他虽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是那也是凌霄宝殿御笔点差，说打死就打死了，你也太不拿巡海夜叉当官了。不行，我得瞅瞅去。老龙王嚎啕整齐，点虾兵蟹将自己这就要去看看是谁。要是他去呢，老成赤重就没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7: 要说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徒弟啊、孩子啥的，不能太宠爱。太真人就对哪吒过于宠爱了，所以哪吒惹这么大祸，这才是开始。以后呢，祸

越揉越大。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对自己这个小儿子龙王三太子敖丙，老大叫敖甲，老二叫敖乙，老三叫敖丙，老四叫敖汤，老五叫敖鱼。后来这哥几个凑钱开个饭馆吧，挣不少钱，但是这回这饭馆开不了了。怎么的？敖丙来了。你看敖丙一来，敖丙要不出事还行，敖丙一出事，主食没了。敖丙说，父王啊，这还用你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儿负其劳。不就李良被打死了吗？我出去不得低了嘞，我是龙种啊。你是龙种啊，啥也不好使，不把你打肿了就不错。调遣虾兵蟹将三太子，骑着分水青鬃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咱也不知道，提着画杆方天戟，刷一下子他就出来了。看过喷泉没有？往前这么一喷，水势哗这么一开，三太子坐在青鬃兽上，手持着方天画戟，那可真是波头翻滚。平地水涨三丈，哪吒一看这可挺好玩，哎呀，早点起来呀，我就不用自己整了，我就搁这里连淋浴都有了。一般叫这浪打的都能给拍地底下去，他哪吒愣没事儿。就像这个，你三太子不交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问问他没有，要不怎么说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呢？跨在分水青鬃兽上，举目抬头，定睛观瞧。他看哪吒，哪吒一看他，他看哪吒就一小孩还光屁股呢。哪吒一看他呀，哎，这个玩意儿挺有意思啊。他一看这个龙王三太子现在不是龙，是个人形，头戴金冠，身披银甲，胯下分水青鬃兽。你看我不认识，哪吒认识。哪吒心说，就这玩意儿你还好意思往出骑呢？这玩意儿杀了吃肉我都嫌他牙碜。掌中方天戟，再一看呢，哪吒乐了，怎么回事？后边跟了一堆海鲜，以前净搁冰柜里看都死的，这回头回见活的，螃蟹啊，蛤蜊啊，蛏子呀，皮皮虾呀，鳝鱼呀，海蛇呀，乱七八糟的什么，牡蛎呀，还有什么，哎呀，哪吒查来查去差一样啊，那个鳖子没来呢。正说着呢，这家走的慢，这家搁后边晃一晃上来。哪吒一回说，这就对了，这就齐了，赶快告诉。哪吒用手这么一扒了，把家将扒了，快点整支个锅，整点调料了，快点，一会儿咱们吃点啥。家将说，我的祖宗啊，你还吃呢？你这是神仙？这哪吒一听拉倒吧，顶大一堆送海鲜的，还啥神仙？他要神仙，我那都没，我得比他高出16000多倍去。哎呀，哪吒一看这可挺好，反正就是有点腥啊。这帮虾兵蟹将包括这帮海鲜，他平时也不轻易出来唠嗑呢。哎呦哥们，这怎么这个小孩就这么厉害，把巡海夜叉都干？那是他还能整死巡海夜叉，我看咱都没玄乎，咱可别轻易上啊，咱跟太子后边，太子让往前咱往前，太子往后咱往后，但是可让太子先上，咱可别扯那套，你知道吧？咱们给太子啊加油助助威还行。嗯，对，就这么地。哎，我听说怎么的？哎，你知道这么个事儿不？就说太子好像为啥这回出来也是为他妈出气，是他妈最近的，就别骂人，你好好说。不是，就说咱们那个王妃啊，王妃好像最近心情跟老王爷闹得不太好，说怎么的呢？不知道怎么的，说也不是老王爷外头是看上谁了。嗯，正说看上谁了，要说这个是个岔头，要是打岔打岔能打一块儿去呢。看上谁大伙正说到这儿，哪吒呀看见那个虾爬子了，这关外这虾爬子，可能这关里这个地方叫皮皮虾是什么，反正就那个玩意儿嘛。他看这家挺长，他长得大，这家据说有300来年。哪吒心说，这家行，这家肥实啊，来吧。所以哪吒这么一高兴就喊了一声，哎呀，老长。一喊老长，那边正说到哪呢，哎，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千岁说跟谁这么有一腿。哪吒整老长，坏了，一喊这老长，把海蛇吓得一哆嗦，我的娘，这小孩怎么知道这破案了，你还整这么一出。这句话旁边还叫三太子，听着三太子叭一甩头，这老长滋溜就跑了。老长心是坏了，家庭和谐被破坏了，你说多臭不要脸，他破坏人家庭和谐，他说人家。太子心说呀，我活着回去我再收拾。你看太子也有点先见之明，他对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反正也有点二火啊，这个心里不太拿数。哪吒一看这都来了，这咱们整个锅就吃吧。哪吒就乐，哪吒乐啥呢，你这玩意儿又鲜又活，现在食品安全也是个问题，这回我亲眼都看见了哈，都活不烂挑，一会儿都给整死。整死之后啊，也是分一分，
你看他还想着

龙王三太子敖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骑着分水青中兽上跨着这个安桥，手里边倒提着方天画戟，一派凛凛威风，还摆谱呢。哪吒说：“你有话说，你 A 啥玩意儿？我看着你了，这一孩童，是不是你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哪吒说：“我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那我也长，我就知道那玩意儿长挺磕碜。他跟我又拿斧子又拿浪的，我也没叫他嫩不禁打，我就跟他闹着玩，哐嚓一下就给整那样。谁知道他是纸糊的呀？他太不结实了。敖丙一听那没跑，就是你了，娃娃，你要是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哪吒说：“你少来这套，你还别咱这鸡巴又英雄好汉这那，我就是个小孩。我告诉你。”我是陈塘关李靖第三子，我叫李哪吒，认字不？那不叫哪儿脱，但是我今天我也脱了，我要洗澡。你看还是个小孩，谁问你这个了？哦，你父亲是陈塘总兵，你为何杀我的家将？你少来这套，谁杀你家将？我哪知道他是家将是虾将是啥将是大将蒜蓉将？没有那个，我就知道我父亲在这镇守，是一镇之主。这个天热，我上这洗个澡，你说跟他有啥关系？他骂我是小兔崽子，骂我是小兔崽子，你要干骂我也就罢了，你把我爸也烧上了，你那意思说我爸是大兔子呀，那能行吗？我不打死他，他打死我呀，那我就得收拾他呀，那还有啥说的？哎呀，三太子敖丙一听，小小孩童谁教给你的能耐，你牙尖嘴利啊，今天你要明白事儿的，我把你擒入东海与夜叉敌命。哎，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啊，你说话还讲点道理不？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还要点脸吗？还拿我？你说你骑那个破玩意儿，搁那不不愣愣的，手里拿着几穿的好像个人似的，你说拿我？你拿我拿不了我，咱先搁一边。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哪山蹦出来的，野鸡没有名，草鞋没有号，你倒报个字儿。敖丙神，你小孩啊，你这个嘴太损了。你问名你就说问名，你哪那么些零碎？我告诉你，姑奶，哎呀，还姑？你说你连男女都不分了，我这叫也叫不上，管你叫姑啊！别捣乱，我乃是东海龙君三太子敖丙是也。敖丙，敖丙，你敖丙，我煎鱼啊，咱俩能吃一块去。我不管你是敖丙是敖啥吧，我可告诉你，别说是你呀，就你爹。搁我面前他也不敢跟我嘚嘚嗖嗖的，惹恼了我练你这一窝泥鳅我都给你拽出来，你信不信？扒皮抽筋。三太子一听这话太大了，我是龙，我是泥鳅，我是好顽童，气杀我也。他也欺负哪吒是个小孩，手里也没兵刃，像那个这都属于没心那型的，就人小孩手里啥都没有都能把你这个东海龙宫搅的天翻地覆，你不琢磨吗？他扑棱一抖方天戟，使了一个大蟒出洞，咒，这家也真够狠的。哪吒这么点小孩，他是直刺胸窝。哪吒一看，要比别的我比不过你，要比阴毒狠辣，还没有人是我的对手。来，来得好，说个来得好。哪吒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扑棱躲过去。哪吒心说，我也别跟你扯那个了，什么插招换式我都没学过。我就知道我这乾坤圈混天绫挺好使，刚才乾坤圈呢已经把那个丑八怪打死了，我再试试这个混天绫。啪，这么一抖七尺半的混天绫啊，你别说是他，真照哪吒那话去，就他爹，就他所有四海龙王，什么敖光啊，敖润呐、啊、敖运呐、啊、是吧，敖亲呐、啊、什么什么的吧，这所有这些待遇都搁一块啪一下就给裹起来了。而且这个混天绫是拧着个儿打着旋儿，还不裹别人，专裹这个龙王三太子。这些什么皮皮虾、蛤蜊、蛏子、海鲜呐、啊、鳝鱼啊，什么海蛇，一看我的娘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跑了。那个老鳖一看我就多余上来，你说我保的还本身还慢，逛一挂一挂他挂了回去了。这龙王三太子就这样，哎坏了，他也是神仙，他也有法术，但是神仙这个玩意儿，他里边也分三六九等。他就叫这混天绫这么这个满天这么一飞，红光这么一照，自己胳膊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动了，坐下那个分水青中兽哭啾一下子当时就死了，沉入水底。自己手里边啊拿着这个方天画戟就跟树干

是的，当时就折了，折了就碎了，碎了就没了。太子心说要坏，没有现原形，这身子就往一块缩缩，缩来缩去，缩去缩来，唰的一下，不得不现真身，是一条小白龙。刚现出真身来，这混天绫叭的一下就把它缠在一块了。哪吒是口念真言，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厢来。一边说个这厢来，这混天绫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啪，狠狠的就把三太子摔到岸上。这时候三太子啊，金冠也没了，智己为也不见了，是一条小白龙还裹在绸子里头，他就觉着像万把钢针扎心似的。这个东西啊，你拔也拔不出来，拽还拽不出去，不知道搁哪疼，哪都疼。这怎么着？要亲命了。哪吒说：“敖丙，敖丙，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要真当是个好汉，是个英雄，你对小铁，要是稍微会说一句人话，我今儿不至于说要你命。但是，你既然爹多娘少的货，你看哪吒说他损呢、啊，他比谁都损。人家是正出龙王三太子，他说人家来路不明。”我看你也别活着了，像你这样人就死了，糟蹋一块臭地，活着还浪费粮食。这边混天绫裹着敖丙，他这边把乾坤圈这么一亮，照脑袋，嘡！你别说是他，就敖光那么大修为也架不住这一下子。三太子，当时就给打懵了，直挺挺躺地上。哎呀，哎，像那个哪吒做事，咱们说是有点狠，杀人不过头点地，你都把人家打现原形，服就得了呗。要不服你收拾他。过了一会儿，小白龙悠悠转醒，哎呀，痛杀我也，觉得疼了。你知道最疼是啥不？小龙不知，不知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怎么知道？这可有点过分。哪吒心说：“我整死你就得了，但是你死了呢？”还得留点记号，要不然你白来世上走一走。我听过老师太乙真人跟我说过，说这个龙筋做的判甲丝绦啊，十分的威风。我复生我养我这么一回，不管我是灵珠子，我是啥，是借着我母之身出来的，也是在老李家长大的。甭管啥，我还叫李哪吒。说哪吒知道自己身是那等人，他本身是仙人转世，人家知道你猪八戒都变那型了，他还知道前世是天蓬元帅呢。太乙真人也告诉他，说你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我奉了二老元始天尊之命传授你的能耐，日后你的师叔姜子牙斩将封神，兵发西岐，你是头路先锋，而且呢你还免受封神之苦。有这话搁着，那哪吒啥也不怕。哪吒心说：“我报答报答你，小白龙啊，你就闭眼吧。”说个闭眼吧，就搁这龙脖子这地方咔嚓一下子，你说他这手劲儿也不怎么那么大，直接就给薅开了。都说活扒皮活拽肉，搁哪吒实现了。这刚来开，然后哪吒伸出二手指头，啪往里边一送，啪把龙筋这么一挑，啪这么一拽，当时这个拽车啪这么一抖，活生生血淋淋一条龙筋啪就拽出来，两头摁住，当劲一使劲，那小龙当时就完了。就这个救活了也是一个植物人，终身残废，一点不能动。要说这个小白龙也挺不容易啊，怎么事呢？这叫哪吒给抽回筋，后来也不怎么的，求爷爷告奶奶治好了。西湖岸涨水，他先搬个家，别搁九湾河待着了，整不过哪吒呀，搬哪儿去了？搬到太湖之边，喝了点酒，自己上岸上来了，变一条大鲤鱼嘛，不能变成龙形啊，叫老百姓吃的。后来高济公又给救活了，反正一生也是多灾多难吧，也是体验了不同的人生乐趣。这下叭就让哪吒把这个龙筋拽出来，我的娘啊，当时就死了。再活那是后文说的事儿，不在封神之中。像那个哪吒那惹这么大祸，他自己还觉着没事儿似的。这家将这时候也明白过味儿来了，明白过味儿，刚坐这儿没五分钟，又吓死了。哪吒把这筋敛吧敛吧揣怀里了，走走，家将还能爬都爬不动了还走，一点辙都没有。哪吒心说：“你这个饭桶你就笨蛋，我背着你吧。”你别看哪吒是个小孩，其实要多大有多大。他连搀带家把这个家将回到家，一路上告诉你可别给我瞎说去，知道吧？看见这龙王三太子没？我看着了，你要敢瞎说，我不敢，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没，我别说，一下子我都受不了。回家了，
回家见着母亲，是儿啊，你上哪儿玩去了？”哪吒说：“我就闲。”

0: 溜的啊，我也不知道是那是哪个地方。他母亲没问，哪知道这么点孩子惹这么大祸？哪吒走了，上后园去了。李靖操演回来，摘盔卸甲，坐在后堂，正在想着纣王老兵败，这也不是个事儿，生民涂炭，老百姓招谁惹谁了？他不知道这边怎么回事，那边敖光可急了呢，坐水晶宫里就听着信儿了，说陈塘关李靖之子李哪吒呀，把三太子金都给收了。敖光一听啊，不是这拿我们老敖的就没当回事儿，彻底真把我们给熬了。我儿也是正神，什么叫正神？那敖光死了之后，他儿敖丙呢就是接位的正牌龙王，星云布雨啊，说整死就整死了，啥玩意儿这是？再说李靖，你不像话呀！你在西昆仑学道拜杜恶真人为师，我跟你是八拜之交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你儿子竟敢胡作非为，把我儿子打死，这个仇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打死也就罢了，怎么把金还给抽了呢？敖光刷一抖身，变成一个白衣秀士，直奔陈塘就来了。道帅府，说去，古人敖光拜访。大伙都知道这是龙王，看出来了，怎么一脸水秀，虽然长得漂亮啊，但是老搁水里泡里架不住。中军来报说，齐老爷外头有个叫敖光的。哎呦，李靖说这不龙王吗？老邻居，你看龙王这邻居，反正都龙王是也是，你说咋整？他也有个脾气，非得把他收拾驴驴呱呱做邻居啊，跟孙悟空做邻居，让人给收拾的，这简直都欺负的就没法再欺负了。这个李靖做邻居，最小的儿子龙筋给抽了。那敖光能干吗？自己最稀罕最小的继承人一个儿子被整死了，敖光化作白衣秀士找李靖来论理，那还论啥理啊？李靖一看来了，这咱好长时间没见了，白酒不喝，喝水怕噎着，现在吃点东西吧，肉疼呀。李靖心说这怎么回事呢？敖光坐在这儿啪一拍桌，李靖啊，你还跟我装什么大瓣蒜呢？哎呀，你还真觉着还像不知道似的，你生了个好儿子。李靖说这是啥话呢？我长子金吒现在跟文殊广发天尊学道，次子木吒在普贤真人的身边，你不还有三个儿子吗？哎呀，我三个儿子才七岁啊，没事还尿炕呢啊。哦，还尿炕呢就跑我东海去做货去了呀。李靖一听这是什么话呢？他是个小孩，您是不是认错了他还是怎么着你了？李靖啊李靖啊，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把你儿子叫来，你问问他是不是九湾河洗澡来的，是不是把巡海夜叉给我整死了，把我三个儿子整死，金还抽了，把我水晶宫简直的比强拆都厉害，现在已经是一片瓦砾，我正请工程队搁那重盖呢。说着说着老龙王哭了，李靖这个乐呀，肚子好像都没疼了，心说你这个老头是有点岁数大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我儿子，哎，我儿子，七岁小孩，把你水晶宫给拆了，把夜叉打死，把龙筋，这拉倒，别扯了，你闹玩没有这么闹的啊！我儿子，你要说我长子还行，在五龙山，次子在九宫山，我这三个人大门都不出，你。哎呀我天，你这赖的没法再赖了都。龙王说我赖，我这么大龙王我赖你玩。你把你三儿整出来问。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岛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

0: 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

0: 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啊，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啊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啊，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2: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 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啊，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2: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 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伊朗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5: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

0: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兵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一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2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

0: 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R-50 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 R-50 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

0: 府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摁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

0: 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6: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7: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5: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7: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7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8: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5: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6: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5: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

0: 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1: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0: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2: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2: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0: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3: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4: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

0: 话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修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1: 非法移民并未从修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修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西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修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修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修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修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修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修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修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3: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4: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修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修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修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 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5: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6: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5: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7: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

0: 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1: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九万里。
4: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5: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6: 丞相保重啊！
7: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4: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5: 这地方也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金星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啊，不要去划，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稀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14: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16: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14: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

0: 我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1: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2: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4: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5: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3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3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3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3维环境。
6: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10分钟，这个3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 不仅如此，大模型能

0: 做到的还有更多。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再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3: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汇集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1: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了，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拼命还是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冰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5: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4: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5: 能修好更重要。
4: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6: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辛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7: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对，它这个肥料它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两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8: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9: 所有都死了。
8: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9: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8: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还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8: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8: 能把以前的

0: 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去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泽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又是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可是我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

0: 10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路同行。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现在正是下午，太阳还有点热力，徐国强老汉就从窑里出来，蹲在有阳光的墙脚下，不停地抽着田福堂给他带来的旱烟。黑猫卧在他身边，合住眼睛在睡觉。徐国强一只手拿着烟斗，一只手在猫身上抚摸着，眼睛无意识地瞧着对面山。山里现在光秃秃的，死了的柴草一片枯黑，没有叶子的树木在寒风中抖颤着枝杈。庄稼地里有些黑乌鸦，像黄纸上滴下些墨水点子。一大群灰鸽子在城市上空的烟雾中掠过，都能听得见翅膀扇动的声音。南关那里不时传来电锯刺耳的声音，要是夏天，这里还能听见源溪河水的喧哗声，可是现在源溪河已经结冰了。徐国强老汉无聊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福堂这旱烟就是好，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弹。徐国强不无遗憾地想，这人营务旱烟的确是一把好手，可他自己有气管炎，竟然不能抽烟了。想起田福堂，徐老马上又想到了福堂的女儿润叶。这娃娃在艾云家门上住了多年，在徐国强看来也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既然是自家人，他就很关心着女娃娃，就像关心他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子一样。他去年年底才知道李登云家的向前看上了这女娃娃，他听说是这样，马上觉得是门好亲事。登云是他过去的老下级，只应他也了解，至于他们家的向前，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这小伙还开了汽车，在这山区开汽车是个好职业，挣钱多，到外地买个东西也方便。可是他又听艾云说，润叶还没利利索索答应这门亲事，他感到很奇怪。按说润叶是个农民家的娃娃，能攀这门亲事就很不容易了，不要说人家登云一家人主动提这事儿，就是人家不主动，自家也应该主动一些嘛。听说眼下是向前在追，而这女娃娃还躲人家呢。哎，这倒是为什么呢？徐国强了解是这么个情况，心想，要不让我给这女娃娃说一下，反正我一天闲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干。他有一天瞅了个机会，等家里人都不在，光润叶在的时候，他就和润叶提起了这件事。不料这女娃娃果真不说一句利索话。徐国强问，那倒就是因为什么？这女娃娃给他回答说，她还小，先不想考虑这事儿。嗨，二十大几的人了还小，记得他和艾云他妈结婚时，两个人都才16岁半，现在提倡晚婚，这是政策，他不反对，但不能晚得没边没沿嘛。女人年纪一大，生个娃娃都困难嘞。徐国强于是就七七八八给润叶说了老半天，除过关于将来生育方面的困难外，他主要阐述了这门亲事的好处。他从李向前说到李向前他妈刘志英，又从刘志英说到志英的丈夫李登云，最后又

0: 从李登云说到他自己和这家人交情的历史渊源。但这次谈话最终没有什么结果，这女娃娃只是礼貌和尊重地听他说话，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只给徐国强留下个话把子，说让他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1: 徐国强现在坐在这墙根下抽烟抚摸猫，又专心想润叶和向前的这门亲事，接着他又从这门亲事深入进去，考虑起了登云和福君的关系。徐国强很早就感觉到登云和他女婿福君的关系不是太好，他知道登云因为和他的老历史，面子上不好意思和福君争斗，但登云无疑是站在一把手冯世宽一边的。至于世宽和福君的矛盾，徐国强早就知道了，不仅他知道，全县的干部都知道，他因此常在内心为他的女婿担心。福君是个耿直人，又是个书生，冯世宽手腕高明，再加上李登云帮扶他，听说还有个马国雄也和他们站在一块儿，福君怎能抗过他们呢？就是有张有志支持福君，可主要领导中两个人怎么能抵挡过人家三个人？再说世宽又是一把手权大，福君和有志更是对付不了。关键是李登云，李登云虽然表面上看来粗粗笨笨，但这人有心计，办事能下手，面子上对人都哈哈一笑，可办事的时候心像块铁一样硬。说老实话，不是登云撑台，他冯世宽的主任也不好当。徐国强真没想到，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李登云现在竟然成了他女婿的对手。哎，说来说去，他现在已经没权了，就是和登云挑明谈一次，让他不要和福君作对，登云表面上会说一堆那怎还能的哄人话，但背过他徐国强该怎干还怎干，他知道登云这人嘞。这样看来，他女婿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了。徐国强知道福君处理许多事都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时下吃香的，虽说四人帮已经打倒了，但颠倒事不一定马上就能再颠倒过来。你不看冯世宽四人帮时候紧跟着跑，现在又积极喊叫着批判四人帮了。
0: 徐国强想来想去，没有个好办法给他女婿帮点忙。按说他在原溪县当了多年领导，上下左右都很熟悉，应该为福君解点围，但这不是在街上的门市后面买两瓶好酒，只要他开口就能办到，这是政治。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李登云。可登云现在位置高了，他徐国强成了个下台干部，已经没办法这家伙了。徐国强突然灵机一动，把田润叶纳到了这个棋盘上来。他想，这是一步好棋，润叶要是和向前结了婚，那他李登云就成了福君的亲戚，再好意思和福君作对吗？对，他竟然多少时没认真朝这方面想，真是老糊涂了。徐国强就像一个即将被将死的棋手，突然有了一招起死回生的妙棋，兴奋地从这个墙根下一闪身站了起来。老黑猫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赶忙站了起来，惊慌地看着他的主人。徐国强激动地又点着一锅烟，然后立刻盘算，他要很快再和润叶谈一次话，千方百计要说服润叶答应这门亲事。这天下午，艾云和小霞先后都走了，润叶回家来取他的棉大衣。好机会，徐国强立刻走到润叶和小霞住的那孔窑洞里，着急的马上就进入了主题。他和蔼地问润叶，你和向前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润叶见徐国强又问他这事儿，

0: 回答。
1: 我还没考虑好。
0: 啊，这么个事儿还考虑一年嘞。你听我一句话，这亲事再好不过了，你千万不敢耽搁。据我知道，人家向前一家人都很着急，现在就等你一句话嘞。润叶真痛苦，他最近不愿回这个家，就是想躲避他们说这事儿。想不到他刚踏进家门，这就又来了。不过徐国强一大把年纪，平时对他也好，再说又是二爸二妈的老人，他不能伤徐大爷的脸，他就很礼貌地说，
1: 大爷，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
0: 润叶急忙不知该怎么说。自少安找了山西姑娘开始，这已经一年多了，他慢慢恢复了一些正常，他真不愿意再把这伤口抓得血淋淋的。徐国强看润叶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只好把这件事背后的那种意思往明挑了。啊，你可能不知情，你二爸和向前他爸关系不怎么好，就是因为向前看上了你，这一年多来他们的关系才缓和了一些。你还不知情，你二爸在这线上工作很困难，人家许多人合在一起整他，其中最关键的是向前他爸。因此上说，你如果和向前成了亲，你邓云叔和你二爸就成了亲戚，他就再不好意思和你二爸作对了，那你二爸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可是现在邓云一家人都对你这么热心，你要是拒绝了这门亲事，那后果我不说你也知道。哎，你二爸真是困难呐。徐国强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润叶一下子被徐国强的话镇住了。天哪，他没想到在这门亲事的后面还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呢。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脑子重新被搅得天昏地暗。徐国强见润叶被他的话慑服了，并且陷入到深思之中，就说，润叶，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你就给大爷打一声招呼。徐老引着黑猫退出了这孔窑洞，让娃娃一个人想想吧，这婚姻大事又不能逼迫。徐国强出了门以后，润叶还手里抱着自己的棉大衣呆立在脚地上。
1: 啊，事情原来这么严重。润叶早就觉得二爸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反对他嘞，而且作对的主要是向前他爸，这可叫他怎么办呢？在润叶的心中，他最尊敬和爱戴的就是二爸，二爸爱护他，供他上学，又给他找了工作，平时就是买一毛钱的水果糖，也是给他和小霞各分一半。现在二爸竟然有这么大的困难，润叶心疼二爸，他愿意为他分担忧患，可是他又并不爱李向前呢。润叶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二爸的意思，二爸不好给他说，只好让徐大爷出面给他做工作，怎么办？润叶不断问自己。一个，他说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因为你不爱向前，你爱的人是孙少安。可另一个，他又劝说这个他，少安早已经结婚了，你一生也许不会再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你最终如果还要和一个自己不满意的人结婚，那还不如就把这门亲事应承下来，这样你还能给二爸解个围。润叶干脆不再回学校去了，他把棉大衣放在炕上，一个人背靠着炕栏石，站在脚地上思考着这事儿，脑子像钻进去一群蚊子，嗡嗡直响。他开始动摇了，他的力量使他无法支撑

0: 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然，除过客观的压力以外，他主观上的素养本来也不够深厚。是的，润叶现在还不能从更高意义上来理解自身和社会，尽管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懂事，甚至也有较鲜明的个性，但并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眼界。因此，最终他还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他的所有局限性就引导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由于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热爱，他最后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1: 徐国强老汉疑惑之润叶同意和向前结婚，立刻迫不及待地亲自去了一趟李登云的家，把喜讯传给了这家的三口人。李登云一家马上喜出望外，紧急动员起来，开始备办婚礼了。向前结婚的东西实际上早已准备停当，搁在两个大木箱中，现在只是该裁的裁，该缝的缝，该整理的整理，缺什么东西赶快出动去买。接上缝纫社两个手艺最好的师傅，第二天就进了李主任家。刘志英班也不上了，带着从农村叫来的亲戚忙着里外料理。李登云和儿子一块合计，婚礼该请些什么客人，一共得多少人，几桌饭，多少瓶酒，几箱烟，在什么地方举行，要不要动用车辆，要动用得多少辆。另外得给女方置办什么东西，润叶需要给买些什么，还有田福军、徐爱云、徐国强，爱云的女儿田小霞和在省城上学的小霞他哥田小晨。看来这后一项事宜一会儿还得向向前妈请示，他父子俩决定不了。与此同时，这面的徐爱云也忙活起来了，他紧急地动手准备出嫁侄女的装备。遗憾的是福军不在家，他爸人又老了，没人给他帮忙。跟前有个小霞，上学不说，又是个疯丫头，她才不管这号事儿呢。对，赶快让大哥来。真是的，润叶是他的亲生女儿，这时候他不忙让谁忙？徐爱云赶紧给田福堂发了一封信，信发走后，他还觉得速度太慢，又让小霞把润生叫来，他打发侄儿当天就骑自行车回双水村找他爸，让他赶紧到县城来备办他女儿的婚事。
0: 田润叶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有能摆脱。他今天就要和李向前举行婚礼了。从古到今，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他的不幸，他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他现在坐在自己摇动的椅子上，已经穿罩起一身簇新的结婚服装，桃红棉袄外面罩一件蓝底白花的外衣，一条浅咖啡裤子，一双新棉皮鞋。他二妈一直陪伴着他，现在徐爱云正给他脖颈上系一条米色纱巾。润叶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具木偶，任凭徐爱云装扮。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润叶就万分后悔，他感到他的一生被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他一次又一次鼓足勇气，想立即找家里的大人重新否定他答应了的事，但是临到头来他又泄气了。他看见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忙着为他筹办婚礼，他 他父亲也赶来了，和李登云一家共同操办，并且相互称起了亲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他要是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他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他反悔了，自己又怎办呢？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婚期已一天天迫近，润叶惧怕这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无情地来临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小孩啊，把长生丢哪儿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下午五点多钟，婚礼马上要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徐爱云于是把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爱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县革委会田福军家的院子。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吉普车正等待新娘的到来。本来县革委会离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准备专车把新娘新郎接到招待所。现在李向前穿一身崭新的银灰色的制服，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子，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地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位司机今天不用开车，自在地坐在小车里面，胖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这时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水果、嗑瓜子、抽纸烟、喝茶水、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些县社干部们今天不见明天见，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凑到一起就有许多话可说。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朋友们前来参加婚礼。他们有的是本县的，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不时还有一辆大型拖拉机震耳欲聋般吼叫着开了进来。从驾驶楼里跳下来一些公社的负责人，他们的专车就是这大型拖拉机。在餐厅后面的厨房里，十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婚礼上的酒菜和饭菜。全县几个著名的厨师都被请来了，其中有十个节食堂的胖炉头胡德福。胡师有几个拿手菜名扬全县，尤其是红烧肘子。人已经越来越多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李登云夫妇惊慌地发现，除过主宾席外，几十张圆桌已经快挤满了人，而客人到现在还没有来完呢。李登云一边对进来的客人满面笑容地说一声欢迎的时候，头上就渗出几粒冷汗。把人家欢迎进去，让坐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发现了李主任面临的尴尬局面。他站起来，把旁边他们公社的文书润叶的同学刘根民拉上，又叫了田福堂的小子润生到后面的房间里拉出一些椅子来，给每一张圆桌前又加了一把，立刻就把问题解决了。李登云看见了，马上松了一口气，心里说，这小伙子脑子就是好，倒说田福军那么器重他。本来他对田福军喜欢的人向来不感冒，现在却对白明川有了好看法。

0: 管他其他方面怎样，但今天他为我李登云解了围，好小伙子。
1: 白明川和几个人给每个圆桌旁加了一把椅子后，迎面碰上了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文龙虽然和他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但文革初期文龙是造反派，明川是保守派，两个人一直很对立。后来他们参加了工作，现在又都成了公社主任，因此面子上还能过得去。两个人在走道里寒暄了几句，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公社来转转，然后就各坐在各的桌子上去了。徐国强和一群老干部挤在一桌上，他们吃不成硬东西，只是喝茶抽烟，说过去的一些事情。当老中医顾建龄到来时，医院领导刘志英亲自扶着他也来到了这桌上。老干部们都纷纷站起来迎接这个经常给他们看病的老神仙。他们立刻不再拉谈过去的事情，争抢着和顾老先生讨论各自的身体和疾病。田福堂此时正一个人拘谨地坐在主宾席上，主宾席安排新郎新娘的双亲和县上的领导坐，领导按惯例总是最后出场，因此都还没到。登云两口子又在门口迎宾客，田福堂只好一个人干坐在这里。润叶妈也没来，她说狗肉上不了筵席，让丈夫一人来参加就行了。本来徐国强也安排在这桌上，但老汉为红火撵到老干部席上去了。田福堂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地方真不自在，他气管不好，也不能吸烟，而这种场所又不能拿根纸烟凑到鼻子上闻，这太不雅观了。他只好两只手互相搓着，有点自卑地挪着腰，看着一桌桌说说笑笑的县社干部们。在这样的场所，双水村这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马上变成了一个没有见识的乡巴佬。不过福堂此刻内心里也充满了说不出的骄傲和荣耀。是啊，看这场面真是气派，他感叹地想，他一个农民能这么荣耀地和县上的领导攀亲，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更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出嫁到这样的人家，那真是他娃娃的福分。田福堂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腰杆子更硬了，他弟弟是县上的副主任，现在他又有了个副主任亲家。田福堂正一个人在主宾席上又自卑又荣耀地坐着，他儿子润生忽然走过来，在他耳朵边悄悄说，
2: 爸，咱村的少平叫你到外面来一下。
3: 怎？
1: 田福堂瞪起眼问儿子。
2: 少安给我姐送了一块毛毯，托少平捎来了，少平说要交给你。
1: 田福堂说，
3: 那让他进来一块吃饭吧。
2: 他说他是步行从村里走来的，累得不想参加了。
1: 田福堂听说是这样，就跟儿子往出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在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儿，拿了几颗苹果，才来到院子里。少平把那块毛毯交给田福堂，说，
2: 这是我哥和我嫂送给润叶姐的结婚礼物，他们让我亲手交给你。
1: 田福堂接过毛毯说，
3: 那你进去坐席嘛。
2: 啊，不了，我走累了。
1: 少平推脱说。田福堂就把那把瓜子儿和几颗苹果硬塞在少平的衣袋里，少平就告辞走了。
2: 少平的确累了，金波当兵走后，他就不能再和金波一块骑自行车回家，他又买不起汽车票，只好来回都步行。但他不想参加这个婚礼，更主要的是他心里隐隐的有些难受。他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本来润叶姐应该是他哥的媳妇，但是两个家庭贫富的差别就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在了两个世界。他们是不得已才各自找了自己的归宿。人生啊，有多少

0: 哀与心酸。现在她不愿意目睹亲爱的润叶姐和另外一个男人站在一起。少平两只眼睛热辣辣地穿过亮起灯火的街道，在料峭的寒风中向学校走去。田福堂抱着少安夫妇送来的礼物绕厨房后面回到了餐厅。他此刻也不由得想起了润叶和少安的关系。他原来多么担心这两个娃娃给他弄出丢脸事来，现在好了，两个人都成了家，他再也不必为这件事忧虑了。宾客们送的礼物都早已摆到餐厅前面的几张大桌子上，红红绿绿，花花哨哨，在几张桌子上摆得边边沿沿都是。田福堂捡了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放下了那块毛毯，然后又在主宾席上正襟危坐了。田福堂刚坐下不一会儿，县上的领导就依次进了餐厅门。冯世宽主任走在前面，后面是副主任张有志和马国雄，再后面是几个常委和老资格中层领导。餐厅里大部分干部都站起来，冯世宽和县上的其他领导纷纷和人群里的熟人握手问候。领导们即刻在刘志英和邓云的引导下在主宾席上落了座。邓云把亲家介绍给领导们，田福堂慌地抖着胳膊和众位领导们握手。李登云同时硬把老首长徐国强也拉到了这桌上。不一时，徐爱云就带着新娘新郎进来了，餐厅里立刻掀起一阵欢愉的喧哗和骚乱，有些爱开玩笑的年轻人都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了。特邀司仪马国雄宣布婚礼开始。为了给李登云带面子而亲自担任主婚人的冯世宽即席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祝词，勉励两个新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革命大道上携手并进。接着餐厅里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和吆喝声，整个大厅顿时像一锅煮沸了的水一般开始喧腾了。
1: 田润叶低着头，和李向前并排坐在主宾席前面的两把椅子上，他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命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他青春的葬礼。他低倾着头，两只眼睛微微闭合着，他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了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儿刨蛮蛮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城，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丝线，嬉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呼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叶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

0: 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寥寥几笔留下漫画史上经典角色。
1: 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叫三毛，不叫四毛，也不叫二毛。
0: 读者来信竟然信以为真。
1: 张丽萍先生，你太残忍了，你又让三毛饿肚子。
2: 你谁啊？我是三毛，你没家没地没妈，现在闹饥荒，我当时可以找口吃的。
0: 2011年7月16日，北京保利剧院舞台灯光亮起，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在观众的期待中徐徐拉开了帷幕。三毛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漫

0: 第一次呢，是就他找妈妈的时候我喝。第二次呢，就是他其实是就是主演池玉新说，我的故事给一个漫画家画出来，那个时候我也很感动，又想到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温暖的是那首歌，那首歌直到我最后一次看，我都很感动，非常感动。我觉得他这部作品是，用了我父亲的一些桥段，但是他在创作，但是精神是一样。呼吁大家的爱，呼吁大家的那个同上进，他呼吁大家的一个种同情心，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了。
1: 本期口述人张卫军，生于1954年，装饰设计师，漫画家张乐平之子。1935年，张乐平25岁，就在那一年的6月，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在别人看来收入丰厚的上海三友实业社绘图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而漫画创作，他却一直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漫画成为激越的时代鼓手，引人瞩目。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杂志都开辟有自己的漫画专栏，张乐平的漫画因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很受读者的欢迎。眼看约稿越来越多，张乐平索性辞职专门画漫画。虽然收入不算稳定，但对于张乐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全心全意地投入漫画的创作更值得高兴的事了。一个月后，一个全新的漫画形象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是一个脑袋上顶着3根毛的淘气儿童。张乐平很随意地给这个新生的漫画小人起了个名字，三毛。
0: 好多人说，为什么叫三毛，不叫四毛，也不叫二毛？我一方面呢，三毛好叫，一毛、二毛、三毛，一般总是叫三毛。第二呢，我父亲自己在排行老三，这个都是我后来想的。但他自己说是随手加的3根毛，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毛、二毛、三毛在江南一带，在上海，在江南一带都是很通俗的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就叫三毛，叫三毛了。
1: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诞生于1935年，这正是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中国漫画是随着报刊同步发展的。1904年3月17日，上海的《景中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了漫画，这是漫画的名字第一次在中。

0: 国报刊上出现，可惜这次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到了1925年，文学周报在丰子恺的画下方注明漫画两字，这一称法从此得到了统一，很快在社会上普及并沿用至今。清末民初，随着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大量报刊的出现，漫画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宣传武器，被人们用来发表自己的时政观点。漫画的内容丰富，但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发表看法。从揭露列强的侵略行径，到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求荣，从讽刺官场的虚伪腐败，到针对民间的封建迷信，都有优秀的作品予以体现。发展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进入了漫画与杂文的时代。漫画与杂文这两种能够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最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的艺术形式，成为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强而有力地投进了敌人的心脏。
1: 上海30年代是那个时候的漫画是很厉害的，听黄永玉叔叔说，那个时候的漫画杂志啊，发行量非常大。中国的好多就是国外的文化什么宣文化的引的向中国人介绍，其实都是靠的漫画杂志。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漫画画漫画的人很多的，好多人画油画、画国画的，就改行学画漫画的也有。
0: 漫画总是能够让人通过简单的形象而看到背后的丰富内涵。一幅优秀的时事漫画作用甚至超过了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评论或檄文。当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突出讽刺的效果，报刊杂志上的漫画主角多是一些荒诞可笑的成年人。但这一回，张乐平决定另辟蹊径，做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他以三毛为主角，在上海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几幅主题各自独立的小漫画，本来只是无心插柳，没想到三毛简单而又奇特的造型在报刊上一亮相，竟让年轻的张乐平一下子在漫画界名声大噪，
1: 影响很大，因为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那么他那个就是不光是在上海，就是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也能买到上海的出版物的地方。黄永玉叔叔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凤凰那个小县城里头，他都能看到三毛什么的。
0: 眼见自己创作的三毛大受欢迎，张乐平决定乘胜追击，把三毛画成一套有主题的连环画。然而迅速蔓延的战火却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作为漫画运动的中心，上海漫画家以抗日救国为旗帜，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前方战士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之时，漫画界的爱国人士纷纷投身于救亡宣传战线，发挥漫画的战斗性，开始出版会刊《救亡漫画》。此时，张乐平与叶浅瑜、鲁少飞等年轻漫画家一起自发地组成了漫画宣传队，奔赴全国宣传抗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张乐平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1: 就亲眼看到边上人。我刚两个一秒钟前几个人还在 说话聊天，一颗炸弹下来了就没了。这个都看到过，我父亲甚至于他在桂林的时候，一颗炸弹丢下来，他们正在吃饭，边上的人都炸死了，我父亲活着。他看到那些就很悲惨的那些场景都看到了。
0: 8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经历，对张乐平的艺术创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人生经验。

0: 所见所闻所感孕育沉淀，汇集成了张乐平心中汹涌澎湃的漫画创作激情，并一触即发。当1946年上海申报找张乐平约稿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了从军记这个主题，而从军的主角正是1935年他创造出来的那个小三毛。
1: 三毛从军记是在申报上发表，申报是当时就是解放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那那时候就引起很大轰动，是一幅讽刺幽默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那个长篇连环漫画。
0: 如果说三毛刚刚诞生的时候还只是以充满谐趣和童真的形象吸引读者的话，那么在这部《三毛从军记》里，张乐平赋予三毛的就不仅仅是讨人喜欢的外表和善良乐观的性格了。张乐平通过让三毛以小小年纪进入军队，并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把自己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种种残酷与荒诞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样的一部《三毛从军记》自然很容易使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产生极大的共鸣。1947年初，张乐平已经凭借《三毛从军记》确立了自己充满童趣幽默和悲悯情怀的漫画风格，已经成了上海最炙手可热的漫画家之一。当时上海各大杂志报社纷纷向张乐平伸出橄榄枝，期待着能够与这位大漫画家合作，然而张乐平却并没有忙于应付频频的约稿，而是静下心来构思新的漫画题材。终于创作灵感在一个冬夜降临了。
1: 47年初的时候，一个很冷的冬天的晚上，我父亲外面回来，那个时候我父亲住在一个亲戚家的一个阁楼上，晚上回来他们弄堂口看到有三个小孩子穿得很单薄，就围着一个小的洋铁罐，里面放着些炭啊什么，在围着那边在烤火。我父亲看到他们也挺可怜的，但是当时嘛，也自己囊中羞涩，那是而且太多这种情况，那就回去了。下雪了，我父亲就一直在想，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这样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呢，一看两个小孩死了，只有一个小孩活着。
0: 亲眼目睹流浪儿的悲惨生活，给了张乐平内心极大的触动。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许多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通人家都是生活窘迫，今日不知明日事，更何况是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了。张乐平终于知道了自己下一部作品要画什么了，他要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城市里那群不被人关注的可怜流浪儿，让三毛替这些流浪儿说出心声。题材有了，张乐平接下来又犯了愁，自己又该如何走进流浪儿，画出他们真实的世界呢？
1: 我父亲也会了，为了创作这个《三毛流浪记》呢，他也是自己和流浪儿打成一片，和流浪儿就是靠近金陵路那边，流浪儿比较多，还有河南路桥那边流浪儿也比较多。我父亲就去和他们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
0: 流浪儿的抵触起初让张乐平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1: 不管怎么，我父亲穿衣着穿都比较整洁，是吧？

0: 的西装，虽然西装也不一定是新的西装，就是，那么他们还是也和他觉得和他有距离。那我想父亲，我想不对，他就是回去换了一套衣服，比较破旧的衣服，就买一些饼啊什么什么就给他们吃，后来就做朋友了，和他们一起去河南路桥推三轮车，那时候呢穷苦孩子，就三轮车上桥的时候去推，推的时候那个会给他们一些钱，我父亲和他们一起去推三轮车，然后他把拿到的钱嘛去买一些饼给他们吃，那不就这样。
1: 当时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每天都和流浪儿们待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同身受地体会流浪儿的心情与处境。1947年初，在《大公报》上，张乐平正式开始连载《三毛流浪记》，
0: 大公报的销量直线上升。然后呢，到后来怎么程度的，就是他以前我们这个看报纸，就他每个报社会有几个月报的地方，他放在一个铁丝做的夹子里面，一出来没多久，他那一块东西就给人挖掉了，就是那幅画给人挖掉了。也不知道是流浪儿挖的呢，还是哪些人挖的。
1: 这是《三毛流浪记》中的第一幅发表作品《孤苦伶仃》。四处游荡的三毛缺少家庭的温暖，就连看见有母亲的小狗和小鸟都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张乐平用细腻的笔触画出了流浪儿的孤苦无依，一下子就击中了读者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正如作家柯林后来在《三毛流浪记》的出版序言中所写的，《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示书。张乐平通过三毛在社会中流浪的经历，揭露了人生百态，尤其是丑恶的、冷酷的一面。这种毫不隐藏的执笔描绘，为张乐平赢得了从文化界到市井平民等社会各界的赞誉，也给张乐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
0: 有些人看了信不高兴了嘛，然后他寄信寄到，寄两封信，其实一封好像是给大公报的，一封是给我通过大公报转的，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子弹，就是让你再画那个戏。后来我父亲就是去了嘉兴画，省得在这边，因为三毛从军记和流浪记的关系，有好多人认识他了。
1: 张乐平虽然不确定寄恐吓信的具体是什么人，但他心里隐隐约约的能猜到，这必然是因为《三毛流浪记》揭露了上海许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继续画下去，后果很难预料。但是，面对着前方的莫测凶险，平日里在亲朋好友的笑谈中常常被说成胆小的张乐平，却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0: 我父亲其实他无论出事啊，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但他画画胆子比较大。他一直说我画画胆子不够大，那刚开始学画的时候胆子一定要大，胆子要下笔要狠，要肯定。那他就是画画胆子大，我可能那个喝了酒胆子更大。
1: 在张乐平的坚持下，《三毛流浪记》的连载始终没有停下，三毛也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漫画明星，而那些恐吓信也碍于三毛的影响力自动消失了。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活了，成为当时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很多读者干脆把三毛当成真人来看待，有人甚至不惜倾尽所能，希望帮助可爱的三毛。

0: 你有一个小孩子就会写信了，他说张德平先生你太残忍了，你又让山猫饿肚子，今天我早饭没吃，我不吃早饭，我把这个钱你给他买个大饼吧，就是把钱寄过来。也有的人就是把他今天受冻了，我把我的毛衣给他穿了。
1: 漫画《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夏秋之交，上海昆仑制片厂的大导演赵明找到了张乐平，他要让三毛走上银幕，让这个人物真正火起来。更令张乐平意想不到的惊喜是，三毛还吸引了一众以往花钱都请不到的大明星。
0: 上海一流的电影明星都分文不取，分文报酬不取，带着自己的衣服自己化好妆来做小三毛的配角，都有赵丹、王中英夫妇，有上官银珠是吧，有朱琳，好多好多，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太多了。
1: 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扮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是摄制组在撒网般的搜寻未果之后偶然发现的。在遴选三毛演员的时候，按照张乐平的漫画形象，要求演员应该是因营养不良而有一颗大脑袋。三毛是个受尽磨难而不屈服的小勇士，所以演员一定要可爱、聪明又有灵性。当时负责选演员的导演严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连找了数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正当导演为选不到合适的演员而烦恼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刚出影业公司的门，就看见有个孩子，个子很小，头很大，脖子很细，还有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稚气中含着灵敏，还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似乎随时准备着自卫的警觉，简直活脱就是一个小三毛。就这样，当时8岁的王隆基被带到了摄影棚，试妆之后大家都笑了，这就是

0: 拍摄过程当中，张乐平给王隆基讲述他在画《三毛流浪记》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帮助王隆基更好地把握三毛这个角色。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开拍了第一个镜头。1949年8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也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故事片。
1: 一到那个电影院放映的话，就是每天都是很多人都去看，啊，也连演了好多天。
0: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漫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三毛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与现实中那些流浪儿一起，结束了流浪生涯，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时代。张乐平后来创作的《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夕》《三毛心事》《三毛爱科学》等作品，将三毛的形象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最经久不衰的漫画形象。
1: 直到现在，我经常还会拿着本子《从军记》和《流浪记》，我会看看，有时候看看他的技巧，有时候看看那个他的那些就是这个故事，还有他的怎么回，我看看我父亲怎么画。

0: 越看越感动，觉得我父亲真不容易。
1: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儿童漫画的奠基人，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毛，大型原创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于2011年7月1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的大幕。8月底，三毛回归了他的出生地上海，以此表达创作者对张乐平先生的崇高敬意。带着儿时对三毛的喜爱，许多观众走进了剧院，在这部音乐剧里寻找着童年对漫画三毛的记忆。因为有永远不会老去的三毛，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留在人们心中的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他的父亲身处清朝官宦人家，却没有读过四书五经。
2: 因为我的祖父是维新的，他不让小孩读四书五经。
1: 他的父亲只有中学毕业，却被聘请到北大任教。
2: 后来蔡元培的态度就是说，现在没有人懂印度哲学。
1: 他的父亲虽为儒雅学者，但却心系国家，
2: 积极参加政治，所以他后来也参加过辛亥革命。
1: 1918年农历10月初7，一位老者在留下了一封遗书之后，来到了北平的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
2: 遗书就是写的，就是国姓不存，我生何用？民族精神没有了，我活着没有用，就等于说，我说话，都不听，我摔一个罐子，梆啷一响，让你们大家都是哪儿的声音呢？那就看他，是吧？他是用这样一种最后的手段吧，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1: 这位投湖者是清末学者梁冀，他的死给当时的北平带来了不小的轰动。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李大钊等人纷纷写文章评论，表示了敬佩与惋惜。陈独秀说，梁先生自杀的宗旨是来倡导中国的纲常，救济社会的堕落。梁冀在临死之前，也曾给儿子梁漱溟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而梁漱溟更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实践来寻找答案。本期口述人梁培树，生于1928年，梁漱溟次子，1990年自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离休。2011年，已经83岁的梁培树每天都抽出时间，仔细翻看父亲梁漱溟的著作。他在书的每一页上都标有注解，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上面。自从离休后，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对父亲梁漱溟的文稿进行编辑、出版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祖父梁冀对父亲的一生影响极大。
2: 他曾经跟我祖父的观点非常一致，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看梁启超的文章，都喜欢看报纸，两个人就看完了就讨论的时候观点也一致。这个时候我的祖父就很高兴啊，就是觉得，哎，这孩子怎么处处都跟我一样啊，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别号叫做跳舞，就是像我。

0: 梁培树眼前的这片湖水曾经叫静夜湖。1918年，他的祖父梁冀带着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在这里投湖自尽。离静夜湖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不大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是梁培树的祖父梁冀与父亲梁漱溟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 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非常关心社会上的一些什么现象，他们都会非常注意。
0: 梁培树说，父亲在很小的时候思想上就已经很是成熟了，而这一切应完全归功于祖父梁冀对父亲梁漱溟的教育方式。
1: 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对小孩放得非常宽，非常宽，宽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即便现在中国人已经改变了很多，还会想着说，是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呢，长辈坐上头，晚辈坐下面，客人坐上头，明白？这是最普通的一个礼节。但是到了我父亲他们这几个人的时候，就都连这个都不管了，就是都有的时候说的话，这个小孩坐在上头去了，父母坐在下面去了。那后来有一次，我的祖父也有一次叹息，说：“哎呀，我可能我是管的太少了。”连这个最基本的知识和礼貌都没有的吧。
0: 1898年，梁漱溟6岁，该上学了。然而还在旧式朝堂上做官的父亲，却将儿子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
1: 那个时候，一般的孩子都是从45经念起，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早就接触过儒家思想了，但是没有。就是因为我的祖父是维新的，他不让小孩读45经，在北京第一个教英语的学校他就去了。
0: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史称庚子之变。社会生活的动荡，朝廷的腐朽懦弱，让梁冀愈发失望。随后，梁冀以300元购得静夜湖旁的宁静小院，希望能与儿子梁漱溟就此远离这些纷争。然而，这种宁静的生活没有能持续太久。1911年，武昌首义，梁漱溟为了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离开了小院，他剪掉了辫子，加入了同盟会。
1: 都是一个入世的态度，是要积极参加政治，所以他后来也参加过辛亥革命。
0: 清帝退位后，梁漱溟在天津《民国报》担任编辑记者，他满怀爱国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可随后，梁漱溟看到的却是国会议员的腐败糜烂，军阀政客的你争我夺。
1: 很多内战什么乱得一塌糊涂，社会这个坏的风气也是很坏的，很坏。所以那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了头几年特别黑暗，也赶上他赶上了，所以他是伤心焦虑的特别厉害。
0: 心中的烦恼越积越多，又说不出来，以致精神有些失常。于是想到自杀，幸而同事的朋友赶回来的早，才避免了惨剧。这是梁漱溟在自述中的一段话。那段时间，梁漱溟开始信佛，他辞掉工作，再一次回到了父亲梁冀身边，回到了静夜湖边那座宁静的小院里。自从回到静夜湖畔的小院， 梁漱溟便潜心学佛，从此不再过问身边事。他的父亲梁冀对于这一切虽然很失望，却也从不勉强。
1: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呢，就说我的祖母啊病重，已经知道自己好不了了，就是把她叫到床前，差不多是一种最后的劝导，就说你这个不行，你还是应该结婚啊，什么东西，差不多是恳求她要结婚的。就是这个情况下，我父亲都没有点头，说我答应你，就我的祖母就是这样就去世了。而且是我的祖父呢，当时没说话，就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场，但是他不吭声。
0: 这一时期，梁冀给予儿子梁漱溟以最大的自由，这让梁漱溟一生感动。在梁漱溟看来，没有约束的家庭环境也成就了他的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 所以他很明确说，如果我当初结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就写不出来了。他之所以能够走上这一条路，走上做学问的路，其实是我祖父促成的。如果祖父按照一般人的道路去教导他管他，他就走不上这一条路啊。所以他在对学生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他当初不这么样子放宽我，由我自己做决定的，今天的我必非如此，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梁冀的理解与包容，让儿子梁漱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究源决疑论，都是在那段时期写就的。1917年，因为《究源决疑论》这本富含人生哲学的书，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任教，教授印度哲学。这是梁漱溟第二次走出静夜湖畔的小院。然而这次的离开，却并不像第一次那般昂然。
1: 他说：“我其实不懂印度哲学。”啊，就是我只是就是稍微懂一点佛家的道理，那么印度哲学也不只是只有是佛家一家是吧，印度有很多宗教呢，我不都懂。那么他是喊你去找别人。后来蔡元培的态度就是说，现在没有人懂印度哲学，你懂一点你就先教啊，你就大家嘛，在就是等于是干中学的那个意思，所以你还是来，所以他就去了。
0: 漱溟此来北大，除了替世家去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情。在北大，梁漱溟对蔡元培说出了这句话。梁培树能够理解，彼时的父亲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失望至极，他只想教书，绝不过问国家大事。
1: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了孔子的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非常自由的，特别在蔡元培的时期，那个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团体，就是研究什么什么东西，教授也可以自己发起一个什么研究团体。所以他就发表声明，说是我想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他就组织了孔子研究会。
0: 在北大任教期间，从小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梁漱溟开始研究儒学，并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结识了胡适、陈独秀等新派知识分子。这一切让梁漱溟又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新的希望。然而此时他的父亲梁冀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5000辫子兵进入北平，随后他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共商复辟事宜。
1: 那我的祖父就写一封信就给

0: 张勋，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张勋是什么人，又给写一封信，就告诉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啊，做这个事情对于清朝皇室没有好处，因为皇室已经发表过声明了，他把权力交给民国了，你们让皇帝重新出来，对清朝皇室，你让他们做错了一件事，对于民国来说，你背叛了这个民国政府。从哪一方面来说，你都不对，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做，啊！他这个几天之内写了两封信。
1: 1917年7月，张勋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9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然而复辟仅仅12天便宣告失败。
0: 那我的祖父又写信给他说，你做了这样大的错事，你应该自杀。其他那几个拥护复辟的人说，你们都应该死，应该自尽去。后来那张勋当然他们没有勇气自杀，所以就跑了，都跑到外国使馆里就躲起来了。
1: 1918年10月14日，绝望的梁冀

0: 他曾经说过了，就是说，就是他为什么他后来做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尽力的呢？他说，但是想起他的父亲来说，他也必须用这种拼命的态度去做。
1: 梁冀的死给当时的北平带来了不小的轰动，也深深震撼了儿子梁漱溟的心。梁漱溟在为父亲整理遗书和遗作时，深深感受到父亲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这也让梁漱溟不禁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问，而梁漱溟自己也曾长时间地以这个问题自问，那就是这个世界会好吗？1921年，27岁的梁漱溟结婚，终于了却了父母在世时的心愿。3年后，梁漱溟踏上了一条探寻民主自救的乡村建设之路，同时也走上了为父亲那最后的疑问寻求答案之路。
0: 他认为这个中国的改造呢，从小范围比较好，城市规模大，城市的人比较复杂，这个你对他施加影响比较难。那在农村里，就是说一个村可能就是小的村子几十户，大的村子100几十户几个人，那么生活大体上也都差不太多啊，张三李四都认识啊，那么耕作的条件也都相似，一个村嘛，这个地都是挨着的，是吧？这儿气候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啊，比如雨太多了，旱了，或者说是耕种的是种麦子还是种什么，这个一个村儿很容易相似，利害是相关，所以他认为从这种条件下来培养人比较好办。
1: 在这一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投身乡村建设工作，其中著名的有陶行知的小庄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而梁漱溟则在河南办起了河南村志学院。
0: 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他的理想。以前中国是没有学校的，啊，中国只有私塾，或者是到了北京有一个太学，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学校制度，所以这个学校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引进西方制度也好也不好，就是也有很多东西也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际情形，所以他就愿意去办一个中学，就是实行他的一种教育理想。他的教育理想呢，就是觉得类似于那种孔子的那种讲学方式，就是给这个学生一种思想道德上的指导，那么不是只念书，不管政治，不管思想。
1: 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这是梁漱溟开始从事乡村建设时说过的一句话。
0: 他这个人理想主义多，于是就想到，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人，于是他们就想，他们管是叫农村自治，要自治，于是他们就想一个自治学院，怎么想要教一批人出来。他们这个想法也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说行。那当时 冯玉祥已经是一个高级的军人，他底下有好几个军。当时这个韩复榘是一个军长，韩复榘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那这个在河南办一个村支学院呢，就由省主席韩复榘下一个命令，成立了一个这个学院。
1: 然而好景不长，1930年，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挑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中原大战爆发。不久后，蒋介石占领河南，诞生不到一年的河南村制学院也就此关闭。
0: 后来韩复榘跟冯玉祥闹翻了，去了山东，去了山东呢，这个就投靠了蒋介石。所以那么结果蒋介石就说，好，那你的队伍在山东，你就到山东省主席。所以这个韩复榘就又成了山东主席。那么这几个河南人其实偶然的，就是哦，韩主席当年批准我们成立这个村支学院，我们向他感谢吧，就去向他感谢。这时候他已经是山东主席了，韩复榘一高兴说，哎，现在你们来这儿吧，现在我当山东主席了，你们再来这儿。
1: 1933年，梁培树刚刚5岁，如今他还模糊地记得当时母亲带着他和哥哥乘坐火车离开北平，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多少年以后他才知道，那个地方叫邹平，而那里与父亲的乡村运动有关。这一年在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进行了2年。这是梁漱溟为乡农学校写下的课文。70多年前，这样的声音曾经不时回荡在邹平的上空。可对于梁漱溟而言，这座承载着希望的县城，最终却给他留下了难以言表的伤痛。1937年，日军在邹平投下炸弹，梁漱溟苦心经营了7年的乡村建设，顷刻之间化为废墟。
2: 我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

0: 这个世界会好吗？父亲梁冀临终前的疑问让梁漱溟再次踏上了寻找答案之路。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梁漱溟开始为中华民族一致抗战四处奔走。
1: 民主同盟成立的时候，他当初的就我父亲的设想，就是说民主同盟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作为一个中间的力量，拉住两个有军队的党，不要内战。
0: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随后的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和谈成功。这一时期，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挺身而出，怒斥国民党的残忍行径。他公开发表声明：你们用2颗子弹打死了李公朴、闻一多，你还有3颗子弹吗？我在这里。
1: 他当时是秘书长，所以这个事儿就该由他管。所以他说呢，我在等着3颗子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由于他的身份，当时他的职务是民盟秘书长，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民盟中委有名的教授。
0: 随后，梁漱溟奔赴昆明进行调查取证，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陋嘴脸。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梁漱溟终于找到了父亲想要的答案。在此之前，国家的命运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使他无法静坐书斋做学问。而如今，梁漱溟作为一个学者，终于回归到了学者的身份。1953年，梁漱溟再一次回到了静夜湖畔，他在父亲留下的宁静小院里开始创作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心正则笔正。心正则笔正，原意指如果心思正直了，那么笔下的字体也正直了，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评判标准。他将书法美学和伦理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表面上是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含有诚意正心、去欲守静、清净无染的意蕴。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谏言，待于朝政的唐穆宗要正直无邪，并真正做到利国利民，这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笔谏佳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心正则笔正的由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